好了，比赛开始。这是一场是9到16名的一场排位赛。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 U19 和上海足协 U19 的比赛。上海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白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首先开球是云南足协，今天上午这场比赛在恒大足球学校的一号场地啊，今天的天气条件还有场地条件也是非常的不错，对于两支球队的这场比赛来说，可以说是给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是客观的条件。当然也希望两支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可以是尽情的去展示他们球员的能力，还有整个比赛的一个状态，为我们奉献一场是精彩的比赛。刚开场还是球员也是积极性非常的强，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云南足协的球员也是非常积极上来，是给到一个压力。大脚的把球踢出了大禁区，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哦，这个球是硬要是往前推啊，防守球员其实已经站好防守位置。吹了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连续的一脚传球，最后这球给上去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可能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球员来讲，压力没那么大，相对来说可以是比较轻松的，可以是轻装上阵。后场的长传球，这球是没有越位，看边路的个人突破往禁区里面带，有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最后一脚传球想和队友做一个配合，这球没有传过去。

吹了犯规，这球。防守球员有一个是半年的动作。不错。往中间塞一脚的，哦，这球漂亮，右脚的一脚弧线球，七号的王丹打了一记漂亮的弧线，直接是把球打进。上半场刚开场第五分钟的时间，王丹是禁区外一脚漂亮的弧线球绕过对方的门将，雷志博直接是打进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角度非常刁钻的一个死角。这球是上半场开场的第一脚射门，也取得进球。王丹帮助上海足协取得1-0领先，的确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这球王丹其实是接队友的直塞球之后，禁区外也看到了对方的门将站位比较靠前，兜了一个弧线，把球送进对方球门。这球是传的也相当不错，可惜是前插的队友啊，没能够是第一下把球停好。上半场是很早的时间，上海足协就取得进球，对于他们的球员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进球。在这场比赛当中，首先进球的球队会先占有是场上的一个是先机，也是会极大提升球员的信心。给到禁区里面，这球是在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没有把球停好。队长黄叶及时的解围，四号刘铁成，这接外球是往后给了队友。这球最后还是越位，七号的王丹，的确是整个云南足协的防线是往前压，也给了对方前插球员的一个越位陷阱。这球直塞过来，这脚的转移是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判断准了路线，把球拦了一下。11号的

张巨杰最后的一步是烫得有点大，比较明显的一个踢脚的犯规，裁判也吹哨。这球带的有点多，被对方球员抢断，看看给到中间，右脚的打门，十二号的何浩涵。这球是没怎么发上力量，也是角度比较正，对于张宇航来说威胁不大。张巨杰边路给到禁区里面，还有过来直接打门，门将挡了一下，雷志博关键是一个精彩的扑救。当然刚才上海足协在禁区右边的打门是角度稍微有点偏，第二助理裁判也是举旗越位。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直接选择右脚的一个是窄角度的打门，力量很足，还是七号的王丹。云南足协连续在中场位置的是一个传球的配合，连续的传球还是非常的到位，最后这脚长传球没有过去，被防守球员是头球顶出了边线。给上来第一脚停得不错，当然是云南足协防守球员也是快速的上前一个防守，把球挡出了边线。落点还是不错，长传球转移过来，这球没过去，被防守员头又蹭了一下。

边路的是面对对方几名防守圈，还是选择自己带球？这球也有点不小心，一个直塞球，看一下，转身的右脚传球。上半场时间刚过了15分钟，上海足协暂时1-0领先云南足协，进球的是7号的王丹。接个球，连续的过人，这球是云南足协防守员有犯规。选择了边路自己突破。这球有利，裁判没有吹。云南足协后场的界外球，转身摆脱，看看中路的速度，还是往中间分过来，左边边路有一对一，张旭杰给到门前，防守员第一时间是解围出了禁区。直接的后场起大脚，这球裁判是给了上海足协前场的界外球。球门球，七号的王丹非常积极，这球给队友给的有点轻，看上足协给的左路还是一个弧线球，王丹的禁区里面的射门，这球是被门将雷志博也是判断准确，一个侧扑把球挡了一下。虽然这球没进，但是刚才上海足协的这次中路的配合

形成了一记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底下还是停得相当不错。后场的长传球被防守球员是胸部停球拿了下来，十七号张瑞。像这种后场的长传球，很多时候是由于一个是线路距离比较长，而且是可能脚法的掌握方面也会是出现一点点的误差，所以很多长传球也是没有是找到队友的一个位置，通常也比较容易被防守球员是判断到这个防守的位置。这球是云南足协的角球，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七号沈磊角球给到中国头球，这球虽然是顶到二十二号的李玉成，但是这球没有发上力量，而且是顶的角度也比较正，球是比较高落下来。当然，对于门将张宇航来说，这球是完全没有问题。前给，这球应该是越位。王丹刚才是有点心急，是处于一个越位的位置接球。左脚的打门，十六号秦乐天。这利用自己的速度往中路一直往前带球，然后是进去外围是左脚打门。云南足协的进攻在左边路给到中间，这球转移球的力量有点轻，回敲一个张俊杰。这球没问题，

利用速度再分到前面的队友，可惜这球是给的力量有点大，队友王丹在对方防守球员的压力之下也没拿到这个球。上球员很快换人调整，换下16号秦乐天，换下18号的海翔。前场左路的接发球，禁区外围还是上海足协球员在控制着这个球。边路的直塞，接球的队友也是在一个越位的位置。还是越位，云南足协的防守球员集体的往上压，这段时间双方场上的局面还是很焦灼，除了上半场开场五分钟时间王丹的进球之后，两支球队也是陷入了一个焦灼的，哎，看这球有没有机会，直接一个低手，这球是打得比较正，12号的何浩涵有点可惜，浪费了一个是由于对方的传球的失误给到了何浩涵的一个机会，可惜这脚球是打得比较正。双方在局部位置的一个逼抢是非常的积极，队长呢黄燕也是大脚的往前开，这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双方的控球

不喜欢，是多次的转换。上半场时间来到了30分钟，场上比分还是白色球衣的上海足协1-0领先，红色球衣的云南足协。这球左脚的给到禁区，上海足协门将张宇航及时的出迎，把球拉稳。后场的起大脚，看看左边路，王丹连续的扣球，再打哦，这球是滑门而出啊，左脚的打门，左脚的弧线球。看一下，这一下王丹扣得非常的漂亮，骗过对方的防守圈，然后是左脚就要打门。这个扣球也看得出王丹是一个技术非常细腻的一个球员，非常冷静。防守员及时的回防，七号的沈磊，守门大脚的往前开，这球裁判是吹了犯规，吹了五号的队长陈德云。一个漂亮的转身的摆脱，可惜最后一下是带的有点大，被对方防守群也是及时的一个回抢，把球抢了下来。这边又出现传球的失误，给到右边路直接起球，被防守群是挡了一下。往底线带，这球还没有出界，最后一步还是判的有点大。19号安庆

后场的长传球，这球空中已经是出了边线。云南足协的场上的队长，五号的王烨。后场的一个过头球，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把球解围出了边线。七号的沈磊，云南足协的球门球，这球给上来是被对方球员是拦截成功。这是上海足协的界外球，上半场的时间加上补时可能还有个八九分钟左右，球队暂时零比一落后。看一下云南足协的球员剩下的几分钟能不能是打一两次有威胁的进攻。裁判也是可能是口头提醒一下上海足协十号快进文，刚才的比赛当中有一些是动作要注意一下。过来右路，可惜这球是给轻了。边路速度非常快，看一下四号的刘铁成，可是这球是分给右路队友，说这球是球速有点慢。云南足协防守球员是很快的把球抢断，看一下边路的进攻，

连续的中后场一脚的传球，这球是直接往禁区里面送，可惜没有和队友形成非常好的默契。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也是招呼自己的队友往前压，直接的后场的起大脚，地点防守权顶了出来，看一下右边路的进攻给过来，这球是门将是反应非常的快，雷志博把球稳稳拿住，这球是过得非常的漂亮，给上来拿住身位，再做一个，还有看边路利用速度，但这球是直接是右脚的传球还是打门，也没有什么危险，分给到右路，速度非常快，看怎么处理，禁区里面打门有了，2-0，这球是打得非常的漂亮，10号的蒯继文在这次反击当中也是非常的冷静，右脚的一脚低射，再看一下慢镜头，首先这球传球是给的非常漂亮，又是蒯继文是拉开角度，右脚的一脚推射，打进了球门的右下角，2-0。在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上海足协是取得两球的领先。来到上半场的可以说是最后的时间段，再丢一个球，对于云南足协球员的确是在士气还有信心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后场的长传球是直接是传出了边线，球领先，而且是来到了上半场的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对于上海足协的球员来说，他们是可以掌握一下场上节奏，当然有机会的时候，这个也是进攻也是可以在前面是给到威胁对方的球。

在场边，云南足协是准备换人，但是因为还没有死球，看看能不能在上半场完成这个换人的调整。这个换人还是没有完成。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凭借着7号王丹还有是10号蒯继文的进球，暂时2-0领先云南足协 U19。 进入到中场休息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半场回来再继续收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上海足协 U19 是凭借着王丹还有是蒯继文的进球，2-0暂时领先云南足协 U19。看一下通过中场休息时间的一个调整，还有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场上技战术的部署，看一下回来两支球队在下半场的表现。下半场刚回来，两支球队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云南足协30号卢正任上场比赛，上海足协U19的19号丁宇也是上场参加这个比赛。上足协边路的一个配合，前场的界外球，2号梁家豪，

选择突破给到禁区里面，哦，这球是想来一个是非常乖巧的后脚跟的一个打门，七号的王丹，可惜这球是没有是发上力量，的确这个处理也是难度非常的高。直塞球被上足球防守球员是正面的解围，哦，这球直塞球是球速非常的快，这个速度当然自己的队友是很难是可以把球拿住。后场的长传球，这球可以拿到，在右边路直接给到禁区里面，这球防守球员还是对球落点判断的非常的准。一个停球转身也是非常的漂亮，可惜往前给的时候是被防守球员是拦截成功。十号蒯奇文给过来，队长陈德云，边路的个人的突破分给到中路，有没有打门的机会，直接打，哦，这球是打一个守门的反方向，可惜这球是没有是打在球门范围内。九号的韩阳，那这球如果是能够是命中球门的话也是会非常的有威胁。快开犯规球，可惜云南足协前面进攻的人数也不算太够。选择是禁区外围右脚的打门，打得比较偏。门将大脚的往前开，七号的沈磊

这种给球要小心点，幸好是自己的队友一个倒地的铲球。一扣看怎么处理，哦，这球是想往禁区里面塞，可惜是没有和队友是形成一个是默契的配合。中路的带球给到前面，需要王丹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先把球拉住，回敲一个打门的机会，哦，这球是打得漂亮，门将也救得漂亮。十一号的张俊杰右脚是打出一记漂亮的弧线球，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也是做出一次精彩的扑救。角球，第一点防守球员解围出了大禁区，但是在外围上海足协球员是非常迅速上来抢断成功，看边路速度，这球门将出击，李志博稳稳的把球拉住。后场的这种长传球，的确是让队友也是比较难处理。二十二号李玉成，上足协的界外球，人球分过，第二个上来补防的球员也是非常的及时。这球有力，进去里面是个王丹，可以看这球打门，第一时间的不停球是左脚的打门，这球是打得比较正，门将雷志博也是站的位置非常的稳健，比较轻松的把球拿住，但是虽然这球没打上力量，但是对于上海足协的进攻来说，这段时间其实在进攻的左路是非常的活跃，球员之间的配合，连续的互动，连续的配合也是对云南足协球门形成了多次的威胁。沈磊，后面是比较明显的拉人，裁判吹了犯规。这球投球的过人非常漂亮，七号的王丹再扣

最后左脚给到禁区里面是没有给到队友的点，云南足协能不能打一个快的反击？防守球员一个倒地的拦截也非常的关键。 给过来，7号沈磊，22号李奕晨，给过来，21号刘家博。 防守球员投球的解围，是9号的丁宇，下半场上场比赛的球员，给到禁区里面看这球投球，哦，这球怎么脱手？幸好是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拿住。 这脚左路传中球还是非常精准的给到队友的头顶，抢在对方防守球员之前是一个头球的攻门。22号李玉成，当然刚才这个头球的攻门也是顶得比较正。 边路给中路的这种横传球，还是尽量是给脚下。哎，刚才边路的给球是给了一个高球，而且球速比较慢，对方的防守球员也是比较容易是判断这个球的位置。

云南足协球员的犯规，十二号郝涵手上有拉拽的动作，而且是倒地之后还是比较明显的倒地的犯规。直接的一脚长传球，这球是太靠近门将。云南足协门将雷志博，三十号卢正润，会传给门将张宇航，大脚的给过对方的半场，对于云南足协来说，目前球队两球落后，时间越往后可能是球队的一个处境会更加不利。但似乎也暂时没看到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是在对方的禁区里面形成一些威胁。云南足协换下二十一号的刘家博，换上十一号杨超，给上来，看着上海足协这次进攻可以给右边七号王丹。右脚的传球有点大，再给到禁区里面，方小泉把球拿住，这球是传球的力量比较大，但是能够第一下把球停了一下。后场那一脚长传球，

后场的这种给球有点着急啊。人家上海足协边路进攻，利用速度到禁区里面回敲一个，哦，这球是其实也看到队友王丹的位置，但这个防守球员也是对这传球的限度的判断也是非常的准。上海足协的界外球，二号梁家豪，这球的球速给的轻了点。要进去里面门将出来，哦，这球是非常的关键，奉得对方球员的近距离的左脚射门，云南足协的门将雷志博非常关键的一次扑救，打门的是十一号的张俊杰。前场左路的角球，头球，这球是没有顶正球门的抢点，还是抢得非常的不错。七号的王丹，但是这球的确这个顶球的难度也非常的高，是一个后撤的头球。看这球门将出来，哦，进去外围的一个大脚的解围，张宇航，边路有队友可以分给左边，七号沈磊直接起球给禁区里面，直接的右脚的打门没发上力量，也打得比较正，张宇航是非常轻松的将球没收。这球门将传球出人失误，看云南足协怎么处理，给到中路有没有转身打门的机会，回敲一个，

传过来，可惜这球是直接传出底线，有点可惜。云南足协的球员没有抓住这次对方的一个失误。过来右边路有点空，看看地下停的有点大，还有这球给到队友，进去里面第一点的头球解围，这球给上来，19号的丁宇也是有点不冷静，吃到一张黄牌。云南足协的12号何敖涵站了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上海足协的后场的定位球，正面的头球的防守，拉人的犯规，主裁判吹了11号，杨超的犯规，中路的配合再给漂亮，看这球弹过门将，有了3-0，哦，非常精彩的一个进球，9号韩阳接队友。中路的直塞球，快速的带球是过掉了对方的门将，面对空门非常轻松的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韩阳的进球3-0，帮助上海足协取得3球领先，在全场比赛75分钟的时候，场上比分已经是扩大到是3个球的领先优势。的确，这次是上海足协在中路的一次非常精妙的配合，最后是由韩阳破门得分。非常硬朗的防守。

沈磊给上来，再给一个进去里面，给到中路，这球打门，哦，没有发上力量，但边路的传球也是非常的准确的找到中路包抄的队友。慢镜头看一下背后，王丹在禁区里面给到中路，可惜队友啊最后的这个球啊没压好。十八号的海翔在门前是错失了一个帮助球队扩大比分的机会。上海足协二号梁家豪躺在了草地上面，出现受伤的情况。门将的大脚给过对方的半场，这边反抢也是非常的快。十号的张孔志，主角进攻，这个球给到禁区里面，守门员是非常迅速的出来把球拉住。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这球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是配合，没有越位，可惜是最后给球的量有点大。场边换人调整，上海足协换下四号刘铁成，同时云南足协也是换人调整，换下二十二号的李玉成。角球左脚的传中，这球是给的力量很大。上海足协后场的界外球，给过来王丹，给一个直线过去，看中路，再给过来，这球。哦，这球最后一脚是没有打正，非常的可惜。左脚的最后的一脚是打门，踢呲了。那中路这次的上海足协的配合也是非常的精彩，可惜最后的打门呢、啊，没有能够是打正球门范围内。连续的中路过人还在带右脚的打门，防守员挡了一下，

这叫打门，打得比较正。来自云南足协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球员，看一下是不是邓迪，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号码。上海足协的门将张宇航，左边路，给过来看看能不能打一脚。还有第一下是我们防守，就是奋不顾身的把球挡了一下。云南足协的反击速度很快，可惜啊，应该是最后一步也是把球是带出了边线。来到全场比赛剩下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包括这个补时时间，上海足协暂时3-0。右边路的传球，看最后怎么处理，给到中路，直接是打门，打在边网上，17号胡明宇。这球漂亮，看一下怎么处理，还是这球被防守球员是用身体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给进来看看这球，这球哦，7号王丹的打门了，就差那么一点点，贴着是右边的立柱，是出了底线，这个角度是拿的是非常的刁钻，可惜还是没能把球送进对方球门。

后场的起大脚给过来，拼速度，防守球员是更快一步卡住身位，上足协球员后面有犯规，看剩下的几分钟时间，云南足协的进攻，走路的直接起球，被二号的梁昌豪挡出了边线。中路的直射球没过去，速度非常的快，可惜最后还是带出了边线。拿好身位，这球没有丢，分到走路，这球往前给是边区举旗越位，后场的直接起大脚给到前面，可是这球也是被正面防守的上足协球员大脚的解围，剩下时间看一下云南足协有没有机会打进一个球，下半场补时两分钟，给过来右边，哦，这球王丹想是直接右脚送到禁区里面给队友，可惜是就是发力有点猛啊，没有把球压好，直接是给出了底线。剩下一点点的时间，看一下最后的进攻，大脚的转移给到右边路，这球头球防守员蹭了一下，还有边线球，好了，来到可以说是补时的最后的时间，云南足协获得一个角球，三少的卢志润，看一下这个角球的质量，这应该是云南足协最后的一击了，还是大脚的解围。

看一下这个角球，头球哦，这球是打在了横梁上面。继续角球，裁判还给多了一点点时间。刚才是非常有威胁一个角球头球的攻门，云南足协也是欠缺那么一点点运气。头球，这球下来是防守学员更快一步是拿到皮球。好了，全场比赛结束，最终是上海足协 U19 以3-0击败了云南足协 U19，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好，这场比赛也为大家直播到这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大型公益直播节目等着我。接下来我们有请求助者上场，有请。
1: 这个即将步入而立之年的男孩看似成熟，但是在他的内心却始终住着一个爱撒娇的小孩。那么这21年来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2: 我叫陈孝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0: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2: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2: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在旁边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0: 铁皮青蛙。
2: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又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0: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2: 对。回去的时候爸爸是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0: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2: 应该就是5、6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

0: 才要回家。要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乏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我记得在我上2、3年级的时候，养母开始做葱饼卖给工人。那个时候我还小，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也不会做，我就把地扫了，然后看着他们在做。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抱。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那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我这，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得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就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我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
2: 曾经被亲生父母视若珍宝的撒娇男孩，在被拐后却在养家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无数次对家的思念让16岁的他决定战胜弱小，走出阴霾。
0: 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你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

0: 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1: 对，
0: 2000个要搞十几个小时。
1: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0: 啊、
1: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嘛，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0: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1: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然后但是还是会吸进去。
0: 嗯，
1: 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
0: 嗯，
1: 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
0: 嗯，你在那鞋厂干了多长时间？
1: 我在鞋厂干了2年多吧，那时候。就是每次过节的时候他们都回去嘛，然后我就没有回去，因为我不想回去。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我就是听别人说可以在网上卖这个玉石加工的机器可以赚钱嘛。
0: 嗯，
1: 我就想着我也在网上卖一些这个机器赚差价嘛。当时我又不懂，然后我就照着那个提示嘛，一点一点去做，然后上传了一些拍的比较模糊的照片，那个时候也基本也没几个人看，我给他们发那些消息很多大部分都不会回的，有的回复了还是会骂我，当时心里就是有点不太好受，但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放弃，所以我还是坚持着。然后渐渐的就有人来问了、有人来买这个机器嘛。
0: 嗯，
1: 很多顾客大部分都不懂，就打电话告诉我说，就是能不能过去到他们那里教他怎么用这个机器，
0: 当面教他。
1: 对，
0: 嗯，
1: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使用这个机器嘛。教会了我就回去了，我一算花了多少钱，但是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当时卖给他的机器就赚了2000块钱。
0: 嗯，
1: 然后来回的路费吧加上住宿费，
0: 嗯，
1: 我就花了3000多块钱。
0: 哦，赔了。
1: 对，就亏了1000块钱，
0: 赔了1000块钱。
1: 但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吧，我就要做到。然后就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吧，那个老板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再给我买一批机器，然后那一批机器就是我赚了6000块钱。
0: 哦，
1: 我当时就特别的开心，所以我当时就懂得了嘛，你用真诚对待别人，别人回报的一定是真诚。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
0: 嗯，
1: 我就赚了12万。
0: 哟，可以啊。
1: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其实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0: 嗯，
1: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 高楼大

0: 巴萨我就感觉的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2: 这个孩子的经历啊，很让人同情，因为他从小被拐，而且到了买主家之后啊，还备受摧残虐待，我们听了都很痛心，这些买主是应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的。
1: 谢谢陈菊。
3: 我们今天听的这个故事吧，应该是说一个孩子如何从一个宝贝变成了一根小草，实际上听得我们特别心痛。这个人贩子啊，把他拐卖了之后，还偷走了他的童年，偷走了他的快乐。好在，应该说他现在20多岁，父母的年龄也不是很大。如果开开门能看到你的妈妈，你还是他们的宝贝，你还有撒娇的权利。我们今天非常希望能看到你扑到父母的怀里，还能像小时候一样跟他们撒娇。
0: 是。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李七月，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寻找的，好吗？来。

0: 陈潇华，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在5、6岁的时候，跟家人到福州市区卖菜的时候，在附近被拐走了。另外，你还记得家里有爷爷奶奶，你的家周围有很多的水田，家门口还有一棵大榕树。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我在接到寻亲人陈潇华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了搜索。在与众多家寻宝贝的帖子比对后，一则由江西志愿者慎云发布的帖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帖子中提到的孩子丢失的时间与父母的基本情况比较一致。接着我马上联系了家寻志愿者沐音天香，并为寻亲人采集了血样，将其寄给警方。
2: 接到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技术小组，将寻亲人与疑似父母血液样本进行比对。
0: 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记得我想要什么，只要跟爸爸妈妈闹一下，他们都会给。妈妈，爸爸，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学会独立了。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你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找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快坐来。

0: 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
1: 对，
0: 刚才
1: 特
0: 离
1: 别
0: 得那么
1: 像。
0: 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
0: 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都在找你，一直在找你
0: 肯定一直在找
2: 去哪里找？
3: 你不记得是不在了，你怎么回
2: 我知道是福州，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1: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肖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被
1: 对
0: 拐走的。
1: 对，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1: 6岁左右。
0: 6岁左右，
2: 6岁，
0: 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21年了。
0: 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1: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1: 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
3: 看
1: 了一张照片，
0: 记得
1: 看看是不是那一棵？
3: 就是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0: 小陈，今天找到爸爸妈妈了，刚才一开门，我看你们就冲上去，抱在一起。你抱着爸爸妈妈，
2: 我不想哭的，但是哎呦，我真的忍不住了，
0: 哭吧。
2: 我就是，
0: 刚才我没问完，我说你刚才出来一下抱住爸爸妈妈，你跟我说说，跟大家说说刚才你抱住爸爸妈妈的时候什么感觉。
2: 就是他们小时候抱我的那种感觉，
0: 找回来了，
2: 特别温暖，
0: 特别温暖，找回来了。
2: 对，
1: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对，
1: 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1: 吹一下吧，
3: 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
1: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1: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你多少年没有喊爸爸妈妈了？在养父养母家肯定没有喊过吧？
2: 从我离开爸爸妈妈，我就出来就没有喊过，
0: 没有喊过，从心里没有找到过爸爸妈妈。今天。亲爸亲妈在眼前了，你可以大声的，
2: 爸。

0: 这起案件发生在20年前，按照法律规定啊，20年过了追诉时效了。但实际上呢，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它是有一系列规定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福建福州的公安机关应当和莆田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当年谁拐的这个孩子，又是怎么把他卖到莆田去的，整个过程查清楚，争取把犯罪团伙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3: 走，
4: 谢谢，
2: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好，
4: 谢谢，
1: 坚强点，勇敢点啊！

散了21年的家庭，今天终于团聚了。陈潇华终于回到了那个可以让他肆意撒娇的家。我们希望他未来可以更加优秀，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美满。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这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

0: 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2: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

0: 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2: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她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她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5: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就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8: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9: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

0: 爷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是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3: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0: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0: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0: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真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0: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

0: 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

0: 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是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2: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0: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3: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啊、棒。
0: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嗯、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啊、儒雅大哥
0: 得降一辈儿了。
5: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6: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嗯、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嗯、觉得怎么样？
6: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嗯、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2: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5: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嗯，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嗯，瘦着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嗯，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嗯，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 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

0: 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它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0: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是。
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我是荣山友，来自浙江慈溪。19年前，他的整个人生都是为了我，在我心里他有第二种身份，如果不是因为我，他的人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在愧疚。
2: 19年前发生了什么，让他一直满腹愧疚的生活？在他心中，他有怎样的身份？他们的生活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0: 有请。弟兄俩吧，
3: 是，
0: 谁是哥哥？
3: 我是哥哥。
0: 你是弟弟。好，请坐。
3: 林老师你好。
0: 你好，亲兄弟俩吗？
3: 是的。
0: 手冰凉，孩子，来坐这儿。坐这儿。你们俩差几岁啊？
3: 我比弟弟大3岁。
0: 大3岁。老家哪儿啊？
3: 老家是贵州的。
0: 你们俩找什么人？
1: 我来这里是来找我姐姐的。我姐姐就像我妈妈一样照顾着我，她对我来说就是姐姐妈妈。
3: 是因为多年前，姐姐为我们找妈妈，所以跟我们走散了。
0: 哦，姐姐比你大多少岁？
3: 姐姐只比我大3岁。
0: 她走的那年多大？
3: 走的一年就11、12岁。
0: 11、12岁哈、嗯，那个时候你们也就才8、9岁。她找妈妈，妈妈上哪儿了？那时候，
3: 在我3岁的时候，我爸爸就生重病去世了。当时家里生活非常困难。嗯。家里面没有劳动力嘛，妈妈确实那时候很辛苦，就是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了。
0: 外出打工啊、哦，等于姐姐照顾你们、嗯。
3: 当时妈妈走的时候是嘱咐姐姐在家要好好照顾我和弟弟。嗯。妈妈走了以后嘛，就是姐姐家里面所有的重担都让
0: 姐姐一个人承担。
3: 啊，对，就是姐姐。就负责在家里面为我们就是做饭，这些就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妈妈走的时候留下粮食也不多，其实我们三个人在家的时候只能吃饱饭，只能吃一顿。
4: 姐姐她就是为了我省一点粮食给我们吃，她就去帮别人干些杂活什么，然后在别人家吃上饭，不在家里吃饭的，只是晚上傍晚的时候回来看我们一下，有时候在家里过夜，有时候他睡在别人家的那个就是牛棚一样的那种地方，
3: 稻草上。
4: 反正那时候真的很苦。
3: 其实那一次我在家照顾弟弟的时候，带弟弟到外面去的时候，就看见姐姐从山上扛着才下来，可能比自己腰还粗的一根柴从山上走下来。
4: 他身板比一般同年人家小，然后扛着那个柴又很大，然后反正就是鞋被那个鞋子也没有，然后脚嘛也被那个碎石头什么的划到，然后汗流浃背。我那时候看着我说实话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但是我上去又给他扶在后面的话，他说没事的，都到家了什么的，很快就好了。反正就是感觉心里很无能为力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我妈妈没有在的日子里，都是我姐姐这样，天没亮他就去挑水，然后去砍柴什么的，回来都是他在做，做的都是大人都干的活。我跟哥哥们反正在村里的帮助下，就是说反正虽然说是读书，但是在学校里面没有课本，其实是也是在学校玩是一样的啊。
0: 那姐姐为什么去找妈妈？
4: 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事嘛，然后一到晚上就是说下雨天，那个房子又很破，在老是漏雨，然后我每次就哭着对姐姐说，我说要是妈妈在就好了，姐姐你去找妈妈吧，把妈妈找回来。然后她没办法，她就后来在一天我们放学回来的时候，她给我们烧好饭，她说她把妈妈找回来，她就跟妈妈

0: 妈妈一起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嘛，没有太多的感觉。
1: 就从那走了，再没回来。
0: 对，姐姐就走了以后，是哥哥照顾我。
1: 姐姐走了之后，就你照顾弟弟了。
2: 对，那
1: 你做饭。
2: 因为当时我也不会做饭，我只能就是小时候，因为我经济非常好的，我就模仿着姐姐，想象着姐姐是怎么做饭的，就是来开始给弟弟做饭吃。因为当时年纪并不大，个子又小，家里面烧的是用那种灶台烧饭，
1: 够不着，
2: 柴火都要自己去取的。烧饭，因为不知道那个要放多少水，老是烧生，又烧不熟。烧生呢，就是因为就烧焦。
1: 你们村里也没有任何亲戚？
2: 舅舅离我们家有四五十里路。
1: 四五十里路，
0: 很远的。妈妈是在一年多以后再来舅舅家接我们的。
1: 哦，那接你们说，妈妈说没说姐姐哪去了？
0: 妈妈不知道，她走的时候只是交代一下，姐姐照顾好我跟我
1: 哥
0: 哥跟我，但是她不知道我姐姐去找她了。
2: 是那个妈妈回来也是舅舅写信告诉她的。我们到她家，
1: 到舅舅家等着了。
2: 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实在过不下去了。
1: 那妈妈当时听说姐姐去找她了，没见着妈妈。他不疯了，又得去找姐姐吧。
0: 他来舅舅家接我跟哥哥，他没有看到姐姐，他真的崩溃了。我们以为姐姐找到了妈妈，会跟妈妈在一起，但是我们看到的妈妈只有一个人。那个时候，我真的好后悔，当初为什么要说叫他去找妈妈。
1: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姐姐。
0: 至
1: 今有多少年了？
0: 至今有
2: 十九年了哈。
1: 陈菊，你觉得他姐姐是被村里那个人拐走了吗？
3: 对，现在看很有可能是被人拐走的，因为他当时
1: 根本跟他妈妈没见面嘛，
3: 十一二岁，就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去那个地方。
1: 嗯，
3: 可能有人说能帮他找到，他就跟着走了，后来下落不明，被拐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2: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也听村里人说，就是我姐姐说是跟人家出去打工，也有人说是被别人拐去卖了，但是我们也心里非常的心痛，见这种事情。虽然说年纪小，但是对姐姐这份感情，我们是难以忘怀的。
1: 像他们这种情况，还用到公安局去做
3: 这个
1: DNA 的对比有用吗？
3: 这个是也可以采取啊，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即使被拐，因为他当时十一岁，如果他有人身自由，又记得家在哪儿，他应该能跟家里联系上。
2: 因为我们家里面非常穷，我姐姐就是小学一年级一学期都没读完，就读过十几天的书。
0: 我姐姐她没有读过书，是因为就是我很小，她还照顾我。
1: 妈妈现在还健在吗？
0: 啊，
1: 妈妈现在
0: 在。
2: 妈妈健在。
1: 健在。你们现在跟妈妈住在一块儿？
2: 对，这十几年我们一直都没有跟妈妈分开，一直跟妈妈在。
1: 妈妈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请妈妈上场，好吧？来，请妈妈到头上。连着两个儿子多好，主动过去。心里始终想念女儿是吧？
4: 是想念。
1: 今年女儿如果在的话，多大了？
4: 今年女儿在的32岁了。
1: 32岁哈。
4: 嗯。
1: 这么要是马路上见着她，你能认出她来吗？
2: 其实很清楚的记得我姐姐的印象。我姐姐脸有点宽，就是眼睛下方有一个很明显的痣迹。
1: 哦，
2: 是
1: 哈。
2: 啊，
1: 妈妈怎么放心把三个那么小的孩子放下去打工啊？
4: 家里面很贫穷
1: 啊。出去了多长时间打工？
4: 出去了一年吗？
1: 一年哈。
4: 啊，
1: 女儿当时根本就没去找你是吧？她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吧？
4: 是的，她找不到我了，她没有文化，找不到我。
3: 哎，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女儿十一岁，当时有没有办身份证？
5: 没有。
4: 十一岁没有办身份
2: 证。当时是没有身份证的。
3: 她叫什么名字？
5: 班三菊。
2: 班三菊。
0: 班三菊。
2: 照顾弟弟吗？
0: 她就是因为我们，然后没有上学，然后后来她去找妈妈，又是哥哥照顾。说实话，我现在真的压力特别大。
1: 你们俩后来成家了吗？
0: 没有。
1: 都没有哈。就是。坚决要把姐姐找到。
2: 我们心里十分挂念的姐姐，因为对姐姐我们亏欠太多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受过什么苦，受多少委屈。
1: 这兄弟俩，你看看，至死不忘姐姐，好像没有姐姐，他们这今生都活不了。
2: 虽然他们今天每个人都在说到贫穷哈、但是我想，其实他们每个人说到亲情的时候，那种丰满的程度比一般的家庭还要强。他们会记得，姐姐为了他没有读书，然后姐姐为了照顾这个家，然后所付出，姐姐在替妈妈在当这个家。
0: 其实我的姐姐就像我的妈妈一样照顾我们，在妈妈没有在的那些日子，真的，我就感觉没有姐姐在，我们感觉就是过不下去那种。妈妈不在身边，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1: 想姐姐吧。
0: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姐姐对不起。
1: 见了姐姐面
0: 真的，你为我们失去太多了。今天我来就是想找我的姐姐。
1: 好，
0: 因为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没有忘记她，她是我们的姐姐。
3: 我只想说，姐姐，我们现在长大了，有能力照顾你了，可以像你小时候一样照顾我们。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团聚在一起。
1: 姐姐也没忘记你，站起来。
0: 我们全家都对他有着深深的期盼和愧疚。我要找到他，解开我对他19年来的愧疚。我想知道他这19年来过得好不好。
1: 准备好了啊，
0: 姐姐，我带着妈妈和弟弟来找你，我们来接你回家。
1: 会员寻找。

0: 姐姐。
1: 春天。

0: 姐姐，我们很想你。
1: ，
2: 这个父亲没把我死
1: 来，姐姐坐这儿。啊，姐姐这有个明显的痦子哈，来，姐姐坐下。听着你弟弟这么感谢你了吧？你当时跟着你们村里人上哪儿了？不是说去找你妈妈吗？
3: 没找到，我上厦门那边。
1: 厦门的了，去打工去了。
3: 也不是找，就是去找妈妈。
1: 找妈妈，那没找着你也不知道回家吧？不知道家在哪？
3: 不识字，不知道。
1: 不识字，你们村里去的那个人也跟你分手了吗？
3: 走散了。
1: 你认识妈妈吗？
0: 我认识，我姐姐，我认识。
1: 你认识？嗯。
0: 他开门的时候，我就认出他了。
1: 嗯，都不敢看，看他弟弟，整天抱着这小弟弟，弟弟特别愧疚。妈妈，这是你女儿吗？
4: 是的。
1: 是哈。
4: 嗯，是。
1: 认识妈妈吧。这样的结果，陈群，你觉得他算不算拐？他真走出去找他妈。
5: 你是当年是出去跟别人一块找你母亲是吗？然后后来。

0: 跟他走散了。
1: 是走散了。
0: 然后后来你在当地就打工了。哦，那这个不属于拐卖。
2: 他们吧，由于这个贵州说话吧，这个发音不标准。其实他到我们的全家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八家湾，实际上正我们真正找到钱是搬家湾，搬和八。
3: 你带宝贝回家去登记了，
1: 是
3: 找家，一家团聚，你想过吗？嗯、想过哈，高兴吧？
1: 高兴，
3: 高兴哈，你们也就更高兴了吧？有什么话对姐姐说的吗？
4: 以后我一定要像她小时候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5: 姐，那么多年你有想过我们吗？
1: 有啊，
3: 姐姐一直在找你们，弟弟也一直在找姐姐，妈妈也一直在找，这一家互相在找，一家幸福团圆，我心里就要敞亮了。走吧。
5: 谢谢你们，谢谢，真的很谢谢你们，
4: 姐。
6: 思念是船，亲情如桨，彼此的呼唤，彼此的寻找，终究到岸。
4: 19年了，我终于找到我姐姐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的心愿了了，我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7: 我现在长大了，也有能力了，可以像姐姐照顾我一样照顾她。
1: 终于找到家了，再找到亲人了，我可以回家了。
6: 19年来，对彼此的思念在此刻化成幸福的泪水，愧疚的重担终于能在此刻卸下。团圆是他们19年共同的期盼，让我们祝福这一家，祝福着相隔19年的团聚。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他原本生活幸福，却因父亲毁于一旦。
8: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本来好好一个家庭就是给他毁了，挺怨慢爸爸的。
6: 他和弟弟手足情深，却因父亲天各一方。
8: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一丢就是20几年。
6: 弟弟究竟去哪儿了？他想找回弟弟，他想找到答案。
8: 弟弟，你还记得我吗？你叫邱新华，那个叫邱新勇。
3: 有请。

0: 来，弟弟请。
1: 主持人好。
0: 你好，请问你来找谁呀？
1: 找弟弟。
0: 弟弟？
1: 啊。
0: 你弟弟在多大的时候离开你的？
1: 弟弟弄丢的时候是七八岁的呀。爸爸那时候爱赌，妈妈可能就是说出去外面做工了，就走了一年后弟弟才丢的。
0: 一年后弟弟在家里丢着，还妈妈领出去丢的？
1: 爸爸不知道弄去哪里丢的，当时说是给人家带走的。具体情况那时候我们也是很小。
0: 那时候你在谁家？
1: 我就在我们家。
0: 爸爸带着你和弟弟？
1: 啊。
0: 还有别的孩子吗？
1: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0: 还有个姐姐，一个哥哥。
1: 啊。
0: 妈妈去哪儿了？打工再没回来？
1: 妈妈出去已经把他找回来了。
0: 找回来了。
1: 啊，现在就差个弟弟。
0: 你爸爸应该知道他怎么走的吧？
1: 爸爸弄丢的时候没文化，问他在哪也不知道。
0: 也不知道。
1: 他是大字小字不认识一个的。
2: 你父亲有没有说当时你这个弟弟丢的具体的过程？
1: 他说了，就是带出去做事，就在外面弄丢了，这样。
2: 在哪儿丢的说了吗？
1: 他说过在福建那边。
3: 他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你父母都来了？
1: 啊、
0: 嗯。来，请父母上场，我们认识一下。来，那是姐姐吗？姐姐也来。来，爸爸坐这儿。嗯，姐姐坐旁边。小孩子是你带出去的？带到哪儿了？
4: 这不晓得，孩子这叫
5: 我都不认得。
0: 爸爸

0: 什么意思？
1: 他说是给人家拐骗去卖的，听说是隔壁村的，现在大叔也不知道很清楚。
0: 那孩子怎么丢呢？
2: 带到了福州福建的，在家里面就
1: 弄丢了，
2: 给了路费，我都不晓得，我都正混乱了。
0: 爸爸说什么？给了他路费？
1: 他说带到那个福建，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给口烟他抽，就迷迷糊糊的
0: 给了他，
1: 把他弟弟弄丢这样。
0: 爸爸把弟弟弄丢了，回到家里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2: 家里没有一个人，就是
0: 你怨他吗？
3: 怨，
0: 这一辈子都怨他。
3: 恨他。
1: 妈妈那时是先走，知道懂事了，把妈妈接回来。
0: 爸爸现在在家里干嘛？
1: 做农田啊。
0: 做农田，
1: 挖点草药这些卖啊。
0: 你们俩都各自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最大的梦想就是想把弟弟找回来。因为妈妈走的时候，我是跟弟弟最好最好的感情的。我经常小的时候跟他去，我们家有一山那个板栗，是吧？经常跟他去摘板栗的，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
0: 你为什么对弟弟有这么深厚的感觉？
1: 因为我比弟弟大嘛，对吧？最起码宋柏仁我还记得家里的家乡，对吧？弟弟那时候比我小6-7岁，我可能也是10来岁了，起码比他懂一点，对吧？
0: 你估计他成家了吗？
1: 希望他能成家，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见他。
0: 那现在我们一家子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也许弟弟就在里面，好吗？
1: 好，
0: 来，请。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挺厌烦爸爸的。你叫邱新华，哥哥叫邱新勇。

爸爸那时候爱赌钱，很厌慢爸爸。你叫邱生华，不该叫邱生荣。

对的，对不起你，大人对不起你。我们找了几十人。

0: 哥哥每天做人的时候都想起你。来，领着弟弟到这儿来。
1: 弟弟领到这儿来，弟弟都成家了，带着妻子和孩子一块来的是吗？弟弟还记着哥哥的样子吗？不记得了。都是爸爸的错。
2: 弟弟还记得爸爸是怎么把你跟爸爸分开的吗？
1: 记得，爸爸怎么和你分开的？
2: 他跟我说是刚开始说是去找妈妈了，因为那时候我们那个妈妈都不在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兄弟四个，好像还有一个大哥是吗？
1: 大哥，
2: 对啊。
1: 然后你就跟着爸爸去哪儿了？
2: 我是记得我爸爸领着我。
1: 爸爸哈。
2: 到哪了也不知道，好像是安溪。那时候被绑着，我被绑着。谁绑的你？不知道谁绑着我。然后绑着，那时候就他走了，后来来找我，然后我们走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来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被抓回来了。我一直在担心他有没有被打，然后我一整天就绑着。
1: 关在那个柴房里面，又不能出去。爸爸最后跟你分手，你还记得是在哪儿吗？在安溪。爸爸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
2: 他跟我说叫我记住这个家乡的名字，但是我有记住，但是我一直没找到。
1: 你没哭着要跟他走？
2: 有，我们被分开了。
1: 旁边还有别人？
2: 有。
1: 推着你爸爸或者你。
2: 不让你们见面，是拉开了。
1: 这是你媳妇和孩子啊，这都奶奶爷爷都还没见过呢哈。大伯，那个总算团圆了哈，弟弟。不管当年怎么样，这个父亲比你们都清楚。
2: 刚才有在后台有看到，我是一直在哭，然后一直有看说我们这样一家人有在怪我爸爸，但是我是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亲情啊。 胜于生死，包括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觉得亲情很重要。
1: 弟弟，真的，亲情，
2: 胜于生死，过年回家是吧？我其实我都有在找，我也一直在找。
1: 我这个节目是根本找不到的。
2: 对呀，
1: 也可以这样说。
2: 这种
1: 很感谢。
2: 谢谢
1: 各位的好心。
2: 心满意足了吧？好，暂时也别怨父亲。对，我不会怨我父亲。
1: 对，因为没有他了也不可能有我。祝福这一大家的幸福。
3: 谢谢刘婷阿姨，祝福你好孩子，总是有福之人。
1: 谢谢主持人啊。好，老哥，你看笑得多么灿烂，领着爸爸。
3: 谢谢大家啊。
4: 一家团聚后，矛盾也会随之化解。愿这一家过回原本幸福。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

0: 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1: 嗯，
0: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0: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1: 哦，
0: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0: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1: 嗯，
0: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1: 嗯，
4: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1: 哦，
4: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1: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0: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4: 嗯，
0: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0: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1: 哦，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1: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6: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1: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1: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1: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

0: 来。嗯，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1: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1: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个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1: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3: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3: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2: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2: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3: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1: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2: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2: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0: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得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7: 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模一样。
1: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4: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5: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7: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6: 哦，瘦好多。
7: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瘦真好看。
7: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2: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8: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7: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7: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

0: 减重方案。
1: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

0: 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 活力满满的。
0: 对呀，棒！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0: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0: 这样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0: 对吧？啊，
2: 是。
4: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5: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0: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0: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4: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0: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7: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3: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他们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9: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0: 没错，
2: 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0: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0: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 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嗯，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嗯，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嗯，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0: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
5: 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4: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5: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4: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5: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啊，是。
2: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7: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8: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5: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8: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5: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5: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8: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8: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当下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已成为中外青少年中的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活动。目前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中外青年总展演已顺利举行，本期留学为你来，就让我们一同回顾这场跨越山海的活动，重温各个组别的闪光瞬间。让我们通过一段主宣片先睹为快。
1: 一个由故事连接故事的世界，一群由热爱点

0: 燃热爱的青年，
1: 发开，我也发艺，
0: 一段时代激扬奋进的华章。2020年，一颗故事的种子破土而出，6年砥砺，根系深扎，枝叶向光。在今年，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中外青年相聚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他们讲述的是日新月异的今日家乡，是创新发展的今日中国。这一届，我们聚焦青年，大学组、来华留学生组、海外组、青春同台，致力打造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文化盛世。这一届我们强调创新，既要深挖传统，更要讲述当代，让每一个故事既有文明的厚度，也有时代的温度。这一届我们鼓励破界，数字艺术、人工智能、多元表达，为中国形象注入蓬勃的朝气与光芒。阵容强大，并肩而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新航道国际教育集团联合主办，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倾力指导，中国教育报刊社担任媒体支持，各地教育部门一路同行，为青春故事保驾护航。同心相聚，共筑梦想。央媒领航，新媒体矩阵全域覆盖，传播力量覆盖中外。海外专场首登新加坡，使馆代表到场指导。在新的中国留学生多元方式，花式传播《论语》，与百家海外媒体竞相报道。协办单位新增全球知名创意传播平台泰德，也为优秀中国故事提供登上国际舞台的宝贵机会。

0: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不仅仅是语言的表达，更是一场文化的对话，一次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时间节点，我们采访到活动主办方代表，为我们分享这份坚守背后的初心与展望。
1: 习近平总书记
2: 是从2013年开始，无论是在思想文化的各种各样会议上，还是在2017年的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都特别的强调和特别的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要坚守中华文化的传播的立场，讲好中国故事呢，要做到国际传播的影响力、中华文化的感召力、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中国话语的说服力，以及国际传播的引导力。那么这五力呢，它需要我们用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尤其是中国的话语故事体系去表达、去传播。那么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群体是哪个群体呢？一定是青少年群体。因为我们知道啊，故事它是生活、历史、文化、社会的记录。那么在记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鲜活、年轻、蓬勃、思想活跃、积极上进的群体，是最能够把鲜活的、真实的、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形象传播到世界。到今年有近150万中外青少年都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数字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就是全国有888所高校参与了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的这个活动。其实呢，我们对用英语讲中国故事的整体的这些特色和亮点还是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现在呢，随着不断的故事

0: 持续的深入的讲，那么队伍应该说越来越庞大，那么的故事的丰富度呢也越来越宽广，故事的题材也越来越丰富，青少年讲故事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1: 今年第6届英语金鱼奖中国故事大会共有17万中外青年参与，包含来自149个国家与地区的超过5000名来华留学生，收到了将近10万份参选作品。2025年11月24日，我们的第六届大会在济南山东大学盛大启幕。从2025年11月到2026年7月，整整8个月的时间，一场覆盖全国联动海外的青年文化盛事，由海选阶段、城市阶段、省级阶段一路走到了全国总展演。截至目前，省级阶段的层层选拔已全部收官。本届大会还特别鼓励设置了地方专题，讲述地方故事。比如，在中国石油大学就设置了用英语讲中石大的故事。在天津，我们也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讲好师大故事等特色主题，让中国故事既有国家高度，又有地方温度。今年5月份，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圆满落幕，选手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新加坡管理学院等大家所熟知的知名海外院校。本届大会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留学生组的选手们纷纷讲述对中国高铁、移动支付、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引发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
2: 从大学组到留学生组，再到海外组，每一个组别都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走进大学组选手的世界，也听听他们对于全国展演的心声。
3: 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大学组报名人数突破16万，888所高校的青年学子以英语为桥，向世界讲述他们眼中最动人的中国故事。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5: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
3: 这一年，我们走进20多个故事的发生地。冰雪北国到锦绣江南。
6: But if you never tried 盖碗 tea in Chengdu, truly don't claim you've never been to Chengdu.
7: Many say Chongqing is the city that finds common sense
8: in experiences and spirit.
3: Vibrant. 每一个角落都有属于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一届我们更加聚焦青年，以小切口展现大主题。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9: Nowadays, more and more Chinese musicians.
10: Real friends is not always driven by moving forward.
11: It's life like your dream and life like our moms.
3: 用英语讲述我们的故事，用青春聚焦世界的目光。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让世界听见新时代的中国。

0: 饮长江之水，寻根万里，乘龙脉之魂，问道珠峰。
1: 这一次我为家乡代言，为中华文化发声。
2: 我很期待接下来向大家讲述我和福州的故事。
3: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4: 连载文脉，丝路传声，向世界诉说东方风华。
5: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6: 光影留存中国印记，声音传递世界共鸣，
7: 长中华文脉，赴时代荣光，
8: 以文载道，以心传灯，让世界看见东方。
9: 让我们一起用经验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10: 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东方文化。
11: 自强不息，必将响彻寰宇。
12: 用声音传递中国，让世界听见我们。
13: 希望我可以乘着这座文化之桥，把中国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4: 让我们用语言构建文化桥梁，对话广阔世界，
15: 以语言连接山海，用故事点亮文明，
16: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7: 大学组是本届大会参赛规模最大的群体，而来华留学生组则是覆盖面最广的群体，来自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生活、成长。他们眼中的中国又有着怎样不同的模样？
18: 来到中国之后，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的科技、社会的发展。
19: 学习中文让我更加了解中国，
20: 通过中国看见一个更加开放、真实、持续发展的世界。
2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来华留学生组累计报名人数突破15000人，本届参与人数5078人，覆盖149个国家和地区。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年轻面孔将用他们的声音，为这场跨越山海的相遇写下生动注脚。
22: 来到中国留学以后，我感受到了这里的包容和温暖，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情。
23: 从巴基斯坦的一个偏远村子到中国的双一流大学，我亲眼见证国与国之间的友谊。
20: 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数字经济发展，从青年交流到文明对话，我看到的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对话的中国。
24: 大家好，我来自也门。
25: 我来自美国。
26: 来自比利时。
27: 我来自巴西。
28: 我来自泰国。
29: 我来自印度尼西亚。
30: 我来自越南。
31: 我来自中非。
21: 本届来华留学生组主题特别聚焦中国的发展与我的未来，选手纷纷讲述自己对当代中国的独到观察和真实感受。当不同语言在此汇聚，我们听见的不仅是故事，更是中国与世界并肩前行的回响。
32: 青春遇见了中国，故事有了颜色，去北京用中文让世界听见我眼里的中国，
33: 以星空为桥讲好中国航天故事，
34: 全新创造起未来，文化交融促传播，
35: 中国科技点亮我的未来，
36: 以微笑传递温暖，用评书传播文化，
23: 中华友谊从来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最真实的感受。
37: 从课堂到舞台，从印度尼西亚到中国，我愿用中文连接世界，用真诚传递文化。
38: 我期待告诉世界我的故事，给世界听一首我从肯尼亚唱到了中国的歌曲。
39: 希望通过我的分享，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也让更多人听见来自远方的声音。
40: 丝路架桥梁，我向世界讲中国，
41: 从越南出发，向世界讲述中国。
42: 身在大马槐华下，世界听我讲风华，
43: 以我之声传中华之美，
44: 让故事跨越山海，让梦想绽放世界。
17: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活动中，海外组是大会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让我们来看看海外组的精彩现场。
21: 在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是个很有特色的组别。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不仅为青年提供了展示自我、交流文化的平台，更让中华文化跨越国界，绽放出独特的光彩。继2024年、2025年分别在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举办海外组专场后， 2026年，第六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首次走进新加坡，以专场的方式拓展了活动边界，
0: 分享我想为大家表达的中国故事，
1: 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新文化的交融。
2: 我也很感谢能有这次机会可以传递中国文化。
3: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在音乐节上读起《论语》，全场都能跟着我唱。
21: 今天我们也将迎来海外组的代表，一起分享他们的中国故事。
4: 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我们为中国故事代言。
17: 一物见中国是本届大会首次推出的线上短视频征集活动，活动以一物见中国为核心主题，邀请中外青年以创意短视频为载体，用英语解读中华文化精神标识。我们也选择了宣传片和其中高分作品《重庆梯坎》和大家分享。

0: 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1: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3: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2: 我来了，
4: 我们来了，
5: 我们来了。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两小儿辨日是一篇蕴含思辨智慧的经典文言文。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先从课题入手，认识

0: 变字的含义，了解它的字形演变历程，学习书写变字，掌握它的结构特点与书写技巧，之后再一同走进课文，读懂两小儿变日的完整故事，感受古人勤于观察、敢于质疑的精神。让我们走进课堂，跟随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郑晓旭老师一起来学习两小儿变日。
1: 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郑晓旭老师。孔孟之道，如心照业。上节课我们跟随孟子观其悟道，知专心致志方成大事。这节课呢，我们跟随孔子共同学习，大家齐读课题。
3: 两小儿辩日。
1: 这篇课文选自列子汤问，我想请一位同学带着大家先来学习一下。恩硕。
4: 列子内容形式多为民间传说、寓言故事和神话等，都带有足以警示的教训，包含深刻的哲学思想，也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世。
1: 好，谢谢你。在这篇课文中，课题有一个字是解题的关键，你发现了吗？说说你的认识。孙明言。
5: 我认为辩字在这篇文言文中是争辩、辩论的意思。
1: 谢谢你的分享。辩呀，确实有争辩和辩驳的意思。那同学们有没有想过辩的字形是如何演变的呢？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视频，看一看辩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化成现在这个样子。
6: 辩字的演变。辩字本意是古代庭审诉讼时原告和被告双方的论争，后引申为分析并论证，如辩驳。篆书辩由辩与言组成，辩指涉及刑事的双方，原告与被告，言指诉讼，整体表示原告与被告诉讼争论。隶书辩承继篆书字形，线条横向伸展，整体字形变宽扁。繁体楷书辩增加方折的棱角，笔画挺直有力，字形方正。简体楷书辩中部写成言，笔画减少，更加易于辨识和书写。
1: 辩这个字还有几个形近字，你们是不是都认识呢？我们请一个小老师来带着大家学习一下。蒲佳瑞。
7: 左边的字是辨别的辨，中间的是辫子的辫，右边的是花瓣的瓣。
1: 谢谢这位小老师，又清晰又准确。同学们，会观察才是我们写好汉字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字吧。辨这个字笔画较多，是左中右结构，左部的心横画平行，第二横稍长，中部的言写窄，右边的心部竖画要长直。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结构重点。
8: 结构重点。辨字第一个心竖画变为撇画，中部窄小，第二个心的竖画径直，辨字为左中右结构，两边宽，中间窄。

好了，看了示范，我们接下来拿出练习纸来试着写一写这个字。在书写之前，大家要注意书写规范：头正、伸直、避开、足安。开始吧。

我们来看一下你写的这个字，会发现左边会小一些，右边会大一些。所以如果我们把左边的撇画稍微加长一些，把右边的竖稍微收短一些，这个字看起来就更美观和匀称了，是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继续来练习吧。

我们在写字之前可以先观察一下示范。在这个字当中，横画是平行且等距的，所以你看我们在这写这个字的时候，如果把下边的横稍微往下挪一下，是不是会更加美观呀？所以其他的字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去练习，在空白处再多写几个吧。

0: 同学们经过课堂的学习，了解了变字的字理知识，也基本掌握了变字的书写技巧。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课堂，继续跟随郑晓旭老师对同学们书写的变字进行点评，解惑大家在书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再一同深入品读课文，体悟故事背后的思辨智慧与治学道理。
1: 好了，同学们停笔吧。老师刚才在巡视的过程中发现两位同学的作品写得很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我们先来看林树宇同学的作品。你在书写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在书写时总把握不好这个字的比例。
1: 好的，请坐。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书写，整体还是非常的美观的。但是如果这个字中间的言写得窄且短，两边的心写得宽长，这样比例就更好了。我们看这个字，中间言提上，窄且短，两边写得宽长，第二横稍长一些，这样字就会写得更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刘思成写的变字，你在书写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3: 老师，我在书写时两个心的书写掌握不好。
1: 好的，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刘思成写的这个变，整体结构还是比较紧凑的，但是在书写左边的心时，最后一笔变成撇画，右边的心最后一笔要长直，这样书写两个心就美观多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书写，左边的心最后一笔变成撇，而右边的心第二画长，最后一画变竖直，这样书写变字就更美观了。相信通过今天的练习，你们会把这个字也写得越来越美观。那学习了变这个字，就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课文了。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就接触文言文，相信现在你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学习文言文的方式。我们这节课自学这篇课文，请一位同学来给大家读一读自学提示。庄皇浩。
4: 自学提示一：自由朗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二：结合课前的预习和书中的注释，想一想每句话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说一说课文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1: 非常好，请坐。经过充分的预习，我想请一位同学来给大家示范一下朗读。罗一轩。
5: 两小儿辩日，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尽，而日中时远也。一儿曰：我以日出出远，而日中时近也。一儿曰：日出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儿曰：日出出苍苍凉凉，及其日中如炭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谓汝多智乎？
1: 谢谢一轩同学的示范，字音准确，语句也通顺。那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这个小故事讲的什么内容呢？戴维宇。
6: 我认为这篇文言文讲的是孔子向东游历，遇见两个小孩在争辩，就问他们在争辩什么。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出来的时候离人近，中午的时候则离人较远。另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出来的时候是离人远的，而中午的时候太阳则离人较近。一个小孩说：日出时太阳大如车盖，而中午时太阳就跟盘子一样大了，这不是远小近大的道理吗？另一个小孩说：日出时气温很凉爽，而到中午的时候气温就热得如同人的手伸进热水一样，这不是

0: 远的凉而近的热的道理吗？孔子也无法判断两个人到底谁对谁错。两个小孩一起笑着问孔子，谁说你智慧多的呢？
1: 谢谢你的分享，故事讲得很清楚。那我们能不能借助表格的形式将这个内容进行梳理呢？想一想，孙若愚。
2: 这两个小孩的辩斗内容都是太阳早上、中午、离人远近的问题。一个小孩的观点是日出近、日中远，他的依据是近大远小，他的角度是视觉。另一个小孩的观点是日出远、日中近，他的依据是近热远凉，他的角度是触觉。
1: 谢谢你的分享，非常的清晰。也就是说，两个小孩围绕太阳早上还是中午离人远近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找到了依据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那么你们认为谁的观点正确呢？刘一轩。
3: 我认为他们说的都对，因为他们的依据都很正确，确实是远小近大，也确实会近热远凉。
1: 谢谢你的分享，还谁有不同的观点呢？蓝瑞宇。
4: 我认为他们说的都不对，因为我从书上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运动的，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变的。
1: 谢谢你的分享，请坐。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获得科学知识了，那这篇课文中他们身上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前景。
5: 我觉得他们虽然知识和对世界的认识并没有我们如今丰富，但是他们善于观察、大胆质疑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1: 谢谢你的分享，我们可以跟着梁小儿学习他们善于观察和大胆质疑的精神。还有谁有不同的观点呢？
6: 我补充，我觉得孔子在知识面前也做到了实事求是。
1: 谢谢你的分享，所以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他们身上的精神，可以向孔子学习他的实事求是。同时结尾中孔子笑而不答，应该也是想鼓励梁小儿继续去探索吧。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智慧启迪和品格滋养，也正如庄子所言，其读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所以我们要向他们去学习，用这种科学的精神和态度继续去探索。好了，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学习了两小儿辨日，也学习了辨字的书写，相信大家课下一定会有自己的思考。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7: 起立。
1: 亲爱的同学们，再见。
7: 亲爱的老师，再见。
1: 请坐。

0: 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阵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

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 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啊，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

0: 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2: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
1: 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3: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资历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同时呢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 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二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4: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一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的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0: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的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去致力于去致密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5: 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6: 我是曾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7: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她毅然辞职回乡接班。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6: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 多难题，是我们以前在我在

0: 政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1: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雁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0: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1: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0: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身，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式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榜挂帅。

0: 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新。
0: 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学习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嗯，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
1: 嗯，
2: 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那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也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
1: 嗯，
2: 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
1: 嗯，
2: 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地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人人出彩的8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

0: 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0: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4: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2: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0: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0: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2: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 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0: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四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四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啊、在课程设计当中啊、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证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0: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6: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6: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7: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 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7: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8: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因为孩子平时的训练可能没有更多参加比赛的机会的话，就是对他的眼界也是一个有局限性。那他可能参加了比赛，对他眼界的开阔，提高了他的抗压力，然后抗挫力。
1: 还有好多孩子被输送到体校，现在有几十个吧。
0: 社团开始的初期呢，我们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这个测试，然后了解孩子的情况，然后呢也方便我们之后的这个教学，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指导。
1: 现在为了提高孩子兴趣，我上课现在一般以这个音乐节奏，比如说跑步，放一个音乐，配速180的、200的等等，根据孩子的能力去练习。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校园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扎实的基础布局，也离不开对深层实操问题的系统破解。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一所拥有着篮球、冰雪、网球等特色项目的传统校。

0: 正通过智慧体育课程创新与多元社团，探索出一条全员参与、全面发展的体育育人之路。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区级骨干教师周杰，赵老师欢迎您。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高级教师马建军，马老师欢迎您。我们都知道呢，高质量的体育教学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资源方面的投入，包括像我们的体育赛事啊，还有特色项目发展，这些我们是怎么进行分配的？
1: 首先我们肯定是优先考虑的是我们基础的这个体育教学课程，然后其次再把资金投入到我们各个专项的这个社团服务也好，课后服务也好，一些的器材的购买然后更新，这些呢都是严格落实国家的规定，然后我们是由学校的这个财务统一管理的。
0: 体育场地的高效利用呢，是我们每个学校现在的共性话题啊。周老师呢是负责我们的足球方面的老师，那马老师您是负责哪方面的？
2: 我主要负责田径。
0: 田径在场地方面要求多吗？
2: 田径在我们学校来说还不怎么受影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田径场，有几条跑道。
0: 我们是不是也会用很多的一些方法呢，去主动的寻找场地呢？
2: 一般我们基础训练都在学校，到了高年级需要参加比赛的同学都给推荐到体校，就是地坛体育场。
0: 那您看啊，就是除了两位负责的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足球，还有我们的田径，你看我们学校呢还有篮球，还有很多，比如说像排球啊，还有像我们的羽毛球等等一些啊。那东城区的场地我们都知道有限，有没有一些可以动态调整的一些措施呢，避免我们抢场地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呢？
1: 因为我们本身呢也有三个校区，然后我们的一些社团活动呢，包括课后服务呢，我们也会根据校区学生的这个心理啊、身心的这个特点来制定，那就把这个一些运动项目给错开了时间，然后肯定首先呢是先优先于体育教学，然后其次呢再是错开时间，让体育社团和课后服务的这个运动项目来开展的。学校也会给我们聘请校外的这些专业的机构的老师来帮助我们，来协调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可能更多的专业性。然后我们呢，学校呢会有动态的，比如说每周会有选择一两个班，然后进行抽查课堂的这个效果，包括要检查他的备课的教案，这样来监管的。
0: 马老师，您看现在我们选课有很多孩子他们都是抢课，就可以用抢课这个词来形容，就是每次我们进行课后服务这样的一个名额上的一个分配啊。那您看现在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课程方面的设计啊，既要能够让我们的兴趣为导向，又能让我们体质提升这一根本目标不被弱化
2: 啊。我们这就每学期一开始有一个抢课，根据孩子不同的兴趣，有什么篮球、足球、田径等等等，完了开学抢到课的同学啊，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管理。开学先来的同学给孩子测一个成绩，比如说50米啊，什么立定跳远啊，测一成绩。通过这一学期的训练，期末再有一个测试成绩。这样呢，给家长给孩子有一个交代。
1: 就是我们的课程呢，就是设计呢，就是在专项的基础上，然后我们会有根据孩子的不同的年龄的特点，比如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可能更多的以协调性、柔韧性的练习为主。然后呢，我们在社团开始的初期呢，我们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这个测试，然后了解孩子的情况，然后呢，也方便我们之后的这个教学，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指导，然后找出他的薄弱项，然后呢，通过我们一学期可能侧重点的这个针对性的练习，然后帮助他提高成绩，这样呢，让他在对田径这个运动或者足球这个运动又有兴趣的同时，把他的体质也提升上来。
0: 那平时您在训练我们田径的过程中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让孩子既有兴趣，然后又能提升体质呢？
2: 现在为了提高孩子兴趣，我上课现在一般以这个音乐节奏，比如说跑步放一个音乐，有这个 配速180的、200的等等，根据孩子的能力去练习，就是一个小音箱，哎，一个队长带头的，完了拿一音箱，通过这个音乐配速练习孩子耐力，完了呢，我们再练一些这个柔韧练习呢，也是通过音乐快慢节奏来调整，
0: 然后有没有这个快慢的一些变化，
2: 对，
0: 而且是不是还关键得找孩子们爱听的，
2: 通过练习呢，孩子有的孩子觉得我这音乐就是比较古老，还给我推荐一些现在比较新的音乐，有的呢孩子觉得就是以前的好，两极分化，有的孩子喜欢这个，那我就两个音乐都放，
0: 反正主打一个尊重，
2: 对，
0: 能够促进咱们
2: 孩子高兴就成，
0: 孩子高兴就成，咱们的目的只要不变，
2: 对。
0: 现在我们田径队的成绩怎么样？
2: 我们学校田径成绩是一直在区里边是名列前茅，在区级比赛拿过团体第一，市级比赛也拿过团体第一，还有好多孩子被输送到体校，将近有几十个吧。成绩比较好的就是一个索涵博，他曾经代表北京参加这个全国4x100米接力，完了还有一个是早些年有一孩子投掷的，参加那个全国比赛，前三名，完了最后又转行到那个举重队，因为他练投掷嘛，教练也给卷到举重队，现在在仙农坛任那个举重教练，哎，这些都是我们学校出的人才。
0: 中国呢有句老话叫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那家长呢其实对于我们孩子有诸多的期待，但是呢很多家长呢其实他们早早的帮孩子去进行一些路线的规划，比如说有一些家长呢觉得自己的孩子可以走竞技体育的道路，那为此呢其实给孩子们报了大量的一些培训班啊，那对于我们学校呢看到这种情况呢，我们有没有一些正确的引导呢？
1: 我们学校呢是每学期呢会定期开这个家长会，那在家长会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也会呼吁家长尽量的来参加我们学校提供的这个课后服务和体育社团，因为学校呢，我们学校搭建的这个平台其实水平已经很高了，然后在多个项目上也是在区级和市级都是拿到取得过很好的名次的，也是向更高水平的专业队也是输送过很多人才的，学校也会呼吁家长尽量不要去参加校外的这些高额的俱乐部或者是培训机构的课程，来选择我们，
0: 而且帮我们的教练员其实呢都是在北京市都是非常顶级的一些教练员在进行我们孩子一些培训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学校呢，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社会引进的一些力量，也引进了很多的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到我们学校当中啊。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家长能够理性的看待竞技体育这条路。
1: 每个年龄段的孩子吧，他可能根据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现在的发育和心理和身体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如果那个过早的就是往很家长认为的这条路来培养孩子，就是太片面性了。孩子可能随着他年龄的增长，他的心理和他的身体的变化，他可能就会有自己的选择，他可能更倾向于哪个运动。
0: 是的。那对于体育赛事两位怎么看呢？我知道您经常带我们的学生参加各类的体育赛事啊，您觉得这些体育赛事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会带来哪些帮助？
2: 首先，通过比赛提高孩子的能力，以赛代练，通过比赛孩子发现自己的问题，提高自己的能力。
0: 那从您的角度上来说，您是不是也非常鼓励孩子们参加各种比赛呢？
2: 对，孩子都特别喜欢比赛，平时也鼓励孩子多练，完了提高自己成绩，争取参加比赛。
0: 那在您看来呢？
1: 可能更多的也是以赛代练吧。然后因为孩子平时的训练可能没有更多参加比赛的机会的话，就是对他的眼界也是一个有局限性。那他可能参加了比赛，对他眼界的开阔，还有就是在比赛过程中，他取得的成绩，可能在比赛的过程中他感受到的压力啊，提高了他的抗压力，然后抗挫力。
0: 我们参加比赛呢，都知道比赛它一定是有第一名，有输有赢。那对于孩子们真的在这场比赛中失利了，您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
1: 我们 足球呢就是集体性的这个运动，然后呢确实比赛，因为我们去年的比赛就是拿了第二。

二名，然后输给了冠军。其实亚军是最难受的。然后当时比赛完了以后呢，孩子们都就是落下了眼泪，因为毕竟是辛苦一年，然后呢，就可能自己也渴望这个冠军。

0: 说我们通过比赛发现了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来总结。等我们回去的训练，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个我们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然后我们明年争取再取得好的成绩。然后我也会跟孩子们说，比赛的这个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享受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一生吧，其实你会面临到很多的失败，这一次比赛的失败可能仅仅是你这人生中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点，对，我觉得其实对他们的心理的成长、心理的健康都是一个很好，就是输比赛比赢比赛其实更能对他们得到一个锻炼。其实，我觉得这个失败其实对孩子的锻炼心理啊，这种，是特别有帮助的。就是这个，你的一生不可能是顺风顺水，都是成功的，包括可能你付出了，但是你没有得到结果啊，你想要的结果。然后呢，但是我们也不能停止付出，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作为老师，可能更多的是教育的成分在这个里面，然后给他们引导。
1: 我们突然间发现的，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我们体育一直在提到的一些育人理念，它就具象化了。
0: 是的，
1: 那你看啊，我们之前一直在提教融合，那我们究竟融的是什么，合的是什么？
0: 我认为的体教融合呢，就是落实我们的教会、勤练、常赛，然后呢，保证我们孩子体育锻炼的时间，提升他的体质，然后呢，并且能够通过比赛塑造他的品格。我希望的孩子呢，是可能希望他眼里有光，然后呢，通过运动培养他终身体育的习惯，希望他能够有心理身体健康的一生。
1: 那您认为体教融合的本质是什么？
0: 我认为体教融合呢，就是打破体育与教育的壁垒，然后呢，是把教育向体育转化的一个全过程，通过体育吧，以体育人，以体启智。以体育心，然后呢，真正的实现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全面发展，然后呢，也兼顾为我们国家培养后备人才做一个储备吧。
1: 您作为一线体育老师，对我们孩子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待？
2: 我希望孩子们通过体育锻炼，以后更加阳光，更加健康。
1: 好，谢谢两位老师。从一堂体育课的精准设计，到一块场地的高效流转，从引导一个家庭观念的转变，到构建区域协同的育人生态。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第四小学用系统思维与教育定力告诉我们，体教融合不是把体育加进教育，而是让体育长在教育之中。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您的观看，观众朋友，再见。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

0: 搬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校长舒健。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动感篮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动感篮球课将篮球的活力与音乐的律动完美结合，下面跟我一起感受篮球与节拍碰撞出的无限激情吧。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篮球基础动作与音乐节奏的融合，下面开始我们的热身练习。好，拿出我们球，准备。

着播球。丁让环，丫让环准备。绕环，拿球准备。

好，同学们，刚才热身已经结束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复习双球吧。老师给大家提出了要求，一会儿给大家一首音乐，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进行大大大大的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跟随音乐一起来进行练习。刚才同学们做得非常整齐，音乐节奏感特别的好。那我们看到了啊，同学们如此优秀，老师给大家再提高一点难度，你们敢不敢挑战？哦呦，可以。下面呢，我们准备了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们准备好了吗？哎，来准备。

好，停。刚才看到同学们双球掌握的也是非常的好了。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传接球，上一节课已经学过了，对不对？学过了双手胸前传球。那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双手胸前基地传球。下面找一名同学跟老师一起做个示范。进行胸前基地传球动作时，我们要注意，第一个蹬地，第二个伸臂，第三个拨手腕，进行传给对方。对方在接球时应该怎么做呢？注意双手向前迎球，腿后撤，进行落地缓冲。好，大家看一遍完整的动作练习。好，下面前后两人一组进行基地传球练习。好，开始。注意蹬地、伸臂、拨手腕。对，接球时不要手指向前。对，赢球时双手打开，不要手指向前，不然的话容易戳到手指，对不对？哎，非常好。

好，刚才看到同学们掌握的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也是提高一下难度，两个球，完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双人同时传出，好不好？下面两人一组进行面对面练习，开始。五六七八，好。

0: 开始。来，掌声送给他们。好，两位同学请回。好，同学们，那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的音乐，你能跟着音乐的节奏来进行两人一组的传球呢？好，那我们一起跟随音乐进行一下练习。一二三四五六，五六，好，停。哎，刚才看到了啊，注意一定要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去拍球，好不好？今天老师向大家发起挑战了，请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这些动作是不是都很熟悉呢？那谁能告诉我屏幕上有哪些动作可以做出来呢？来，
1: 有 V 字形，还有刚才双球练习和双人传球。
0: 哎呦，还有双人传球，对不对？好，来，还有没有人知道？哎，这位同学，
2: 还有双手运球的大大大大大的节奏。
0: 哎呦，对，还有大大大大大的节奏，对不对？好，下面我们进行展示 PK 环节。下面给大家30秒的时间，四人为一组进行讨论，开始。
3: 拍完了以后，我们再计算。
4: 你看，手那个球离远一点。
0: 2、3、4。好，下面老师问一下，哪组斗胆提前展示一下呢？哦，这组同学非常迅速，起立，大家掌声欢迎。

双人的换球啊，哦，直接变成了四人的换球。好，哎，做的怎么样？来，如果觉得他做的不错，请把你们的赞毫不吝啬的展示出来。15个，16个，好，请回。好，音乐准备。站位很标准啊。大家可以用机长的声音来代替节奏。胯下运球。哎呦，很默契啊，能够迅速的调整，非常好。大家伸出你的大拇指。16、17、18、19、20，居然达到了20个赞，是不是？好，请回。好，音乐准备。

同学们，刚才我们进行了小 PK， 对不对？那我们呢，刚才获得最高赞数的是20个赞，对不对？来，掌声送给这一组。好，所有同学起立，看一下大屏幕。接下来我们进行串联大挑战，屏幕中所有的动作将用我们熟悉的音乐来进行练习。你们准备好了吗？敢不敢进行大挑战？好，下面音乐准备。

0: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我感觉这次带音乐的体育课感觉很轻松，
2: 就是我觉得今天有音乐排球的时候节拍会齐一些，
3: 因为我可以跟我的小伙伴一起合作，传球的时候也很好玩。
0: 小组练习时，我发现同学们都能够真正的去思考，然后通过与小组讨论在练中学，并且通过学习还能够积极的进行思考，做到了很多这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动作。它不仅能通过有节奏的拍球练习锻炼学生的手眼协调平衡能力，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还以音乐为载体赋予篮球运动趣味性，激发学生对体育的热爱。从兴趣培养来说，体育课激发了学生对动感篮球的兴趣，课间时长的增加能够让这份兴趣持续发酵。同学们一起锻炼起来吧，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拍球，每一次跳跃，都是给身体充电的好机会，加油。
4: 篮球课把基础动作与音乐进行了创新融合，学生在运球传球时配合节奏，增添训练趣味，提升动作流畅性，全面提升了孩子们篮球基础技能与控球能力。课程中的小组练习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同时融入健康知识，鼓励学生养成运动习惯，通过比赛与练习塑造学生自信心、意志力和团队精神，是一节兼顾技能、素质与品格培养的优质课程。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4: 我校深度践行体育八条指导方针，落实健康第一理念。

0: 全面升级体育活动，助力学生在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在课程体系建设上，我们创设1+6+X 的特色校本课程，将一根跳绳融入每日锻炼，搭配动感篮球、中华武术、国球乒乓、花样跳绳、足球、篮球六大核心项目，不同年级习得不同体育技能。在日常体育活动中，我们扎实推进阳光体育，课后2小时活动，全面落实阳光跑计划，设立领跑员，全员轮流领跑，人人引领，人人成长。学生跑步数据清晰记录，集体跑步数据可视化，多元评价激励，提升跑步兴趣，养成跑步习惯。赛事育人，为学生搭建绽放光彩的平台。班级超级联赛，构建了校级、年级、班级3级赛事矩阵，学生100%参与。教师团队以身作则，参与海淀马拉松10公里精英赛，为学生树立运动榜样。上学期，在4-6年级体育与健康过程性考核中，我校学生全员满分。为了关注到每名学生，我们推出一生一案个性成长计划，体育团队反复研讨，班主任统筹协调，家长们积极响应。在家校的紧密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体育教育答卷。本学期田径运动会上，我们秉持全员参与的原则，让每个孩子在运动中超越自我，挑战极限，既是检验日常训练成果的舞台，更是见证学生们突破自我、强健体魄的契机。运动会带给孩子们的不仅是团队体验、参与感、成就感、荣誉感，更能够让孩子收获一场关于仪式感的教育体验。当孩子们咬着牙冲过终点线，当他们为了团队荣誉拼尽全力，那些在阳光下挥洒的汗水终将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最闪耀的勋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伤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产教融合助酱，用标准技艺赋能茶香振兴。
1: 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做一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2: 他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文化润心育魂，用创新实践涵养红酱底色，
3: 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4: 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职教连通世界，用实干担当搭建跨境桥梁。
5: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地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6: 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崇德精业创新匠行的故事。

0: 凭借一条朋友圈，刚退伍返乡的李自刚就被实习企业主动邀约，直接聘为车间主任。
1: 我首先应聘的话是普工，经理觉得我这个人有潜力，然后他直接调到那个车间主任，叫我放手的去管理。
2: 做茶叶本身都先要了解他的那个专业知识，然后其实还要靠你这个动手能力。其实他在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的话，他其实这个人挺不错。
0: 企业放心用人，背后是学校扎实的培养。李自刚在校期间就是老师眼里有信念有要求的学生，
3: 经常在这个茶叶加工室熬更守夜的进行这个茶叶的练习。
0: 凭着在校练就的扎实技能和参军锤炼出的坚韧品格，李自刚入职企业仅两个月便在普安县十大工匠评选中脱颖而出，
2: 就是300号人才能竞争出十大工匠之一，他能创造这样的成绩，其实我们企业是感到很满足很自豪的。
0: 贵州经贸职院将前茶文化融入教学当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李自刚只是其中之一。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老师们也在不断地完善自身。茶学系副主任穆杰就是其中之一。
4: 标签去做，在网上做也行，挣多少钱？
0: 2010年，穆杰开始担任茶学专业的班主任。在教学中，他发现市面上的教材大多以理论为主，缺少实操环节，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需求差距较大。于是，他从2012年起带领团队开始编写一本真正适用于职业教育的教材。
4: 啊，就本科的教材，我们感觉不实用，它里面全部是理论，取学生的需要，就必须是以理论少一点，实操多一点这种方式去开发一本校本教材。
0: 如今这本茶叶评审技术已被全国30多所职业院校使用，成为茶叶评审的重要参考。而穆杰的教学探索并未止步。
4: 在2022年的时候，那个白茶就比较热了，甚至于在整个贵州很多企业就开始做白茶，但他们不懂怎么技术啊，然后我就想来做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呢，能够让很多企业都去按照标准化的去生产。
0: 为此，穆杰走访了云南、福建等白茶主产区，对比研究最终在2023年牵头制定了贵州白茶标准，2024年又推出了贵州白茶加工技术规程。
4: 我们把那个贵州白茶的一个品质特征固定下来了，就叫做外形秀美，花香优雅，清鲜甘醇。
0: 目前全省已有40-50家企业采用了这一白茶加工标准，白茶产值初步统计已上亿元。穆杰和团队的努力不仅提升了贵州白茶的品质，也为产业发展注入了职业教育的力量。
5: 所以我们还成立了共同体，构建了我们的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平台，有效地支撑了我们的教育教学和产业的发展。
0: 标准的制定离不开真实的产业土壤，而学院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正是职教育人的重要根基。贵州一品鲜有机茶叶公司是学院校企合作的老伙伴，从2009年合作至今，双方共建了全省最大的茶叶产学研实训基地。
6: 这个职联院校它一定是要继续加强加深和企业的深度合作，它不可能闭门造车闭门办学，这样的话肯定是培养出来学生是脱节的。
0: 基地总投资近1亿元，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建有现代化的生产车间、评审室、直播实训室等，能同时满足教学、生产、研发、销售全链条需求。
4: 我们跟一品鲜的合作应该说是一种典范，因为真正实现了双赢共赢啊，它是可以在这个合作上挣钱的，也是实实在在的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学生啊

0: 一个实习，一个实训和校内教学的问题。
1: 这种深度融合催生了一系列创新产品。学院教师团队与企业共同研发了都匀毛尖精酿啤酒、酱香红茶、刺梨红茶等新品，其中刺梨红茶已成为黔南州的特色产业。
2: 我们与学院合作也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在市场上和同类产品相比，它的竞争力更强，销量也在逐步上升，公司的利润也拥有很大的提高，使我们公司的员工和茶农的收入也相应的得到了增加。
3: 这个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该来说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它在把企业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梳理成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案例，进入了我们教材，进入了我们课堂，要真正能为企业解决一些问题。
1: 从一名学生的匠人之路，到一位教师的十年磨剑，再到一个校企共同体的深度融合，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教师发展、产业服务，正通过产教融合这根主线紧紧拧在一起，为贵州茶产业的振兴输送着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与创新动能。以活动立技能，用文化铸灵魂，让传统与青春对话，让专业与生活共鸣。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深耕文化育人的故事。

0: 时隔一年，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创作团队再次回到了茶农村。去年他们在这里拍摄了一部微电影，如今他们也想看看这部电影是否为这片土地带来了些许改变。
1: 哎，上次你还在这里背词，对不对？
2: 对。
1: 我和阿姨就坐在那个台上，然后我们在那背词。嗯嗯。然后也没有二楼。
0: 郑昌琴是村里的老茶农，也是去年那部微电影《悟空悟茶》中的演员。如今他正忙着翻新家里的老房子。
3: 有好多新来的茶客看到我们这个视频以后，都来找我们买茶，帮我们农民增加了很多收入。
0: 这部为茶农村带来新气象的微电影诞生于一次破圈的尝试。当游戏《黑神话：悟空》风靡全网时，思政课教师袁飞飞看到了教学创新的契机。
4: 因为这也是当下学生他们喜欢的一项娱乐的活动。那从这部游戏切入到与同学们相关的咱们的思政课里面来，要让同学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去悟到怎样咱们才能够去担当属于他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0: 灵感源于热点，但根脉深植于文化。如何让悟空与前茶真正对话，而不只是生硬拼接，创作团队选择回归人的故事。
5: 我当时在咨询室，就是看到了我们很多同学他们来咨询，我了解到他们跟家里面沟通存在问题，他们本身其实是非常想学习的。那我就想着可以通过我们现实中我们同学跟家里面的矛盾作为一个切入点。
0: 于是悟空不再只是游戏里的英雄，也成为年轻一代寻找自我理解传统的隐喻。
5: 因为我家里面他就是种茶的，从小我妈她也是教我制茶还有采茶，这个过程让我回去继续传承这一份手工技艺。其实在创作的这剧本的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就发现了我妈妈哈，更多的是她不想让这些技艺工艺断层，想一直把我们家里祖传的这些技艺一直

0: 传承下去。
1: 对学生而言，这是一次从旁观者到传播者的身份转变，他们在创作中深化了对专业的理解，坚定了文化自信。对拍摄地茶农村而言，一部在网络上展播的微电影成了最好的推荐信。
2: 知道我们这里的茶叶的人太少了，这里种出来的茶叶不容易销出去，自从拍了这个视频以后，我们这里都热闹多了。
1: 从一部游戏到一个创意，从一堂思政课到一部微电影，从校园创作到乡村改变，这条路径的背后是学院系统化文化育人理念的支撑。在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像这样将专业学习与文化浸润、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活动已成为校园生活的常态。一月一主题活动便是贯穿全年的生动载体。
3: 我们每年都在开展，每一年开展的活动形式都不一样。我们主要是想让学生热爱生活，热爱乡村和热爱自己的职业。
1: 从品明月上山采茶到供销月直播助农，十二个月月月有主题，月月有新意。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走出课堂，更让他们在真实的场景中理解专业，感知社会。
4: 通过学校的一月一主题，我们前往了很多个地方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让我们的茶学的一个专业知识更加深刻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也让从教室里的专业知识带出了校园。
5: 学院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作为学院的功课本，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学生的培养中把它做得更好，把实践马院加书院共同协作培养我们的技术技能人才，让学生在拥有技能的同时还增加了他们的文化素养。相比于其他的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的同学们出来以后，在技能把握的同时，文化素养方面有更多的优势。
1: 从悟空悟茶的深度创作到一月一主题的常态浸润，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文化育人始终在让传统与当代对话，让文化与青春共鸣，让技能培养扎根于深厚的文化自信与家国情怀之中。
6: 变得紧了，我们那个做的
1: 扎根乡土解民忧，出海传技结硕果，用技能激活乡村振兴动能，用匠心搭建国际合作桥梁。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连通乡土与世界的故事。
7: 放的话，这油就出来了，因为现在油这边要矮一点，是吧？然后现在我们看呢，现在油是满上的，正常我们加起来是要满。
1: 蹲在田埂旁，一边协助农户解决农机故障，一边向学生讲述机械结构。这样的场景，机电工程系的杨时银老师已经坚持了近三年。
5: 那我们去了三都、独山、还有福泉以及赤水等地，也去看了。我们当地的农民是对农机是基本上是不太懂维修，也不懂什么维护，所以说机子是坏了、启动不了了、趴窝了才送去修。而这种情况，我们农水就不能等人。
1: 2023年，杨时银在独山县调研时发现，当地已经实现90000亩土地机耕，20000多亩土地机播机收，但农机过了质保期后就没了专业维护渠道，只能找路边维修点勉强修补。于是2024年，他组建了万象更新农机维修团队。
5: 我每次下乡都做好两手抓，第一手抓是就是手把手的教农户一些
6: 基本的维护知识，
7: 你有没有你开
6: 第二手是实打实的维修我们的农户的农机，让我们农机能更好的更健康的一个姿态在我们田地里进行工作。
1: 维修之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最初农户们对这群陌生人充满疑虑。
6: 记得有一次去山东的时候，人家就不认识你，人家为什么让你进家里面去修人家农机呢？做好事之前先做人，让人家相信你。
1: 为了让农机维修帮扶能长期坚持下去，杨石银在校内开办了机修工匠班。然而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的尝试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
6: 开始学生说我们搞汽车的搞农机不太好，后面就两种比赛，一种是技能比赛，一种是创新比赛，这两条路我们两边走，学生就慢慢的肯认同我们那个搞农机维修团队。
1: 当学生们亲手为农户修好一台台罢工的农机时，最初的疑惑逐渐被一种真实的成就感取代。
0: 我想着我的专业能够帮助到他们，把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专业知识能够回馈到他们的身上就挺好。
1: 如今机修工匠班已开展下乡服务，开展培训将近600人次，检修农机数百台，帮助农户实现了收入的增加。更让杨石银欣慰的是，有学生通过学习农机维修，毕业后开展农用无人机质保业务，月收入超2万元。
6: 我们国家是重视农业经济，重视乡村，那就我们的农机农业这方面就是首当其冲，让学生从政策方面去了解，引导他们去重视或者是考虑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1: 和杨石银一样扎根乡野助力乡村发展的还有茶学系的黄辉老师。2025年6月，他在都匀市委组织部与学院党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以驻村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到都匀市毛尖镇江州村进行对口帮扶。
8: 因为我专业是茶学嘛，然后都匀毛尖它发展我们的茶产业，应该会对这方面的产业呢有一定的帮助，或者是有一些资源可以利用，所以说安排我到江州村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1: 作为都匀毛尖茶的产地之一，江州村拥有茶园1000多亩，建有杨坤茶叶专业合作社等许多制茶工坊。由于都是当地百姓自行经营，所以在生产过程中往往缺乏专业的技术支持，而黄辉的到来正好为他们的茶产业注入了专业力量。
8: 如果他们有技术方面还有加工方面的需求呢，我们都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
1: 除了为当地茶农提供专业支持，黄辉还积极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为村民打造美好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还大力开展防止返贫监测，巩固当地脱贫攻坚成果。
8: 如果老百姓呢一旦有困难，可以通过扫码或者是打电话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给我们反馈，然后呢我们入户进行研判是否将它纳入我们的监测户，最后呢就是可以享受相应的一些政策。
1: 随着对口帮扶工作的顺利展开，黄辉对未来两年的帮扶工作可谓信心满满。
8: 在未来两年呢，我就计划去深入调研，为村里面带来一些可以长期性发展的这样的一种产业，带动村里面的老百姓增收，给他们提供一些岗位，不用到外面打工啊，就能够在家乡附近就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1: 就在黄辉的帮扶工作正有序推进的同时，茶学系的范桥老师则将教学阵地从课堂延伸到了都匀街头的茶叶店里。
9: 四绿红茶，普通的红茶，然后3款绿茶。
1: 罗斯姑娘茶叶店是学院早期茶叶加工培训的受益商户，从单纯做茶叶销售到打造自主品牌，学习机械化制茶，店铺发展的每一步都有学校师生的帮扶身影。
9: 因为有学校老师的介入，第一个我们在
10: 技术方面可能就是得到老师的一个专业性的指导，我们会少走很多弯路。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学校会给我们一些实践的学生，帮助我们在最忙的时候能解决掉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0: 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就是想拿到更多的真实案例，拿回来活生生的把它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1: 今年范桥还带着学生启动了次梨红茶代加工项目。
0: 主要是今年次梨在市场上比较火，所以我就想着，哎，我可以做些什么呢？然后最开始会比较简单，一品鲜他要做这个茶，就跟这个一品鲜的负责人就说，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把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带着我的技术，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帮你完成这个订单。
1: 项目最开始只是简单的代加工，但学生们很快发现，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0: 新鲜的刺梨果它会有很尖的刺，买的实验手套都不够厚，然后那个刺就会经常扎到手。我们要把鲜果这里挖一个大的孔，我们都是用传统的工具嘛，就是一个打孔器这样拉进去，然后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费劲的过程。
1: 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辛苦，可获得的收益却十分有限。
0: 我们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手工它有很有局限嘛，然后我就跟这个企业说，我们共同去开发设备。
1: 就这样，项目从单纯的代工模式转向了研发加生产的深度校企合作。范桥带着学生开始钻研刺梨与茶叶的最佳配比，探索更高效的加工工艺。目前该项目已经实现横向到账经费31.8万元。从前山乡间走向更远的舞台，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的职教出海步伐也愈发坚定。2025年，旅游管理系的周伟、何东东两位老师带着前菜与面点技艺远赴西班牙。
2: 因为我们前菜的特点它就是发酵，那么我们就制作了准备一些发酵的一些菌种，发酵的一些方法带到西班牙去教他们制作。
1: 和周伟一同前往的面点教师何东东刚到西班牙就遇到了难题，当地面粉和中国面点体系不兼容，没法直接用来制作中式面点。
3: 他们的粉质颜色灰黄的，这个面粉和完之后面团它不是光滑的，它表面会有很多那种就我们所谓的那种麸皮。整整尝试了有一天的时间来琢磨，看怎么样的一个加水量才能达到最佳的一个面皮的呈现效果。
1: 这场跨国交流的价值不只停留在西班牙的厨房里，更延续到了回国后的课堂上。周伟和何东东把这次国际交流的经验转化成了升级教学的新动力。
2: 是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我们自己亲身的经历给他们讲，就是我们烹饪是无国界的，不管到任何国家去，只要是我们烹饪它都会相通。所以说学生也学习的积极性比之前也更上了一步，他们也很期待走出国门去把我们中国的烹饪方法带出去。
3: 我们本来是做一线教学的，肯定是要把自己的经历所思所想所悟一五一十的传递给学生，让他们也了解一下外面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以及我们要学习努力以及前进的地方。
1: 与此同时，在北非突尼斯，贵匠工坊正进行着一场更具系统性的教育基建。商贸物流系副主任王婷婷面对的是一个处于电商1.0阶段的市场，
4: 比如说客服，比如说直播和一些物流相关的技术信息，那么在那边国家其实是没有涉猎到的。所以说呢，我们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进行一个普及性的讲解。你好吗？
1: 教学团队进行了深度课程重构，强化中文教学以打通语言屏障，简化平台运营，聚焦核心逻辑，引入前沿工具来跨代赋能。
4: 我们的教学里面还融入了最新的 AI 制图、AI 生成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贵匠工坊构建的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人才培养通道，它不仅输送中国职教经验走出去，更通过1+1+1

0: 一或二加一的培养模式，将突尼斯的学生请进来，在中国完成为期一年的深度学习。
1: 来到国内，能够体验到中国非常完善的、非常完备、非常发达的电商的整个体系，能够对他有一定的触动。我们也想要他们回到本国之后呢，能够把这个电商的桥梁建立起来，能够做跨境，能够跟中国做贸易。
0: 从维修农机到帮扶茶企，从一颗刺梨的深加工到前菜出海，电商跨国。贵州经贸职院的师生们正以技能为舟，以创新为帆，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驶出一条宽广的职教航道。
2: 学院高度重视职教出海，以服务贵州地方产业发展为我们的起点，聚焦贵州经贸的特色，围绕贵州茶产业、大数据、旅游等优势产业，打造高水平专业群，做好职教出海的基础。
0: 崇德精业，创新匠行。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以茶为媒，深耕产教融合，以文化人培育红匠底色，更以开放姿态推动职教出海。学院紧密对接贵州茶产业、现代商贸与智慧农业，在服务乡村振兴与联通国际市场中彰显职教担当。学院将继续扎根贵州，贴近产业，联通世界，为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助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经贸力量。

0: 目等着我，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1: 每天翻看一本发黄的影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们怀念以前一家三口的幸福，他们懊悔自己曾对孩子犯下的错，但是时光不能倒流，唯一能做的就是改正错误，请求孩子的原谅。
2: 主持人好，
0: 二位好，
2: 大家好。
0: 来，二位请坐。大哥大姐应该是一对夫妻，是吧？
2: 是。
0: 来，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你们二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来找谁？
2: 我是来自吉林，来寻找我的儿子王玉鹏。嗯
0: 嗯。二位一块儿来寻找走失的孩子、嗯、啊？
2: 对。
0: 走失多长时间了？
2: 16年。
0: 16年？
2: 对。
0: 那孩子今年应该多大岁数了？
2: 应该是35岁。
0: 那他是19岁的时候离家的？
2: 对。
0: 所以不是被拐？
2: 不是。
0: 是自己离开家的，是吧？
2: 对。嗯，
0: 大哥从头给我们讲讲好吗？
2: 好。
0: 怎么回事？
2: 83年我认识他。嗯。处了一年之后，85年生了这个孩子。嗯。那时我们家里很穷，住的房子是泥草房。嗯。外边下大雨，屋里就下小雨。
0: 哎呦，漏雨。
2: 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孩子有一天跟我说，爸爸，我要玩具。嗯。啊，我忽然想，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给孩子买玩具，我内心里更觉得有点愧疚，我就去商店给他买了一兜积木回来。那天有时间，我们三口人就得在一块堆搭积木，搭个小桥啊，搭个门窗啊什么的。啊，有一天我儿子就搭了一个

0: 房子。
1: 嗯，
0: 我和我妻子说，儿子好聪明。他说什么？爸爸，以后我要搭一个大房子送给你们。
1: 哎呀，真好！
0: 我当时眼泪都快下来了。
1: 特懂事儿哈，
0: 对，
1: 别看小孩儿，
0: 那是不是在我内心里我想，一定要改善家里面的生活。
2: 有一天，这个我回到家里面，我们那地方烧稻壳，他把稻壳就添多了，最后农村话叫打枪，就堵了，淋淋一着哈，
3: 就就一下子嘣一下就爆，像爆炸似的，把那个锅台全都崩坏了，完了炕也都崩坏了。我就赶紧开门，一进屋我这儿子在屋呢，啊，那孩子就那全是土啊和那个那灰呀，啊，一下把我儿子就搂抱过来。我就害怕，就腿都软了，一下瘫就坐地下去了。嗯，坐地下，当时就我儿子也哭了，这公就哭，完了我也哭。
2: 我那天我就想啊，你看下雨房子在漏，啊，烧火炕在崩，这哪像一个生活？我作为一个男人是吧，我就一定要想改变家里面的生活，啊，所以我在外面就拼命的干活，啊，我是木工，人家别人处啊。才干活，我初二拿着工具去别人家做活了。那时候给人家去做立柜，一个立柜那时候是30块钱，我要做6到7天时间，有时候10来点呢，很晚都才回，因为早一天做完，早一天接下一个活。
0: 啊，突然间有一天，我的朋友找到我，换我借300块钱。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农村做木工活，攒了点钱，几百块钱、上千块钱这样。我问他，我说你找我借300块钱做什么？他说，你给我拿了，你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我就把揣着300块钱和他去了。到地方一看，他是在赌博。
1: 赌博？
0: 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赢了几百块钱。出来的时候还了我300块钱，以外给了我50块钱。
2: 我一想啊，这我要是赌玩一年耍一年钱，我家里面立刻就能盖房盖新房子，生活也能改变。
1: 哦，
0: 这50块钱就改变了我的人生。从此以后我就背着我妻子啊，我就干活的工钱我就拿出来偷摸就去跟这个朋友什么，就经常的去赌场。刚开始小玩，
1: 嗯，小玩是多少的本啊？
0: 啊，就是30-50的。
1: 后来就越来越把你诱惑进去了。
0: 对，越来越输，越来越输，我就开始把能借的钱，亲戚、朋友、同学，这个钱我都借到了。有一天我跟他说：“我说你给我借点钱。”他说：“你干什么？”我说：“我赌博赌输了。”那时候我总觉得，就是说钱能改变家庭生活吗？我说我赌输了，你去，我借不着钱了，你给我借点钱。
1: 那是你第一次跟他说你在赌博吗？
0: 对，在这之前他都不知道。
1: 嗯，
0: 他就不给我借，我就把家里面的大米拿去要卖，因为那钱已经借不到钱了。
3: 我真的急眼，你看我就平时很老实的，我就急。啊，你这么些年你就这么骗我，就都为了把家的大米你都往出拿去卖去，你卖我们吃什么？就这日子啊，我呀还能过了吗？你给我气都不行了，咱俩离婚吧。嗯，我就其实当时那孩子也挺小的嘛，我就吓唬他，就是吓唬他。嗯，我说这不能过，咱们就得离婚。
2: 但是我也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赌钱是一个渠道，是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啊，我就因为他不理解我，我就打了他，打他的时候，我的儿子马上搁炕上就跳下来，张着小手站在我们中间，爸爸别打我妈妈，啊，别打我妈妈，我把孩子推到一边，我开个门起来就走了，搁那之后我就很少回家。
3: 以后啊，他就，换场就回来，就我知道他在赌博了，在我就跟他没有好脸，我也不理他了。
0: 那时我跟他说，我说你别离婚，这个卖完大米，我有了组织，

0: 就是把这个钱赢回来，我再就不玩了。实际我是在撒谎，就是敷衍他。
1: 嗯，那时候有一点心思在想着家里，尤其想着孩子吗？儿子那么好，
0: 那时候已经没有了，赌到非常疯狂的地步。嗯，孩子上五年级的时候，
1: 嗯，
0: 有一天回来问我爸爸，什么是赌鬼？
1: 赌鬼？
0: 对，我说儿子，你为什么这么问我？他说我们同学都这么叫我，你爸爸是赌鬼，啊。我说爸爸是为了这个家。我当时我在想，妻子孩子都这么不理解我。
1: 孩子上学的时候已经等于是他有点感觉爸爸在外面其实没有做正经的工作。
0: 对，
1: 所以他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吗？除了问那次说什么叫赌鬼之外，
0: 有一次我给他买了一双鞋，
1: 嗯，
0: 他说我不要你的鞋。我说为什么？我说爸爸给你买鞋为什么不要？他说同学都看不起我，说你是赌鬼，妈妈也说你的钱不干净，我就不要你的钱。从此以后孩子和我就越来越远。
1: 问问妈妈，这个丈夫的变化这些年你是看在眼里的，最开始你心目中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2: 很优秀的。
1: 嗯
2: 嗯，哎呀，也挺老实的，
1: 老实巴交的，
2: 老实巴交的，还有手艺这么赚钱。嗯，我那时候穷啊，家里穷，我也没嫌他穷，我就，我就看这人以后这一定能好的，在农村也有手艺能挣点现钱，这不是生活能可很好吗？
1: 你第一次知道他赌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时怎么想的？
3: 气的都不行，就总是因为我这日子多难过好，我半宿半宿都睡不着觉啊。那时候我就得了脑袋疼病，眼睛疼，一疼就是吐。
2: 因为我这个不愿意说话，我就在那心里就生气，就时常的就拿孩子撒气
1: 啊。拿孩子撒气？怎么拿孩子撒气啊？
2: 我就时常我就打他。
3: 有一次我让他剪头，他说啥也不剪，他那护头啊，给我气的，我就打他了。他这么扑棱扑棱，他也不能剪呐，我就掐他，我让你不听话，他这不扑啊，我还这么扑棱扑棱的，我就一点的耐心都没有。
1: 等于就是丈夫这边攒下来的一些怨气，
2: 对，
1: 没处撒，
2: 对，
1: 就找借口就撒在了孩子身上。
2: 对呀，
1: 其实孩子挺无辜的。
2: 哎呀，可不是，怎么这么些年我就是愧疚，天天我在我那心中就愧疚，就是对不起我的孩子。
3: 哎呀，孩子也对我也就是有点冷淡，也不说像以前呢，那么黏妈妈，你陪我玩这个玩那个的，一说就玩这玩那。我说你上一边去，我不陪你们，我哪有时间陪你玩，我一天干活累得够呛。就是我在家就是种点菜呀，卖菜呀，就是维持这个家。
0: 那小就像着了魔一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什么孩子媳妇根本就不想，就一心扑到赌博上。我就总觉得有一天这个钱能够赢回来，那时候就是一种想法，赢回来那一天我就不玩了。但是越玩越深，赌债一直越赌越高。
1: 丈夫在面赌博那些年，家里等于就是你带着孩子。
2: 对，
1: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
2: 学习就越来越不好了。
0: 我说儿子你怎么不好好学习？他说啥？你没有资格跟我说。
4: 人家都一个好爸爸，你这是什么爸爸？你从此，我妈都说过，从此以后就不要你了。她也说过，你别回来了。
0: 看那样就是非常叛逆那样，就是不搭理我那样。
1: 孩子这么说你，你怎么想？
0: 但是我这么想，
4: 那天真的没办法啊，就赌钱，一旦赌进去之后，很难收手，很难放，因为一干活的时候，当你累的时候，哎呀，这没有赌博快，赌博几分钟几个小时可能就把输钱，脑子里面总有一个幻想，这个钱我能够赢回来，能够捞回来，能够是改变家里人情况，生活状况，能改变媳妇和孩子对我的看法。

0: 总是在这样寻思。
1: 我就把孩子送到了大连，我姐姐家，啊，他那个让他学个手艺，学个厨师什么的。我又回到了吉林，继续赌博。
0: 那时候钱就借不到，我就开始去赌场借高利贷。我记得最多一次借了5万块钱，10天还，要还7万5，不到一天时间嘛，这五万块钱就输得精光，根本就是说10天还人家没有这个希望。剩3年时间的时候，我一看也没有办法，借不到了，赢也赢不回来，也没有本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得走了。你愿意咋过咋过吧，以后我就离开家吧，因为孩子在大连嘛，我就来了大连。
2: 当时跑回大连的时候，孩子在大连吗？
1: 在大连，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老虎滩，我姐姐家。
2: 当时是怎么回事？
1: 我姐说你爸爸来了，这个你我给你拿钱，你去买点菜，做几个菜。他炒了一个豆角，一个西红柿，还拌一个凉菜，一共做了4个菜。我姐说：“哎呀，你这学这么2天做的还可以。”那确我心里也比较宽慰。这个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他是真正的学东西了。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孩子。
2: 等于那天在你姐姐家，
1: 对，
2: 你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儿，孩子做了一顿饭，吃了最后一顿饭。
1: 对对对。
2: 吃饭的时候，孩子没表现出任何的异常，
1: 没有，
2: 也没说什么奇奇怪怪的话。
1: 对，没说什么。
3: 走了3天，我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我就没想那么多呀，我就是说你爸爸这回可输老多钱了，人家来说那个还不上这个债，就把你爸爸要整死了，那个吓得就跑了，也不知道跑哪去了。我就跟他说了，我说那个你爸爸这都走了，咱们这个家真的都散了。
2: 那是最后一回跟儿子说话。
4: 最后啊，
2: 所以你觉得孩子是不是也受这个刺激了？
4: 对呀，
2: 爸爸这回输老多钱了，受这事刺激了。
4: 那要说我怎么这么些年就在这世上，每天晚上就在反思这些事儿，然后就哭着想的，我妈真的对不起，我这头脑简单，你说哪能跟孩子这么说话？我没想这孩子，没考虑孩子怎么感受。
2: 所以可能是这事儿跟孩子直说了以后，让孩子也背了很多的压力。
4: 对呀，
2: 妈妈，您先平静平静啊，先平静平静，擦擦眼泪。所以这个孩子离开家，等于是爸爸见了最后一面。
5: 对。
2: 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彻底的让你决定以后不能再赌了。
1: 对。啊，那天儿。我去劳务市场，去建个工地，他们告诉我，这个背沙子、水泥、砖是最挣钱的，一天可以赚到200到300块钱。有一天，我挖27楼，背了一吨水泥，
2: 一吨水泥、啊，
1: 对，一天时间背了一吨水泥，最后就是剩几步台阶的时候，这个脚往台阶上踢。啊，我冬天穿棉袄棉裤的时候，我脱下来穿线儿线裤，干完活一拧都出水。
2: 哎呀，
1: 啊，他回来问我，他说你在做什么工作？怎么天天回来身上刮刮的，这个全是盐卤子？我说你放心，这个钱绝对是干净的，是我这个汗换来的。我就每一天，我就因为每一天惩罚我自己，就这个抱着这个心态。每一天就努力的工作7年时间，我把将近盖70万的债务就全部还清。
2: 70万的赌债？
1: 对，我全部还清了。
0: 干活说有时候扛不动的时候，出汗的时候，心啊，现在有点钱了，是不是再去赌？但是一想到这些，真的内心都在打颤，啊，马上把这个念头就去掉，
2: 连打麻将都躲得远远都不看。
1: 对。那个期间呢，我就每天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道上有矿泉水瓶纸壳，我就捡。人家干活每天挣200、300，都去饭店要盒盒饭，我那时候就1块钱买2个馒头，
2: 哎呦，
1: 一瓶水我都舍不得买，我就仅多攒1分钱，哪一天见到孩子有一个补偿，就是这么想了。

0: 我们俩就研究一下，就回到老家吉林，我就买了一个两居室的房子，而且留了一个房间给我的儿子。
1: 这也是你之前给你媳妇儿还有孩子的承诺，
0: 对，
1: 是吧？当年那破房子，咱以后要换成大房子，
0: 对，
1: 终于实现了。
0: 对，我今天告诉孩子，儿子，爸爸不再赌了，说欠的债务已经都还清了，你要是回来，我们一家三口还能过像你小时候的生活。
1: 希望孩子能够回家，让他看到一个崭新的爸爸，
0: 对，
1: 一个全新的家庭。
0: 对，家里的门永远为你开着，
1: 嗯，
0: 家里面的灯永远为你亮着。爸爸妈妈等你回来，妈妈想你，眼睛都快哭瞎了，原谅我们吧。
2: 首先我要说一下啊，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其实如果当年你能早一点用法律来警示他，可能最后不一定会到儿子逼走儿子这样的状态，老公才能醒悟。但我要说的第二点呢，是妈妈虽然是一个受害者，但你经常拿儿子来撒气，然后经常去打他，这是不应该实施的一种行为。
1: 来，二位，我们往前走，我们来看一看，你们求助等着我之后，我们的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儿子的。来，请看大屏幕。
3: 王文才大哥、王艳霞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你们告诉了我们儿子的名字，以及他之前说过想去大连打工。根据以上线索，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信息的发布。很快，我们就接到了一位热心观众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多名热心网友为我们提供的线索，我们知道了玉鹏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生活在山东威海。那么今天能不能顺利地找到玉鹏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就这儿是吧？他能在吗？
4: 让我们看一下吧。正常他是在，据我了解是在这里做厨师的。
3: 还好没有什么客人，进来吧。
5: 你好，
3: 加油，等着我。
1: 好，我们已经有了寻找的方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儿子。待会儿啊，我们这个大门打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光亮起来，阿姨不是有这个青光眼吗？是吧？这个叔叔帮他挡一下，别刺激他的眼睛，好吧？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爸爸对真的对不起你，对你造成的伤害。爸爸在这里说，我真的错了。
1: 我真的对不起孩子，真的亏欠孩子，还真不称职当妈了。

说妈妈也对不起你，因为以前我生霸气就撒在你的身上，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我的孩子回来吧，妈妈说，妈妈爸爸在等你回来。

0: 爸爸真心。
1: 是妈妈，对不起，妈妈，我妈妈跟他没有跟你们，我的母爱，
2: 没没。
3: 我把玉鹏带着爸爸妈妈过去坐啊。坐到沙发那边慢慢聊。
0: 拜谢你，真的拜谢。
3: 阿姨眼睛还好吧？刚才好多光。
4: 哎呦，这大儿子多好啊！
3: 看着了啊、哦，看着了。
4: 先跟我们讲讲这些年的情况吧。当时从大连离开以后，后来是怎么样辗转？最后是在哪儿？
3: 就在山东
4: 威海找着的，
3: 对，
4: 是吧？啊、嗯，怎么个过程？
5: 因为，因为那时候，等一会儿，啊，因为那时候
6: 最后一通电话，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的。很隐晦地提到，就说家里好像有一些经济上的困难和危机，他没想让我这个儿子去操心，或者是给我压力还怎么样。但是那时候已经是19岁了，我已经能感觉到妈妈语气中哈、啊，就是她一直在哭打电话。所以说我那时候就想，就是说挣点钱，完了帮家里头就是说平摊一下那个负担。学厨师那时候给的学工费才300块钱，钱很少，我说很着急，就说正好是威海的朋友说来威海，我们去做网游。
4: 网游
6: 啊、那时候是现在讲我们属于游戏代练啊、没想到
4: 背负了
6: 啊、对，背负了相当于50万的那个巨额财富。
3: 其实听他这样说啊，但是我感受其实跟他也不太一样。他记得一个电话号，他自己说啊，自己所有的密码都是那个电话号。我们就调查那个电话号到底是谁的，是他唯一知道的你们家亲戚的一个电话号。他就怕自己把那个电话号忘了，把它设成自己所有的密码。其实他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跟你们取得联系之间只有薄薄的一层纸，但是他就是过不去，他隔着这层纸他什么都看不到，他甚至迷失了他自己。所以还是要沟通，要多说话呀。
7: 小王，我刚刚看到你出来的那一幕，其实我也很感动。我觉得你救了这个家庭，你救了你的父亲，因为你的出走给你父亲一个很大的教训教育，使他能够戒了自己的坏的习惯。那么总的来说，现在一家人能够团聚了，我们所有在座的朋友要吸取这个深刻的教训。
4: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嘉宾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也真的希望这个家慢慢的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大家把心融合到一块儿。你看妈妈现在跟刚才不一样了，上来之前一直哭着流眼泪，现在是嘴角一直上扬，这就好了，是吧？孩子回到家了，只要努力，未来还有更多的16年的幸福等着你们，那就要靠你们自己了，好吧？
8: 从我这个专业的角度哈，要给这个家庭说的，我要给你们三个人提一点注意。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着急要在一起，但是其实我不建议。真的是可以住得很近，然后不时造访，慢慢建立熟悉，啊，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们一家三口，每一个人浑身都是伤痕，把这个重聚的这个过程稍微拉长一点，彼此要先建立一些了解，要小心地避开伤口。所以你们真正彼此表达爱的方式，是避开对方的伤口。特别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够重获幸福。
4: 好，
5: 谢谢老师。
3: 和你最亲的人、最爱的人说一句对不起，说一句我想你、我爱你，我想生活在你的身边。16年终于过去了，接下来这个家庭，他们要花更多的时间进行修复、进行沟通， 我衷心的希望这个家庭能够回到过去，那个幸福美满的过去。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是不是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

0: 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啊、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哦，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2: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3: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4: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4: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3: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3: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6: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6: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四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6: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棒，
3: 真的好羡慕啊。
4: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 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0: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4: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6: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0: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0: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1: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0: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0: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6: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瘦好多。
10: 对对， 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1: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4: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1: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4: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11: 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4: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4: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1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1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4: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1: 活力满满的。
4: 对呀，
11: 棒。
4: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11: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4: 这儒雅大哥吧，是吧？
11: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4: 得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4: 对吧？
11: 是。
13: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1: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4: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1: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4: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4: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1: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 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

0: 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

0: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2: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10: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 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

0: 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它调理得特别好，因为它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2: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林元军，今年27岁，现在在西昌里当厨师。
1: 5岁那年，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缠绕他。他曾经害怕过，恐惧过，但他也曾经积极争取过。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开始产生怀疑。他要找到答案，解开心中22年的疑问。
2: 有请。
3: 李平老师好。
2: 你好，请坐。你从哪儿来啊？
3: 我从福建来的。
2: 福建啊？
3: 对。
2: 你来寻找你的什么人？
3: 我今天来是想找我的爸爸妈妈。
2: 你是多大跟他们分开的？
3: 在我记忆中的5岁的时候跟他们分开的。
2: 是被
3: 拐的。
2: 你原来的老家在哪？
3: 我那时候印象不大。
2: 哦。
3: 但是我记得我家里那些情况，然后家后面有山，然后左边就是有那种竹林，然后还有一条直通马路的这种小路。我家就是有4个人，我一个，然后我哥哥，还有我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在我印象中是每天早出晚归这样子的。我跟我妈的感情会比较好，我比较黏她，因为上学的时候每天回来的时候就妈妈就有可能放牛啊，在哪个地方等着我回来。有一天高高兴兴放学回家，然后喊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然后看到没人应我，从每个房间找过去，那个厨房也找了，客厅也找了，然后都没看到妈妈，那时候就很慌了。
0: 带我走了2-3个山头，然后到第3个山头的时候，我看到妈妈的身影，我一下子就抱着妈妈的腿那里哭，妈妈就安慰我，那时候感觉妈妈见着了，很安心，这样子抱着妈妈。
2: 怎么被拐走的你还记得吗？

0: 有一天就是，我去上学的路上，快到学校了，然后有个叔叔叫住我，邓小丽过来要带你去找爸爸，我就才跟着他一起走了。
1: 哦，你还认识这个叔叔？
0: 有印象，就是我爸爸他有带过他来我家里一次，后面我又经过几手到了现在养父家里，这个时候我就明白了，我的家离我越来越远了。
1: 你养父母家对你好吗？
0: 那时候赶集的时候，是一天的晚上，就很多人围着我，我就很不自在。快到11点的时候，我爷爷就叫我睡觉，我说我不睡，我继续看会电视。看到凌晨1点点的时候，那时候黑白电视已经飘出雪花来了，那我还是不敢睡，因为我害怕，以前就是有妈妈抱着我睡的。
1: 那个时候你多大？
0: 也是在5、6岁左右。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你爸爸妈妈？
0: 接近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就是有一天中午，
2: 老师啊，带着村干部，还有一群我不认识的人，那这样子叫我名字，然后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手扎了一针，然后给我一个圆圆的纸，有那个可乐瓶那么小那么大的那种纸，叫我在那边滴上去。他说叫我采血，这样子说找你爸爸妈妈。过了大概1个多月吧，邻居在聊天，跟我一起采的那个孩子啊，小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亲自过来找接他回家了。
0: 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也很高兴。我在想，跟我一起采的那个人，他都找到爸爸妈妈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也很快来找我。就这样子，每天放学，望着那个家门口的两边的水泥路啊，这样子在那里看着等着，可是他们一直没来。然后等我读10年级的时候，也是有一天中午，老师也带着村干部过来。然后又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也是叫我采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就想这一次又有希望了。不知道怎么传到养父家爷爷的那边去，他用那种竹子和那种分叉来抽我的屁股和打我的背。后面邻居看不下去了，他们就过来劝你，说你们怎么这样打小孩子？邻居也跟我说，他说你不能跑啊。然后听到了，我就赶紧跑，自己躲在那个，就是家里后面的那种能藏人的地方，或者是躲在那里哭。那年当天的是身上情况很疼，我就在想，爸爸妈妈，你快点来找我，我想回家。
1: 爸爸妈妈这个时候一直没来找你，你对此产生怀疑了吗？
0: 怀疑个。
2: 有一次听到邻居在那里聊天，说，他说因为第一次那个小孩子在采血的时候，对方的爸爸妈妈就是也有采血，才匹对上的，才把那小孩子接回去。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那心里就梗了一下，特别难受。我在想，爸爸妈妈是不是没有采血？然后我这样子积极的配合，采再多次都没有用的，就感觉自己很傻，做无用功这样子。然后想着是不是有一个比我大6、7岁的哥哥这样子，就不要我了。
3: 得知需要双方采血才能比对回家，而自己已经采血2次却没有结果，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爸爸妈妈究竟有没有找过自己。等待的时间越长，他就越相信自己是在白费努力。一年比一年失望的林彦君不再对找家抱有希望，决心忘记一切，过上自己的生活。
2: 2009年，经过堂哥介绍，一个去西餐厅里面工作。有一天就是我下班了，他骑着自行车回家回宿舍，车没系好摔倒了，脸撑伤了这样子。然后那天人就模模糊糊，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在病床上，那时候我才知道我是轻微脑震荡，昏迷了整整快有6个小时左右了。

0: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叫出来了，一直都很陌生，多么熟悉的。我在想，我在冰川上一个人，没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我，我要是没被管的时候，爸爸妈妈在身边也陪着我，奶奶就这样很想着妈妈。
1: 很少看到就是孩子这么来找父母，就对他而言，他会说回家的路怎么这么难。你会发现公安干警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去帮他去找他，然后周围的人也会去帮他，他的邻居会谴责他的那个收养的爷爷，然后说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孩子。所以从更大意义上，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告诉更多寻亲的人，告诉他们方法，告诉他们最快的途径，告诉他们最有效的工具，我们一起让这样的孩子早日回家。
2: 孩子，你现在结婚了吗？
0: 结婚了。
2: 结婚了哈。
0: 2012年的时候，我回去跟我爷爷说，我说我要结婚，我要户上户口。我爷爷是被邻居说，他们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该给人家上户口了。然后那时候就这样子准备材料，七七八八的。当我把这些材料交到派出所的时候，那些工作人员跟我讲，因为我情况特殊，我是被拐来的，还要弄一样就是采血 DNA 入库。然后第二天他带着我去大连县里面前进拉队采，那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你的 DNA 要先入库等一两个月，如果对比上了你就不用办户口。但是这一两个月对我来讲又是那么的期待又是那么焦虑，我都不知道我想要的结果是什么。可最后等到快两个月的时候，然后当我拿到那个户口本的时候，我正在静静静静地看着那户口本，在想我不知道我这一刻我是该笑还是该哭。笑的时候我终于可以用身份证和户口本的人，我终于可以结婚生子，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了。悲的是爸爸妈妈都没有找过我，我有多么想你，我有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就多么怨恨你们。
2: 这个想法一直维持到现在吗？
0: 没有，后面变了。
2: 变了。知道爸爸妈妈肯定是会找你的是吗？
0: 对，
3: 就是因为我妻子她给我的勇气和鼓励，因为她是包养的嘛，然后这样子我们两个有比较共同的那种相似的地方和共同的语言一样，这样子，然后有一次给我打一个比喻这样子。

0: 前就这么努力的找，你现在放弃了，你们，你跟你爸爸妈妈就这样两个人像一条平行线一样的，你以前往前面走，他们没往前面走，然后现在你却停下来了，他们如果往前面走，那也是不是没找到你，这机会就遗失了，那你真的甘心吗？这样子跟我说。然后那时候我心里想，我真的不甘心，因为我踩了三次雪过后我也没等到消息，所以这次我来了。
1: 妻子今天来了吗？
2: 来了。
1: 来，妻子在哪？我们认识一下。妻子好像很小啊，多大？
3: 27岁。
1: 27岁啊？哎呦，还真不像。你是被抱养的还是被拐卖的？
3: 我是被抱养的。嗯，因为我亲生母亲跟我养母是亲姐妹嘛。
1: 妻子，你告诉我们，你为什么支持丈夫找爸爸妈妈？
3: 他跟我说过，他说那时候他很害怕，然后被打嘛，然后很想家，然后没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他没过过一次生日。
1: 因为都不知道自己哪年出生。
3: 对。
1: 你就希望他能找到父母。
3: 对。
1: 有孩子了吗？现在
2: 有。2015年的时候我的女儿出生了，她出生的时候小儿黄疸，那时候刚出生7天的时候脸很黄，我们就抱着她去给医生看，医生说，他说你的孩子是重度的了，你们晚来。

0: 口面，前面那有一层玻璃，在你看着我的孩子，还没等那医生指出那个孩子是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已经看到我孩子，他两只手在你乱挥舞着，脚蹬着。那我明白了，什么叫做父母对那孩子的感情，我就在想，我爸爸妈妈是不是这样对着我？
1: 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你会说什么？
0: 我想问他们，你们这些年有找过我吗？
2: 22年来，他在一次次失望中逐渐变得绝望，但心里对于父母的思念却从未减少。然而最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在寻家路上给予他勇气和信念的妻子。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家，当了父亲后，心里的疑问越来越强烈。那么今天，他是否能找到22年的答案？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树东怎么帮你们找的。来，站在这儿来。树东，
3: 林彦君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等着我的荣密的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登记的要来找家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整理相关的资料，帮你展开寻找。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啊，你到养家的时候呢，带有这个四川的口音，而且你记得你家呢是住在城郊，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包括志愿者，帮你展开实地的寻找。
4: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你家附近有一条河，你的老师和家人以前都叫你邓强。我们在四川多个城郊进行了实地走访和排查，找到了一家人。他们也在1998年丢失了一个孩子，他们的孩子也是在上学的路上丢失的。他们家附近也有条河，和你记忆中的环境非常相似，但是他们丢失的孩子名叫邓强。
3: 虽然大致环境和你对家的记忆有所相同，但是名字上却有一定的出入。

0: 对不对得上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警方，对你们双方进行采写，进行比对。
1: 是，我们接到信息以后，立刻想办法提取了疑似家庭的 DNA， 与你进行比对，希望有好的结果。
2: 好，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起，我已经采了三只血都没有比对上，所以我也想问问他们到底有没有找过我。
1: 我又多么爱你们，现在我又多么怨恨你们。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们经过多次比对，他们的血样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们的几率大于99.99%，也就是说李彦军是刘六分的亲生儿子。
1: 妈妈呢？
2: 关于妈妈有一点遗憾，妈妈呢在这些年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呢，2009年的时候出了一点事故，交通的意外，后来就一直卧病在床，身体也非常的不好，就在去年过世了。所以就晚了这么一点点，但是妈妈过世之前还念着这个儿子，说给儿子留下点念想，就找了一个头发，今天爸爸也带来了
1: 哈。这是妈妈留下的那个头发，
2: 这是妈妈的照片，这是他们留的你小时候的照片，爸爸都带过来了。而且你再往下看看，爸爸留着很多当年的东西，户口本，还有当年你刚刚被拐走，爸爸去公安局派出所报案，民警同志帮他写的寻人启事
1: 都留下来，
2: 这么多年，所以怎么可能一直不找你啊？
1: 对呀，你哥哥怎么没来啊？
2: 哥哥，我们也是刚刚了解到，哥哥在妈妈去世了以后呢，也找孩子找弟弟找得很辛苦，离开家就再溜回来也没再联系，因为爸爸的四川口音可能稍微浓一点，让爸爸讲一讲这些年的事情，让表姐帮着翻译翻译。
1: 来，我们请表姐上来。来，表姐请坐，我们问一下爸爸，这些年都怎么找孩子的？
3: 我最近呢，我是走这个昆明找到这个林霄和浙江，我也找不到，曹德华的时候。
4: 自从他失踪之后，他精神受到打击，几个月之后，他爸爸就出去找他，去过云南、浙江所有的很多城市他都去过，包括宁夏、河南，家里就只有他妈妈一个人，那时候还有一个哥哥，妈妈撑起整个家，可是呢，妈妈却在家中出了意外，摔成了瘫痪，一点也不能动弹，他才回到家。他这么一个老人，一个人在支撑着家里，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找你，知道吗？就连你妈妈离去的那一刻也没有闭上眼睛，没有闭上嘴巴，手里拿着你们的照片，没有停止过。
5: 因为孩子被拐多年之后啊，他体貌特征发生变化，靠这种辨认啊，实际上是很难找到。我们国家人口有很多，所以公安部在2009年的时候啊，建立了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就是要求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啊，都要采血检测 DNA 入库。这个库呢是能够自动比对的。他已经采血入库了，但是呢一直没比中，那就是说他的亲生父母没有采血入库。他亲生父母没采血入库的原因啊，应该是不知道有我们这个打拐 DNA 库是寻亲的最快的手段了。你们是在什么地方？是哪个省？
1: 四川是什么？
4: 四川宜宾市高县。
5: 这个我们也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协助查找一下他这个哥哥，看能不能把他找回来。
6: 我想对哥哥说几句话。
1: 说啊，
6: 哥哥。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山上拾柴火的情景吗？那时候你挑了一担，我挑了一点点。我跟你说，我太近了，你给我加一点。你说不要了，怕我再找。哥哥你在哪里？赶紧回来吧。
1: 哥哥听见了吗？弟弟这么情真意切地呼唤你，家里年迈的父亲等着你回到这个家里来团圆。
7: 因为他的母亲正好去年去世，真可惜，差了一点点。那么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的这个父亲，他可能现在也比较困难，资助他30,000元，希望他晚年能过得幸福，也希望他的哥哥早日回到家里，一家团圆。
1: 代表爸爸，谢谢，
6: 谢谢，
1: 谢谢福利基金，
6: 谢谢你们。
1: 好，领着爸爸回家吧，孩子。

22年的分别，他一直在积极努力的寻家路上追赶着。今天在妻子的见证下，找到了自己的家，见到了爸爸，也解开了22年的疑问。原来家人从未放弃过他，这个家一直与他同在。现在自己的小家与大家融合，我们相信有了爸爸、妻子和女儿的陪伴，幸福的起点才刚刚开始。让我们再努力地找回哥哥，让这一家人更加团圆美好。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

0: 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1: 嗯，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
0: 哦、
1: 哎，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啊、哦。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1: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1:30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2: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1: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3: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1: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4: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1: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4: 我怕热。
1: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5: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了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3: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4: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1: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 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1: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1: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1: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4: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3: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4: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5: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0: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1: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寒湿类型的肥胖。寒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5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她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它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它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它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2: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1: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2: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0: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1: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0: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欧洲就爱放薏米。
1: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4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0: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2: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4: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1: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0: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0: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2: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3: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4: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0: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原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5: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2: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2: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6: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哇，
3: 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2: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8: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2: 哦，瘦好多。
8: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2: 没错，真瘦真好看。
8: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5: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 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哦，天哪，真不错。
8: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8: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9: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6: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9: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10: 活力满满的。
2: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2: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2: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3: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啊，是。
11: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2: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1: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7: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 现在人到中年了，

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
2: 嗯，
0: 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
2: 嗯，
0: 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3: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
2: 嗯，
3: 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
2: 嗯，
3: 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2: 嗯，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
2: 哦，天哪，真不错。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2: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2: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2: 嗯，
0: 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2: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2: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4: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5: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4: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6: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7: 啊，
2: 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2: 嗯，
3: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3: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3: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

0: 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1: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我叫高志华，今年31岁，来自河南省林州市。9个多月前，我知道了我自己身世的一个惊天秘密。我不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 已经步入而立之年的高志华，原本的生活平静而又有序，无意间发现的一个秘密，却彻底打乱了他的生活，也颠覆了他曾经的世界。9个月的时间里，他的内心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养母生了一场重病，然后那段时间我和家里人啊都非常焦急。我当时就想，我看能不能从病历里面找到一些信息，来给医生提供一些帮助。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头一温了一下，这什么意思啊？当时在病房里拿着这个病历就掉到地上了，然后病房里有其他病人和家属就愣愣地看着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我当时马上拿起从地上捡起病历就跑了出去，到病房外面，走到这个病房这个走廊的尽头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就开始机械地就是一直念这句话：收养一子一女，收养一子一女。我在想，这一子一女是什么意思？这不正是我和我姐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可能写错了，我不敢相信，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一点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就怔怔的在发呆。当时我和我老婆还有我姐，我们3个人一起在病房里伺候我养母嘛。当时我老婆发现好长时间我没有进病房，就出来找我。她看到我整个人就是好像在靠着墙边蹲在地上，拿着一个病历在发呆，我就问我怎么了。然后当时就站起来，我发抖的把病历告诉她，我说你看看这个是什么，就指到她那一行嘛，那行字。然后我老婆看了以后，她也吓了一跳，说这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亲生的？然后我听到他说这句话，从他口里说出来以后，我整个人一下子就崩溃了，我就抱着他。当时在医院病房外面也不敢放声大哭，就是感觉想哭哭不出来那种感觉，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感觉好像这么多年我生活在一个谎言中一样，就是对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产生了怀疑。然后我老婆就说你冷静点，现在妈妈还在生病，就是我养母现在还在生病。她说我们到楼下去说。走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我内心渐渐平静下来以后，我才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还是上去吧。后来我就回到了病房，当时我看到我姐正好在喂我母亲药嘛，当时就把我姐叫出来，我说姐，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世？我说你看看这一行字。她看了以后先是吃了一惊，后来马上又恢复平静，他说：“哦，这个是乱写的。”我当时一听他这种说话的语气，包括他刚才的表情变化，我就感觉到他肯定是在瞒着我。我想了想，我说：“可能应该问问我爸爸，就是我养父。”但是我一心里一有这个想法，我就打断了自己的想法。

0: 把自己否定了。我说现在不能问，因为前几天刚刚跟养父大吵了一架，最后的时候他可能也确实被我激怒了，然后就指着鼻子说，我是真是把你当儿子看的，你把我当什么了？所以当时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就感觉我确实语气重了，然后我养父对我可能生分了。所以我现在如果我发现这个秘密，我再去问他，他心里会怎么想？所以我就把自己否定了，我这个千万不能问。我当天晚上就是伺候这个养母，就是疼惜担心，我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脑海里就一直在翻滚说，这个病例是不是出错了？
1: 我如果不去了解这个事儿，不去弄清楚这个事儿，我心里总觉得好像我需要做点什么，总觉得就是心里有块石头一样压着我，喘不过气来。
0: 但是我就想，我说，哎，这个病历上有显示，我养母的血型是 AB 型，那我可以测一下我的血型，看能不能就是有一个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所以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瞒着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医院，附近的另外一个医院，就去验了个血。当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发现上面写着我是 O 型血。
2: 哦，那就不可能了。
0: 最担心出现的，我结果是 O 型血。因为 AB 型血和任何血型的组合都不可能生出 O 型血来。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我整个人就瘫坐在地上了。就是你原来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已经从生理上就是明确了，你肯定不是亲生的。就好像就是你整个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你原先生活的是个假的，然后现在才是真的。就我就看着那个血样单在想，我在努力在想，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我既然不是亲生的，但是我养母的病啊非常，就是她脑部受了病，所以她整个人啊就属于这种无意识状态，眼神是非常空洞的，我包括我姐他们都不认识。然后那个吃饭呢也不吃，就是你喂她水包括饭啊就不张嘴，24小时不睡觉，然后属于这种躁狂状态。所以她整个人啊就是你感觉到就非常难受，就是她自己就有可能就把自己累死了，就感觉你感到，所以就非常心疼看到我养母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再想想以前她是什么样子，我养母她这个人是非常就是非常善良，特别是就是初中升高中就是中考那年，当时要到县里去考试，我跟我妈挤一下对付一宿，结果第二天早上我睡醒准备去考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养母不在床上，当时我就着急了，我说养母去哪里了，我马上下楼去找。就出了那个宾馆门以后没多远，就在马路边上，我看到我养母蹲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我说哎，你怎么在这里？她扭过来看着我，满脸都是血丝，就是眼上全是那种血丝，脸上也很憔悴，一看就是一晚上没睡。我就问她，我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你跑哪里去了？出什么事了？我养母就笑笑跟我说，她说床太窄了，我怕你休息不好影响你考试。我养母就是从小到大给我的这种种关爱，再看看他现在这样受苦躺在床上，简直就是就生不如死这种状态。我内心就想着，如果这个时候我再去问一下为什么我不是亲生的，我心里真的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我感觉就是自己从内心就无法接受这种行为，感觉就很没良心。所以当时我就想，我说这个压抑啊，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养母的病治好，我不管当年发生了什么，至少现在我说服不了自己就放开一切去找这个事儿。后来就接下来这一个月，我就跟我姐还有我老婆我三个人，我们就轮流就伺候我养母，一个人在床上看着怕她跌下来，一个人就扒在旁边就怕她有什么需要马上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睡在这个病房下面这个地上，饭也吃不好，就每次因为他每2个小时要喂一次水，喂一次这个饭，他一次就是打那个针管往胃管里打，不能打太多，怕他消化不了。然后我们就每把饭买来以后打碎，然后每隔2个小时就喂他，然后我们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就看到我养母这个好转以后啊，我心里就是原来那个想法就压制不住了，他又上来了。就我现在正好在家里， 我是不是

0: 该去找一下我的身世，就我可能还有个妈妈，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然后我就列了一个表，他们这个可能谁谁知道，可能谁知道，准备马上就准备去找他们。我老婆当时就说：“你现在怎么能去找呢？养母刚刚有点好转。”我当时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能这样讲呢？这个妈妈养母现在不是已经有点好转了吗？难道我自己就一点知情权都没有吗？当时我们俩吵得很厉害，晚上睡觉啊，睡到就后半夜大概两三点钟，然后就睡不着了，就起来。第二天早上我就瞒着家人跑到省城去验血，当时在郑州市公安局就入了这个 DNA 这个国家打点这个数据库。然后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时间，我就等啊等啊等，等到最后一直没有结果，然后脑海里就开始胡乱想。当时整个人就陷入一种分裂的状态，就好像自己的一半在想我要找，我要弄清楚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就在想，哎，你是被遗弃的，你不要再去找他们了。我自己呢，从小到大我一直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自己想办法去排解去内化，而没有想去找人倾诉一下。所以这个时候当我自己陷入这种左右摇摆不定，就一直这么憋着，这憋到最后就整个人就感觉就快要炸了一样。然后晚上睡不着觉，没有办法，那段时间我就跑到这个健身房，就跳到水里面，然后憋到水下，就跟自己赌气一样，就憋很长时间，好像就想把胸中一种闷气，或者说想把这种脑子里这种纠结，就憋到一定程度，一下子让它爆炸出来，就是经常这个精神出现恍惚，就神游一种状态。 我开车在这个高速路上正开着，就可能开的也比较累了，突然脑海中就又想起这件事了，就想啊想啊，不知不觉就从快车道就开到这个慢车道的，然后可能开了有一段路，突然有个大卡车呼啸从旁边就过去了，吓我一跳，差一点车就被挂上去了。然后我老婆当时在副驾驶，她就说：“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又想起你的身世的事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老婆就跟我说：“你还是去找吧，不管是什么结果，我现在也不拦你了。”
1: 然后于是我又把我列的那个名单拿出来，我开始在研究应该怎么突破口，怎么来找。当时圈了几个人，就是你像我家里这种事儿，我姨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当时我就把这个知情人列了，一个一个都列下来。
2: 你找了吗？
0: 我找了。然后我去了以后，刚开始他们都不愿意我讲，他说大概有磨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说我们不知道。后来看我实在磨不下去了，他们就讲说，我知道你是从隔壁村抱来的，但是具体当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妈可能是南方人，然后你妈妈丢下你就跑了，她不要你了。当时他跟我说这个语气的时候，我当时就非常难受，我说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我妈妈把我丢下就走了？一个正常人怎么可能丢下我就跑了呢？
1: 我整个人就感觉到非常的失落，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他都在欺骗我。当时一度就是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失落到什么程度，就是想开着车，好像开到最快，自己干脆就出点什么事故吧，然后告别算了。因为那种无助的感觉，就感觉到好像像在养父养母这边你也不能说什么，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姐姐这边呢他们也不会告诉你什么，他们在欺骗你。
0: 那天晚上回到家以后，我就反复的在想这个事儿，怎么想我都觉得我不能这样停止，我还得想办法去找。然后我就又拿出我那个本儿，开始把他们今天就是那天他们给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下来，我想然后从这个话里面搜集信息，就来推理看看有哪种可能。我应该然后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找我二姨了，她说你们三个小孩真不容易，你们真的尽心了，亲生儿子也不过如此，你对得起你妈妈。然后我二姨就给我讲了，她说当年你确实是从隔壁村买来的，当时花了3000块钱，你妈确实是南方口音，但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不知道，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带着你去

0: 来你那个村去问问。每次我问完他们，我都跟他们说，我说你们要保密啊，我也不愿意让养父就感觉好像我有什么想法，让他心里增加负担。然后我想，我终于看到这个希望了，我就马上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就走，我怕他反悔，我们马上就去找。他说好，我就当时我就带着我二姨，然后到那个他说的买我那个村去问，因为时间确实太久了，30多年了，很多当年的当事人都不在了，然后知道的人也很少，就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就旁边有个邻居，那个村民就知道，我说哦，你们问这个事儿啊，好像一起拐卖过来好几个女孩的，有一个女孩已经在这里生儿育女，已经定居在这里了啊。当时我就马上就去找这个，就是跟我妈一起到这个村庄里来那个阿姨。当时到了她家，按门铃打开门的时候，就她一开门，我看到她那张脸啊，就是脸部那个特征啊，就她那个特征就是额骨和眉骨非常突出。我在一想，我自己确实这个眉骨也比较突出。我当时就想，哦，有可能我方向找对了，有可能我跟她是一个地方的人。然后我二姨就说，就指着我说，你看这个孩子就是当年和你一起被拐卖来那个女的她儿子。然后这位阿姨就非常吃惊地看着我，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啊，你还活着呀。当时我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一震，我说她肯定知道什么，可能结局比我想象的还要悲惨，我还活着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求她，我说阿姨，你看我也长这么大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亲生妈妈是谁，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然后他是开始给我讲，当年被一个叫小罗的人贩子就是拐卖到，就是我养母买我那个村庄。但是我妈一卖给他家的时候，那个老太太就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抢过来了，就马上就藏起来，因为他怕我妈逃走。他跟我讲，当时我大概就是1岁左右，可能还不到1岁，就是还没断奶。他们把我藏起来以后，我妈就疯狂地想办法找，因为语言也不通，她就在家里找不到，就挨家挨户地找，整个村子挨家挨户地找，听不懂别人说话，就敲开门，就哭着求人家说，你有没有见我孩子，我孩子有没有吃饭。那个阿姨说，当时我妈可能就精神都方面都出了问题，我已经把她扔了，你找不到了。那天我妈真的就完全就崩溃了。后来当天夜里，我妈妈就把她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部砸坏了，然后连夜逃走了。就是这个阿姨跟家里恢复了联系以后，她听家里人讲，就是我妈妈可能逃回了家，大概花了1年时间。所以当天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当时就满腔都是那个愤怒，当时拳头攥得很紧。你像她当年交通也不发达，然后丢了孩子，精神也恍惚，也没有钱，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就回到家里。
1: 在得知亲生母亲与自己分离的具体真相后，高志华的脑海里便一次次重现母亲与自己被迫分开的情形。母亲在逃离后究竟又经历了什么，也一直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因此找到母亲成为了他必须完成的任务。
2: 你想过吗？待会儿打开门，你亲生母亲就站在里边，你会对她说什么话？
0: 你可能我妈妈现在可能还在找我，当年她到底经历了什么苦，她有没有就因为我丢失这个事儿回去以后又增加什么其他的伤害。所以当时就想，我说我就无论如何无论怎么样，我都要找到我的妈妈。

0: 我想跟他说一声。妈，我还活着，我来找你了。您受苦了。儿子来晚了，对不起。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确实立即帮你进行了排查，来看看我们帮你寻找的结果。来，请站，站到这儿来，苏东。
2: 赵志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报名寻人，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寻找。
3: 在接到高志华的寻亲求助以后，他说他的母亲当年是和广西桂平金田镇的一名女子同时被拐到了当地，而他母亲在当年丢失孩子以后也有可能又逃回了广西。在收集到该线索以后，我立即将高志华寻亲的帖子转入宝贝回家广西地方群。大家认为寻亲人所提供的范围及村镇很有可能因为行政区划的变化而变更。随后我联系了广西桂平当地的志愿者曾雪晨和满哥，前往疑似地点进行走访。经过两位志愿者的多方打听及努力排查，终于发现一家疑似家庭存在母亲和孩子同时被拐的情形。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两位志愿者立即前往疑似家庭，但是大门紧锁。而这个疑似家庭到底是不是你要找的家呢？
4: 在接到宝贝回家志愿者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为疑似家庭的父亲采集了血样，并录入档案库。随后，寻亲人高志华的血样进行比对。我们希望这次比对能够成功。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想起我的身世，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找。最害怕的就是我的妈妈没有坚持到跟我相见那一刻。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爸爸这么多年也是想儿子，但是妈妈没有文化，不知道被管的地方是哪，也没法去找，最后身体得病，在2005年的时候过世了。但是妈妈在最后走的时候，还在叮嘱家里的亲人，包括她的两个姐姐，包括爸爸，一定要帮着把儿子绑回来。
1: 来，把两个姐姐请过来。
2: 姐姐一定很高兴。
3: 对不起。
0: 拉着你的两个姐姐，兄弟，咱们回去慢慢说。
1: 哦，他那个时候被拐，已经有了两个姐姐了。
0: 来，咱们回去坐下慢慢说。来，小高。

0: 来坐这儿，两个姐姐好，来坐这儿。
1: 你好，
0: 坐这儿来。
2: 不是的吧？
0: 孩子是不是觉得很遗憾，没有找到妈妈？
3: 还是来晚了。
0: 来晚了，对，找晚了。两个姐姐说说，妈妈是不是不停地在找弟弟？
1: 对呀，跟弟弟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也是一模一样的。
0: 哦。你们是在广西的什么地方？
1: 我们是贵广市，
4: 贵平县，
1: 是贵平县
5: 金
1: 田镇。
0: 妈妈临走的时候说起来
1: 跟他
0: 弟弟的事儿了吗？
1: 说过。
0: 当年姐姐知不知道？
1: 我可能那时候应该是六岁左右吧，五六岁左右。
0: 妈妈带着他去哪儿被拐走了？
4: 当时应该是妈妈带着只有不到一岁的儿子去赶集，去邻村赶集。
0: 哦，
4: 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可能姓罗的，你不说有个那个被拐的阿姨提到一个小罗吗？
1: 一样
4: 的，也是一个姓罗的人家，跟妈妈爸爸认识了，然后就把妈妈和你骗走了。
0: 哦，
4: 但是妈妈呢，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不知道自己被骗到哪儿了，然后就是跟小高说的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4: 整个的过程妈妈也是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1: 对啊，回到家的时候他也去找那个拐卖那个人，他不承认。
0: 爸爸现在还在吗？
1: 在。早上的时候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等着我们回去，
0: 等着回去。
1: 嗯，
0: 小高虽然没有等到妈妈，心理上肯定是特别难过，但是你知道吧，姐姐也代表妈妈，你总算找到了这个世界上你的最亲最亲的人。
1: 我弟弟那么乖，我爸妈妈死了看到我们都那么好，他也会很开心。
0: 嗯，是，应该说你还是挺幸运的，和姐姐爸爸尽快的团圆团聚，好不好？我们祝福你啊。
1: 好的。
6: 因为收买啊，它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
7: 从法律或从道德上他们应该受到谴责，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6: 当年拐这对母子的是一个姓罗的人贩子，这个人呢是广西贵港人，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这个人开展调查，河南安阳底下的林州的公安机关要配合，争取啊要查明案件事实。
1: 再次感谢。
0: 好。

0: 领着两个姐姐走了。
1: 九个月的时间里，高志华的内心历经了痛苦的挣扎，并且最终走上了寻母之路。虽然未能实现与母亲相见的心愿，但是他依然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母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相信他的回归一定也是对母亲最好的慰藉。
2: 希望天下不要再有这种拐卖孩子的事情再发生，希望所有天下的儿子都能在自己的母亲身边快乐长大。
3: 我都没想到我弟弟了，我都没在等着我们母亲了。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0: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0: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1: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2: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0: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4: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5: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4: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5: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4: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5: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6: 棒，
0: 真的好羡慕啊，
6: 好羡慕啊，你看我这肉。
4: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3: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7: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3: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7: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6: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0: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5: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时，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呀，我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

0: 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3: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0: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呢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4: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3: 对，
4: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6: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7: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4: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8: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9: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4: 哦，瘦好多。
9: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4: 没错，真瘦真好看。
9: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9: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

0: 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2: 对呀，
5: 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2: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2: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2: 对吧？
6: 啊，
2: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2: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2: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2: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2: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2: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11: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1: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

0: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2: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2: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5: 活力满满的。
6: 对呀，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6: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6: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7: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是。
8: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9: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0: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0: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8: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0: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0: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

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主持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联合公安部打拐办以及河北、陕西两地的警方，我们共同合作，在河北省邯郸市公安局进行了一场新媒体认亲直播活动。这场认亲的求助人名叫苏海英，海英的经历说出来让人感到心疼，因为在她五岁时，她是无意中听到邻居在说她不是家里的亲生女儿。而当时呢，海英的年纪比较小，懵懵懂懂的她也没有胆子去问家里的大人，揭开自己身世的谜团成为了她多年来最大的心愿。我们的记者前两天专门去找了海英，到她的家里拍了一个小片，我们现在通过小片了解一下海英的故事。
1: 怎么说，就是年龄吧，母亲跟自己年龄差距太大，可能我哥当时就是说结婚就是没有媳妇儿，当那个怎么说童养媳吧，我想了可能也有这个想法。
2: 我说妈，我们是不是我说你是不是带着我坐过火车，妈说没有啊，你还记得你坐过火车，我是啊。后来我就怀疑
0: 种种疑点吧，海英是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亲生的，然后也是一次两次的去问啊，去询问，但是好像最后也没有告诉他真实的情况，而且海英最后也没有，可能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也最后也是辍学了。其实他学习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1: 是啊，
0: 不上学了怎么办？就是去干活啊！14岁瘦瘦小小的小姑娘是吧？跟着哥哥一块种10亩地的粮啊，10亩地。
1: 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你这丁应该怎么说，丁男孩一样吧，一辈上。
0: 海英还有自己的发现，那就是养母对她的态度也有着太多的不正常。咱们举个例子，在海英14岁那年啊，秋收需要呢从田地里往家运粮食，因为啊之间这路不好走，所以只能靠人力往家背。哎呦，晚上收了工，这海英是累得直接就趴到了床上，甚至没有力气去桌子旁边吃晚饭。可是这养母呢却动都不动啊！要知道这养母那她是在家待了一天呀，没有下地呀，她不累呀。哎，就这样，这养母呢还话都没问，就由着海英饿着肚子睡觉。像这样的例子那是举不胜举。慢慢的，懂事的海英感觉出来自己呀，应该不是这家的亲生孩子。可是他究竟来自哪里呢？养母不会说的，所以海英一有机会就试着去问村里人，但是大家呢对于他的身世也都是闭口不谈。一直对自己身世感到迷茫的海英就这样逐渐长大了。在朋友的介绍下，海英相中了邻村的一个小伙子，两个人自由恋爱，结了婚。在脱离养母家的那一刻，海英心中寻找亲生父母的愿望更加的迫切了。哎，因为这婆家呀是在邻村，所以海英猜测这婆婆会不会多少知道点自己的身世呢？果不其然，婆婆告诉海英，她有可能是周边村子送养出来的孩子。一听到这儿，海英哪儿还有再聊天的心思呀，她立马动身去了那个村子。就这样反反复复找了3次，但是海英却是一次比一次心凉，因为这村里根本就没有她的家人。海英是一路走一路哭啊。

0: 回到了家里，海英的丈夫看到海英这样的情况，心疼得不行，就赶紧劝她，同时也帮她分析，哎，你这么去寻找太盲目了，其实只有一个人的话是最靠谱的，谁呢？那就是海英，你的养母，她可能知道真相。
1: 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为什么还没死？我能不能问你再试试吧，说不定他可以帮你，说你再不为了他，岁数不是也大了，你都永远都不知道答案了。所以在我跟那个就是他孩子结婚那天，我碰到我姨了，我姨告诉我，他说你可能被拐卖了。
2: 对这个海英来说有一个小建议，她一直采取一种方法呢，就是希望通过养母的口中或者是其他知情人的口中知道她父母的下落。第一，他们不一定了解你的亲生父母的下落，其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你直接就到公安机关来告诉我自己怀疑我自己是被拐的来采取。那根据我们库里的信息显示呢，海英是到2019年12月份才入库采的血，那她的父母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采血入库了，整整迟到了五年。其实如果早一点采血入库的话，可能在2014年或者2015年他们就已经比对成功，就已经相认了。
3: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亲人距离就是一滴血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来大家一块看。
1: 警长，水头茶。
2: 实际上这是一次就是 DNA 血样的复核，比对无误的话我们才会通知当事人。
1: 我们站在新华社那里就想，如果能去父母那边，我们一家子可以去那边住，如果来这边也有地方住，就是两边都有地方住嘛，

0: 打击你的这两个非常难。
1: 希望我妈妈能尽快找到姥姥姥爷，就是如果没有找到姥姥姥爷的话，还有我和弟弟陪着你呢，我们一起加油，一起找。
2: 好了，我们的现场的认亲活动马上就要开始。因为海英刚才我们说了，他就是邯郸本地人，所以他这两天已经是到了我们邯郸市区里，我们准备今天的认亲了。
3: 脑袋会想着说跟他们见面的场景吗？
4: 分开了三十多年吧，希望见到了，就是说感觉跟没有分开过一样，那种感觉，过得挺好的。
3: 嗯，
4: 就缺，应该说就缺父母了，
3: 就缺父母了。
4: 对。
2: 好，说完海英，我们再来说说海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原来是在陕西的汉中，
5: 对，汉中。
2: 这些年是家里的老房子都已经拆了，然后老两口呢是在西安打工，妈妈一直在做保洁员，爸爸是个保安，而且因为孩子的丢失，两个人都变得特别的沉默，尤其是爸爸，心里老有个事儿压着。咱们看一看，这是一张海英周岁时他们一家三口拍的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啊。在海英的父母脸上洋溢着笑容，他们非常的幸福。而后面这张照片呢，是海英丢失十多年后父母和四岁的弟弟的合影，可以看到父母二人神色暗淡，脸上也没有笑容，是他们是真的笑不出来了。要说之前的生活，用甜蜜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个时候海英的父母同时在纺织厂工作，对女儿呢也是特别的疼爱。当时啊，二人因为工作很忙，就担心没有时间陪护女儿，所以夫妻二人商量啊，拿出全家工资的三分之一啊，当时20块钱不少钱了，专门雇了一个保姆去陪伴女儿。而每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呢，海英的父母回到家都会争着把女儿抱在怀中亲个不停。哎，还有他们还会给女儿买各种时髦的衣服，各种好玩的玩具，还会经常带着女儿去照相馆照相，给女儿留下成长的印记。可是这幸

0: 福是短暂的。有一天，夫妻俩去上班，海英的爷爷呢带着小孙女在外头玩，一时疏忽，这孩子被坏人给拐走了。发现孩子丢失后，全家人找遍了汉中，但是没有任何的消息。而海英的爷爷也内疚了半辈子，最终遗憾离世。海英的父母辞去了工作，离开了伤心地，去到了西安。而现在呢，夫妻二人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退休在家，因为他们怕闲下来会想起女儿，心里难受。可以说，只有找到女儿，才能止住他们心中三十多年的痛啊。
1: 我刚刚收到的消息就是，一分钟前我们前方现场已经准备完毕了，现在马上海英和父母的认亲活动就要开始了。现在我们信号切回给邯郸现场，来大家一起看。
2: 这一段33年的人心之路，在今天也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我们首先有请李勇中队长来介绍有关情况，有请李队。
3: 1987年11月24日下午，张平夫妇的女儿张丽丽在成武县体育场附近丢失。接警后，我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走访调查。我局第一时间通知张平夫妇采集 DNA 信息，邯郸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分别对张平、周景娥夫妇和苏海英共三份样本进行 DNA 检验鉴定。现在宣布鉴定结果：张平、周景娥是苏海英的生物学父母亲。
4: 现在拿到这个鉴定报告了，证明咱们33年的等待，然后33年的念想，在今天都已经能画下圆满的句号了，是不是？可以看到父母了，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了。现在有没有，想跟爸妈说的？
5: 就想喊一声妈。
4: 就想喊一声妈，什么都不想说。
5: 对。
4: 就想把这么多年心里的委屈都喊出来，是不是？那好，那我们用最大的力气，然后把妈妈从门后喊出来，好吗？
5: 好。
6: 来，往那边看。
5: 妈。

0: 刚才有好多网友也来说，这个父母身蓝色说父母身体真好，
1: 嗯，
0: 然后还有说抱抱你的爸爸，红星六二幺，包括好多网友都说长得特别像爸爸。
2: 然后你是5月30号，是7:40的时候，
3: 33年来，海英的父母一直把女儿放在心里。在来的时候，他们还特意把保留了30多年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给带来了。这里面留着一家人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海英终于找到了父母，这一家人终于团聚。海英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子里的心愿，相信也一定能够实现。我们也相信这一份缺失的亲情在未来能够被弥补。当然了，我们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发生，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咱们一起行动，帮助更多被拐卖的孩子早日回家。愿天下再也没有拐卖。接下来上场的求助人叫做王飞，来自重庆，今年29岁。
4: 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呦！
5: 哎，你们见过王飞吗？
6: 现在不是见他。
3: 王飞看上去啊是一个爱笑的男孩，他总是能用自己的乐观感染着其他人，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有着不为人知。

0: 那么他的身上究竟有一段怎样的经历呢？他要来找的是什么人呢？
1: 这次过来就是想找自己的爸爸妈妈。就是10岁的时候嘛，然后跟爸爸妈妈吃完饭，我就自己在边上玩，然后一个阿姨她就跟我说，她说要不要去她家，我指着那个阿姨嘛，我说爸爸妈妈那个阿姨，然后她说去她家里面玩，然后我说可不可以，她看了一眼，然后她就说可以，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们家里面有很多玩具啊，然后玩着玩着就玩累了，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就迷迷糊糊的嘛，那个阿姨她就带我坐车，坐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不熟悉嘛，下车的时候，然后那个门口就出来两个人啊，一男一女，我以为是爸爸妈妈，然后我还看着不是啊，我就准备跑嘛，然后那个男的他就直接把我拎起来啊，拎起来，然后他就把丢到屋子里面关起来。然后那个阿姨不知道跟他说了什么，然后就走了。
0: 王菲在收买他的这家里啊，生活的并不好，除了经常不给他吃喝，还经常打他骂他，所以王菲特别害怕在这里的生活，他也非常想念自己的爸爸妈妈。但是王菲又不明白，爸爸妈妈当时为什么同意让别人带走他呢？为什么这么久了还不来接他回家呢？后来不久，王菲遇到了一个奶奶，奶奶得知王菲所在的人家对她特别不好，就主动上门找他们进行沟通，而且奶奶还说希望带着王菲一起回家生活。王菲原本就不想在这家继续生活了，所以她就同意了，跟着奶奶来到了奶奶家生活。在这儿啊，奶奶和爷爷都对她非常的好，但是因为被拐卖的过程对王菲的刺激很大，王菲变得胆小内向，她很少愿意和爷爷奶奶说话。后来的一段经历让她逐渐开始跟他们亲近起来了。
1: 因为考试成绩不好嘛，数学考了59分啊，重新又读了次，然后考试成绩还是这么，还是考59分。他们都说我，他说你都降了一级啊，他说成绩还是这么差、啊、回去我越想越难受。我那时候我就回去跟奶奶说，那是我第一次跟奶奶说自己心里面的事情啊，从以前从来都不会说的，也不会提的。然后奶奶她就说你自己成绩好了，然后没人会说你的。那时候就辅导我学习过后，没过多久，然后我就考试成绩就提起来了嘛，然后考了94分，然后我奶奶她看着很高兴的。
0: 因为奶奶每天都帮助她补课，而且一直在鼓励她，王菲的成绩才有了很大的提高。她知道爷爷奶奶真是发自内心的对他好。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王菲还是没有听到过爸爸妈妈来找自己的一点动静，她就开始猜测她的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允许那个人贩子把自己带走的，他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要自己了。所以王菲逐渐开始怨恨他们，她也不再抱着回家的希望了。王菲决定要跟着爷爷奶奶好好生活下去。
1: 因为从小到大都是爷爷奶奶然后照顾我上学的嘛，交学费啊这些，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出去上班嘛，出去挣点钱，然后跟爷爷奶奶分担一下，然后就跑去广州上班了。然后到了一个喷砂的地方，就有一天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嘛，他说家里面有电话来了，他说你去接一下。然后那时候我二姑就跟我说，他说你奶奶走了，他说明年要办葬礼。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怎么想。

0: 脑子里面空的。然后后面我又买票回去啊，回去看爷爷。那时候他回到家里面就很冷清，爷爷他也是太想念奶奶了。过了一年过后，然后爷爷走了。
1: 爷爷奶奶过世之后，王妃又一次没有了家。这一年她只有14岁。没有办法，王妃只能去了外地去打工。过年的时候，工友们都纷纷离开宿舍，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自己的亲人身边，而只有王妃一个人孤零零地在宿舍待着。原本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还会想念自己的亲生父母，但是有一次在梦里，他却和他们相遇了。梦里的情景是王妃遇到了一对老夫妻在流浪，王妃帮助了他们之后，跟他们闲聊，得知他们丢了一个儿子，而且一直在寻找。经过了解，他发现原来他就是他们丢的儿子，这就是他的亲生父母。原来他的父母并没有抛弃他，王妃在梦里感到非常的开心。梦醒了之后，王妃突然感觉到，自己实际上在内心是想念父母的。而后来遇到的一件事情，让她差点以为自己的梦成真了。
0: 有一天我下班回去的时候，真的遇到一对老夫妻了，他也是找我要钱。他说过来找亲戚，钱被偷了，现在没吃饭，能不能借点钱给他吃饭。我说这个不是我经常想的那个事情嘛，我就给他钱吃饭。他说现在回去坐车的话也坐不了了，他说能不能借钱给他们租个房子，然后租一晚上。然后我就给他们钱，又给他们钱租房子。那时候我又想，我说怎么感觉越来越呛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以为是真的啊。然后我就很开心，第二天去看他们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已经走了嘛。然后我又想，我说就算他们骗我的钱，但是我觉得他出现的场景跟我想的那个场景是一模一样的，我不可能就失去这种，万一真的是哪天遇到了那种啊，我又没有帮助他们，然后就这样错过了，到时候我不是更伤心难过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书嘛，他说一个人不要放弃任何的希望啊，只要人活着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1: 虽然这一次梦里的情景没有成真，可是王妃下了决定要主动去寻找爸爸妈妈了。那个时候啊，她已经学会了使用网络，但是因为对家里的信息掌握得太少了，她在网站上发了很多寻人启事，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王妃又听说了去采血可以帮助找家，于是他就去了公安局采了血。虽然暂时没有找到父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对自己的生活失望，反而变得比以前更加坚强了。
0: 爸爸妈妈找不到，还不是要生活，不管工作再累再苦啊，我自己还不是要努力的活下去，以后就算有机会了才可以去找嘛。但是我上班的时候就找过很多工作嘛，就有一次搬那个啤酒嘛，就赚钱一点嘛。有一次搬那个就一车有200件嘛，我们四个人去搬，搬到5楼，然后他是直接走楼梯的嘛，没有电梯的。然后那时候就送货上去，他是罐装的，24罐。然后那时候我们一次性就要背10件，因为总共的话自己光是手的话，最多只能拿8件嘛。拿8件，然后是拿了一件，然后这样立起来就高一点嘛，就挡着不会滑下来，然后就可以多背几件。
1: 后来在佛山打工期间，王妃认识了女朋友，她也把自己的情况都跟女朋友说了，女朋友特别好，特别关注关于寻亲的事情。无意间，女朋友看到了等着我栏目，于是就跟王妃说：“哎，你去这个栏目吧。”很多人都在这里找到了家，你也可以去报名找家。那个时候王妃真的很高兴，她想着自己找了这么多年

0: 了，终于有机会能够找到爸爸妈妈了。
1: 我就跟我们那个志愿者打电话嘛，就是看到那个等着我节目嘛，我说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我说我现在想我爸爸妈妈，想找我的爸爸妈妈，我说我好久没有家了，我就想找到一个家。
2: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王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要找家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非常的着急，赶紧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你记得是在1994年左右，你在某个广场上和父母一起看广场舞的时候被拐走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你展开了寻找，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推进。

0: 找得好苦哦，我等于他们在做起耍。啊，我的钱，打工的钱全部是用完了。
1: 就是当时广场挤，爸爸还在喊莫走莫走，可能一挤就有人趁乱把他抱走了。爸爸跑北京，跑厦门，跑好多地方，而且姐姐也特别的想你。
2: 在节目现场，王菲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爸爸和姐姐。姐姐告诉王菲，妈妈在两年前已经去世了，当然这比较遗憾，但是妈妈临终前还在一直牵挂着王菲。王菲也终于知道，原来父母当年并没有抛弃她，她的心终于释怀了。看到王菲和家人非常高兴地团聚在一起，我们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欣慰，祝福他们一家可以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3: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参与报名。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
0: 哦，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
0: 哇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1: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0: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4: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
0: 哎，我也想知道。
5: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0: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6: 马舒然主任医师，
0: 我们今天真的是啊，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哎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的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7: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10胖9湿、哎，10个胖子中有9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0: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白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7: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 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
0: 嗯，
7: 哎，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5: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7: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
0: 哦，
7: 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他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4: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7: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他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他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他还容易口干舌燥。
0: 嗯，
7: 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他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两种到三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
0: 嗯，
2: 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
0: 哦，
2: 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0: 嗯，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性肥胖吗？
7: 嗯，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
2: 嗯，
7: 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时是怕热还是怕冷？
2: 我怕热。
7: 哎，怕热，他怕热，说明他是有热。然后他又胖，说明有湿，所以他是属于湿热型的。
0: 哦，
6: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7: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0: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就是这个。
0: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2: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5: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7: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0: 嗯，
7: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0: 嗯，
7: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0: 嗯，
7: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七八点钟喝了以后，九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0: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7: 是的。
5: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2: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0: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2: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6: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1: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力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力是什么体质呀？
2: 阿力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3: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2: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3: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1: 那像阿力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他调理的呀？
2: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1: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2: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型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1: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3: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4: 你真的好羡慕啊，
5: 好羡慕啊，看我的肉。
2: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1: 又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0: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0: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1: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5: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7: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3: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1: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8: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 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1: 我觉得她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2: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她，她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她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4: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都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8: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5: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4: 对，
5: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0: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9: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4: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3: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1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1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5: 没错，真瘦真好看。
1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2: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10: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一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 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嗯，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嗯，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1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

0: 啊，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2: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3: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2: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4: 活力满满的。
5: 对呀、啊、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得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5: 对吧？啊，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3: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6: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5: 而且我发现他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0: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5: 哦，瘦好多。
0: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1: 没错，
5: 真瘦真好看。
0: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0: 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
1: 嗯，
0: 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
1: 嗯，
0: 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
1: 嗯。
0: 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
1: 嗯，
0: 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
1: 嗯，
0: 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2: 嗯，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0: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
1: 嗯，
0: 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2: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3: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4: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3: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2: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
5: 哇，活力满满的。
1: 对呀，啊，棒。
2: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5: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5: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6: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
6: 啊，
1: 是。
7: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8: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9: 嗯，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它用了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
1: 嗯，
9: 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9: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7: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9: 嗯，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
1: 嗯，
9: 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4: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9: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
1: 嗯，
9: 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
1: 嗯，
9: 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8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精彩户外，点燃运动激情，科创未来，引领产业升级。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10月相约北京昌平。内嵌强攻显威力，外线配合带打磨，中国女篮收获系列热身赛首胜，以赛促练，稳步前行。公益泳池开进社区，防溺水课堂搬到水边，疏堵结合教技能，筑牢暑期安全防线。
0: 8月7号，2026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今年的大会将有何亮点？一起来了解。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专设户外运动产业升级工程，为产业提质扩容指明方向。自2023年创设举办以来，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持续创新，不断升级，为引领户外运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激发体育消费活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前三届成功举办的基础上，大会进一步创新内容和形式，一是新体验，搭建覆盖全人群、全季节、全时段的户外运动加体验体系，释放消费升级新动能。二是新场景，依托赛事引流加场景延伸加产业共创的融合促消费机制，打造全域户外新空间。三是新融合，深化产业联动，推动户外运动与数字科创、金融服务、文旅康养等领域融合发展，构筑多元融合新生态。四是新科技，融汇前沿科技。
1: 2026年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将于今年10月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精彩户外，科创未来，创新采用一主两辅区域联动办会格局，以昌平主会场为核心，联动通州、门头沟两大区域，形成全域协同的办会格局。
3: 围绕开幕式、主题活动、资源推介、体验表演、赛事活动五大板块，打磨完整的活动体系，设置北京市昌平区户外项目推介专场，集中开展重点产业项目的专题推介，打造沉浸式户外体验场景，呈现北京市四季户外运动风采特色，串联国家级品牌赛事与全市顶级 IP， 实现以赛引流、以赛促销。
4: 在开幕式环节，我们将以山水底蕴加本土文化加户外运动加科创赋能为创意主线，深度融合数字光影技术与山水生态场景，营造兼具仪式感、科技感与生态感的沉浸式体验。
1: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户外运动产业盛会，大会致力于打造全国最权威的政策发布平台、最丰富的内容输出平台、最前沿的产业创新平台、最活跃的产业融合平台和最有效资源对接平台。
5: 本届大会将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突出科创制造主线，依托首都科创资源，集中展示户外运动新装备、新技术，推动科创成果向生产力转化；二是聚力全域场景赋能，深度挖掘双奥遗产与长城世界遗产的独特价值，打造文化加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示范样板；三是创新联动办会模式，差异化布局山地、水上、骑行等项目，形成全域协同发展格局；四是构建全周期运营体系，贯穿联动会前、会中、会后各项赛事及配套活动，深耕沉浸式体验消费，持续激发体育消费动力。
0: 今天是8月8号，是我国的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印发后的首个全民健身日。今天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南北两大主会场联动，大家在家门口

0: 就能参与健身，感受运动的乐趣。
1: 今年全民健身日主会场活动设置黑龙江鹤岗以及广东佛山，一南一北两大主会场。昨天在黑龙江鹤岗，近3000名群众带来东北大秧歌、千人广场舞、健身气功等精品展演，全方位展现鹤岗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2: 每个人都希望用最饱满的状态展示咱们鹤岗市民积极向上、热爱生活、热爱运动的良好风貌。
1: 活动还设置水上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和本土特色好物产品展示区、科学医疗展台、全民健身体验区等，纵深推进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激活城市发展新动能。据了解，广东佛山的主场活动8号上午进行。此外，北京、天津、浙江杭州、福建三明、山东烟台等地作为分会场，也在今天举办各具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
0: 今天上午，2026年全民健身日保龄球群体推广主题活动暨北京市保龄球俱乐部联赛在北京地坛保龄球馆开幕。
3: 本次赛事活动共吸引全市14支保龄球俱乐部、100余名保龄球爱好者报名参赛。瞄准、助走、出球、欢呼，来自各个年龄段的爱好者们在保龄球赛事中锻炼全身、培养耐心、收获健康。
4: 我参加的是3人赛和5人赛，第一次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球手进行一同切磋，可以感受到这个竞技水平上的差距，还有心态上的增强锻炼。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来为我们今后的练球这个找到方向，扎实我们的技术水平，锤炼比赛心态，以后的比赛取得更好的成绩。
5: 年龄段呢，是从青少年、青训队一直到像我们这种中老年的这个队伍，它跨度也比较大。参加这个活动呢，是我们大家呢都是非常踊跃也非常开心的一个活动。我就是希望这些青年人，就是最近加入我们保龄球队伍当中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在这些个老的球员的带动下，在这个好的教练的指导下，能够打出我们更好的水平。
3: 赛事不仅为北京的保龄球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竞技的优质平台，更致力于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健身、人人受益的浓厚社会氛围。据了解，未来北京市东城区体育局、北京市保龄球运动协会将持续策划推出更多丰富多彩的群众体育活动，不断扩大活动覆盖范围，提升群众参与热度。
6: 未来我们会更多的宣传推广，还有活动，包括了中外交流活动、本地推广活动，更多的让我们的所有的周边的人啊，然后北京市整个爱好运动的这些爱好者们，来走进保龄球馆，体验保龄球这项运动。
0: 如今全国各地正掀起一股全民健身热潮，运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江苏无锡，各大体育场馆人气高涨，市民以运动拥抱健康，城市处处洋溢着健身氛围。
3: 在无锡奥体中心羽毛球馆，场馆内球拍破空作响，击球者步伐灵动矫健，市民们以球会友，相互切磋。这里的赛事级运动地板、专业灯光配置搭配标准化场地，都为运动爱好者提供绝佳条件，大家尽情挥拍，挥洒汗水。
7: 我很喜欢羽毛球这项运动，因为它强身健体，这地方还很干净。
8: 我已经来过很多次了，这边的空调还是比较给力的，而且它的环境你们看也特别舒服。我办的是那种次卡，划下来的话也就20多块钱，所以特别特别划算。
3: 自7月试运营以来，无锡奥体中心游泳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三大空间惠民福利不断，日均接待量稳步攀升。紧邻羽毛球馆的游泳馆内清凉惬意，场馆采用自然光采光与恒温系统，标准泳池与儿童戏水区划分清晰，市民有序入水畅游期间。
9: 正好我家在附近嘛，然后小孩子放假在家里面，所以就带他们来这边玩，照明也非常好，然后面积又很大，水质嘛看了一下也是非常干净的啊。
3: 夜幕降临，灯光足球场里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段，5人制、7人制球场全部开放。下班换装的上班族、组队训练的青少年、相约竞技的民间球队轮番上场，点燃城市运动活。

0: 隔两天就会来踢场足球吧，反正现在足球氛围也是很好，很浓厚。
1: 入夏以来，我们球场的预订量相比于之前达到了一倍多的增长，日均差不多有100多号的球员过来参加，每天晚上我们这边都会有少儿足球集训。
2: 借着全民健身日契机，无锡市各大市属场馆惠民开放，市民健身门槛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全市有序推进600套或个体育场地设施更新新建，完成15片球类场地、90套一代健身路径及50张乒乓球桌建设，公共健身器材完好率超95%。未来，无锡市将持续补齐健身设施供给，创新群众体育活动，深化多元业态融合，让运动成为市民日常，健康成为城市长久底色。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图说体育。8月7号，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青少年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提出全方位治理措施，旨在营造公平、公正、文明的竞赛环境。8月7号，国家体育总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公示了亚运会体操、蹦床及艺术体操三个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及世锦赛参赛名单，由邹静媛、张博恒、柯沁沁、张钦莹等领衔的体操队将双向作战。8月8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项目分组和比赛日程安排正式确定，中国男篮与菲律宾队、巴林队、哈萨克斯坦队同分在了 C 组，中国女篮与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队同处 A 组。近日，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到2026冰雪季正式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破1万亿元大关。本冰雪季冰雪参与人数达到了3.08亿人，消费规模约2050亿元。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足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3: 好的，江琪，再来关注。昨晚，中国女篮在海南海口进行的热身赛中，以70比67险胜非洲杯冠军尼日利亚队，取得系列热身赛首场胜利。
2: 本场比赛是两队备战9月在德国柏林举行的女篮世界杯的重要练兵。在国际排名上，中国女篮排名第4位，尼日利亚队排名第8位，两队均已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本场比赛全程焦灼，首节尼日利亚队迅速进入状态，多次抢下进攻篮板，中国女篮失误频频，张子宇上场后连拿8分稳住局势。首节双方战成22平，第二节两队交替领先，半场结束时中国女篮39比38仅领先1分，下半场中国女篮率先发起攻势，一度拉开分差，但尼日利亚队始终紧追不舍，末节最后时刻尼日利亚队将比分追至67平，关键时刻王思雨两罚一中，张子宇篮下打进关键2分，帮助中国队在比赛还剩15秒时领先3分，最终尼日利亚队绝平3分不中，中国女篮以70比67险胜对手，双方将于9号晚迎来第二场较量。
3: 尼日利亚队是非洲杯冠军，和这样的对手热身，对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5: 那么之前呢，球队是前往了澳洲进行了海外拉练，那么除了两大核心韩旭和李月汝之外，中国女篮基本上是全部主力来报名亮相，这也是为了检验就是球队集训的成果的一次机会。14人的阵容当中呢，王思雨是领衔了后卫线啊，杨舒瑜包括 NCAA， 邓雨婷是领衔锋线，那么球员回归啊，张子宇呢、刘雨桐包括陈明玲是组成了内线的组合。那么对手方面呢，我们是邀请到了世界排名第8位的尼日利亚队，从身体条件包括身体天赋、跑跳能力、对抗强度来说，都是很好的热身选择。事实证明呢，这场比赛他们的价值甚至超过了预期。复盘比赛呢，其实公路明指导对于开局就是年轻人的表现呢，不是特别的满意，马上换上了王思雨、杨舒瑜啊，包括张子宇的强势组合。攻防两端呢，其实有变化，而得分上呢，也是以内为主，内外结合，也有了一定的优势，但是依旧无法解决什么呢？就是失误的问题啊，队员之间的配合上，包括默契程度上，还有提升的空间。而非洲球队呢，他们通常来说，基本技术啊，包括。

0: 场上的发挥有的时候起伏比较大啊，包括这种投篮的稳定性。但是我想呢，就是越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越需要就是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啊，来不点一点的放松。赛后统计来看呢，其实篮板球我们还输了三个，那失误球呢也比对手多了六次。从阵容上来说呢，刘雨桐和张子宇呢是分别来镇守一套阵容的内线，始终在限制区是给予对方压力。防守上呢，就是保证篮板球，也让我们的反击有了很多的机会。那么确实我们一度其实取得了一些领先的优势，但是即便如此呢，还是没有办法去拉开分差。尤其是内线占优的情况下呢，外线的命中率并不算高。赛程上的女篮姑娘们将会在9号和12号再和尼日利亚队呢再打两场，那么紧接着呢就要全力去准备世界杯和亚运会的比赛。连续两个大赛，我们说考验的是我们的整体实力，包括阵容的厚度。世界杯的决赛圈，中国女篮是跟卫冕冠军美国队、包括捷克队、意大利队是分到了 D 组。那么9月4号呢，首战就是美国队。小组头名呢是直接进入到八强，而第二名和第三名呢需要打交叉的淘汰赛。那么FIBA最新的这个实力榜当中呢，中国女篮其实排名在第六位，球队目前的目标定在了争六冲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一方面呢我们说等待全员的齐整，两大核心内线的回归形成合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如何去抉择就是12人的大名单，如何在这个三个位置当中人数的这种配置上做取舍，这不光是考验就是宫指导，也是考验全队上下的聪明才智。那么在这种良性的竞争之下呢，谁可以入围世界杯最终的名单，拼的是决心，拼的是勇气，拼的是实力。那么看似是球队其实幸福的烦恼，实则呢就是抉择的十字路口。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女篮如何运筹帷幄。
1: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8月7号全国蹦床锦标赛进行了网上个人项目的比拼，东京奥运会冠军朱雪莹轻松折桂。和朱雪莹一样，男子项目冠军王子赛也是启用了名古屋亚运会的成套动作参加全国锦标赛。从各项数据来看，中国队已经为亚运会做好了准备。
2: 全国蹦床锦标赛的举办地也将是今年11月份世界蹦床锦标赛的比赛场馆。对于中国队的主力运动员来说，这几日的比赛既是亚运会的热身赛，又能让他们提前适应世锦赛的氛围。在女子网上个人项目的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朱雪莹以 57.98 分夺冠。本次比赛位移打分采用了新的规则，在攻克了高度难关之后，朱雪莹力求在亚运会之前把高度和位移都兼顾到。
3: 我的高度是有进步的，是跟以前比提上来的，但是有时候高度和位移它是正相关的吧，就是高度提起来之后你的位移相对就会大一点，然后现在等于我觉得我还有一点不适应，在这个成套高度起来的时候再把位移能控制得更小一点是最好的。
2: 男子网上个人决赛中，三月份在世界杯阿尔克马尔站夺冠的王子赛稳定发挥，以 65.24 分夺冠，这也为他备战亚运会增添了信心。
4: 荷兰、昆明、瑞士、葡萄牙这几场比赛成绩取得也比较理想，然后会对我后面的比赛越来越自信，所以说这套成套其实也进行了快有一年多了，一年左右吧，所以说我感觉会比较自信。然后通过这次比赛，我又成功的就是在个人决赛中稳定的发挥出来了，我觉得也是一种对我自己的很大的一种肯定。
1: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5: 北京时间8月7号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中国选手王艺迪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以3-1逆转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另一位小将蒯曼发挥稳定，以3-0横扫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两人携手晋级女单八强。北京时间8月7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第三轮，中国老将张帅挑战赛会头号种子现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最终张帅以3-6、4-6连丢两盘不敌对手，止步32强。本站赛事张帅连闯两轮，刷新了个人在该赛事的最佳战绩。8月7号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22轮展开争夺，北京国安队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第16分钟张玉宁补射破门，达万先后制造乌龙球与抽射建功， 法比奥中场前锁定胜局，最终北京国安队4-0完胜深圳新鹏城队，联赛7轮不败。

0: 积29分，升至积分榜第三位。8月7号，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半决赛结束，中国 U17 男足常规时间与河床 U17 队战成0-0平。点球大战中，替补登场的门将姜雨涵两度扑出点球，帮助中国队以3-1取胜晋级决赛，决赛对手为阿森纳 U17 队。8月7号，2026年全国举重大奖赛第一站落幕，福建选手廖桂芳以161公斤、288公斤创造女子86公斤级挺举总成绩2项全国纪录并夺冠，黑龙江选手李岩以146公斤刷新女子86公斤以上级抓举全国纪录，包揽该级别3金。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1: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啊。最近呢，一个小姑娘在游泳，教练说没有浮板她游不起来，于是呢，教练就给她一个小小的浮板，究竟有多小呢？她能游得起来吗？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2: 学点东西啊。好的好的，就拿这个啊，开始准备走。

0: 东西。嗯，好的好的，就拿这个啊，开始准备。
1: 真是小小的浮板，大大的安全感啊！这个教练还是非常有智慧的。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郝振旺他说呢，人类幼崽太可爱了，小小的身体，大大的潜能。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具象化了。小姑娘呢，相信那一小块泡沫，但教练相信她。说的没错啊，适当的心理缓冲呢，比生硬的逼迫更能帮助孩子迈出勇敢的一步。很多时候呢，阻碍前行的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内心的胆怯。在成长路上呢，我们也常常需要这一块小小的信念浮板。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我们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2: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暑假期间，为了筑牢防溺水安全网，各地各校通过建设公益泳池、开展免费游泳培训等举措，帮助学生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技巧，从源头化解溺水风险。
3: 在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朱梁镇中心小学的校园内，一座崭新的公益泳池成了孩子们夏日的乐园。泳池边，专职安全员时刻巡视；泳池中，孩子们在教练指导下学习划水动作。
4: 每次天气一炎热，我就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这里游泳玩耍，玩得特别特别开心。
3: 将公益泳池建在校园，是南城县破解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监管难题的关键一招。当地不仅统一建设标准，还建立了常态化的管护机制，确保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安全地亲近水。
5: 把公益性泳池建在校园内，不仅解决了农村孩子暑期去哪儿玩水的难题，更将防溺水工作从过去的被动劝阻转变为主动保障。
3: 依托城区游泳场馆，南城县全面实施浪花工程，面向中小学生开展免费游泳技能培训，从基础的憋气漂浮到落水自救、呼救等实用生存技能，专业教练手把手教学，
6: 重点学习落水自救技能，配齐专业教练、救生员，做好场馆内安全保障，为孩子们提供安全戏水场地。
3: 据统计，自2024年以来，南城县已累计投入资金在朱梁、万方、新丰街镇等乡镇建成九个标准化公益泳池，全部免费向18周岁以下青少年开放。截至目前，全县已有数千名中小学生接受了系统的游泳培训，有效织密了暑期安全防护网。在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各小学的校园泳池里，清亮的池水溅起朵朵浪花，孩子们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正一板一眼地练习蛙泳，认真演练着落水自救的每一个动作。而这背后是一场从堵到疏的防溺水思路之变。
7: 我们孝南区啊，河湖沟渠多，以前一到暑假我们就提心吊胆，光靠嘴上说别下水那是治标不治本，现在我们下了硬茬，统筹城乡资源，城出装拉杆式泳池，乡镇打可拆卸泳池，就是要让孩子们在校内就学会游泳，

0: 效果很明显，辖区至今保持着未成年人零溺水的记录。
1: 把游泳搬进校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校南区因地制宜，硬是在校园里辟出了标准化游泳课堂，打通了防溺水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全区学生游泳考核通过率超96%，数千名孩子拿到了这张水上安全通行证。
2: 光会游还不够，关键时刻不慌张才是真本事。所以我每节课都要反复讲自救要点，教孩子们遇到危险怎么冷静处理。我还特别跟孩子们强调，不仅要自己不下水，看到其他小伙伴想去野泳，一定要敢劝阻，会报告。只有把自保和互救结合起来，这堂课才算没白上。
3: 最重要的是，教练教了我们好多能自救的方法，比如不小心掉进水里，不能乱扑腾，要仰面漂浮保存体力。现在我再也不会因为怕溺水而不敢碰水了。
1: 从提心吊胆到心中有底，从严防死守到赋能成长，孝感市孝南区用一堂堂生动的游泳课，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生存的技能，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敬畏生命、珍爱安全的种子。这枚成长的救生圈正托举起每一个孩子的平安未来。在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玉州街道淮海社区正在开展实景学防溺、平安度盛夏防溺水实景课堂活动。30多名6至14岁的孩子走进游泳馆，在专业教练指导下学习防溺水知识和自救技能，让安全教育从课堂讲授变成水中实践。教练首先在岸边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6不准等安全知识，并通过趣味问答帮助大家加深理解。随后，孩子们分组进入泳池，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实景训练。
0: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孩子对水的危险性认知不足，觉得自己游泳就不会出事。今天我们在潜水区模拟了体力透支、腿部抽筋等突发状况，手把手教孩子仰漂、抽筋自救、借力漂浮，特别是叫、深、抛的科学施救原则，大声呼救、延伸施救、抛物施救，每个孩子都下水实操了一遍。
1: 相比传统课堂，这样的沉浸式教学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水环境中体验突发情况，不仅增强了安全意识，也让防溺水知识真正转化为实际技能。不少孩子表示，通过亲身体验，更加明白了野外水域潜藏的危险，也学会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正确应对。
4: 我今天学了浮泳，还知道了在野外陌生水域千万不能下水游泳。
1: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海州区各街道社区结合辖区河道水系分布实际，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在重点水域设置警示标识，完善救援设施的同时，把安全教育作为预防溺水的重要一环，通过社区联动专业机构，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能力。
5: 除了在重点水域设置警示牌、配备救生设备，我们更注重从人上下功夫。这次社区搞的实景课堂，就是想让孩子们真正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作为基层应急工作人员，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孩子们平平安安过暑假。
6: 我们继续关注体育资讯。北京时间8月8号，在美国尤金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结束男子链球决赛，中国选手陈嘉伟凭借稳定发挥拿下冠军，收获本届赛事中国队第2枚金牌。再来关注，8月8号，2026年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中国公开赛在山西太原正式开赛，世界排名前16的球员直接晋级正赛。本届赛事已有12名中国球员拿到正赛资格，由丁俊晖、赵新彤、吴怡泽领衔出战。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积极参与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第一裁判员纪小伟，国家级，来自辽宁。第二裁判员李志勇，国家级，来自江苏。接下来为您介绍本场比赛的双方运动员。首先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一号机，今年18岁，身高达到2.03米的张泰。二号，今年19岁，身高2.01米，孙兴龙。下面登场的是身穿蓝色队服的青岛市十二队一号机，今年19岁，身高1.99米，张志辉。二号，今年10岁，身高1.97米。宋金阳。接下来，让我们看场比。青岛市二队对阵青岛市一队，进行的是男子组的同框决赛。本场比赛的三分球决定两支队伍谁会获得本次机会，为沙滩排球项目的铜牌。
1: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本次比赛的铜牌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分别是青岛市一队和青岛市二队。在场上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市一队，目前呢是青岛市一队来发球。选择呢把球呢向前轻打，但是呢是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身穿蓝色比赛上衣的是青岛市二队，对这场比赛呢也是青岛市队的德比战，两队的队员呢相互之间非常熟悉，都是队友，平时呢在一起天天呢一起训练一起比赛，对对方的特点打法可以说呢是相当的了解。这场比赛呢也是极具看点。张泰的发球，上手传球，往上的争夺，这球呢

为了张太的过往。垫条之后，张太的进攻被拦防成功了，张志辉的拦网判断非常准确。青岛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张志辉，张志辉呢是一号，现在正在准备发球，身高呢是1米99，2004年出生。裁判这时候呢哨声响了，也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队员的连击。继续呢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张太的进攻这下呢又是没有能够把球打过网，一次呢是被对方拦网成功啊，一次呢是自己呢扣球呢打在网带上面，比较可惜，连丢了两分。这开局啊，青岛市一队发挥呢更加的出色一些。双方是交换了场地。张志辉连续的发球都能够呢是保持对对方的冲击，队伍呢连续得分。好的，先把球打过去。嗯，为了触网，比分变为了7-1，还是由张志辉来发球。在他连续发球的过程当中，球队呢始终是处在涨分的过程里边。深蹲慢跳成功的拦网，先是呢自己呢很好的接了一传，然后呢是打出进攻，把对方的进攻打回来之后呢，自己又上去进行拦网。发球其实是想追求一些更有威胁、更有冲击力的发球，但是可惜啊，发出了界外。2-8，这时候呢，青岛十二队终于是得了一分，也是拿回了发球权。宋金阳。身穿蓝色比赛服的青岛十二队二号呢是孙兴龙，身高呢2米，2004年12月出生。宋金阳的进攻，好球。现在是由宋金阳来发球，打后场。张太的进攻的点啊，这线路呢稍微有点高。张太呢是四名队员当中身材最为高大的，2005年出生的张太呢身高达到了2米03。张太呢在往前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成功的拦网，10-4，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青岛市的两队啊，其实呢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都很出色，只可惜呢最后呢是没有闯进决赛。四强当中有两支队伍啊来自青岛，本身呢体现出来了他们的整体的优势，而且这两队的队员的特点呢都是身材非常高大。现在我们介绍青岛市一队的张志辉呢是1米99，宋金阳呢是1米97，已经是很高了。但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身材更高啊，张太呢2米03，孙兴龙呢是2米。刚刚呢是张太发球力量大了，出现了失误，直接发出界了。张太和孙兴龙应该呢也是本次比赛当中啊唯一的一队，就是搭档当中两名队员的身高都是在2米或2米以上，就唯一的一队啊一组，两名队员都是2米以上身高的组合。

0: 呢还是打到了场外。张志辉、宋金阳的身高呢也都接近了2米，所以这场较量可以说是本次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当中单场四名队员平均身高最高的一场了。四名队员的平均身高呢是接近了2米。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呢这种网口的争夺将会呢很激烈，肯定有很多啊高举高打的情况出现。发球发了一个前场拦防之后呢，球落在了场地之内。青岛市一队呢再次得分。青岛市一队宋金阳发球，发球质量不错，直接把球垫过去了，这球呢是比较可惜。防守呢直接呢把球垫过网了，让对方呢抓了探头。好球，14-7啊！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助跑跟进上来的进攻打得非常快速，第一局啊目前来看呢分差呢稍微有些大。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张志辉和宋金阳在2021年全运会，当时呢是参加17岁以下组别的比赛，他们获得了铜牌。在今年的全国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海口站，他们也是参加了 U19组比赛，获得了冠军。在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打得比较顺利，2-0，三场2-0击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海口市一队和西安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合肥市队，1/4比赛2-0战胜南京市二队，只是呢在半决赛比较可惜，0-2输给了上海黄浦区一队，未能进入到决赛。刚刚应该是张志辉的发球再次出现失误，发出了界外。宋金阳轻打斜线，张泰给到队友孙兴龙的进攻，结果呢被队友啊对面的这个队友青岛市队的队友深蹲慢跳啊，判断对了拦网的这种时机。在男子比赛当中，尤其是这队的青岛队的这四位选手，他们的拦网是很有特点的，一方面呢个子比较高，另外呢他们普遍的这种动作习惯啊非常好，就是呢在拦网上面呢都是深深的下蹲，然后呢看准起跳的时机，然后利用自己的身高优势还有他们的爆发力纵身一跳进行拦网。
1: 慢点，来了，
0: 这球比较应该是还是打在场内了啊。刚刚是青岛市二队的成功的一次网口的得分。16-10，青岛市一队来发球，张志辉发球。判断上面青岛市二队呢出现了失误，这球呢是界内，两个人啊这让了一下，刚好呢是发在两个人中间，可能呢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谁都没去碰。张拍过去，好球啊，你看这球呢不太好打，张泰呢转势进行调整，把球向前一捅，刚好

是碰到对方手上弹出了界外。11-17，双方呢交换场地。孙兴龙来发球，稍稍呢是长出了一点点底线。孙兴龙的进攻被拦防住了，19-12，主动权呢还是青岛队一队啊，牢牢把控，发球比较稳健，这个时候不需要太冒险。好的，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时机，拦网成功，拿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看张泰的进攻机会又被拦防住，但这球呢，拦网过后直接是拦到了场外，比较可惜。但是拦网呢是时机，其实呢是控制得很准的。等一下，等一下，孙兴龙来发球，宋金阳打了好球，得分了。这样的话呢，21-13，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双方第一局的较量。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青岛市一队呢进入比赛状态比较快，开局呢也是迅速的利用好各个环节，包括发球还有拦网等等，迅速的建立了比分的优势，并且呢一直啊掌控主动，所以第一局的分差呢相对呢大一些，21-13，青岛市一队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好的，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较量呢是开始了。首先呢，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只能调整一下。孙兴龙的进攻，好的防守，先把球垫过去啊！这球倒地之后的救球比较勉强，球呢直接垫起来之后呢飞到了场外。现在是孙兴龙来发球。青岛市二队呢在比赛之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青岛市一队呢是排在第三位，所以他们最后呢打进四强其实也是非常正常非常合理的一个结果。那只是可惜呢两支队伍呢都进了半决赛，那最后呢没有一支队伍打进决赛，可能对于球队队员和教练来讲那是比较可惜的。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需要在先丢掉一局的情况之下啊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张泰发球，发球是力量大了出界了。张泰和孙兴龙呢小组赛是
同样三场2-0的获胜，分别战胜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是三队和厦门是一队。八分之一比赛呢，则是2-0战胜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半决赛0-2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刚刚呢，也是青岛市一队利用发球来得分。这球其实啊，这个一传呢接的并不是很好，直接呢是垫到了网口上面，也是一个机会球。后排防起来，孙兴龙进攻呢被拦防下来了。对，就是在这两队啊往前的拦网过程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深蹲慢跳这种拦防的动作。宋金阳来发球，好球。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线路啊判断上面有点失误，张泰呢这球接的比较难，直接把球给垫飞了。张泰的进攻漂亮，典型的高举高打的打法，冲击力很足。就这种啊高空球，很干脆的一个就像钉到地面上的重扣，在这两队的进攻当中会比较常见，因为他们的这种身高优势决定了他们平时的这种打法。吹了青岛是一队啊，一队应该是出网了。场内大力的跳发，大力的跳发，这球挺悬的啊，感觉有点像是出界，但是最后呢丝线呢看得更加准确，应该还是刚好呢压在线上。好球，斜线的进攻。上手传球，宋金阳打，好球，打的就是一个身后的空当。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没有接好。这球打过去之后刚好打到了对面青岛队同队队友的头上，大家太熟悉了啊！发球是长出了底线。这两队组合呢，其实从发球来看呢，尽管呢也是跳发，但不属于是那种力量很足的大力跳发。这球运气球，发球呢弹网而过，落在了对方的场内。就和我们前面看到的有一组比赛当中啊，就是两队呢都有一些发球很有特点的队员，就是都是大力的发跳发球，力量很足啊，冲击力很强。但是这组的两队选手，四名队员呢，他们在发球上面呢，都不属于这种类型。

张志辉呢摘掉了自己的太阳眼镜。这今天呢这种天气呢，因为今天是阴天，实际上呢是没有阳光呢直接照射，摘掉。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习惯，就哪怕在阴天的时候呢，可能有些运动员习惯的戴太阳镜呢进行比赛。一方面呢，就是平时的训练、比赛过程当中啊，都是这种状态；另外呢，也是，防止沙子啊进到这个眼中。捅了一下，宋金阳看这个球，裁判的判罚，并没有碰到青岛队二队队员的手，直接是被青岛队宋金阳应该是把球捅到了界外。这样的话，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打追回来啊！打哪啊？腰子都过去了，没事没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给你放。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呢是在钦州，广西钦州的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大家带来比赛的现场直播。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本次比赛呢，一共有16支队伍，近100名运动员，在将近10天的比赛当中进行了争夺。今天呢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昨天呢女子组的比赛呢全部结束了，产生了最后的1至8名的排名。今天呢是进行最后呢男子组的较量，分别是呢争夺第7名、争夺第5名，以及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铜牌的争夺战，以及稍后呢还会有金牌决赛。比赛继续，宋金阳的进攻位置比较开往，但还是把球打过去了，好球，反击的机会，青岛是二队抓住了。孙兴龙发球，大家呢常年在一起训练比赛，就对对手的特点呢都比较熟悉，所以发球呢应该都是很有针对性，就是发球呢找对方哪名队员去发，其实主要的目的呢也是需要让发球接发球的队员，首先呢他要做好一传，可能呢这名队员的一传的能力呢并不算特别突出啊，包括呢他往前的进攻啊，因为你接完一传的人，然后呢还要跟进到往前呢最后完成进攻，所以呢就是如果说在这两个环节上面两名队员呢其中有一人呢相对弱一点的话，那可能呢就会被对方啊针对，就主要的这发球呢就会去找这样的特点的一名队员来去找人的发球。哦，这球发球呢是蹭到了网袋上面出界了，14比12，青岛是二队领先2分。孙兴龙发球，宋金阳进攻上非常坚决，扣了一记斜线，好球啊！现在就是青岛队一队的2号队员宋金阳发球，张泰呢反应很机敏，你看这球呢线路呢比较高，可能呢会出界，所以呢非常清楚自己的这个位置关系，他呢一看球呢比较高，轻轻的一闪把球呢让过，球呢直接出了底线。比赛过程当中任何时刻都要求队员们一定要头脑清楚冷静，知道呢自己的这个站位。宋金阳的进攻出界了，16比13，青岛十二队现在领先了3分了。张泰的发球稳一点，

条起来之后，宋金阳轻拍，好球。对方呢，蓝防队员呢也是比较高大，2米03的张泰，所以呢，蓝防到位的情况之下呢，宋金阳避实就虚，打了一个斜线的轻拍。进攻点比较靠后，张泰这球呢确实不太好打。连追2分之后，现在青岛十一队呢追到了15比16，看看能不能张志辉利用好发球。啊嗨，这球啊，张泰呢这个球处理啊就不如刚才前面一球呢那么冷静清楚了。他如果不碰这个球的话呢，大概率这个球呢会直接出界。其实呢他有点犹豫啊，既想呢去接，又可能呢感觉到这球呢有可能出界，最后呢还是下意识的去用手拦了一下，结果呢反而是把球呢碰到之后呢出界了，双方战成了16平。被对方追平比分之后，青岛十二队呢现在是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关键阶段，双方战成16平。青岛十一队发球，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判了青岛十二队的连击。也是高举高打啊，这球呢也是掉到后场。17平，比赛在这一局非常的激烈焦灼，没有像第一局一样呢拉开了比较大的分差。发球出界，可惜啊，可惜关键时刻的丢分。现在双方要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每一局尤其是前两局比赛啊，是来到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这时候呢需要交换场地，是两队的得分相加现在是35啊，刚好是7分的倍数，直接把球垫过去，反击的机会，好球，二次球把球垫过去，看防守，好球。孙兴龙往前的一个小斜线的进攻，手腕的一拐打得非常漂亮。冷静一下，这时候要体现出来一个高质量的发球，打得还不错。宋金阳打防起来，机会来了，反击，孙兴龙轻拍，场内啊，场内，19比18。张泰来发球，球看进攻的组织，垫条起来，宋金阳跟上，好的，网上的争夺还有机会，投成功的一次防守，再打，好球，好防守啊，漂亮。哎，这个球再往前，张志辉反应很快，直接那一捅，因为对方两个人都刚好来到网前，只要他把球捅过，捅出一个小弧的小的抛物线，掉过往前的两名队员，

0: 就能够得分。哎，这么关键的时刻一个发球的失误送分啊，这样的话呢让青岛十二队呢拿到了第二局比赛的局点，20-19，原本是同一起跑线，有发球机会，甚至还可能建立优势，结果反而是一下变得被动了。宋金阳扣球，哎，篮网是最后呢落到了本方的场内，20-0，又把双方呢拉回到同一起跑线，而且现在呢是青岛是一队发球，应该说是握有一些主动，一传给的不到位，哦，但是调整的能力还是很强。21-20，青岛十二队呢第二次呢拿到了赛点，拿到了局点。张泰发球，宋金阳，哇，这球看一看，哎，对，应该是碰到了防守队员的手上，打手出界。对，打手出界，21-0，双方再一次的交换场地。张志辉来发球，上一次发球啊关键时刻发球失误了，这次发球要调整一下，稳一点儿。后场，宋金阳在后场的这个球呢还是移动啊，没有能够及时到位啊，这已经是在这一局青岛十二队呢第三次拿到局点了，前两次呢都没有兑现。哦，这球悬的擦网而过啊，可惜这球自己的进攻机会打失误了，没有过网，这样的话呢23-21，青岛十二队呢赢下了第二局比赛。对，这局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焦灼，最后呢是青岛十二队呢23-21取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在前两局战成了1-1，稍后呢将会进行第三局决胜局的比赛。
1: 那么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是比分相加为5分和5分的倍数交换场地。同时呢，前两局比赛当中我们采用的是21分制，在第三局决胜局当中呢，我们采用的是15分制。
2: 给我。
0: 好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铜牌争夺战决胜局的比赛现在开始了。对阵的双方是青岛十一队和青岛十二队。决胜局呢，采用的是15分制的比赛。孙兴龙发球，青岛十二队的发球，调整准备了半天，最后呢这球呢发的线路有些长，直接是出了底线，1-1。这边身穿紫色上衣的是青岛十一队，同样呢也是一个发球失误啊，宋金阳发球下网。不漂亮，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

0: 次进攻上好的得分之后呢，紧跟着又是一个发球的失误。在决胜局当中啊，因为是15分制，所以呢，在这局当双方的得分相加是5分或5分的倍数的时候呢，进行场地的交换。宋金阳打，力量不是太大，拦防，好拦防。好的，孙兴龙看到了对方后场的一个空当，一个带有小小抛物线的轻吊。又吹罚了青岛市二队啊，二队的一个进攻上的违例。双方战成4-4。两个人抢到了一起，还好影响并不是很大，打转换反击的机会。他们之间的一个相互干扰，这第一下呢是有一些影响的，但反而呢一下让对面的青岛市一队的队员呢不知道该怎么去布防了，反而是让青岛市二队呢抓住了机会。球打出界了，6-4，现在青岛市二队呢领先，双方应该是稍后呢要再次交换场地，而现在呢落后的青岛市一队呢也请求了暂停。
1: 每一局每支队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
0: 对，双方呢在每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呢形势不是很有利啊，或者是需要进行调整，拿下最后关键分的时候，往往呢都会请求一个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双方呢各只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钟。
2: 改过啊。
0: 对他们这两队相互之间比较熟悉的队员来讲的话，不存在什么战术上的这种秘密，或者是一些技术上的秘密武器，都不存在啊，都没有，因为对对方太了解了，只是呢要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处理。好球！这球呢也是被青岛市二队呢抓了探头的机会。这分很关键。漂亮！哎，没有受到前面啊比分被拉开的这种影响，进攻组织出来机会之后，坚决的一记斜线的扣球。回到张泰的进攻机会，轻拍斜线被防起来，哇，愉悦的救球，漂亮！两边都有高难度的防守动作，好球，这球感很好。漂亮，哎，这球可惜了，可惜了。

0: 8-5，青岛十二队张泰来发球，好球。体能消耗非常大，因为我们知道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在沙地上进行跑动是相对来讲呢更加困难一些，因为沙子呢也是比较软，所以呢每一次跑动啊跳跃其实都是对于体能的一个巨大消耗，尤其是要连续的跑动和跳跃的时候，打到比赛的后段呢，往往队员呢会出现体能下降的一些情况，也导致动作呢出现一些变形。现在比分呢来到了9-6，形势对于青岛市一队呢是相对呢被动了一些，还是要先从防守来做起。孙兴龙的发球，垫条之后打，威胁不是很大。好球！耶！孙兴龙这名队员是非常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啊，打出好球或者得分之后啊，都会呢给自己鼓鼓劲儿，同时呢也调动一下现场的气氛，希望大家呢为他来加油，就是自我调动的一种方式，很有激情的一名队员。哎，这球好球，场内。对，得分了啊，青岛十一队呢得分了，7-10。现在是二号宋金阳来发球。感觉上情绪上啊有一些变化，现在呢不是很冷静，刚才这个发球呢最后呢还是打出了底线，发出底线了，关键时刻的送分比较可惜。宋金阳好球，感觉现在是憋着一股气啊，这进攻上呢也是全力啊，重重的一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冷静平复一下心情，大力的跳发，好球，发球打转换，好球，张志辉的成功拦网，9-11啊，追到相差两分了。对，比赛还没有结束啊，还不能放弃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经过调整之后，张志辉和宋金阳也是连续得分。交换场地之后，宋金阳，张志辉发球，这时候哨声响了，看青岛十一队呢得分，10-11，比赛的悬念啊又回来了，界内场内发球直接得分了，双方战成了11-11啊，在有3分差距的情况之下，现在呢通过连续的得分，青岛十一队呢把比分给扳平了。
1: 现在是青岛十二队请求一个暂停。
0: 现在呢青岛十二队呢也请求了暂停，也是延缓一下对方的得分势头，另外呢需要调整一下，来到最关键的阶段了。
2: 加油啊，对，
0: 本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呢就将获得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铜牌，事关能否站上领奖台。好球，张泰的轻拍打到后场。

0: 12-11。接下来是青岛十二队孙兴龙发球，张志辉跟上来打球呢，想要打一个斜线，但是呢线路啊确实呢想要追求的比较的刁钻，直接呢打到了场外，13-11了。嗯，好球，好判断啊，好判断。发球呢我们看一下，出现失误之后啊，然后呢防守一方，你看呢线路呢比较长，轻轻的这个转动身体把球让过，结果球是直接出了底线。12-13，青岛十一队还落后一分。宋金阳发球，发球找到张泰，打拦防，成功的拦网，张志辉在往前的拦网成功得分。都是啊2米多的身高，想打过对方的手指尖并不是很容易。好球，哎，这次张泰呢就没有选择扣直线的杀伤了，选择了这球呢是吊一个斜线。14-13啊，比赛的赛点，铜牌赛点出现了。张泰发球，宋金阳打后场，对，双方战成14-14。
1: 青岛中队在往前打直线球，将比分扳平14-14。
0: 因为接下来呢他们有发球的机会，所以呢等于是夺回了主动权啊，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发球。张志辉的发球冲击力很足，张泰垫条起来打，好的，先把球呢垫过去，再组织好防守。嗯，这球呢可惜了，界外啊，孙兴龙把球呢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反而是青岛十一队这边呢是拿到了铜牌赛点。就是两队啊都有，前面呢是二队先拿到铜牌赛点，但是呢没有把握住。两边太熟悉了，也不分你我了。
2: 我没叫过这个，
3: 啊，你叫我二号没？
4: 对一还要对一，
2: 对一有人喊吗？
5: 你的对一来还是？
4: 他对
2: 一对一对一。
4: 来，
0: 刚才呢，青岛十二队呢获得铜牌赛点之后呢，没有兑现，没有拿下来。现在呢，机会呢转入到青岛十一队这边，拿到铜牌赛点。
5: 你受伤了是吧？你
3: 哪儿疼？腰不打球，膝盖不打球。膝盖不打球。不用打球，揉揉吧。
0: 这边呢有运动员出现了被受伤的情况啊，也是在场地当中呢临时进行一下治疗处理。
5: 哎，
0: 原本呢应该是剑拔弩张的一场铜牌的争夺战，但是因为呢两队的队员呢都是来自同一支队伍，都是来自青岛队，青岛队的一队和二队，所以使得这个比赛过程当中啊火药味呢并没有那么浓啊，对抗呢尽管很激烈，但双方呢非常友好，气氛呢也比较活跃。这是在徐京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铜牌争夺战当中上演了青岛德比。好，现在比赛继续。

来进行。青岛是一队，由张志辉来发球，他们现在呢是手握铜牌赛点。发球找到张泰，张泰哎，得分了啊！这球呢，裁判是吹罚了青岛市二队的队员连击。这样的话呢，比赛结束了，非常意外的最后的一个得分的判罚，最后呢是16-14，青岛市一队呢赢下了决胜局的比赛。这球呢还是动作细节上面没有处理好，被裁判呢是抓到了违例。这样的话呢，第三局比赛青岛市一队16-14获胜，最终呢是三局比赛21-13、16-14，青岛市一队呢获得了比赛胜利。这样的话呢，青岛市一队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比赛的铜牌，祝贺呢获得比赛胜利的队伍。那么青岛市二队呢就获得了第四名。稍后呢还将会进行本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最后的金牌决战，我们稍后呢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观众朋友们稍后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呢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即将开始的是本届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争夺战。现在首先发球的是上海黄浦区的一队，今天呢在比赛当中他们呢是身穿紫色的比赛上衣，对面呢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蓝白色比赛上衣的是南京市一队，两支队伍呢是会师到了决赛，将向金牌展开冲击。白鹏硕的进攻球呢打到了场外，现在发球的是南京市一队的二号队员徐宗奇。好的判断，这球呢也是看到对方的发球线路呢比较长，白鹏硕呢是让过皮球啊，让过这球，球呢是直接呢出了底线，大力的跳发，比赛呢开始之后呢打得非常的焦灼。现在呢是南京市一队的一号周永吉的发球，垫条之后给到往前的进攻，漂亮，再往前的大力的重扣。我们看到呢在进攻当中徐宗奇呢展现了自己良好的爆发力，纵跳的能力非常强，是打手出界，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追回一分，2-4。上海黄浦区一队呢，两名队员是一号白鹏硕和现在发球的二号吕志辉。好球！抓对方呢，在后撤的过程当中，也是防守的选位没有到位，一次斜线的进攻得分，5-2。现在呢双方交换场地，场上的四名队员呢全部是2004年出生，在身高方面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是稍稍的占优。我们看到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徐宗奇刚刚的发球，好球，把球呢打到了后场。南京市一队的队员周永吉呢是1.90米，徐宗奇呢是1.88米。画面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的一号白鹏硕呢是1.96米，吕志辉呢是1.91米。就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啊身高呢都是在1.9米以上，占有一些优势啊，这球呢运气不错，扣到网带上之后呢弹过网，真的主要是力量很大，尽管打到网带但是呢力量很足，最后呢弹过网落在了对方的场内，6-3。
周永吉，哦，这球很悬，但是最后呢还是落在了场内。7-3，周永吉的发球，周永吉呢是大力的跳发，这次呢稍微改变了一些发球的方式。好球，扣球的白鹏硕呢1.96米的身高，是场上的4名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队员，他的这高举高打，利用往前高点的进攻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威力。吕志辉发球，好球啊，选择了灵巧的一个斜线的轻吊。周永琪、徐宗奇两个人呢，尽管包括他们在半决赛面对青岛队的时候，包括呢今天呢面对对手的时候，其实这个组合身高方面都没有优势啊。两个人身高1.88米、1.9米、啊、对方呢像面对青岛队的队员的时候都是2米或者2米以上的身高，他们没有身高的优势，但是呢自身的特点啊其实呢也很突出。他们呢一方面呢打法上面进攻上呢灵活多变，防守当中呢脚下的移动速度也比较快，而且呢相对来讲呢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在青年组别当中，他们的技术呢比较细腻，配合上也比较默契啊，所以这种整体的综合能力呢是比较强的。那所以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呢展现出了很强的实力，在之前的积分排名方面，他们也是在当然呢这两支队伍呢最后会师决赛呢也是实至名归。

0: 因为南京市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一啊，上海黄浦区一队的积分排名呢是排第二，就他们在决赛阶段的整体表现呢也是非常突出，和他们的排名呢是相符的，一路呢最后呢杀到了决赛当中。嗯，这球就是这样发球呢，有时候呢你弹网过后呢，对方呢是刚好呢过到前场区，对方防不到，发球能够直接利用这种幸运球得分，但有时候呢就会弹网之后呢直接出界。爱鹏硕的进攻，好球，快球的组织，爱鹏硕呢进攻这回非常坚决。嗯，防起来了。艾鹏说打，对，南京队呢就是防守能力非常强。这个触网了，11-6。这样的话呢，分差稍稍拉开了一些。南京市队的徐宗奇来发球。网上的争夺，那么拦网之后呢，拦到了界外。嗯，这球垫起来之后呢，刚好是垫到了网上。往前的机会呢把握住了。
1: 上海加油，上海加油。
0: 也是利用好了发球，这样的话13-8，双方的得分的相加为21分的时候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确实南京市一队呢展现出来了更为强劲的整体的实力。今天呢在决赛日天气状况方面呢，今天是一个阴天，这两天呢在广西钦州呢天气的变化呢也比较大，像昨天和前天的两个比赛日呢天气呢都比较炎热，都有超过30多度的气温，尤其是在下午进行比赛的时候呢，运动员确实体能消耗非常大，但是在昨天晚上呢钦州呢是下了一场雨，气温呢有明显下降，今天呢气温呢大概呢只有22-23度，可能在现场呢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之下，体感温度呢会更低一些，今天呢阴天的这种状况飘了一些小雨，其实还是比较有利于运动员现场的一个发挥。周永吉的进攻，能打后场，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没有控制好。好球，这次呢把球呢打到掉到后场，成功的得分了。还是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跳发，冲击力很足，对方直接把球垫过来，哎，这球转手为攻，原本呢对方的这个发球冲击力很足，只是呢勉强的把球一垫，结果呢垫过网之后反而是垫到后场，让对方的这个防守有点猝不及防，一下呢得分了。Yeah! 界外。看啊，这球啊，最后还是判了南京市一队的得分。继续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南京市一队呢，在得到一分，在一些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的一些处理球啊，动作上呢就有一些不够规范，动作呢发生了一些变形。作为年轻运动员，确实呢在比赛当中啊，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啊，比如说一些连击啊，一些持球啊。当然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吹罚持球呢吹的并不是像室内排球那么严格。分差拉开之后呢，现在呢也是黄浦区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来争取呢把比分呢去追进缩小差距。
2: 祝福我们在比赛场上双方运动员。
0: 要开网，网起来之后，周永吉打后场，好球，后排防起来，转到进攻的机会，打反击，漂亮，打了一个快球。
2: 来，再次为我们双方运动员加油！首先是南京队，再打胜利，南京队。
0: 现在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白鹏说的斜线进攻确实呢需要通过高质量的一些进攻得分来提振一下士气，另外呢缩小分差。好球，这球进攻扣球的高度不够，吕志辉的扣球打在网袋上。球呢，同样的方式，那这次呢，斜线呢扣成了。好球，好发球，大力的发球，势大力沉，连续追分啊，14-18。现在呢，看到对方的追分势头啊很凶，所以呢，南京市一队这边呢也请求了暂停。在每一局当中啊，双方是各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时间呢是30秒。所以呢，也是距离第一局拿下比赛呢，其实是很接近的情况之下，现在对方的势头起来了，南京市一队呢需要通过暂停再去呢重新的调整和布置。进入到决赛的这些年轻的选手，确实呢代表了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新生力量，是我们中国男子沙排未来的希望。那么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在亚洲赛场呢，曾经呢也是最为顶尖的队伍。在1998年、2006年和2010年三届亚运会呢，我们中国男子沙排呢都获得了亚运会的冠军。但是呢，随着传奇组合徐凌印和吴鹏根的退役，在最近十多年。亚洲赛场中国男子沙排应该说呢是失去了这种领先统治的地位， 2014年亚运会的时候呢，我们是获得了男子沙排的亚运会铜牌，雅加达亚运会呢是没有登上领奖台。那么在不久之前的杭州亚运会的男子沙排比赛当中，我们中国队的穆泰利普和吴嘉欣的组合打进了决赛，但是呢最后0-2不敌卡塔尔的选手，获得了杭州亚运会男子沙排的亚军。也希望呢通过我们学青会这样的比赛的平台，为我们发掘一些有潜力的年轻的运动员，希望他们在未来几年通过自身的努力提高和成长，能够呢挑起中国男子沙排的大梁，成为国家队的中坚力量。因为从过往的这些青运会啊、学青会的比赛当中，确实呢能够发掘出一些好的优秀的年轻的运动员，在未来呢确实有机会呢进入国家队。基本上呢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在年轻的这个时候呢都是打这样的青年比赛逐步成长起来的。现在比分是19-16，黄浦区一队呢还落后3分。现在呢现场啊雨势啊稍微大了一点，下起了小雨，球呢是界外，这也是沙滩排球比赛的一个特点。因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是在室外来进行，可能呢会遇到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大晴天，天气比较热，体能消耗大，也有时候呢会赶上刮风下雨等等情况呢都会出现。这次进攻漂亮，非常坚决的一次扣球，徐宗奇的进攻得分。变球之后啊，两个人配合非常默契，跟上的徐宗奇的大力扣球，20-17，南京市一队拿到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大力跳发，好发球，但是防起来了，拦网。白鹏硕再打，打反击，黄浦区一队呢顽强的又追回一分。对，从我们现在电视转播画面当中可以看得到，那雨势呢相对大了一些。沙滩排球的比赛用球呢是防水的，在现场比赛呢下一点小雨，如果不是雨势特别大的话，其实呢也不会带来太大影响。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得分了，21-18，南京市一队呢获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比分上1-0领先了。这局比赛呢确实双方打得非常的激烈焦灼啊，不愧是呢学青会男子沙排的决赛较量，双方呢都展现出来了极高的竞技水平，还有良好的临场发挥。当然呢南京市一队呢确实更胜一筹，始终呢掌握着主动，21-18赢下了第一局较量。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比赛男子组的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南京市一队和黄浦区一队。现在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刚刚是南京市一队来发球，许宗奇把球接起来，周永吉垫打反击的机会，这球呢白鹏硕接了一下还有机会，对，先把球垫过网，周永吉打好球啊，打反击打到了两个人之间的空当，后场一队完成了一次得分。
2: 接下来是黄浦区队。

的力量大了一些。还是看了黄埔第一队呢得分了。好的，防起来，李志辉，界内啊，界内球。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小组赛南京市一队呢小组赛三连胜，全部是2-0，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埔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最后呢，1/8比赛是2-0战胜厦门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半决赛呢2-0战胜了青岛市二队，一路呢是全部取得胜利，过关斩将啊，从小组赛到打到之前的半决赛，一局未丢。漂亮的救球，防守非常顽强。哎，这球运气不错哈、这球呢可能原本是想把球垫起来，结果呢不仅把球垫过网了，而且呢是这个对想是直接垫对方的后场，结果呢是弹到网带上，刚好是落在前场区，反而是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好球，李东奇把球呢是打了一个长线打到后场。双方第二局呢第一次交换场地。那么上海黄埔区一队呢之前的战绩呢也同样很出色，小组赛呢3连胜，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2-0战胜厦门市二队，2-1战胜了杭州市一队，最后呢淘汰赛呢2-0战胜海口二队，2-0战胜杭州市一队，半决赛2-0战胜青岛市一队。这样的话呢，前面的比赛呢也是仅仅的丢掉了一局。双方战成4-4。周永吉的进攻。周永吉来发球，一传传的不好，篮网呢是弹到了界外，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线路也是长了，李志辉的进攻没有打成。这时候分差拉开之后呢，也是黄埔区一队在落后的情况之下请求了暂停。这次呢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被安排在了广西钦州赛区，钦州赛区呢除了将会承办沙滩排球的比赛之外，还会呢举办霹雳舞和大学组排球的比赛，一共呢是有承办3个比赛项目。其中呢在11月4-5将会呢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进行霹雳舞比赛，然后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的1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进行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钦州呢也是面朝大海，向海而兴。作为此次沙滩排球比赛的举办地，钦州呢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也是素有岭南古郡、千年陶都、英雄故里、海豚家园、魅力之城等美誉。这次呢来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在钦州参加学青会的过程当中，可以说呢也都是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回忆。好的，周永吉的成功的拦网，同样
样呢，也是一名非常有激情的队员。得分之后啊，相互

关系啊，所以呢必须呢要充分信任自己的搭档，两个人呢也需要建立呢很好的默契，从平日的训练和生活当中一点点的把两个人的这种默契呢培养起来，不需要呢一个眼神一个动作，甚至呢不需要过多的这些动作等等啊，都会呢产生一个共鸣，知道呢对方的想法。好球，范爷很迅速的一次处理球。10-5，那分差呢拉开到了5分。徐宗奇来发球，徐志辉打被防住了，拦网成功。对，我们看啊，尽管是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在身高上呢，不单是这场比赛啊，前面我看的半决赛都不占优势，但是他们拦网的节奏很好，就对于起跳拦网的时机，包括拦网的手型，其实呢都是有自己的独到的优势。都弹到了网上，而且我们也看到了，虽然身高呢不如对手，但是呢两个人的移动速度很快，防守呢很多之后啊，通过迅速的移动奔跑，能够照顾到呢比较大的一个防守的面积。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所以在每一边呢就是8米乘8米，8米见方的一个区域啊。又是周永吉的成功拦网，他的这个爆发力很好，他呢没有像前面我们看到青岛队的一些队员，原本就是2米多的身高，然后呢深蹲慢跳，整个呢手臂张开之后啊形成一道网一样，他呢就是没有这样的明显的一个下蹲在起跳的过程，但是呢他的爆发力很好，纵跳的高度呢同样也比较高。拦到了场外，现在是黄埔西一队的白鹏硕来发球。哦，好球啊，网口的处理很聪明，抓反击，8-12。这球刚好是打到了白鹏硕的手上，然后呢出了界外。这样的话呢在这一局比分上13-8，双方呢在这一局的得分相加是21分，进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过往呢钦州呢也承办过很多的大型的赛事，包括呢曾经多年呢是举办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钦州公开赛，另外呢还有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钦州呢也有赛段，还有亚洲水上摩托车公开赛钦州总决赛，以及中国东盟狮王争霸赛及南狮擂台等众多国际的顶级赛事。所以在呢赛事的承办方面，可以说呢也是具备了举办大型赛事的一流的设施、一流的环境和一流的配套服务。比赛暂停回来之后继续来进行，南京市队由徐宗奇来发球，大力的发球直接得分了，漂亮，14-8。又是利用发球来直接得分，这球呢发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掉到了后场，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连续利用发球来得分，继续是徐宗奇的发球，呼，

冲击力很强，势大力沉的往上的争夺，对，先垫一下，球比较扎网，但是呢周永吉啊反应很快，不太好处理的情况之下呢，选择向前一捅，眼疾手快把球呢捅到后场，16-8，牢牢地掌握着主动权，南京十一队现在优势很大，发到前场区，发球变化很多，这次呢是没有大力的发球，啊，增加了一些变化。这个刚刚呢，黄浦区一队呢终于抓住机会呢，打了一次反击，看看能不能夺回主动权。好不容易啊拿到一分，结果呢一个发球的失误，又把球权包括这个分数啊又送还给对手。周永吉的发球喊拦网，好球，直接垫过去，稳一点，起身之后再打，这球上海黄浦区队呢得分不容易啊，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起身救球之后马上呢再扣，重扣，好球啊，球刚刚应该是最后还是判的扣在了界外。比分上是11-17，上海黄浦区一队呢还是处于落后。好球，没有强打，选择斜线的轻拍。更多上是利用线路的变化来避开对方的防守，18-11，发球是出现失误，长出底线，越是到了关键时刻越是要冷静。吕志辉来发球，好一传，周永吉垫传，再垫起来，轻拍，效果不错啊！拦网成功，好球！哈，19-12了。哎，有时候不需要呢，硬桥硬马的硬打，一个小小的轻拍轻吊，可能会效果更好。深蹲慢跳，哎，这球打得聪明。你看对方的拦网架势，准备要拦这个直线高点了，哎，反而是利用一个时间差，然后呢利用一个小弧线的抛物线吊球吊到后场区，啊，雨势现在稍微有点大，对，可能还是给发球运动员带来一些影响了，发球下网，这样的话20-13，现在出现了金牌赛点，金牌赛点出现了。南京市队来发球，哦，随着李志辉呢扣球出界，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呢21-13，在第二局呢是获得了胜利。这样的话呢，两局比赛21-18、21-13，南京市一队呢就2-0击败了上海黄浦区一队。南京市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男子组的冠军。祝贺呢南京市一队，他们通过在本次比赛当中更加出色的发挥，更为突出的实力。最后呢是赢下了比赛，在金牌较量当中他们也是表现得极为的出色，占有着绝对优势，最后呢2-0击败黄浦区一队。祝贺南京市一队获得了学青会沙滩排球男子组的冠军，上海黄浦区一队则是获得了亚军。比赛部

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男子组半决赛，南京市一队与青岛市二队的比赛即将开始。首先介绍本场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郑华，国家级，来自重庆。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赵阳，国家级，来自北京。首先登场的是南京市一队一号队员周永吉，19岁，身高1.90米。二号队员徐忠奇，19岁，身高1.88米。在咱们场边的是赵振华教练。青岛市二队一号队员张爱，18岁，身高2.03米。二号队员孙希龙，19岁，身高2米。在咱们场边的是李迪教练。

来自深圳的孙兴龙，来发球。 滚网球运气不错。南京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是一号周永吉，二号呢是徐宗奇。青岛市二队的两名队员呢，发球的目前是二号的孙兴龙，一号呢是张泰，发了一个前场狙，王胖的争夺，这球呢是没有拦防。

0: 开场呢，青岛十二队呢取得了3-0的领先。孙兴龙连续的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垫条起来之后，又是网上的争夺。好的，张泰防起来，先把球垫过网，转换的进攻，界内球。南京十一队呢，这边呢，终于是拿到一分。发球的是徐宗奇，2004年3月出生，身高呢是1.88米。大力的跳发，放起来之后，二传给到位。打了一个轻拍的吊球，好的，掌控好了时机，网上这球啊处理得很聪明。网口的争夺，啊，选择了轻轻一捅，把球捅到后场，眼疾手快。好发球，上手传球，转换进攻，看了南京十一队呢得分了。这样的话0-3落后的情况之下呢，南京十一队呢连追三分，同样呢也是首先呢利用徐宗奇的发球去冲击对手，然后呢在进攻当中再去找机会。尽管呢防守的时候呢，周永吉选择了深蹲慢跳啊，准备去拦对方的进攻，但是青岛队这边的进攻也打得很聪明啊，还是打一个时间差。在此前的积分当中啊，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积分排名第一，也可以被视作是一号种的队伍。发球呢，张泰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底线。尽管在身高方面周永吉和徐宗奇呢是比对手呢略矮一些，但是呢通过他们之前的比赛的成绩，包括他们的积分能够看得出来啊，他们还是非常有特点的一对组合。有拉有拉车，这球呢是擦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然后呢是打到了界外。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是反超比分5-4。现在是周永吉的发球，上手传球，强势的进攻，判断好了篮网的时机，但这个球呢是篮网拿下来，单防非常成功。尽管高度上面啊是不如对手啊，但是呢起跳的时机选择的非常准确，就是我们常说的深蹲慢跳，主要是掌握好篮网的节奏。青岛队呢这个时候需要冷静一下，需要冷静一下，所以呢现在呢青岛队这边呢是请求了暂停，连续呢丢分让对方呢反超了比分。关键是呢自己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现在呢有一点啊跟开局的时候相比呢是慌乱了一些，没有掌握自己的节奏。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周永吉和徐宗奇呢小组赛3连胜，全部是2-0的比分，先后呢击败了郑州市一队、黄浦区二队和青岛市三队。1/8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2-0战胜厦门市一队。他们呢是以全胜而且呢是不丢一局的战绩闯入到了今天的半决赛。而对手呢张泰、孙兴龙小组赛呢同样也是3-2的胜利，分别击败的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杭州市三队和厦门市一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西安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了海口市一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选择了一个轻打的斜线，刚才 上一个发球轮次的时候呢，孙兴龙的发球还是呢给对方带来很大的威胁，这次发的还是比较稳，相对呢保守一点。知道呢青岛十二队呢网口上呢有身高的优势啊，所以呢南京十一队的这种进攻啊变化很多。那这球呢也是掉出一个弧线打后场，掉到后场的空当。好的，上手传球给到位之后，刚好那是压在线上。双方呢是交换了场地，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七分和七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也是交换场地。好的，组织好防守之后打转换，进攻的威胁并不大。南京市的这次进攻啊，弹网之后呢出到界外，
1: 点出去点出去，
0: 比赛打得非常焦灼，比分很接近，想要拉开分差都不容易。哦，漂亮！这次进攻啊，没有犹豫。哇，我们看到篮房的队员，篮房的队员深蹲，完全蹲下啊，奋力起跳，想要去篮房这个球。但是对方呢，打得也很聪明，打了一个斜线的进攻。哦，球的力量很大。那位一号呢张泰，张泰的身高呢2米03，是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比赛项目当中啊男子队员当中身材最高的一名队员了。而且呢像青岛队的两名队员张泰呢2米03，孙兴龙呢2米，就是两个人的身高啊都达到了2米或以上，这是在这次参加聚精会沙滩排球的男子组比赛当中唯一的一队啊，两名队员的身高都在2米以上的组合，所以网口上的这种优势，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当中，网口上的这种身高优势，确实呢也是他们相对其他队伍啊自身的一个优势和实力的体现。好的，尽管张泰呢是深蹲，然后呢起跳非常充分。但是还是啊没有能够拦到这个球，对方呢也是结合一些线路的变化，尽量呢避开呢对方张泰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拦网。上手传球
2: 来了，
0: 轻打后场，南京队防起来，网口的争夺，好的打转换反击的机会啊，威胁并不是很大。再转到南京的进攻，轻拍一下，对，很冷静。尽管呢是多个攻防的转换，啊，来来回回几个回合，那，啊，这个时候呢，队员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很清楚。这个时候对方在往前，张泰呢这次没有能够充分的起跳去拦防，而同样呢再次选择打一个往前的斜线。我们看到呢，男子。队员男子选手比赛当中啊，更多的是在二传的时候呢选择上手传球，相对来讲呢女子选手比赛当中更多呢是用垫条的方式。现在呢11-10，南京十一队的徐宗奇和周永吉呢处于领先，当两队的得分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这样呢，张泰和孙兴龙在这次比赛当中，他们的积分排名，参加比赛的积分排名也非常高，排在第五位。而南京市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在今年的一些国内比赛当中，也都取得过一些非常好的成绩。啊，所以呢，他们在赛事当中的积分也是排名最高。 虽然呢身高方面啊和

0: 对手呢
1: 有
0: 10多公分的差距，但是呢他们在场上啊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啊，进攻的组织往往呢出其不意，而且呢变化的套路很多，而防守呢移动速度快啊，这就是他们这对组合的一个特点啊。虽然身高不如对手啊，但是呢有时候呢身高也意味着在移动当中啊速度呢可能会稍稍的减慢一些。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南京是一队的这对组合啊，他们也是把自己的这种整体的能力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周永吉发球，南京是一队的周永吉发球找人啊，现在队的转换进攻打得还是非常强势，不漂亮。看准机会之后，徐宗奇呢果断的出手，链条给到位啊。对方呢虽然是张泰呢已经拦防到位了，但这球呢也还是打这个速度差。关键阶段啊，青岛十二队呢得到一分，没有让分差拉开。

继续呢追分，现在双方只差一分了。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好的，这球打得很聪明啊，避实就虚啊，避开再往前对方的身高2.03米的张泰的拦网，然后呢选择呢调出一个弧线，刚好呢绕过指尖调到一个空当区域。这球呢发球力量大了，没有控制好，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关键时刻还是发球的质量体现出来。

比分上现在是15-13，领先的南京市一队来发球。

0: 转换的进攻漂亮，进攻组织的非常的干脆简练。二传到位之后呢，在中路的一记直线的扣球，双方还是有两分的差距。轻打后场，威胁并不大，对方防守意图已经判断出来。好球，连续追分，现在呢双方只相差一分了。这边呢是南京市一队呢请求了暂停，再次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某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现在呢看到的是男子半决赛的争夺，这一次呢一共呢是有16支队伍啊，将近100名啊，97名选手参加到比赛当中。比赛呢继续来进行，青岛队由孙兴龙来发球，这球呢可惜了，看到呢后场的左脚位置啊有一个空当，想打一个轻吊的后场，但是呢力度没有控制好，双方战成16平。孙兴龙的发球啊，连续的帮助青岛队呢追分，还能不能救回来？好的，非常的奋力的救球。轻打一个，青岛队反击的机会来了，漂亮啊！抄手的进攻啊，利用绝对的网口的高度优势。尽管南京是一队的防守到位了，但是呢，高度还是欠缺了一些。反超比分啊，17-16。看拦防，这球呢拦到位了，也刚好呢拦住了，但可惜的就是拦网之后呢，球直接是拦到了界外。17平，都是关键分。大力的跳发，质量还不错。青岛队组织进攻，轻拍了一个后场，南京队组织反击，
1: 打，
0: 漂亮！是两次球的机会，不等对方呢组织好防守，打了出其不意的一个斜线的进攻，18-17。现在双方呢是交换场地，每一分现在对于两队呢都至关重要。球可惜了啊，发球呢想要呢追求一下更具威胁的线路，但是呢稍稍的线路呢打斜了一些啊，发球呢是发出了界外。关键时刻还是要减少这些发球上的主动失误。南京市一队周永吉发球还是比较稳健，球出现了主动的失误，看到对方的拦网起跳之后呢，想轻轻的一拐，拐一个斜线，手腕上的这种转动啊和力度都没有控制得很好，出现了失误。就这个啊，好球，尽管呢是拦到了，但是呢因为这记扣杀呢确实力度很大，所以呢直接是弹到了场外。19平，
2: 拦网不到击，发生情况就可以了，只能
0: 青岛队继续由孙兴龙来发球，发球找人，关键的得分，南京十一队现在拿到了赛点，这球呢是非常敢于下手进攻，第一局的局点，张泰给到孙兴龙打，力量稍微欠缺一些，看拦网效果，好的，拦防一下，漂亮，一个回头望月啊，这球呢，尽管呢是比较被动，自己所处的位置结合球呢并不是很理想啊，但是呢反应很快，20平，比赛打得非。

0: 非常的激烈焦灼。好的，接起来再打，都是成功的防守，转换的进攻。嗯，场内关键时刻南京队还是非常冷静，先做好防守，打转换。现在是南京市一队呢拿到局点，快打！
1: 来吧，快点！
0: 这球呢是被拦防到了场内。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南京市一队的22-20获胜，非常艰难的取胜。最后呢，是依靠成功的拦网拿到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南京市一队呢第一局比赛呢获胜，1-0取领先。在第一局当中啊，两队呢都体现出来了各自的优势，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接近。稍后呢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比赛。

0: 们两个小伙，他们两个小伙都趁你，你要再慢一点，你下手先，
1: 他们不是在，
0: 他下手在这边，慢一点，再下手再。
2: 对于比赛的胜利呢，其实双方呢都是有机会的，有机会去争取到的，就看看临场的这种发挥和把握。第二局呢，首先是由青岛市二队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的孙兴龙。一上来呢，发球就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一上起红啊，慢一点上啊，慢一点，不要上早，上早就高了。
3: 都有啊，都有啊。
4: 要上，
3: 好好好，
4: 这种
3: 好。来，来来来，这个啊。哎。
2: 拦网，这球呢拦到了界外。
3: 好，我叫张太要喊一喊了，哎，要喊一喊了啊！对，把你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了。都有啊，都有啊。来，大宝。
2: 滚网球。
3: 谢。
2: 南京队呢，把球防进来了，打转换，开了一个前掌的斜线。南京市一队呢，现在是由周永吉来发球。快速来到网前，轻抹了一下。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也是同样的是出其不意。
3: 拦网的问题，拦网问题，慢一点给，慢一点给啊。
2: 还是孙兴龙的发球。
3: Nice,
2: nice. 这个球呢，应该说呢，打的还是弧度呢稍微高了一些，但是呢是碰到了青岛队队员的手上之后出界了。
3: 这个，
2: 好球。上手传球之后，接到进攻的队员，一次快球的斜线进攻。

0: 这球呢，尽管呢是二传给的比较开往，但是呢还是调整的能力非常强，主要呢是追求更加有威胁的线路。双方现在交换了场地，周永基的发球，发球呢还是要有针对性一些。好的，起跳的时机掌控的非常准确，拦网啊，完全是拦死了。
1: 我这好像漂亮啊，
0: 教科书一般的拦网动作。青岛队打转换，垫脚起来，
2: 来了来了。
0: 好的，轻拍。防守下来，重新组织进攻，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防守转入进攻，组织的很有耐心，也很清晰。垫脚起来之后呢，速度、力量呢拿捏的刚刚好，让队友跟进上来，掌控了进攻上的主动。双方呢都把各自的特点啊展现出来了。南京十一队呢就进攻上的技术呢比较细腻，变化呢也非常丰富，并不是一味呢依靠这种身高上、力量上的这种优势，因为相对对手来讲，确实在这场较量当中不具备这种身体条件方面绝对的优势，所以主要把自己的技战术能力充分的运用发挥出来。现在呢，分差呢又稍稍拉开一些，所以呢，青岛队这边呢也是请求了暂停。青岛队张泰和孙兴龙呢，此前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五位，也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队组合。今天呢，确实天气方面呢还是比较炎热，气温呢超过了30度，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体能的消耗呢也是非常大的。沙滩排球呢，连续在沙地当中进行奔跑，所以呢还要起跳，不断的起跳，这对于体能要求很高，体能消耗呢在比赛过程当中也很大。所以往往呢对运动员身体的这种核心力量，还有呢一些小肌群的力量，确实呢是要求呢很高，所以往往呢沙排运动员的身体的核心力量还有小肌肉群的力量呢都很出色。
2: 来行来行，
0: 好的，又是起跳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虽然这深蹲慢跳做的并不是很充分，但是关键呢爆发力很好啊，就是起跳时机也掌握的非常的准确，拦网的节奏感很好。张泰的进攻轻拍一个，这次呢选择了进攻上的一些变化啊，不再一味的追求这种强势的扣球进攻，轻拍轻打轻吊啊结合在一起，再有一些线路上的一些变化更加丰富呢，让对手呢也是琢磨不透。深蹲跳起，拦网呢是拦到了，但随后呢急于进攻，自己把球打出界了。14分啊，就是9分加5分14分，这七的倍数的时候呢，双方要交换场地。看一看南京市一队发球，这球呢给到了一号的张泰的进攻机会，成功的把握住了，上手传球，位置、 速度力量都控制得很好，所以呢张太呢也能够把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弹跳优势充分的体现出来。
1: 换张太换
0: 好，一传进攻上到位，哎，这球想打斜线，这想法是正确的，避开对方的往前的拦网，但是呢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球打的线路呢稍微平了一些。孙兴龙发球发前场区，发球质量不错，有一定的威胁啊。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啊！周永吉的吊球。
1: 好了，球一过了，球一过了啊！到下一个进攻了啊！把脸上上啊，脸上去。
0: 耶！好球！双方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青岛队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身材呢比较高大，两名队员呢都是2米和2米03这样的身高，绝对的这种网口的拦网，包括进攻上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确实呢很明显。但是呢，之所以之前南京十一队呢取得了那么好的战绩，包括他们的积分也是一直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特点呢就是综合的能力呢非常突出，并不单单是说一定啊就是身材高大的队员就能够。绝对的啊，占有这种优势就能够赢下比赛，还要看运动员这种综合的能力。所以呢，徐东奇和周永吉呢，他们就属于是比较全面，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呢，没有明显的短板。进攻上呢，灵活多变，技术呢比较细腻；防守呢，移动很快，而且防守的取位，包括拦网的时机，也有选择上的。确实呢有自己的这种能力和优势在，所以呢对方呢尽管很高啊，和他们相比南京队的队员呢差了差不多10厘米甚至更多，但是呢往往利用自己良好的防守意识，尤其是拦网的时候，哎几次都能够看到利用更加合理的起跳时机成功的是拦防得分。比赛继续，对张泰发球，链条起来，好的，好的，孙兴龙，打了一个长线的进攻，打后场，
1: 把球点住，
0: 得分之后非常的兴奋。10-10，好的，看能不能再防哈、啊，奋力了啊，奋力的一扑，愉悦的救球。
2: 接球时计时继续暂停，有请裁判宝
0: 贝。这样的话，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其实每一局双方的较量呢都很激烈，前面呢分差一直没有拉开，甚至呢都有机会呢领先。身体呢是有机会呢去拿到局点赢下比赛，但是呢往往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就看看谁哪一队能够处理得更好。
3: Thank you.

张泰把球垫挑起来，孙新伦的进攻没有打过网，想要呢后一记斜线，而线路呢打得太平了。张泰直接把球捅过去，这球呢是碰到了篮网队员的手上呢，打到了界外。13-10，现在分差呢拉开到了3分。好的，关键分啊，紧咬住了比分。孙兴龙也是看准时机，把球呢是打到后场。现在要抓好自己发球的机会，还是比较稳健的发球。这球呢是想啊，选择呢往前场区移动，但是呢反而是有点跑过了，对方呢是打到中场区。这个时候呢是在想退防呢，有点反应不及，所以这防守的取位啊，判断上呢也是相当关键。南京十一队这边呢没有能够趁势啊扩大优势，反而是因为发球失误呢送还给对手一分。哎，张泰的发球，哎，还是双方都有一些紧张，有些压力啊。这个你来我往，各送给对方一分，都是发球呢，直接是没有过网，没有发过网。好的，充分起跳，但这球呢可惜了，斜线的进攻打出界了。方再次交换场地，球呢确实呢不太好打啊，有一些开网。这样的话呢，南京十一队啊再次的扩大优势。7-12了，而且现在呢南京十一队呢还有发球的机会。孙兴龙发球发到前场区，跳起来啊，快球的进攻，进攻的节奏上面，徐宗奇呢，这周永吉他确实有自己的特点，他的爆发力很好，起跳速度很快。徐宗奇发球，稍稍呢是力量大了一些。刚好是打在界外一点，好球，漂亮啊！这进攻打得很冷静，尽管呢也是比较的开网啊，但是呢选择把球呢是拍到后场，主要呢体现出来这球呢弧度很好。原本是一个得分的机会啊，但是呢可惜张泰呢这球呢是没有把握住，反而自己出现失误。20-14啊，这样的话呢来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了。哦，这球打了一个探头，好球，
双方呢需要再次呢交换场地。现在对于青岛十二队来讲，就每一分都不容有失了。孙兴龙来发球。

2-20、21-15。南京十一队的周永吉和徐宗奇的组合取得了比赛胜利，他们击败的是青岛十二队的张泰和孙兴龙。这样的话呢，周永吉和徐宗奇就顺利地闯入到了后天的决赛当中。稍后呢，他们的决赛对手将会在第二场半决赛当中产生。男子半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是由青岛十一队的张志辉、宋金阳迎战的是黄浦区一队的白鹏硕和吕志辉，这两队呢将会争夺另外一个决赛的名额。而稍后呢，我们也继续呢会为大家带来沙滩排球男子半决赛第二场的较量。

0: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大型公益栏目等着我，感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的栏目。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 我叫严志忠，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3岁，我今天来这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年纪轻轻的严志忠，为什么眼神里充满了忧郁？在他的生命里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他能否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0: 有请。
3: 李平老师你好。
0: 是小男孩啊，远看你找谁啊？
1: 我找我的亲生父母。
0: 亲生父母什么时候离开他们呢？
1: 那时候差不多5岁的左右吧，跟另外一个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就是给人指路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坐上他3轮摩托车，吃了他一根冰棍，然后醒来的时候就到了我养家那边。
0: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叫什么名字吗？
1: 记得，但是字我不知道，我念的时候叫好像彭文。
0: 彭文。哦，
1: 因为他们给我取了新的名字吧，他们叫着我新的名字。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没有这个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那天，我姐姐就跟我养母去说了。

0: 然后我养母她就会捏着我的脸对我说，你是我亲生的，你不能乱给自己取名字。
1: 你对父母还有印象吗？
2: 这个名字应该以前都记得，因为以前会经常跟我奶奶去讲这些东西吧，可以说以前我很相信我奶奶，跟她聊了那么多她一直像套话一样打小报告。
0: 养母她会经常的批评我你就是我亲生的，然后还会时不时的挨打这样的。然后直到有一次隔着一扇门我听到我的姑姑在跟我们然后养母谈话说我还记得养家的那亲家的什么记忆什么记忆，那天我真的挺害怕的，然后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跟他们提过了。那时候应该也是没有倾诉对象吧，也不敢说吧，因为害怕被骂被打吧，然后就藏在心里面了。
1: 你养母经常打你吗？
2: 说心里话是正常。
1: 打到什么程度？
2: 反正我从来不敢正眼看过他一眼，每当他打我的时候，两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样跑过来，半条命已经吓没了。
1: 你没想到过去报警吗？
2: 以前我不敢想过，就是因为我真的我也不敢想。然后
1: 为什么？
2: 因为在那边怎么说呢，就也有很多心酸跟委屈吧。那时候他们要回去打工，那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去了，然后把骨头摔断了。然后摔断之后也是个同村的叔叔把我载回去了，但是他没有说他就这样手拉起来直接上下左右的给你拽然后拽了也没拽上去不过那个是真的是钻心的疼。不过他们也真的为了省点钱，第二天又拿到另外一个老头那里又拽了可有半个小时多也没拽上去，然后拿了那个木板来给你绑一下，他们照样出去打工了。那时候我自己看起来骨头已经是弯了。然后十二天后他们上班回来之后，那个我们后面山有个尼姑阿玛，那个尼姑她看不下去，你一定要带过去看。然后骨科那边他说新骨头已经长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母亲也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1: 这样是不是就更想念自己的父母了？
2: 我一直很想念记得那时候我隔壁一个亲戚吧，他们全家都去打工嘛，我晚上帮他们看家。那天晚上我躺在那边的时候，那天也受了委屈，好像也被养母给打了。然后我就想自己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
1: 爸爸妈妈叫什么名字一点都不记得了，
2: 全部都忘了。那时候也挺恨自己的，也打了自己两巴掌，我发现我全部都忘了，只剩下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记忆一样。我还记得火把节，那时候家里在做烟叶的时候，感觉一屋子里面都是姐姐，然后又感觉又没有，然后也知道有荷花家里长着荷花那天就母亲走的时候，母亲摘过一朵荷花给我，妈妈应该在前面走，我后面跟着。那时候只长的那一根荷花应该都没了，然后我藏的核心是苦的。然后我那时候我觉得荷花我养家那边没有荷花，说我觉得有荷花的地方可能就可以找到家，就更近了。然后那时候第二天我就去问我们的那个语文老师，他就跟我说全国到底都是荷花，那时候真的也很失望。
3: 迫于养家的压力，严志忠只能将家的记忆埋藏心底。当他想要回忆这些记忆的时候，却发现只剩下了零星的碎片，而且他们并不足以支撑他顺利找到记忆中的家。
1: 你从来没有想要逃离那个家庭？
2: 有
1: 逃过吗？
2: 我出去以后就外出去打工了。
1: 外出打工啊？你外出打工的时候，你养父母为什么不阻拦你啊？他不怕你跑了？
2: 那时候我觉得他应该对我亲生那边的记忆应该都忘记了吧，所以他们也挺放心的，我就出来了。
1: 打工就有机会往家跑吧，但是不知道家在哪儿是吧？
2: 从那时候我就是有坐那个长途大巴车嘛，然后我一路这样子也没睡，就这样看着走，然后我感觉这也像我的家，那也像我的家。
1: 孩子，那你现在寻找父母的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你记得吧？
2: 我一直都。

0: 很想念他们，但是真正行动的话，从初二我接触网络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时候应该是逛街的时候，姐姐给我买一件白色的毛衣和个红色皮鞋拍的那张照片，那时候我也不记得几岁，但是我对这张照片特别有深刻的印象，因为也是我印象中唯一的一张照片这样子，然后那时候也觉得挺开心的事情，然后在网上找，我也看亲生父母会不会拿这张照片来找我，我很想自己的亲生父母来找我，我每天就这样翻来翻去的，有的时候也真的电脑开起来的时候想家的时候很有希望，信心满满的这样子去找，也都没找到。
1: 你相信你亲生父母一定会找你的，你相信吗？
0: 其实我相信，但是我以前有做过两个结果，这样两个想法，也许他们认为我死掉了，他们会活得很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
1: 说你要知道，孩子父母没有会失去，孩子会活得很好。
0: 然后我还有做个坏的，就是说一个坏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他们为了找我什么倾家荡产，也
1: 是
0: 我最不愿意看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1: 恨人贩子吧？
0: 恨，我谁都不恨，我就恨他。
1: 他毁了你的一生，你觉得哈？没有，孩子，你才23岁，以后的日子会很好的，老天是公平的。
0: 谢谢你，平阿姨。
2: 在他的描述当中哈，他会把那片荷塘，把那些荷花当做他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东西。我相信你内心的那一片鱼米之乡的情景会在你未来的生活当中展示，也许在你现在生长的这十几年会和其他的同龄人相比，你受过欺负，倍感孤独，而且会觉得老天跟你不对付，但是我想这些东西都会使得你更坚强。
1: 好，如果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0: 我对不起你们，我让你们思念了这么多年，我愧对你们。
1: 好孩子，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3: 严志忠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接到了你的寻人求助之后呢，我们开始为你展开了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相关线索呀，我们的志愿者是在我们网络上的相关的信息库中为你逐一展开了排查。
4: 我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反复搜索，发现寻家林华宇、家寻杜恒文的出生日期和被拐日期都接近。
3: 在绿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也是在福州为严志忠进行采写。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你把家里面搞得现在从家不成家了，来，
1: 叔东，请他们一家三口到这儿来。
2: 其实呢，今天我们的爸爸妈妈还带了一兜子东西过来。
1: 好多都是当年的小时候的儿子的东西，照片、玩具、衣服，他们特意要说，要来让儿子认一认，还记不记得当年的那些东西，记不记得当年那些事儿？
3: 那张抱着球的照片吗？嗯，来我看看，这就是父母啊，什么都留着，孩子还担心。看看这照片保存得多好啊，
4: 这是他的姊妹四个。
3: 哦，姊妹四个呢，他是最小的，那就是抱着球的这张，大家可以看看。抱着球的这张照片是他念念不忘的。家里有三个姐姐，还有他。
4: 这个就是在那个火化堂子边上的了。哦，
5: 就是现在仍然是住在这些屋里面。
3: 那这些是什么呀？
5: 这个是他的衣服啊。
3: 哦，你看看。
1: 你看看那些东西，你还记得吗？
3: 是不是都是这样？你还担心父母他们以为你死了不会找你？打从孩子丢了，一天也没歇着吧？
5: 这个、啊，这当时这些房子，
3: 你有没有印象啊？
5: 这个、啊，这些房子都还在。我家原来就是住在这里，原来我住在一股路，我住在上去。你不在掉以后，这个路也被人家走了。现在的路是我这个地方那个拐进来的。原来的房子是个。
3: 父母为了你不搬家，让你能找到家。妈妈高兴了吧？
6: 高兴。
3: 找到唯一的儿子哈。孩子，说说你此时此刻的心情。
7: 我很高兴。
3: 孩子，打算从福建跟着爸爸妈妈回老家吗？
7: 有这种打算。嗯，
3: 父母还得靠你养活呢，是吧？回去先看看姐姐。
8: 哎，那个这个孩子还记不记得他当年那个被拐走那个过程，还有没有什么印象？这个拐你这个人你熟悉不熟悉啊？
7: 他已经去世了。
8: 那在之前的这些情节就记不清了是吧？
7: 这记不清了。
8: 到时候我们会要求云南曲靖的公安机关和福建的这个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有关的调查。
3: 好，我们欢送这一家三口回家，来领着爸爸妈妈，爸爸得提溜着这一堆儿子的东西。
9: 来，谢谢你了，
3: 谢谢你们了
9: 。嗯，
1: 来，志忠，这边挎着爸爸，这边挎着妈妈，一家三口再也不分离。
9: 谢谢了，大姐了。
10: 今天的严志忠在现场见到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画面，他终于可以不再担忧，有一天自己会忘记家的样子。
3: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请。
11: 我来自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我叫陆安元，我在这里来是陪着父母一起来找我哥哥的。我对哥哥没有印象，因为我没有出生之前我哥哥已经丢了。
10: 31岁的陆万元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哥哥，对于素未谋面的兄弟他有着怎样的感情？哥哥究竟是如何丢失的？

0: 因为过度思念孩子而日渐消瘦的父母，又是如何一度苦寻自己的孩子？
1: 有请。这一看就是一家三口，是吗？你好，姐姐。一家三口找什么人呢？
2: 找我的儿子。
1: 儿子，这不是有一个吗？
2: 小儿子。
1: 这是小儿子。
2: 哎，
1: 找大儿子。
2: 哎，
1: 大儿子今年多大了？
2: 38岁。
1: 他离开你们的时候是多大？
2: 正3个月满4岁，82年生的。
1: 是你们把他丢掉的，还是被拐走的？
2: 拐走的。
1: 怎么个拐法的？
2: 我儿子呢，就叫卢东升。
1: 哦。
2: 82年8月19那天，他的爷爷家死了一头猪。
1: 嗯。
2: 我老公啊，帮他爷爷卖猪肉，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赶集，那天是跟他们在他们卖肉那会儿。我都去买点油，回来的时候我说我的孩子呢？孩子，他说他要下去耍。我说那没在的吧，赶他找亲戚朋友那些尽都在找，
1: 结果也没找到。
2: 结果没有。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2: 公社报了警。
1: 哥哥丢了之后妈妈怎么去找的孩子？
3: 妈妈当时发现哥哥不见了嘛，我父亲和我爷爷还有亲戚朋友们都在街上的嘛，就满大街找孩子，到处去找没找到，然后就逢人就问嘛，看见小孩了吗？有人说看见别人有一个人抱着我们家小孩往橘货方向跑掉了，然后我父亲和我爷爷就朝那个方向追嘛，带上人有10多个人，追了大概有10公里。以前有一个摆渡的，当时没看到有摆渡的，就追不下去了，又只有折回来继续找。然后找了几天之后嘛，一个好心的卖豆腐的大爷给我们家说，是我们家邻居一个叫做左仲琴的把我们家小孩抱走了。他承认是他抱了我们小孩，然后他说抱给了石亭街上一个开裁缝店的一个老板，叫做左新华，然后又雇佣左仲琴把小孩抱到场口上交给一个王艳平的人，他给左仲琴拿了150块钱的酬劳。王艳平当时在接小孩的时候还被我哥脖子上抓伤了，然后王艳平他又把我哥转手送给了一个叫做李翠珍的石龙的一个女的，就是这个女的把小孩抱着一直往橘货方向跑掉的。前面3个人他们都承认抱了我们小孩，但是就是第4个人贩子李翠珍，他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就只好把他们送到人民公社，让公社帮忙侦破此案。但是到公社之后，前面3个人他们也不承认抱了我们家小孩了，我们没有证据，公社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没有证据，中国是讲法律的，最后只好把他们放了。也只有每天请了20多个人到处去打听小孩，每天我们家吃饭的人都有3桌，都是亲戚朋友去车站蹲守，要给他们开工资，还有10几个人在我们家周围进了10里8乡的暗访。
1: 你们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3: 我们家都是借的。
1: 借的。现在还欠债吗？
3: 现在不欠了，当时大概为了找我哥，我们当时82年的时候欠了3000多块钱。
1: 哦。
3: 当时我们家大概我爸妈说的有100多斤花生，1000多斤那个大水稻。
1: 别的再没有了。
3: 都吃完了，只剩了几条糠。这个是找到10多天之后，有人说隔壁镇有卖小孩的。
1: 嗯。
3: 我父亲他们就请了我请了我二伯和人民公社管治安的一个干部，还有一些人装着去买小孩的，想让他们把那个小孩抱出来，让我们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家孩子。
1: 结果都没成型。
3: 结果人家没有把孩子抱出来给我们看，又失败了，又只能继续找。
1: 30年了，姐姐一直没放弃过哈。
2: 没有，大儿子很好，我还是要想他。
1: 想他哈？
2: 哎，我心里想他，但是，我若是见不到他，我这一辈子死得不瞑目，我太愧疚了。2001

0: 年的时候，我听到我的哥说的，看到报上有一个孩子很像我们家的孩子，我的哥就把他喊下来了，不太像我的孩子，路费我还是跟他支了，因为我们喊下来说话都得算数，哪怕是人穷一点，但是说话要守信用，省吃俭用，那天还是要过去的嘛。
1: 姐姐，你现在和小儿子在一块儿？
0: 对。
1: 孩子孝顺吗？
0: 孝顺。
1: 怎么个孝顺法？
0: 他耍了一个女朋友，他喊他女朋友给我打电话，都快要结婚了，他的女朋友就说，我凭什么给你妈妈打电话？儿子都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闹过后，他们就分手了。那个儿子呢，就说的，你对我妈妈好，我二天对你的妈妈也很好。那会儿不一都大闹起，跟他两个人闹了很久，过后他们都分手了。他儿子说嘛，
1: 儿子孝顺哈。
2: 从小就看着父母饱受思念之苦的陆万源，清楚地知道哥哥在这个家庭的缺席对全家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伤痛，因此他下定决心要代替兄长孝敬父母。即使是女友拒绝向母亲表达生日祝福的小小举动，也让此刻的陆万源觉得没有人比自己的母亲更重要。
1: 今天万一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儿子，这一辈子你算是
0: 太幸福了，
1: 太幸福了哈。接到你的求助信之后，我们摄制组啊立即就帮你去找了，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0: 妈，你咋的了？
1: 不要哭了，妈。

0: 树东，你们是在山东找到的吗？
1: 对，是在山东聊城。
0: 聊城哈，
1: 其实就像刚才几位嘉宾说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案件，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通过我们公安机关去采血，在我们

0: 国打拐 DNA 数据库中比对成功，寻找到家、寻找到亲人的这样一个案例。
1: 来，请坐。这是你的大儿子吗？
2: 哎，对。
1: 看清楚了，拿什么证明啊？
0: 先看看外貌，长得像吗？
2: 他是有个奖牌。对对对，就是我的大儿子。
3: 再讲上下班，行不行？
1: 妈妈说找不到你这一辈子死不瞑目了。
2: 妈妈对不起你。
1: 你挠的那个人贩子你还有记忆吗？
4: 没有记忆了。
1: 也不记忆。后来他们把你卖到哪儿了？
4: 山东聊城关县、
1: 就现在的养父养母家。
4: 对。
1: 你自己有家了吗？
4: 有家。
1: 有孩子了？
4: 哎，儿女双全
1: 嘛。哎呦，儿女双全，你看这爷爷奶奶高兴吧？奶奶
2: 我很高兴，很高兴。
1: 弟弟和哥哥真的虽然胖瘦不一样，但是很像。哎，弟弟结婚你得参加了。
4: 是，
1: 你这都算。
4: 我一定会去的。
0: 刚才这个大儿子在后面跟我说起来，他后来养父养母是到他34岁的时候才告诉他说，其实不是亲生的，是买来的。
1: 养父养母跟你说了你不是他们亲生的之后，你想过找他们吗？
4: 我到了当天我就懵了，然后第二天吧我就去了济南打拐办。
1: 想没想到有这么一天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4: 想，很想找到他们。
0: 小周，你看看，当年这是妈妈抱着你的照片。
2: 这个是你舅舅那儿照的。
0: 现在你还可以坐在妈妈身边，让妈妈抱着你。
1: 你们老家是四川哪儿？绵阳。
2: 绵阳是三台县的。哦，
1: 那你这会儿是先上绵阳回家呢，还是先跟着儿子上聊城去看看？
4: 给我去聊城吧。
2: 老头子，你去不去？
5: 都可以看一下。
6: 现在啊，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四川绵阳公安机关和山东聊城公安机关联系，再重新进行调查。因为当时的那四个犯罪嫌疑人是有重大嫌疑的，当时公安机关审查过啊，这个就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
1: 好的，
6: 就可以继续调查。
1: 我很激动也很快乐，因为这个母亲的一生啊，有了这个孩子没有大不一样，是吧姐姐？
2: 对。
1: 好，领着孩子走吧。
7: 好的，
4: 谢谢大
2: 家。谢谢一天阿姨，谢谢
5: 你跟老师。
1: 谢谢，走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志婉。那一开始呢，还是先来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减肥道路上努力前进的姜木希。
2: Hello， 大家好，我坚持了18年，但是一直还没瘦下来的大白。哦，
0: 欢迎大家哈。所以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瘦身了。哎，前一阵子有一条新闻真的是刷爆了朋友圈哈，演员贾玲为了拍电影哇狂瘦100斤呢、啊、
2: 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因为我一直在关注这个减肥这个事儿情，我就感觉一些明星感觉他是跟我们不同的次元一样，为什么他们就那么容易瘦，突然之间像有身上有个开关一样想瘦我就能瘦下来。
1: 是啊，他瘦了100斤，他整个人都变了。
0: 其实呢，咱们普通人身上，哎，还真的有一个刚刚大白说的瘦身开关。
2: 真的有开关吗？
1: 真的。
0: 这个开关在哪儿呢？今天啊，我们有一对重量级的嘉宾，或许可以给您一些参考的答案。有多重量级呢？这么说吧，啊，我们做了一对人形立牌，请老师们呈上，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哇
1: 哇哦！天哪，
2: 我感觉他跟我差不多，就大概1.78米啊，1.8米，大概200斤左右的样子吧。
0: 所以说呢，现在他们变成什么样了？来，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有请。哇
1: 哇！我不相信，
2: 这是他们俩吗？
3: 大家好，我是阿丽。
4: 大家好，我是大鹏。哇
0: 哇！不是，我先问一下。你们俩这个是什么关系？

0: 系啊？
1: 我们是夫妻。
2: 啊，好励志的一对夫妻。
0: 那等于这对夫妻他俩瘦了，瘦了一个人。
3: 其实我觉得最要命的是他们不但瘦下来了，而且状态还保持得这么好，没有感觉他们皮肤松垮，然后也没有觉得状态很差。
1: 对对对，效果特别明显。
2: 哇，我真好想问一下他们到底怎么瘦下来的。哎，
3: 我也想知道。
4: 中医专家帮我们找到了肥胖的根源，然后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调理了身体，发现我们好像打开了那个身体这个瘦身的开关，一下就瘦了。哎呦，
3: 那到底肥胖的根源是什么？刚才阿丽夫妻两个人口中所说的夜间排湿减重法又是什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提前知晓答案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关于减重的知识。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帮助众多像阿丽夫妻俩这样肥胖人士成功减重的专家马舒然主任上场。
5: 马舒然主任医师，
3: 我们今天真的是请对人了。因为刚才阿丽和大鹏他们说您帮他们找到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就好像启动了身上的一个瘦身开关一样，让他们轻松地瘦了下来。我们太好奇了，这个肥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呀？你跟我们大家都说说吧。
6: 主要就是脾虚。中医认为呢，一般是十胖九湿。十个胖子中有九个一般都会有湿气的。脾虚呢不能运化水湿，多余的水湿在体内停留，就会出现湿浊内存的这种肥胖的表现。所以我们要想湿气不在体内停留，我们一个关键的因素就要健脾除湿。
3: 原来这个肥胖的根源是脾胃的运化能力不足，所以就产生了湿气。我看大来看半天了，我感觉他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对，
3: 其实你看你怎么给这阿丽和大鹏调理的，变成了这种易瘦体质啊？
6: 我给他们用了一个叫夜间排湿减重法。它是根据中医的一个时间医学当中的子午流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一日当中呢，随着阳气生长收藏的变化，我们人体对应的脏腑它的调控能力是不一样的。子午流注来说，就是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然后11点到夜半1点这个是胆经当令。那么三焦经和胆经它有什么作用呢？三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行元气，是人体水液运行的道路。那么如果三焦这个排水的通道堵了，那我们的水湿代谢就会不正常，堆在体内，或者大肚腩，或者水桶腰啊，或者水湿下流就会大象腿。所以我们利用三焦的这个排湿的这个作用，我们在晚上9点到11点的时候来吃一些通利三焦水道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把人和天共振起来，它会事半功倍，加强排湿的作用。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就是胆经当令。那么这个时候呢，胆经有什么作用呢？中医认为胆呢贮藏胆汁又排泄胆汁，主要帮助人体消化油腻的食物，帮助胆的功能增强，就会把人体多余的油脂排泄下去。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两个时间段来健脾除湿，这样让人排湿的效果事半功倍。
4: 因为我们两个的肥胖类型也不一样，所以调整起来也不太相同了。
6: 是的，湿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或者会兼寒或者会兼热。这种肥胖啊，它主要分为最基本的是两种类型，一个叫痰湿型，一个叫湿热型。那么大鹏当初来看的时候呢，它主要是属于湿热型这种类型的胖子。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湿热呢？主要可能和大鹏平时呢爱饮酒。
1: 确实是，我平常应酬比较多，跟客户吃饭就是大鱼大肉的。
6: 湿热型肥胖的主要特征呢，主要是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它的面部皮肤的油脂分泌很旺，所以它的毛孔比较粗大。那么第二种类型呢，就是食欲旺盛，就特别能吃，经常大汗淋漓。另外呢，由于出汗多就会伤津液，所以它还容易口干舌燥。那么这种容易湿热类型的这种胖子呢，它是容易急躁易怒的，早晨起来这个眼中分泌物很多，又黄又腻。有这五种类型当中的其中的2种到3种，我们就诊断为是湿热型的肥胖了。
2: 就是老师在说吧，在频频点头。如果爱出汗，我这现在就是一直在出汗，就感觉我就是这个湿热胖子。
3: 马主任，您帮大白看一下，他这属于是湿热型肥胖吗？
6: 他这个你看他舌头边有齿痕，这个代表他脾气虚啊，但是舌苔呢有点白腻微黄一点。我再问问你的症状，你平

0: 蛇是怕热还是怕冷？
1: 我怕热。
0: 哎，怕热，它怕热，说明它是有热，然后它又胖，说明有湿，所以它是属于湿热型的。
2: 哦。
3: 面部出油、大汗淋漓、急躁易怒，这些都是湿热型肥胖的表现。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2: 主任，那针对像大鹏啊还有大白这种湿热型的胖子，您当时是怎么应对的？给他开的什么？看大白挺着急。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清热除湿，这个是一个代茶饮，我今天呢正好泡着一壶茶，大家可以尝一尝
2: 啊。真的呀？哦，来，我们一起来尝一下。
4: 这个味道我熟悉，我天天都喝的就是这个。
2: 这样吧，让大家先猜猜这个里边都有什么成分，好不好？
5: 唯一我能喝出来的感觉，里面好像有山楂。
2: 你说中药吧，也不是中药，像有点草的那种味儿。
0: 这个里面呢，你刚才喝到的那个酸味儿，确实是生山楂，还有我们夏天的荷叶。荷叶呢，它具有清暑、祛湿、降油脂的作用。
2: 嗯，
0: 主要能够清热祛湿。
2: 嗯，
0: 另外呢，还有决明子。决明子呢，主要就是入肝经。另外呢，还有我们经常吃的海带，我们中药呢叫昆布，它主要作用能够祛湿、软坚散结。
2: 嗯，
0: 所以通过这种山楂、决明子、荷叶和昆布这几个食材的搭配熬成的这款汤，我们晚上7-8点钟喝了以后，9点开始睡觉，然后就启动人体的这种开关了。
2: 哎呦，听上去其实也不难，就用家里养生壶，其实煮个水就行了。
0: 是的。
6: 大白，你说咱这夜间排湿减重法咱重要不重要？好坚持又简单，其实咱们都能试一试。
5: 真的很重要，你看我这肚子，真的我就希望它马上掉下去。
2: 那大鹏，你用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多长时间开始你就觉得有效果了，开始发挥作用了？
4: 不过我觉得掉秤不是最关键的，身体素质都变好了，最直观的就是头上脸上没有油了，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异味了，感觉整个人特别清爽。
5: 我今天回家马上安排起来，我天天喝。
3: 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湿热型体质的大鹏成功减重，而且改善了皮肤出油、爱出汗、身上有异味等多种问题。如果你也想像大鹏一样轻松减重不反弹，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减重方案。
2: 马主任，刚才您说阿丽和大鹏是不同的体质，大鹏呢是湿热型的，那阿丽是什么体质呀？
0: 阿丽当时来看的时候呢，属于痰湿类型的肥胖。痰湿性的肥胖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呢，就是他虽然吃的少，但是并不瘦，我喝凉水都会长肉。那么这种类型的肥胖呢，他这个肚子呢是比较松软的，就是松松垮垮的，然后呢他白天感觉乏力没劲儿，头脑呢也昏昏沉沉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他平时老觉得嗓子有痰，一咳嗽出来是白的很多的，这种痰你看他的舌苔是白腻的或者白滑苔，一伸舌头那个水好像要滴下来的，这都属于痰湿型的这种水滑苔。
7: 我那个时候一个月里边有20天都在拉肚子。
0: 对。那么第五个方面呢，你看他的脸色没有光泽，脸上就蒙着一层土一样，灰蒙蒙的，好像老也洗不干净一样。
7: 对，就是这样子。然后脸色就是蜡黄蜡黄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标准的苹果型身材，就肚子特别大，然后肚子上的肉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全是游泳圈。
2: 那像阿丽这样的痰湿型，当时您是怎么给她调理的呀？
0: 我用的是夜间排湿减重法当中的化湿祛痰，就是在荷叶和山楂的基础上又加了4味健脾除湿的。第一味就是薏米，它主要能够健脾除湿，还能够排毒，它是非常好的除湿健脾。
2: 这很常见哈，我们家熬粥就爱放薏米。
0: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陈皮，它能够健脾行气化痰湿，有淡淡的香气。这个呢就是白术，白术呢是微毒入中焦的，来健脾除湿的。而这个呢就是茯苓，这个茯苓呢能够淡身利湿，也有健脾的作用。所以这四个食材呢，它都有健脾除湿的效果。对于这种痰湿性的肥胖效果比较好。
2: 阿林，你用了这个方法之后多长时间开始见效了？
7: 因为我也没有节食，然后也没有运动，就是早点睡吧，然后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喝点代茶饮。我觉得这也不算什么努力吧，就像我们节目说

0: 的那样，就是打开了瘦身开关一样。
1: 棒，
2: 真的好羡慕啊，
1: 好羡慕啊，看我这肉。
3: 因为它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湿减重，
4: 哟，太厉害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也要想摆脱肥胖的问题，塑造健康的身体，可以扫描屏幕下方出现的二维码，帮助自己分清体质类型，获取专属排湿减重方案。
5: 对于痰湿型体质的肥胖，可采用山楂、陈皮、茯苓等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快速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有瘦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轻松瘦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6: 我叫杨林，今年36岁。我对于瘦的记忆还停留在20年以前，小学那时候我还挺瘦的，可是到了青春期，我一下子跟吹了气似的长成一个大胖子。你看我1.65米的身高，体重却有170斤。
5: 肥胖不仅陪伴杨林度过了暗淡的青春期，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重重阻碍。
6: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创意工作，挺累人的，感觉我整个人又胖了一圈。
4: 那么杨林他现在瘦身成功了没有？他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变化呢？哎，今天他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杨林出场。哇哇！
1: 哎，我真的，我觉得变化太大了，
2: 就是真的跟那个小片完全不一样。
0: 我感觉他现在太美了，比我都还瘦。
4: 天哪，你一下减了这么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减肥的方法有很多，你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7: 说到我的减肥史，我觉得是一把辛酸泪啊，真的是，哎呦，不敢回想。因为其实之前呢，大家说的那些不靠谱的减肥方法我应该都试过了，开始会减几斤，但是当你停止了这种减肥的方式之后呢，它就会反弹。然后我的身体当时也拖垮了，后来头发就是大把大把的掉头发，然后胃也不好了，还有一点月经也不是很正常了，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呢，接触了马主任的夜间排湿减重法，这个是健康的去减肥，我觉得特别好。那你看我现在就自然就瘦下来了，就特别开心。
4: 我觉得他的语言面貌好好啊，而且就整个人给人感觉特别自信，特别健康。
3: 我第一次见到杨林美女的时候啊，可真是没有现在美，看着一点精气神没有，脸蜡黄蜡黄的，而且呢她脸上呢头油还特别多，那个头上看着油光光的，而脸上油腻腻的，就像洗不干净一样。我一问他，他大便还沾厕所，排又排不干净，他是典型的湿热类型的这种肥胖。
2: 嗯，这个跟我和大鹏我俩真的是感同身受，跟我们真的是一模一样。
7: 当时呢就是睡眠很差，夜里起夜好几次，然后现在的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然后第二天精气神非常的好。所以说呢，马老师给我传递的是一个健康的减肥方式，其实不用拖垮身体。我之前真的特别不自信，然后现在呢，我瘦下来了，也比之前呢美丽多一点了，所以说非常自信。而且我的生活呢是越来越好，并且呢，我的工作呢也算是越来越得心应手吧。我现在是公司创业组的一个小组长。因为之前呢是有几个项目做得还不错，所以又得了一笔奖金，特别开心。
1: 哎，你看他这个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2: 对，
1: 我瘦了，我健康了，我美了，我自信了，那我自然很多这个接触这个工作面上的事儿，我就得心应手了，这样我就有更好的表现。那肯定是越来越好，蒸蒸日上啊。
5: 为了减重，许多人都曾走过弯路，但是通过夜间排湿减重法，杨林收获了苗条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如果你也想像杨林一样找对减重方法，实现轻松健康减重，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属祛湿减重方案。今年45岁的沈小丹女士是一名全职妈妈，育有两个孩子的她为家庭奉献出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
8: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

0: 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嗯，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这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您应该印象也很深啊，她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她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她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她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她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她造成她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一对一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他能否瘦身成功呢？来，让我们有请张庆出场。哇，
9: 活力满满的。
3: 对呀，很棒。
1: 天哪，没想到变化这么大。
3: 是，我觉得短片里就是叔叔辈儿的啊，但我发现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3: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哎，
1: 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精神。
10: 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11: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
6: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才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 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6: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觉得怎么样？
10: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
6: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8: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0: 结婚之前我是100斤，可以说非常苗条，我生女儿那年是28岁，后来不仅减不下来，每年还有越来越胖的趋势，现在人到中年了，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拎两袋菜上楼，走几步就要喘一会儿，晚上也睡不好。前一阵去接孩子，我就突然发现，别人家的妈妈怎么都那么好看呢？我怎么又虚又胖，脸色蜡黄呢？
1: 那小丹她的健康问题有没有解决？现在她是一个什么样子？下面呢，我们就把小丹请到了节目当中，有请她出场。
2: 哇，这个精气神看起来好太多了。
1: 对对，
3: 而且我发现她跟短片里完全不一样，我俨然是一副辣妈的状态，
4: 完全看不出来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哇哦，
5: 可能是跟我上半身瘦了有关系吧。
3: 哦，瘦好多。
5: 对对，之前我可以用虎背熊腰来形容吧。后背肉啊，还有那个肩膀、胳膊啊，全都是肉，然后看起来就是人一点精神都没有，气色也不好，老了很多。我用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我就感觉人真的是很精神了，就是比以前真的是好多了。
3: 没错，真瘦真好看。
5: 是，所以说我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变化，我真的是特别开心。
1: 马主任，小丹你应该印象也很深啊，他是什么类型的体质啊？
6: 他呢就是属于混合型的这种肥胖的体质，就是他既有气虚，哎，又有痰湿。因为呢他在哺乳期呢，为了下奶多，他用什么炖鸭汤啊、炖鸡汤啊、鲫鱼汤啊吃的太多了，所以他造成他比较肥胖。但是他运动又少，所以呢又有气虚的状态，给他在健脾除湿的药物当中重点用了薏米、山药、白术还有茯苓，然后呢把湿浊去除了，他这个肥胖就慢慢的减少了。
1: 那小丹，我想问问你，用了这个方子之后多久开始见到效果？天哪，真不错。
5: 对，是这样的，就是感觉能睡整觉了，然后白天会更精神。所以说用了夜间排湿减重法之后呢，就好像打开了一个开关，然后把身体里那些沉重的就是废旧的东西呼啦啦全排出来了，瞬间就感觉就是人真的是更苗条更轻松了，也更精神了，更有力气了。前几天碰到了半年没见的一个老熟人，他说，哎，你不仅瘦了，而且脸色也比以前好了。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去做医美了？我说我除了每天早睡和那个就是用这个方法之外，我其他什么方法都没用。他们还不信，我说真的就是这么轻轻松松的瘦下来了。
1: 太好了，其实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们都特别为你的健康担心，但是现在我相信已经得到很大好转了，是吧？
5: 现在已经很健康了。上个周末吧，我老公还带着我和两个孩子去爬山。一年之前吧，别说是去爬山了，让我爬楼梯都费劲。
1: 那小丹呢，就是通过这个夜间排湿减重法摆脱了肥胖的问题，恢复了身体健康。如果呢你也想像他们一样分清体质祛湿减重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您制定1:1的减重方案。
7: 我叫张庆，今年56了，我是对外跑业务的，平时免不了各种应酬，都是常态。我从30岁左右就开始胖了，现在是230斤，眼瞅着人到中年，我这才觉得有点后悔。
8: 真正让张庆的心态发生转变的是一次鬼门关的死里逃生。
7: 有一天晚上加完班，我突然觉得心口特别痛，一下子浑身全是冷汗。我想我必须得瘦下来，必须得健康，才能不脱离老婆孩子。
1: 短片当中的这位张庆张先生啊，真的是有着长期不良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些习惯呢也为他带来了很多问题。那其实张先生他也真的意识到了

0: 就是庆大哥来咱们现场以后，我发现真的是从原来的油腻大叔变成了儒雅大叔啊，
1: 这儒雅大哥吧，啊，是吧？
0: 对，哎，这个大叔也不能用了，儒雅大哥，
1: 哎，降一辈儿了。
2: 而且真的非常帅，
1: 对吧？啊，
3: 是。我自从用上了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不但我的身体减下去了，
4: 确实是身体的素质也提高了。嗯，
5: 我们一般认为这个肥胖主要就是湿热型的比较多见，所以我们这个给他用了决明子，这个荷叶能清热除湿。另外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个夏枯草。嗯，这个夏枯草呢，它既能镇静安眠，会加上一个夏枯草。嗯，这样它的效果就会好一些。
1: 马主任，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哈。您真的是给他调理得特别好，因为他过去基数那么大，
5: 因为他的基数特别大，所以你喝了夜间排石减重方啊，它的效果也会很快啊。
1: 嗯，那张大哥，您用了这个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自从我用了这个夜间排石减重法之后呢，我的身体也减掉了，啊，眼睛呢现在早上起来也特别明亮了。
1: 哦，这个挺健康的，真的挺好的，是吧，马主任？嗯，
5: 是的。我们一般男性朋友都是喜欢抽烟呐、啊、喝酒啊、大鱼大肉啊、熬夜呀、啊，那么这些习惯都要戒掉，就是戒烟、戒酒、戒大鱼大肉、戒熬夜、啊。另外呢，还要戒怒，这样呢，整体上的生活方式和情绪的控制，再加饮食的这种调节，哎，再加生活习惯，共同作用，它的这个综合的效果就会事半功倍。
6: 肥胖往往敲响的是健康的警钟，如果你也想像张先生一样摆脱肥胖困扰，找回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夜间排湿减重方案。
1: 马主任，节目的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说的？
5: 我想说我们这个呢叫夜间排湿减重法。那么这个法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单一的一个要素能决定的。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要结合饮食的规律性，然后呢还要注意这个作息习惯，再加情绪的调整，那您的减肥之路一定会走得很快。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掌声欢迎于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于老师跟我一起欢迎王老师。
2: 王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行，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线索。
3: 今天的线索是不靠球拍不靠泳，贴身博弈四龙争。
0: 今天这个小明升级完之后呢，瞬间就发现了
1: 他是个文艺青年，我看着。
2: 其实这个就比较好猜了，这个不靠球拍，这个是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都没有
4: 排除法了。
2: 对对对对
0: 对，跟水底相关的项目都没有了，
1: 也没了。对
0: 对，然后什么摔跤啊、搏击呀、跆拳道啊、柔道啊，
2: 这个又是挨揍的一期是吧？
4: 挨揍的一期。
0: 对，这些太好猜了。小明继续，
3: 他是东北人。
0: 他是东北的，都好多都是东北的。你看，比如说像很多，滑雪的运动员、举重的运动员、乒乓球、跆拳道，
1: 对，
0: 都很多很多的。
1: 对。
3: 最后一个提示，猜名字：红装战袍擂台洒，红波卷月宴闲花。
0: 哎，我先问一下，谁唱歌好听？
2: 哦、那我肯定不行了，这得你来呀。
0: 我更不行了，就是唱那个。
1: 你可以。红叶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起第一句红叶，
1: 你音起很
0: 不，你就上到这儿，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向北飞。
1: 你在前面。
0: 好，行吧，预备，好，来，好，预备开始。红叶，配合一下吧，有点默契行吗？在后面。
2: 在后面。
0: 哦，对，就是这样子，预备开始。红叶向北飞，对对连成排。哎，行了，就是一个非常没有默契的。走，站好了。
2: 我都没听过这首歌，
1: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
1: 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0: 对对。
2: 但是我这个我应该猜出来了，他还爱吃这个吗？

0: Hello，大家好，我是女子自由式摔跤世界冠军红艳。
1: 啊，红艳老师，欢迎您今天又来了啊！我们不但呢是请到您来了之后呢，我还把上期专门跟您配合的两位一起请过来了
2: 陪练，
0: 现在很熟悉了已经。
1: 对，而且呢，他们上期被摔出了经验来了。
0: 哦，但是今天呢，我不摔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教一下女子防身术，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如果当别人抓住你的手腕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解脱？
1: 哎，这个我上过专门的这种课。首先呢，我要先求救。但是我求救的时候呢，我不能大范围的说救救我，救救我，救吧。我要盯着一个人，对他说救救我。对，我一定要盯住他，这样的话你才有指向性。
2: 你已经被人抓住的时候再求救是不是有点晚了？
1: 不，你得求救，因为旁边是有很多好心人的。
0: 对，
2: 其实按照我们的感觉，这种时候
1: 不会，你不会被抓住的。你没有这种感觉。
0: 对，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如果说那老师来抓我，尤其是在男生抓到女生手腕的时候，因为男生的力气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想要挣脱几乎是很难。像主持人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对，第一时间我们要呼救，因为周边的人看到了一定会帮忙。
3: 对。
0: 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这样挣脱是挣脱不掉，因为他的两个虎口他紧紧的抓住着我。那么我可以借力，就是自己这个手闲出来了嘛，然后拉着自己这个手，拉住自己的手，然后这样
4: 上了。
0: 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但是要快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是先跑，然后呼救，对吧？然后如果说实在跑不了，已经被他抓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快速反应出来，这样一解脱就跑了。对，
5: 先脱离危险。
0: 对，一定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智取，还是要智取。嗯，
1: 那还有没有哪些？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被人在后边抱住的时候，如果我还是选个帅哥。
1: 他嫌弃你了。
0: 如果被男生这样抱住腰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跑。然后你看他有虎口的位置，他不是完全包裹了他的手腕，他是有虎口的位置，
5: 这块是空着的，
0: 对，他空着位置，
2: 这是弱点。
0: 对，这是弱点。然后向下，但你不能只用手，而且你也不能就是很慢的，就这样你是挣脱不了的。那么我们就要快速，用身体的力量。转身你可以踢他，然后跑也可以，或者直接跑。
1: 洪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一种方法，能这样稍演示一下吧？就是你要这样抱住他，然后呢，那个他们有好多种方法，就是啊，救命，就往下蹲。他说反应不过来，来咱们试一下啊，来。哎呀！
2: 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
1: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的，不要就是不自量力。
0: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我们没有经过长期训练的，我们还是智取，不要跟觉得啊，我可以，我练过什么空手道，练过跆拳道，然后我要跟他对抗，这种是最不可取的，自己要有这种
1: 科学的判断。
0: 对对，
1: 好，那刚才我们都说的这么多了啊，上次这个
5: 肉夹馍。
1: 对，那个肉夹馍，那个来自西安的牛排，我不想说什么了。那个今天这一道菜来自于哪儿啊？
0: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东北酸菜饺子。
1: 哎呀，他一说饺子，我当时就想一定是酸菜的。
2: 到了传统面食行业。
1: 对，到了传统的面食了。但是饺子这道菜呀，我觉得它做好了就很好吃，但是它如果做不好了，它可能就皮开肉烂。
2: 在选择这个面粉面皮的时候，可能它要是中筋或者高筋。
0: 对，我们选择面粉的时候，我们要做饺子皮嘛，要选择中筋的面粉，然后在和面的时候要用冷水。
1: 其实你们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每到开始过年的时候，我奶奶都要拿上几颗白菜，然后一顿剁，你知道吗？
2: 那叫过年的氛围吗？
1: 过年的氛围，对吧？好，那今天那个饺子老师把这个题已经出了，您有什么样的创新创意吗？
5: 有那么一点点，咱们待会儿再看。
1: 行，那我们就一会儿再看，好不好？
5: 行。
1: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侯老师平时在家就是一直自己做吗？
1: 对，我差不多2周会做一次饺子，然后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吃。
0: 行，那你就直接邀请王老师跟你一起做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那开始吧。
2: 刚才是咱们的专家说是把这个要剁碎，那这个活儿，
0: 于老师来是吗？哎，怎么说好一起观看呢？
2: 没有，刚才这个他们自己说不是说嘛，说是这个每年过年自己做馅儿。
0: 那这个我觉得您准备少了，于老师都是拿2把刀。
1: 看着是在家经常做
3: 啊，我确实
1: 看出来切工不错。
3: 过年剁馅儿归我。
1: 但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家就经常吃酸菜，因为我们在东北嘛，过年吃酸菜，初五吃酸菜，元宵节吃酸菜，因为所有的节都要吃酸菜，过生日也要吃酸菜馅饺子，就各种。
0: 哦，行，那您这样剁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把面和上，可以同时进行吗？
2: 可以，这个面啊，可能跟咱们平时和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咱们这次是一滴水不加。
1: 哇，一滴水都不加？
2: 对，只加鸡蛋。
1: 为什么要只加鸡蛋呀？
2: 这个待会儿再说。
1: 哦。还有一点悬念在里面。
2: 这个100克面粉加1个鸡蛋，
0: 就是精准配比。
2: 这个大概搅个5-6分钟，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0: 这为什么不加水？
4: 就是怕你落入一个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
0: 做完之后呢，发现馅少了，
1: 馅少
4: 了，不用加馅了。
0: 对，就到了一个循环了。
2: 其实加鸡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颜色会更好看，营养更丰富，口感会更好。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拌馅儿，先把这个酸菜和肉馅儿先给它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呢是就是提前泡好的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它可以去腥，加点这个生抽，来点盐，加点橄榄油，点几滴这个老抽，然后给它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
0: 好，行。
2: 现在这个面也和好了。
1: 这个面还要醒一下，
2: 大概要醒。
0: 我知道，你拿那个锡纸包一下，
1: 醒肉。
0: 对呀，醒肉啊。
2: 那不一样，那是醒肉。其实像这个面呢，我们直接是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有一个湿的这个手部。对。
0: 这个面也和好了，这个饺子馅儿拌好了，接下来该干嘛了？
2: 接下来这个我们先擀面啊，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点这个创意呢？你们可以猜猜它怎么来做。
1: 擀一张大饼，然后把馅儿都放在里边吗？
2: 差不多。
1: 真的吗？
2: 对。
0: 但是我想吃一个一个的饺子。
2: 对，它最后出来还是一个
1: 一
2: 个的。
1: 这么一大个吗？
2: 不是，就小的。
0: 它长得还是饺子样吗？
2: 待会儿看。
0: 天哪，我第一次见到不给主持人台本的节目，连主持人都不知道它能包出来什么。太可怕了，这个节目已经创新到这种程度了，
2: 太难推了这个东西。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来一块把它。这个擀的时间太长了，
2: 它这个就是擀的要很薄。
4: 好，
2: 来躲开一点。
1: 哇，
0: 这个大厨撒面它就是不太一样。
4: 撒盐哥，
0: 您撒盐呢？
2: 我们还用到了一点这个小道具，
0: 这不是奶油装奶油的那个吗？
5: 往外挤。
1: 啊，每次来都可以学到很多。
2: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包馅儿，包馅儿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裱花袋。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此时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在做饺子吗？而且它的每个饺子馅儿挤得还那么近，那肯定要再盖一张的。
1: 啊，这个包饺子效率也太高了，这一下多少个？2、4、5、15个饺子一下子就出来了。
2: 啊，我们把这一张直接盖上去。
0: 你以前这样包过吗？
2: 这个其实这个包法呀，它是。
1: 是不是意大利这样吃饺子？
2: 对。
3: 我觉得下次咱还是回归中国传统吧。这专门为洪老师准备的。
1: 我老公有意大利血统
3: 啊，你看，
1: 他爷爷是意大利人。
0: 上次王老师说，我们以前做每顿餐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做功课，然后都考量到你老公的爷爷了，一定要触动人的心弦。
1: 对，你看这一下子就是意大利了。
0: 我天哪！
2: 然后直接就是切开。
0: 哦，那刚才其实我是蒙对了，因为我刚才说我包饺子是要用两个皮儿，然后放一块儿。
2: 对，直接煎着吃、煮着吃都可以。

0: 这就好了吗？
1: 好了，它因为它这个皮儿它是已经都是粘在一起了，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
1: 给它捏捏一下，
0: 对，我觉得得捏一下。
1: 捏一下，因为这上面有点干碎。
2: 大家都好好包啊，你知道吗？我们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包的饺子什么样，你找的对象就是什么样。
3: 我们不怕了，
0: 我不怕了，我们找过
3: 我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样。
0: 王老师你好棒啊！你看，我也弄了个台。
4: 我也不知道这是弄的啥样了。
0: 两头福，我糖果糖果糖果。这个叫石榴。
4: 哦，我学会了，
0: 好学吧？
4: 好学。
0: 然后你看，元宝、普通饺子、太阳、石榴、煎饼，大块煎饼，
2: 好像烧麦。
1: 青蛙的吗？
2: 哦，青蛙。
0: 哇，有创意，创意无处不在。
1: 我先准备火。
0: 行嘞，可以了。
4: 好了。
0: 今天咱就不煮饺子，咱今天就煎饺子，对吧？来吃煎饺。好。
1: 这蜂蜜啊，这是油呢。
2: 哎，我这个算是做菜烫的。
0: 啊，
3: 油溅出来的啊。
0: 这都是您的功勋章啊！我你一锅能煎这么多呢？
1: 都放锅里之后呢，我们加上点
4: 是不是也可以加鸡蛋呀？
1: 对，可以最后加点。好，盖上盖，调个小火，焖个几分钟。
0: 出锅了，准备上桌。再次欢迎胡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欢迎，
2: 感谢，感谢，
0: 欢迎，欢迎。看了这桌菜之后呢，我顿时有种感觉，是它正常了很多。行，那我们开动吧。你看招的，
1: 酸菜里面这个微酸的这感觉就出来了。
4: 对，
1: 其实这个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擀薄了之后，切成这个细条，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做法。用酸菜又做了一个这个酸菜炖排骨，
3: 东北传统的名菜啊。
1: 对，
2: 我在深圳的时候也会做这个酸菜炖排骨，但真的做不出来我妈的那个味道。
0: 这个不用说了。拉皮儿，
1: 对，
0: 那我哎，你们看过那个传说吗？他们曾经说过吃拉皮儿美容，
2: 拉皮儿，
0: 拉皮儿，
3: 紧致，
1: 这个也是东北算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吧。地三鲜。
0: 刚才那个胡老师就谈了，就是您说这道菜其实也是家里面经常做的。
2: 对，这也是我妈经常做，经常给我做的，因为我跟我哥都比较喜欢吃。然后现在我已经搬到深圳去了，在深圳就我自己做，但是自己做每次都找不到我妈给我做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0: 那妈妈就是基本上现在也不会就是跟你们到那个深圳那边去吧？
2: 对，因为我妈妈在2024年元旦的时候就突发心梗，她走了。对。
0: 哦，我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情感嘛，我们是没办法去替代的，特别就是亲人的这些情感，特别是吃到就是稍微熟悉的味道呀，可能我们也会睹物思人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哥哥。我记得上一届您就说过啊，这个我摔跤就是
3: 为了
0: 跟我哥打。
2: 对，因为当时我哥只比我大2岁，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打，他不带我玩，因为他都是男孩子一起玩嘛，各种办法都想甩掉我，他一弄我就哭。我小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哭八场，就是一天最少要哭八场。
0: 然后就是妈，我哥又打我。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很爱告状，就是这样。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是从。早上一睁开眼儿就开始跟哥哥开始打，
2: 对，就我们俩一天说不上打多少遍，因为东北尤其在农村，我们都睡在一铺炕上，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挨着嘛，他在我这儿，然后没起床在被窝里，可能他的脚越过了或者我的脚越界了，就开始打起来，就开始就开始踢起来了，然后一直白天就各种吃饭呀，你的筷子碰到我的筷子了什么这种都会打，一直打到晚上睡觉前。
0: 那哥哥知道你去上体校了，然后觉得是摔跤，哥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2: 真的，我去了体校之后，我们再也没打过架。
0: 不是因为自己成熟了吧？
2: 我觉得可能是我哥成熟，觉得我没去练摔跤，我最好还不要惹他。
0: 对，
3: 所以现在的这种成就跟哥哥还是离不开的，还是得感谢哥哥的。
0: 对，就哥哥是你的第一任启蒙老师。
2: 对，其实我跟我哥虽然小的时候打，但是长大了以后我们俩特别亲，我们俩的情感链接是非常紧密的。
0: 但是哥哥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哥哥有没有想到，就是他终于离家了，这个炕终于是我的了。哥哥是这样想的吗？
2: 我不知道。
0: 咱这样，咱给哥哥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可以。
0: 咱们问一下哥哥到底是怎么想的。洪家祥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然后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是洪燕老师说了，他从小跟您关系特别不好。
2: 小的时候，
5: 我俩不好。
0: 你看，我就说他俩关系不好嘛，对不对？
5: 总打架，我俩总打架。
0: 哦，这点他倒是说了，但是他说了，就是小时候你打不过他。
5: 小时候富贵上下吧，我吃的挺多的，他比较比我能吃的。
0: 您的妹妹洪燕老师说呢，就是摔跤了是您鼓励他去的。
5: 他不学习，他学习也不好的。
2: 怎么说的都不一样。
0: 他之前跟我说他学习可好了，你知道吗？但是他是年级前五名。
2: 看来这段得掐掉了。
0: 哥哥，就是刚才其实都在跟您开玩笑啊，您帮我们来说一下，在您心目中的您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妹妹独立性比较强，她特别能吃苦啊，那些年在外面自己也吃了好多苦，以前也没有电话也不方便，也不是，反正见一面确实很难，中间得有个几年吧，我们都是，过春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过一些特殊节日也好，都是以通话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然后，等到，过了之后吧，我们之间就是他能经常回家的，这个时候。能好一些，就是独立性比较强，我妹妹，然后责任心也比较重，对待这个家里人的照顾啊，你看啊，他虽然不回来，就是我们家里这个父亲呐、母亲呐、还有我们呐、就是过些节日会有一些邮寄一些什么惊喜啊、小礼品呐啥的，他都会这个照顾到。在我这个，我怎么评价我妹妹？这个我们是亲人，我妹妹哪都好吧，是这样。
0: 你把他说哭了，他现在真的是泪流满面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视频给你看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可以看到妹妹现在的反应，就是她现在已经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如果最后一个问题的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跟妹妹来说一下呢？
5: 幸福一辈子吧，照顾好自己，因为就我们小的时候就分得很远，就是做。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个相聚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成年了之后呢，他又在离我身边这么远的地方去生活，还是希望他自己都照顾好自己，然后这个家庭幸福，然后健健康康的。
0: 没事妹，有事找你哥，哥在呢，哥不是白当你的摔跤教练的。行，那好的，谢谢哥哥啊。那个洪燕还有什么话说吗？
2: 没有了
0: 、就这样是吧？好的，那行，那哥哥再见啊。
2: 好，拜拜。
5: 好。
0: 好的。你看，我就发现了啊，这是什么哥？这就是亲哥呀。对，我该砸的时候我还是要砸的，这个锅我还是要砸的，但是我该护的时候我还是要护的。
3: 对，
0: 那我们把情绪就转换一下。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6: 这桌菜蛋白质含量50克左右，脂肪85克左右，总热量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0: 好的，那冯老师呢？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我知道您现在已经退役快10年了，那退役之后你是怎么转变自己的新的身份呢？
2: 那当时我退役之后是直接去北体大读研究生，那在这期间我也申请了一个去韩国学习的机会，叫国际体育关系。然后从韩国回来之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女子防身的训练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 对以后还能够延续我这个摔跤这样的技术，然后给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防身的技术技巧这样。
0: 嗯，因为确实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些小概率事情的发生。

0: 生。很多时候呢，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只要是掌握住这种本领的时候，真的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应急去处理。
2: 因为如果我给大家普及了，我给您普及了，我给老师普及了，各位老师啊，你们遇见了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不会脑袋一下子就懵住了，就空白了，就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肯定有你的处理的方法，就第一时间就跑掉，是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学习一些防身的技巧呢，不光是帮助了自己，其实在有一定的程度下呢，也帮助了他人。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技巧，您的小孩现在目前在学吗？
2: 我的小孩目前来说，对他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摔跤的技术技巧，然后这样也是在校园里面防止一些校园霸凌啊，然后同时也会帮助其他的小朋友们，这样我觉得也是不错。
3: 包括我们现在对孩子从小的这种教育上面也有这种
2: 是的，
3: 你怎么样跟别人打这个打交道啊等等的这些，然后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孩子自己能知道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跟家长呀、跟去反馈，对吧？
0: 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去扛，
4: 对。
0: 那有些人就说，哎，那我第一时间呢，我去寻求帮助，寻求家长的帮助，寻求老师的帮助。那我很多时候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苗头给直接给掐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社会的各界呢，正在集聚各方的力量，一直呢就在用我们的力量来呵护世界的善良。好的，那谢谢今天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2: 好，谢谢。
0: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用自己的力量呵护世界的善良，以技防身，筑牢安全底线，用爱守护，点亮善意星河。睡觉前啊，你们猜我吃苹果能吃几个苹果？
0: 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那有个道具的，那有仨道具苹果，
3: 没了，
0: 然后我就没了吃。
3: 看来不止丫头啊！
2: 我小的时候，我睡觉前我能吃10个苹果。睡觉前，我晚上睡觉前。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
1: 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
0: 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
1: 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
0: 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
1: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2: 两岁跆拳道，三岁滑雪，还有网球、冰球、平衡车，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中都有运动宝宝们的潇洒身影。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意识到运动对孩子健康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运动培养。但也会有人产生这样的疑问，孩子需要这么早接触体育运动吗？过早接触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如何激发孩子的运动兴趣并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呢？带着家长的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开启本期的家长朋友圈，爱上运动从孩子开始。
3: 强国的建设当中，青少年体育是重中之重。家长们呢都知道，让孩子爱上体育是一件好事儿。但是您家的孩子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呢？那这项运动几岁开始接触最合适呢？如何让孩子养成终身热爱运动的好习惯呢？今天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老师，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拓展与户外研究中心主任钱永健，悉尼奥运会女子20公里竞走冠军王丽萍。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但同时呢，今天我们还有特殊的嘉宾，那就是此刻在云端的百名在线家长团，欢迎大家。那今天呢，也欢迎家长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啊，在线上咱们进行互动。那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我们看的时候都有一些感叹，是不是？觉得哇，这么小就运动的这么棒，这么小就有这么强的这个天赋。那今天想请教两位专家老师了，那么孩子在几岁的时候接触运动会比较好呢？
0: 从我自身的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想法啊。其实在我女儿刚刚出生那会儿，也就是20多年前那会儿呢，其实在家长的概念当中，对于运动的认知还没有达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层面，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在那个时候，运动等同于竞技体育，其实大家对体育对运动是有一些恐惧的，甚至说我的孩子一旦接触了体育，是不是将来就要走专业这条路啊？那其实那个时候也屏蔽了很多家长那么去让孩子参与运动的这种热情或者这种意愿。那但现在不同了，很多家长知道其实运动可以给孩子带来很多很多，很多家长开始在很早很早就希望孩子能够接触到运动。但其实在我的概念当中，其实运动跟锻炼或者参与其实还是有一个区别，就很多家长还是把运动给混淆了。那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就是，比如说我们孩子一出生，他从三翻六坐开始独立站着然后行走，其实他都是在运动的一个过程当中。所以我觉得运动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它就是一种本能，一种天性。
3: 刚才您说20多年前，可能我们一提到体育运动就偏专业化、职业化。那现在其实孩子们真的是很幸福啊，只要是你想学，我看什么体育项目都有啊。那钱老师也是有两个儿子是吧？
1: 对。
3: 那您在培养孩子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尝试了很多呢？
1: 看完刚那个小片，最大的感悟就是特别羡慕这些小朋友。我想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小朋友也都这样。但同时，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一些值得这样记忆的片段，只是我们有可能没有记录下来，有可能没有展示出来。在运动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先不一定非要和别人去比，咱自家的孩子，他的每一次跑、每一次跳、第一次翻滚，甚至第一次摔倒了站起来，其实本身都带着运动的技能。所以我刚才也特别赞同王老师的这个观点，运动的训练和运动的锻炼，以及人本能的具有运动的能力，这个是我们在选择未来运动之前就要去考虑的，不能过早的说我的孩子1岁就准备打羽毛球，我给他定的目标将来就成为一个羽毛球的冠军， 这是有好的规划没有关系的，但是随着孩子的成长，他的特质、他的肌肉类型、他的喜好以及家长们的朋友圈，对吧，孩子是不是有一起的玩伴等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决定了他是否真正的喜欢上某一个专项的运动，还是说他是更全面的以游戏运动来成长，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为目的。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每个家庭不一样，所以这个话题咱们后面可以慢慢的探讨。哎，
3: 对，我觉得钱老师刚才说了一个特别好，就每个运动它可能因为不同的特质嘛，也包括您说它对身体的要求也不同，其实适合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去学的，是不是？
1: 对。
3: 针对刚才咱们聊的这几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提前采访了一些家长，我们也想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4: 基本上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
5: 六到八岁左右体育项目，这越早越好吧，
6: 大概在五六岁
7: 三岁左右吧，
8: 体育项目五周岁
9: 差不多就三四岁，
10: 体育现在还没有。
11: 卡丁车、
12: 足球训练啊，还有这种羽毛球的训练，
13: 打打拳什么的，
14: 乒乓球、跳绳、
15: 巴西柔术班、
5: 游泳啊、羽毛球啊等等。
16: 最早有叫那个体感的那种运动，就是锻炼孩子平衡能力的。
3: 从我们的片子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家长真是希望孩子这个启蒙叫越早越好啊，这个真是没有最早只有更早。那其实我们今天呢在线上还有百位的一个家长团，接下来我们也看看他们的投票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投票结果已经出来了啊，根据我们现在投票的结果是选 B 的最多，那选 B 孩子越早接触运动越好已经占到了73%啊。那钱老师，那刚才呢很多家长其实选的都是 B， 其实我们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但是这个启蒙究竟是一个什么年龄，是几个月还是几岁？
1: 首先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啊，它有个规律的，比如说我们成长是从头慢慢的像动物一样往尾部发展，对吧，从大肌肉群往小肌肉群发展，从核心往外延发展，它都有个阶段的。所以我们在启蒙的这件事情上，如果孩子能够越有机会

0: 越早的参与，那当然越好了。那这个过程中间，关键家长敢不敢于让他去参与，对吧？是不是能够找到合适的时机参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个人感觉来说，那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实际上他就想和家长去互动，去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小朋友刚会认出爸爸妈妈的时候，爸爸妈妈一拍手想要抱他，他就会伸着身体过来。在他过来的过程中间，我们抱他是一个动作，他也努力地想爬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他本能的一个动作。如果这个动作得到了发展，他将来这个攀爬或者说去寻找一个物体抱紧的能力，他就得到了提升。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运动，有意的去做一些小的发展，在抱他的时候，来让他多往前，手再往前伸一点，我们给他一个机会，他就得到了锻炼。那这种锻炼本身就是运动的启蒙。那么从整个更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觉得运动的启蒙它包括一些休闲的或者生活的啊。第二呢，它有些锻炼的，到第三呢，它有些训练的，再往后呢，它有发展的啊，它是有不同的阶段，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启蒙越早越好，但是要找准时机啊，我们家长要观察出来他在何时何地何种动作他准备发展的时候，我们就给他机会。
1: 确实孩子可能在这个运动的这个启蒙阶段越早越好啊，但是呢主要是想提醒家长要去把握一个度啊，就但凡呢，我觉得凡事都有一个度吧，包括运动这个项目也是一样的，那么过度可能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呢适度反而倒是能可以起到一些作用。就像我当年，其实我是13岁才开始跑步，那么刚才钱老师问我，他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体育，我说那我从出生就开始接触体育，因为生在农村，5、6岁就跟家长下地干活，一干就一天，7、8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呢就开始跑三，每天跑三去上学，就是这种，其实就是我刚才说运动是孩子是一个人的一个天性，只不过是我们给没给他这种场景去爆发，然后场景去激发他的这种能力。其实玩跟体育是息息相关的，那运动这个事情一定是在孩子玩的过程当中去实现的，他接触的越早，那么其实他的这种对运动这种热情热爱以及运动为他带来的这种赋能其实就会显示出来。
0: 实际上孩子玩很简单，孩子小的时候他就最喜欢的一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我拿一个手做成一个圈儿，蹲在那个地上，他从这个圈里钻过去，钻过来钻过去，有的时候呢他就你做大一些就告诉他你别碰着这个圈哈，哇偶尔又碰着了啊，再来一次，有一次看着他快碰着了，我们可以适当放大一点，哇终于有一次没碰着了，你太棒了啊。
2: 然后呢
0: 对非常简单，这个时候做完了以后还有另外这个圈有的时候要变的哈，我们要把它变小点啊，他勉勉强强钻过去挤过去，哇他也很有成就感。同样的小孩，我们在他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开心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小铁盒上，然后呢放两颗，我们从高处掉下来看谁能砸上，从铁盒上打下来我们就去吃
2: 啊，
0: 他觉得好开心，
2: 简单啊。
0: 到后来呢难度加大了什么呢，就是放一个矿泉水瓶，让他能不能从那个高处可能50厘米啊或者是更高一点，让他松开手，他能掉那个矿泉水瓶里，他竟然对这件事情很喜欢，他练了3天一个都没做成，但突然有一天他有一个掉进去了，我们都在旁边看书，他突然跑到沙发上跳起来，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第一次感知到孩子成功的喜悦是那么快乐，因为他的这种快乐带给我们重新认知了成功。所以父母亲陪着孩子玩，有的时候可以让自己重新再做一次孩子。那么同样的好游戏也是一样，孩子喜欢像孩子一样玩，父母亲能够变成孩子和他一块玩，又何尝不是个乐趣呢？
2: 我们知道孩子他其实成长发育他是有一定规律的，那么对于他们的年龄来说，有没有就是说哪个年龄段适合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呢？
0: 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发展是从头到尾，从里向外，从大到小啊，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翻滚大动作，到最后手指能捏着小豆子的时候，说明他已经运动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中间，那么生长发育期也是这样的，1岁到2岁这段时间发展得特别快，体重可能能长50%，这个年龄的阶段的就适合各种游戏，反正父母亲会带着玩是最好的。
2: 那第二个年龄段我觉得咱们给它分为3到6吧，因为这个阶段正好是在幼儿园啊，
0: 这个时候的它的平衡灵敏柔韧是它发展的主要的一部分，他做一些感统性的训练呢，就类似于做一些小的体操呀舞蹈呀这些锻炼都是有帮助的，就肢体多样化的训练是对他有帮助的。当然这个阶段

0: 跑、跳、投都可以去尝试了。嗯，啊，就投，可以投一个小网球啊，啊，就这样一些。
1: 那我有个问题哈，我给我们家女儿选了这个轮滑，就是这旱冰啊。嗯。我爸我妈就反对，说这孩子这三四岁，你把他那脚崴了怎么办？这个能支撑住吗？我不知道这个轮滑这个项目，您觉得是适合吗？
0: 小朋友学轮滑也挺适合的，对于他的感统训练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轮滑环境非常重要。嗯，如果能够确保安全的时候，他本身在运动本身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大，但是滑这些运动项目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些风险训练的时候，跟家长们聊天，我们说了轮滑鞋呀、滑板呀、头盔呀，这些东西都要匹配。
2: 其实不管是几岁参与运动，那么都是孩子在这个生长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存在，只是说在我们去给孩子选择一个专项或者是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项目的时候，这时候可能会说这个孩子几岁就应该去接触，几岁要接触哪个项目好，那这里边其实项目与项目之间差别会很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游泳啊，还有像现在的这种那个滑板、平衡车，其实这个是适合孩子早期去接触的一项运动，因为他其实是在这种平衡的过程当中或者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把他的平衡能力或者是这种运动能力就建立了，他可能不需要更多给予孩子负荷。比如说我们把3到5岁的孩子就开始让他去跑步啊，然后让他去举重啊，或者是让他去做一些负荷比较大的这种运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其实运动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适得其反了啊。不管是轮滑也好，滑板也好，他其实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去开展，但更多的就是一定要找一个专业的教练员来进行指导，这样一能保证安全性，二是能够保证这个孩子练的这个专业性，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
1: 我还想网上给他买一滑板，说小区里玩去吧，这不科学是吧？
0: 因为滑板这些都被归为极限运动中的一种，它具有一定的冒险性，
2: 对，危险，
0: 它有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呢，身体的安全、心理的安全、行为的安全、环境的安全，以及它用的这些物品的安全都很重要。它不是一个只是我们看到的这一点，所以它的环境是否适合？我们好多受伤都是因为可能突然冲出来个自行车，
1: 对啊，对，
0: 不知道前面有个坑。所以如果能够选择到合适的场地，有专业的教练哪怕简单的指导，可能对我们更有帮助。我们认为这样极限一点的运动入门啊、启蒙呀、还是稍微接受一点正规的专业的会更好。只是在家里简单玩玩是可以的，但是小朋友学习的能力非常强，他可能很快家长就追不上他了。
1: 对，
0: 他在前面滑，你在后面追，这种事情我们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有点担心的，因为你越追他越有成就感，他越想滑得
1: 更快
0: 对，所以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啊，然后去进行更合理的训练，
1: 就是他的那个年龄段适合什么样的运动，包括这个运动适合什么样的场地环境啊，都是很重要。比如说我也有两个孩子哈，我可能第一个选择也是要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这样的帮助。那我也想这个在这里提醒大家了，是不是现在这么多的项目并不一定所有的运动都适合小朋友呢？
0: 孩子的天性是游戏，很多时候他们在小区里，就像您说的，如果能够追逐打闹啊，能够跑跑跳跳，它本身就是很好的运动。其实我们对孩子的理解，他的运动能力对于他将来能不能够参加这个中学的体育测试，能不能够按照专业的运动技术去发展，在他小时候是积淀下来一定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立定跳远跳不远，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啊，他不是他的腿部力量不行，而是他不会落地。他一落地他就膝盖想往前跪，他先主动屈膝，他想往前跪他就害怕摔倒，所以他就不敢用力跳。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动作呢找出来，比如说让他怎么去蹲，蹲的时候呢让他学会主动屈髋，比如说让他靠着墙，面对着一个墙慢慢的学着去蹲。那他这项运动的缺失来自于哪里呢？过去我们都知道小朋友从高处往下跳，有跳墙头的机会，有爬树跳下来的机会，但现在小朋友很少了。第一，我们地面硬；第二，这种向上攀爬的机会不多，所以这种落地的能力就得到了限制，那这样的专业的技术，那可能就业有些专业的老师可能会给他有些辅导，对他是有帮助的，但是不是说一定很早的送去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训练，这要看他是否喜欢这个项活动，是否能够长期坚持，离家是不是比较近， 父母亲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不是合适，啊，送他的人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将来他练完之后这个项目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他终身喜欢的，我们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终身喜欢啊，南北方的差异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是需要父母呢去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然后再选择，选择了合适了啊，能够参加一些班啊，能够有一些早的启蒙，也是不错的选择。
1: 钱老师刚才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其实他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他都在运动，在楼底下小花园那玩也算是，跟爸爸妈妈抱抱也是一种运动。其实并不一定就是狭隘的指我们要报某种学习班，这是运动。我觉得刚才通过跟两位的聊天当中，我们其实也总结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其实给他更多的机会让他去尝试不同的体育项目，而发掘孩子自己对于哪个项目的这种兴趣，其实是更有助于他爱上体育，爱上运动的。
2: 对，
1: 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
1: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讲，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孩子这个小的时候玩的时候都喜欢，哎，可能练一段以后有难度了，或者有困难了啊，或者受伤了，他就说不去了。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很多的家长都会有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孩子们在练体育当中还会有哪些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
2: 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
0: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
0: 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

0: 通过刚才这个小片啊，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有的是运动完特开心，也有沮丧的，也有哭的，其实这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叫困境啊。那这个运动又会对我们的孩子们带来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开启百名在线家长团互动，开启家长大多数。好，根据我们刚才的调查，我们看到啊，目前选 A 和选 B 的最多。那 A 就是感受快乐，缓解压力。B 是预防近视，改善肥胖，增强体质。那家长呢，更多的还是觉得运动对孩子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身体健康。但其实呢，我们运动的益处远远不止这一点，对不对？
1: 对的，我觉得其实最浅层的或者是最根本的就是说对于孩子的体能有提升，对于体质能有改变，这是运动最根本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最深层的，从我的这些年对运动的一个理解，我觉得还是来自于身心身心的健康和这个品质上的一个提升。我觉得其实这个是运动为一个孩子赋能最根本的东西，也是最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在小片里，我们其实看到了这个孩子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他一定会受挫，然后他一定要面临失败啊，那么他也会一次一次迎接挑战。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他真的是接一次失败了以后，他就再也从此就是萎靡不振一蹶不起吗？其实不是，大多热爱运动的孩子一定会越挫越勇。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他未来人生最宝贵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运动经历，有了这样一个面临失败他能够重新站起来，然后去迎接下一次挑战的这样的一些经历以后，我觉得其实对于他未来成长的路上，在面临所有的困难的时候，他依然会很果敢地去迎接他，去战胜他。所以就是我觉得运动的孩子，为什么说刚才说从身心来讲他会更优于其他孩子，是他的受挫能力强，然后他的抗压能力强，然后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会更强。那么我们也相信，其实在他将来的生活当中，他一定会做出最出色的自己。
0: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就是远远的胜于体育的，比如说这个项目你跑了多少，跳了多高，而是意志品质的一个提升。
1: 对的。
0: 钱老师怎么看？
2: 非常知名的教育家库尔特汉

0: 他曾经说过，在我们锻炼体能的同时，能够让心理、精神和灵魂同时得到发展，其实是我们锻炼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办的学校在英国，查尔斯王子他们这些都是在他的那个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啊。他的学校就是有很多的攀爬的呀，各种运动的呀，这样的一些器材、一些场地啊，去锻炼这些孩子们。那么我们国内也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些冒险的锻炼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小朋友因为他能够一直坚持某一项运动，对他将来是更有帮助的。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找到一项运动能够让自己坚持。为什么？他知之越多爱之越切，他能够不断的成长，在这过程中间能够新的成就，每带来一些新的成就的时候，因为他就会获得一些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他高兴，父母亲为他高兴而高兴，这样就能够互动成长起来，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部分。除此之外呢，刚才王老师也讲了，我们对于孩子的品质，对于孩子的很多潜在的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表面的，还有更深层次的。比如说从锻炼的角度，拳击或者这种搏击类的对抗项目都是让人更勇敢，更敢于去打，这是我们普通的锻炼者。但是对于更专业的人来说，这些人往往从小的时候就是敢于打的人，他很勇敢，甚至他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冲动。但恰恰是这些冲动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很有可能在长大的时候他的冲动会让自己做一些冒失的事儿。但是他经过拳击或者这些搏击训练的时候，他被别人一拳打得有点发懵的时候，他正想乱打准备冲动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我训练的时候教练说了，无论如何我要按照套路和规则去打。我们恰恰是让他从一个可能是失去理性的状态变成更加理性，这是体育锻炼非常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深层次的时候，体育锻炼的价值可能会更多。
1: 那其实我也想代表很多家长这个提个问题啊，就是孩子哪怕他就是现在很喜欢一项运动，哎，当时他哭着喊着说哎要去游泳，他也总会有哎比如说被教练哎批评了，或者是说哎磕了一点受了一点伤的时候，当孩子就是说有畏难情绪或者不想学的时候，我们是作为家长，我们因为不是这个专业，怎么能知道他是有潜力呢，还是说那算了甭学了换一个，在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怎么去判断呢？
2: 我是觉得一切运动源于热爱，如果没有了热爱，那么其实最终是很难坚持的，包括我们在竞技赛场上一样，我们最后想要去拿奥运冠军，我们想要去冲击金牌的时候，其实这个路上非常的艰辛，那如果没有热爱做支撑，我们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就对于孩子来讲，如果他对这项运动本身就没有达到那么热爱或者那么喜欢，可能他放弃的情绪就会很多。所以呢，如果我们家长不是想要孩子去走一个专业啊，只是说我想要为孩子在这所有的运动项目当中选择一项他喜欢的运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倒是可以倾听一下孩子的声音啊。比如说他真的想放弃了，那你要跟他谈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度，就是我们不能允许孩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放弃。如果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半途而废，那么其实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不行的，他的这种习惯的养成也会对于他将来的这种学习和成长生活当中会有影响。所以呢，我们允许他放弃一次这个项目，允许他放弃两次，那么第三次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告诉他，这次一定要找到你自己喜欢的项目，那么这次我们绝不能放弃啊！这个其实也是运动本身应该带给孩子的，就是坚持到底，永不言弃啊！这其实也是运动的一种精神。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家长还是起着一个主导的作用啊，就是一是要跟孩子沟通，学会尊重他的选择，二一个呢是要为他定制一些规则啊，这样的话我觉得运动本身才能给予他更多的一个能量吧。
1: 哎，那王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呢，在您小的时候十三岁以后开始进入等于是职业的一个训练了，那有没有这个太累了太苦了就不想干了，实在是坚持不了，有没有这种时候？
2: 肯定是有的，在这个去完成一次一次的目标，实现一次一次的这个奋斗里程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有无数次都在这种坚持和放弃之间去挣扎，真的是太多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去参与一项运动。其实在那个时候呢，你的内心在挣扎的时候，你更多的会想到你要去实现你的目标啊，你要实现你最初定的这个奋斗目标。
1: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这个受到了比如谁的鼓励，或者是哪一件事让您印象比较深呢？
2: 我觉得其实可能源于我最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父母是坚决反对我的

因为在他们的概念里，是体育这条路是一是苦，二是不可能成才，就是不能出人头地。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出息嘛，所以我当时是跟父亲吧，关键是父亲，跟我父亲在翻脸的状态之下，我一个人背着行李就离家去了体校。所以我走的那一刻，我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既然选择了体育，你就没有退路，再苦再累，你都得咬牙坚持。”

0: 体育跟竞技体育其实还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在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只有竞技体育这个概念，所以呢在这个遇到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爸对我说的那句话，然后我觉得我真的是没有回头路啊，我也回不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挣扎过以后，你依然会想到就是我还是要坚持下去。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以后呢，我经常会对我身边的人说，再难其实只要我们咬咬牙都能过去，那么最后结果可能真的都是好的。但如果我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放弃了，那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成功啊，或者没有后来的这个冠军。所以呢我觉得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可能一帆风顺，你也不可能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那你也同样不可能是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更希望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目标啊，就像钱老师刚才说那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说我刚开始练体育的时候我就想我去拿奥运冠军，其实遥不可及，对我来说根本不现实。所以这个目标的既定一定是要你通过努力你就能够实现，这就像我们现在家长去给我们孩子去树立一个运动目标一样，就是不要告诉他你将来要去拿全国冠军啊，你将来要在这个领域里你要怎么怎么样，其实现在先给予爱你去完成今天的一个训练啊，我们能够去参加一次全北京市的运动会或者是校里的运动会，哎，这个孩子一努力他就能达到，这个时候他有了一次成就感，然后有了一次这种通过自己努力实现自己价值的这种一个过程，那么他再一次去完成下一个目标的时候呢，他的这种动力就强了，他战胜困难的能力不需要我们家长过多去说。
1: 说得特别好，就是其实家长呢也是这么一个掌舵人的感觉，其实我们作为外行来讲，那如何咱们科学的去给孩子一个建议，这样的话我觉得试错成本也低一点。
2: 对，我们刚刚说有特例，但是大多数人呢还是要符合运动选材的。
1: 对
2: 啊，比如说游泳是吧，如果将来想发展的好一点，因为他成绩好了他会更加增加兴趣，
1: 越来越喜欢，
2: 对，越来越喜欢啊，那他的身高是吧，手大点脚大点啊，水感好点又喜欢水，那这就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质。你比如说练体操，父母亲一看身高在那里，他将来长起来至少1.9米，他去练体操练武术，他可能在很快他就和大家一起没有办法做了。对，因为武术也好体操啊，他又旋转他又翻跟斗的时候，他需要身体团得更小，他才能转得更快那这样的话别人转三圈转两圈或者说翻跟斗就很快，他可能就很慢，他这样练的话他就会有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呢就慢慢的会形成一种叫退缩心理。
1: 在这种情况下您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咱能激励激励孩子？
2: 我们知道哈，人一定会有这种波折的，在他低谷的时候啊，给他一些合适的激励合适的奖励，但这不是最终的办法，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培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获得一点点成功，成功的导向，一次一次的成功，他能够积累着越来越感兴趣。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选择的起点太高，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给他降点难度，再做不到再降点难度，还做不到再降点难度的时候，你再降难度他就不想参加了，已经没有兴趣了。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起点无论是多高，但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按照基础一步一步来，哎，取得了成就，你好像还可以还可以，他每一次都有点成功他就会好一点。
1: 对，所以要给孩子适当的成就感啊，让他能够感受到体育的快乐，并且那种荣誉感，
0: 对吧，
1: 不断的激励他
2: 啊，即便某一个项目他要发生转变了，你比如说他练武术他跳舞，这件事情他技能迁移他学起来比较快，他能够继续，也是有帮助的。怕的是他之前练的所有的这些如果在另外一个项目上的时候获得不了技能的迁移，或者迁移很少，他又重新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我们错过的这个时机以及他年龄的增长，他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他可能受挫的概率会更高。所以之前呢在他小的时候更全面一点，走跑跳投翻滚攀爬甚至带东西啊，然后游滑动，这样一系列活动都让他做一些他喜欢的这样练习，对他后面的将来呢技能的转移或技能的迁移是有帮助的，他练其他项目就更容易点。王老师刚刚提的特别好，兴趣特别重要，因为即便说我只想锻炼中间获得健康啊，获得快乐，他只想获得这件事情本身都不一定能够更长久。但是他说我就想付出，我就是喜欢，没有理由。如果是这样，他锻炼

0: 会更有热情啊，不用我们催促他下去锻炼，而是说该回去吃饭了。我们想想小时候玩的时候，家长都是叫着回家吃饭，现在都是家长说你该出去锻炼了。
1: 哎，还真是。那刚才钱老师其实也聊到了啊，您家老大在这个小的时候也选择了很多个项目去学习，是不是？
0: 对，老大小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游戏，实际上小孩对游戏的需求没有想象中那么专业呀，精准。我们每一个家长应该都知道，当你的小朋友还不会走的时候，他就有可能能抓住你的手指头，你会慢慢的把他提起来，让他离开地面试一下，他很开心。你后来发现他的握力以及他吊着的能力比长大了一些的孩子可能更有劲儿，这是他本身具有的。那我们能够让他延续下来，那要经常的抓一抓吊一吊，这就蛮好的。我们的老大呢，他是从小学一年级学习武术啊，到三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比赛得了北京市的一个长拳的一个冠军。但是呢，在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一个表演的项目，就是国标舞，在音乐的伴奏下啊，百十个小孩一起跳的效果非常好啊，成为那场开幕式上的一个亮点，他就又喜欢上这个国标舞了啊。但是跳了两三年之后呢，他觉得他还是更喜欢在户外去玩啊，喜欢无线电定向呀干什么哈、啊、就换了一些项目，同时呢也接受一些网球啊各方面的锻炼，这些小朋友一起爱好的一起玩。但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踢足球，一直到现在四年级了还在踢，哎，也喜欢打网球，因为这两项的步伐呀都很接近。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就发现了不断的精进，每一次，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过一段时间就有长进，他觉得他越来越喜欢。所以从这两个孩子来比较，我们也想做引导，但后来发现，我们还是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你后来发现有的时候是引导不了的。那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有的孩子就喜欢练各种各样的更多的项目，有的孩子就喜欢一个项目不停地往后练。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间，选择的过程中间，父母亲可以做一些引带，但是我们建议应该和孩子一起成长。如果孩子真的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只要他愿意运动就好。
1: 所以根据刚才两位老师聊的，也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教育孩子的一个感受啊，真的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其实我们家长劝孩子去运动或者陪孩子去运动的时候，也是希望孩子能够喜欢上他，因为只有他自己真正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够让他坚持下去，才能够让他越来越好。然后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选到您孩子适合的这样一个体育项目，并且能够让孩子终身的坚持，然后一直能够热爱他。那其实在我们的采访当中啊，很多家长也跟我们聊到了孩子在参与过体育运动以后呢，还是会有很多改观的。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一起来看一下。
2: 就是从性格方面，还有从那个认识方面，都会好很多。
3: 我觉得挺锻炼他的心态的。
4: 至少让他的课余生活能第一远离游戏，第二能做有意义的事。
5: 改变力量，体质上应该也能增强一些吧。
6: 最直观的就是他非常自信，现在
7: 应该是会更聪明一些，
8: 能更多融入到社会中，或者说更多参与到小朋友的活动中来。
9: 最直接的是能吃能睡，
10: 我觉得更闹腾了。
1: 啊，看样子这个只要是孩子们参与了体育运动，多多少少都会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帮助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的家长最希望看到的。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行一个投票，跟我们的百名在线家长团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作为孩子的长期运动伙伴，您愿意吗？好，我们看到啊，这个目前选 B 的家长最多，很愿意，但是自身难坚持。我选的就是 B 啊。其实我也知道运动很好啊，还能苗条，还能健康，但是我也比较懒，就是自己很难坚持啊。两位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不光是我啊，53%的家长啊都是这个想法。
11: 对，可能很多家长确实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惑或者是困境。那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爸爸陪着自己的儿子跑步啊。那么其实现在应该已经跑步一年了，那么从最开始儿子的一个小胖墩儿，然后从每天跑两步停两步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到了现在一年以后，他爸现在已经开始还能陪着他跑，现在他爸更多是骑着自行车在后边跟，而且他由内而外的一个改变，不仅是身材上的一个改变，从小胖墩变成了一个非常阳光的一个少年，那么更多的其实是他自己的 内在的一个提升，就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之前沉迷于这种游戏当中已经转换到开始投入到学习当中，他爸明显能看到说孩子学习的这种专注力提升了。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就这些案例在我们生活当中现在很多，因此我想说的是，家长真的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陪伴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想着，虽然家长可能确实是碍于身体的一些原因，或者是真的是自身的一个惰性，但是更多的我们其实做不好陪伴，我们一定要做好鼓励啊，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哎，
1: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你都不动身体，你还不能动动嘴吗？
11: 对对对，
1: 是吧？你还不嘴勤快点？
0: 作为家长，先是看着他玩，陪着玩，能够领着玩。到最后呢，是想尽一切办法能够跟上他玩，这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最初的这一段，我们如何能够带着他玩，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努力的。每一个孩子他都会有一些畏难的情绪，那这个时候家长去鼓励，去陪伴，甚至说能够做得比他还好一点，作为榜样，对他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这一代人，甚至我们的父辈们，已经错过了他们成为一项很好的运动。那我们换位思考，我们的孩子希望他成为家长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带他的孩子更好点吧，就这个目标他也应该运动。如果他能将来听得懂了，那不就更好吗？即便他听不懂，我们为了他将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负责，我们也应该带他去多运动，鼓励他多运动，一定要让他运动起来。这件事情是要坚持要做的，必须要做。那么要做，父母亲就应该放弃一些其他的看手机的时间，休息的时间，对吧？陪着他一起玩，一起成长。
1: 我觉得两位老师刚才都提到的这种运动伴随终身的概念，是不是就是终身运动这个词？
11: 对的，我觉得终身运动受益终生吧，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终身运动也并不是说孩子每天都要去运动，我觉得其实主要是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那我相信其实终身运动一定会真的赋能孩子这一生，那么他也一定会终身受益。
1: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适合就是终身运动这样的运动？有一些项目可能随着年龄大了，或者是场地的限制，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有哪些运动这个比较适合做终身运动呢？
11: 我自己是觉得其实很多，比如说跑步这件事儿，它不受场地限制，
1: 对对对，
11: 然后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
1: 哎，对对对，
11: 那可能它就比较适合。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像这种球类，所谓的球类，我们未必一定要在场馆里去打啊，像乒乓球台现在公园里到处都有，然后羽毛球这种网也是公园里边都有，所以就其实这种不受场地限制的可能相对会好一些。那比如说游泳，它可能就会受一些场地的限制，要没有泳池啊，没有什么，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啊去特别好的完成。然后但是钱老师，我俩刚才在沟通的时候也说，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野游啊，在河里去野游，但是现在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对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呢，我是觉得其实任何一项运动要成为你自己的一个终身运动，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就是一定这项运动是你能够喜欢的，就喜欢即使是再远你也愿意和几个人一起去踢一场球。那么如果你喜欢这项运动，如果是再受限，你也依然会不远千里去跟大家一起去完成，去参与啊。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喜欢它才能够成为终生，如果不喜欢，那么一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想到去放弃或者坚持不下去。
1: 对对，钱老师，刚才我觉得您说那开心果的那个事儿就特别好，它不是说一个特别宏大的一个项目需要我们准备多少样东西啊，我们扔开心果，扔花生豆，扔蚕豆，扔哪个都行，就仿佛它是一个游戏，但其实训练这个手眼配合，它也是一种运动，不是说那种一定要大运动量或者是跑的汗流这种感觉啊。
11: 对对对，
1: 您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多学几招，
0: 比如说把一个勺放在桌边，用另外一个勺把它挑起来，让它翻跟头入到杯子里。
1: 哇，
0: 孩子们很喜欢啊，
1: 好像那个体操翻滚，
11: 对，翻滚是
0: 啊。有冰壶运动，我们没办法做冰壶，哎，我们家里有那个圆桌垫那个圆桌垫呢，我们就找一个点我们就跟孩子当做这个冰壶一样，我们投过去以后呢，那个点如果要是把冰壶它压着我的了呢，就相当于把冰壶踢开了。我们去量那个距离远近，我们是想告诉他一个运动的规则。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想去改造而且还能够创编更有意思的事儿，家长当然要去用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现在父母学堂家庭教育师等很多的技术也在帮助家长成长，比如说我们想让孩子有创意一点，我们在家里 跳绳，他觉得今天跳的没意思了，我就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找点卷筒纸，我们搓一根跳绳，看谁的跳绳搓了以后更结实，能够跳得更多，这个过程中间，当我们捻织成一个绳的时候，和变成辫子那样变的绳，它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捻的时候，那个卷筒纸三层错开一点和不错开一点，我们会给他讲垒墙的时候为什么会错开更结实点，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在锻炼身体的时候，父母亲能够想更多的办法和他一块去锻炼的时候、
1: 这个、
0: 其实也是在帮他从身体和智力一起成长，我们说说教入心，体验入魂，让他去做，做中学能够让他从中间感悟到的这些知识，将来对于他学到的能力来说，他的迁移能力更强的。有的时候啊，就是父母亲要想着给孩子创造一些去锻炼的机会，这个运动本身，如果他锻炼的各种锻炼多了，他将来更容易选择一个他喜欢的运动并能够坚持下来，因为为什么，还是各种技能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他学习更容易获得成长。
1: 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家长们要不断去学习啊，去修行的一个必修课，也是特别希望孩子们能够这个有这样一个良好的体育爱好，能够伴随他的终身，成为他终身的一个热爱啊。其实今天跟两位老师聊天，包括我们线上还有百位的家长，我们一起聊，其实感受到更多的是体育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还有带给我们那种积极向上的能量。所以我们也真的是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够有所收获，能够让您的孩子呢也能够爱上体育，并且呢选择一项运动能够伴随他终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拓展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啊。最后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攀石啊，也就是现在说的抱石。攀岩的基本定义呢，就是借助人类的原始本能，依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啊，利用安全装备，确保生命安全，去攀登由岩石构成的峭壁、裂缝和人工岩壁。这样的运动呢就叫攀岩运动。
0: 对，刚才呢邓老师提到了这个安全装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攀岩，你看首先这个安全要特别的重要。
2: 对，
0: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我们攀岩需要准备的呢？
2: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那个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
0: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0: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
2: 对对 对, 对，这是简易的。
0: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
1: 啊，简易的。这种安全带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0: 室内
1: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
0: 哦，
1: 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
0: 哦。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1: 这是安全坐带啊，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的。
2: 然后这是锁扣
0: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2: 所以一定要检查这个
0: 锁扣，
2: 锁扣要扣好。
0: 这个滑石粉是吗？
2: 对，这个粉袋啊，这是
1: 镁粉。
2: 镁粉，
0: 镁粉啊，镁粉，我看的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2: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0: 攀岩。

0: 那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1: 难度赛的时候
0: 会系上。
1: 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呢，他就把镁粉油放在地上就行。
0: 好。
1: 然后这个就是 ATC 啊。
0: 这个我还很少见。ATC 是什么？
2: 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连接呢，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啊，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劲力绳和动力绳。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啊，强度很大啊，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准齐啊，不要踩踏啊，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
0: 磨损，
2: 尤其自然岩壁啊，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啊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化，尤其是化学用这个物品，还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啊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0: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儿，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在2010年以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啊，因为出事的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啊。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
0: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张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伸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不行啊，你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2: 我们来试一下啊，三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倒三角啊，然后换脚啊，我们在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可以采用换手换脚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啊，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很流畅，连贯连续啊，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啊，要以柔克刚这种啊。如果总是平移啊，我们的动作呢显得比较笨拙啊。好，下来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啊，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啊，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啊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啊，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啊，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呢？首先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啊，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啊。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垫子的这个情况啊，一定是双脚先落地啊，然后呢顺势向后坐向后倒，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啊，不要用手撑，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啊，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啊，正对的这种攀登用大脚趾啊，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攀登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啊，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啊，因为小脚趾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啊，来增大摩擦力啊。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啊，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啊，能不能用脚后跟用脚掌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脚跟去踩点，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或者用脚尖脚的鞋的上面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啊。 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一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体能的消耗。
3: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4: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2: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有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要请教刘博士
4: 那时候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像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啊，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100条肌纤维，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他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啊，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更好的激活，让他走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变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2: 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2: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咱们这个腰损伤，
4: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2: 对 对，
4: 他可能是一位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释放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只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水出去的慢一点，另外一个是让它进水进的多一点。那让出去的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运动之后要更好的让肌肉，我们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放松和松解，让它的疲劳状态更快的消失，这样的话它的疲劳程度会大大减少，这是让水流的出去的慢一点。那让它进的水多一点，自身能力怎么去提高呢？我可以一会儿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同学做一个示范啊，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
2: 太好了。
4: 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是需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5: 感觉好
0: 背后有一点点酸。
4: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我们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0: 这边。
4: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到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3: 刚才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1: 是，就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啊，我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3: 对，
1: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00米跑1000米，但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的，直接他就脱手了，
4: 对，
1: 爬得很低很低就脱手。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3: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也是
1: 腿也是
3: 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1: 抖、在墙上抖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让他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4: 有咱们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力竭就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维持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它无法再去做有效的收缩。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拉伸的方法，把我们前臂啊有内侧的还有外侧的、我们去分别做个放松，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下。来，我们可以五个人一块儿啊。首先是我们前臂内侧的放松，一起伸出左手，然后指尖朝下，用我们的右手去握住四个手指的部分，然后左边胳膊肘伸直，右手呢慢慢把手掌往回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把大拇指向下做一个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在旋转过程中你应该会觉得手臂内侧它会有个更加明显的拉伸感，这就是偏内侧。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3: 啊。就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4: 肩膀是不动的，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啊，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3: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急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4: 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两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制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第三个呢是OPLI， 是 I 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 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呢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
3: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的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4: 对，
3: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4: 当然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他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3: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1: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4: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几位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减少损伤。那第三点就是一个

0: 动作姿势的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1: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的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2: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lease 啊，第一个呢要保护起来，
0: 是的，
2: 啊，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0: 是的，
2: 啊，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0: 对，
2: 啊，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0: 对。
3: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同来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今天呢，来到我们现场的是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欢迎你们。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

0: 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征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征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1: 总书记说，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又是怎样理解的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主任钱俊伟来为我们解答。
2: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全面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完全人格守在体育，一直是北京大学体育教育最响亮的口号。百余年来，即便是在条件最艰苦的抗战时期，体育课也依然是北大的必修课，不及格不予毕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做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论断，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央工作以来，先后六次莅临北大，七次给北大师生校友回信或致贺信。北京大学始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强对学生的体育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水平拔尖创新型领军人才。
1: 我们可以看出啊，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北大有着重视体育工作的良好传统。那么北大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理念，在新时代对学生的健康发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呢？接下来我们会有请思政专家、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委副书记王东敏来为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在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体魄强健，对中国实现教育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实现是不可或缺的基础。因为从体育强国到健康中国，人民的健康、人民的体质、人民的幸福啊，都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全面小康、全面现代化的体中之意，它的意义是小中见大。
4: 我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啊，在2022年会见这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时候啊，他说过，与金牌奖牌相比，我更在意冬奥会为中国注入的动力和活力。这可以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体育观。我们说体育重要，不仅仅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包括心灵重要，还在于它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大业。刚才播放的短片讲到毛泽东在1917年发表的《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当时就发表在陈独秀在北大办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当时为什么研究体育，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他感叹的就是当时民众体质弱，被称为东亚病夫，还要通过体育来达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0: 实现救亡图存的目标，这可以说是一种体育救国的主张。体育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是关联在一起的。我想这也是总书记讲的体育强则中国强的深意，我们也应该是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体育的重要性。
1: 我们说啊，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体。面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北大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教育的根本问题上又有哪些新的思路呢？
2: 我们把德才军备、体魄健全的人才培养目标写入了学校的章程，通过充分挖掘体育育人的独特价值，深化体教融合，完善体育教学体系，深挖体育思政元素，聚焦教练赛，改善场地设施，加强师资建设，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突出一拳一操一游泳的课程特色，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建设目标。
1: 您刚才提到是一拳一操一游泳，还有三个六十，这两个概念呢，我想请我们现场的北大学生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吗？来，有请。
3: 一拳就是北大本科生男生必修太极拳课，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操就是北大女生必修健美操课，领略舞美时尚的青春风采。一游泳就是鼓励全体学生学会游泳，并能完成200米游泳达标。
4: 三个六十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大课程，是指第一是六十门体育课，学校开设了基础教育阶段喜闻乐见的足篮排等传统项目外，还积极开设新兴时尚类项目供同学们任选。第二是六十个体育社团，学生除了在正式的体育课程中选修感兴趣的运动项目外，也可以在课余时间根据兴趣爱好加入不同的体育社团。第三是六十支学生运动队，在课程社团的训练基础上，有一些运动项目的佼佼者可以被选拔出来组成运动队，代表北京大学征战北京市、全国甚至国际大赛，彰显北大风采。
1: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从你们的分享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健康校园、体育先行的育人理念已经在燕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接下来呢，我们想再请钱教授呢帮我们来分享一下北大的体育思政教学特点。
2: 北大延展到各项学生活动中的体育大思政，进一步探索打造体育教育多维化云平台，同时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北大特色，启动北大健康校园生态系统建设。学校是青少年进行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接受健康教育、掌握生活和工作技能的场所，可以说学校的总体建设目标和质量决定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1: 北京大学能够成功开展健康校园建设，源于三条重要经验：以健康促进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和校本特色，以体育部门为核心的多部门协作。其中通过北大夜奔活动，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2014年10月28日，作为健康校园的一项重要体育锻炼活动，北大夜奔正式启动。每周两场，一场是由音乐陪伴的夜奔和一场主题活动的夜奔组成，每场活动持续一小时，每学年平均40场左右。每场夜奔的歌单由学生选定，每场夜奔的主题也由学生策划。通过夜奔活动，越来越多的师生走进操场，体会到运动的乐趣，并逐渐养成锻炼的习惯。夜奔活动已举办近10年，成为北大最受欢迎、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活动。北大夜奔的成功也给校园带来了活力，也成为全国高校前来观摩、学习交流与效仿的对象，并在国内的高校中愈发盛行。

0: 通过老师和同学们的生动讲述，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北大将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这一核心旨趣真正融入到每一节体育课，让体育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多元育人功能得到进一步的释放和彰显。
1: 是的，体育课程建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北京大学创建了一套教学练赛演用六位一体的体育课程育人新体系，和一个良性循环的课内外一体化的体育课程教育生态系统，形成了体育课程育人新格局。北大体育以体育第一课堂为主渠道，延伸到第二课堂、第三课堂，以体育社团、体育代表队、体育赛事、体育文化节、体育微课和慕课等为载体，协同教育力量，开启开足体育课，突出勤练常赛，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文化活动，增强教育效果，打造体育教育生态。
2: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3: 这是一次云端上的探险，
4: 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0: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我们北大学子发出的震撼神州大地的强音。
1: 是的，这个声音起源于1981年，当时中国男排在关键比赛时团结协作，逆转获胜，激发了北京大学的学子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激情地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2018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谈及往事，感慨道，今天我们仍然要喊响这个口号，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在北大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还亲切询问了北大师生攀登珠峰的准备情况，令登山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同年5月15日，北大师生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实现了国内外高校非登山专业学生攀登珠峰的新突破。在世界之巅，北大学子代表中国青年向世界发出时代最强音，喊响了北大精神永在巅峰，百年华诞再创辉煌，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5: 2019年10月1号，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当时我负责指挥2232名北京大学师生组成的迎新铸魂群众游行方阵，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再次喊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最强音，让世界看见了中国青年昂扬向上的这种精神面貌。
0: 2024年9月7日，北京大学开学第一跑启动，巴黎奥运会冠军马龙、潘展乐、陈梦、冯宇来到北大，与同学们共同奔跑。北京大学充分发挥奥运健儿的榜样作用，进行体育大思政课实践，还开设了双奥志愿服务、奥运冠军讲堂等项目，让奥运精神在燕园发扬光大。

引领新时代的北大学子乘势而上，继续奋斗，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贡献。

0: 还要充分地运用各种形式来达到体育教育的目标。2019年开始啊，我们北大开展这个田间地图的北大思政课，要求所有的大一的学生要到全国各地，要以各种形式来进行思政思辨，不少于一周的时间，就真正的一门课，一个学分。我们体育教研部啊，它有这个方面的独特的优势，邀请了这个奥运冠军啊来北大与我们同学们一起奔跑，啊，就这样的形式，它不仅让我们大学生有积极学习的热情，又能够起到启迪学生心灵、育人奋进的这样的目标，真正起到了这个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下面我们要请出冬奥冰立方志愿者、北京大学专职辅导员柴腾老师来跟我们交流一下他们对体育思政的理解，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
2: 2022年，我们北大630名志愿者汇聚成的天际蓝，在北京冬奥的志愿服务中展现了冰心一代的昂扬风貌，用另一种形式参与体育，在阖家团圆的节日里驻守在冬奥志愿者的岗位上。2月5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勇夺首金。他们离场时，志愿者们自发高唱起歌唱祖国，为他们喝彩。几位运动员不仅向我们挥动手中的花束致意，也和我们一起高声合唱。激扬的歌声点燃了那个冬夜，也点燃了每一颗为中国健儿加油祝福的心。回到冰立方，再回忆起我们与奥运冠军们的双向奔赴，我依然倍感激动，不禁热泪盈眶。
1: 有人在赛场上奋力拼搏，有人在台下做好重重保障，不变的是那份为国争光的执念。这正是最美的青年力量，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做出贡献。有请我们冠军讲堂课程负责人刘伟教授给大家分享一下北大体育大思政课的教育理念，有请。
3: 2022年，北京大学团委跟北京大学体教部联合开设了冠军讲堂，在这个课堂上让同学们挖掘冠军背后的元素是什么，培养了冠军是什么，成就了冠军，让我们去感悟体育精神、冠军精神，啊，不服输、不怕输、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还有追求卓越、不断超越的冠军精神。那么这些呢，可以激励同学们在平时日常的学习生活当中，可以提升他们的抗挫折能力。那么这个课堂，我觉得，应该说在思政方面啊，做到了在课堂上可以提升同学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1: 柴老师，您的冠军之路和您理解的冠军力量是怎么样的呢？
4: 应该说我的整个运动生涯呀是非常跌宕起伏的，尤其是在2012年已经退役后，又接到了新的任务，在带有严重伤病的情况下重回到了赛场，用很短的时间去备战全运会和世锦赛，可以说那段时间特别的艰难，对我的身心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也都知道，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输赢是常态，整个运动生涯的苦练和磨练，让为国争光、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深埋我心。我不仅学会了在赛场上更加精确地把握技术难度动作，用过硬的心理素质去赢下这场比赛，更学会了如何更从容地去面对输，这一点很有意义。退役后啊，我选择了从事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同时致力于国内外太极拳的推广，其一呢是想传承和发展太极拳这一民族体育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去了解太极拳，喜欢太极拳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其二呢，是想用冠军力量激励更多的学生继承和发扬中华体育精神的本质，为国争光，无私奉献，为国家培养出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贡献自己的

0: 一份力量。
1: 听了云龙老师的这个讲述后啊，我对体育啊作为五育的一部分有了更深的体会啊，它与我们的德育、智育、美育、劳育啊有着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它就在于它是在一种奔跑的过程中，在强身健体的过程中来达到育人塑人的这样的效果。相同的是它们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都是为了帮助我们的学生成长成才，成就一番事业。体育啊，我觉得它不能只是体没有育啊，它的直接目标是强身健体，但落脚点还是育人。要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有强健的体魄，有我们大家说的革命的本钱，让我们的时代新人能够锤炼出奋力拼搏、永不言弃的精神，能够以强健的身体、坚韧的心灵，包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自信的状态，投身于强国建设、民主复兴的伟业中。
2: 从2019年起，以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为契机，北大人以奋力奔跑的青春姿态拥抱新时代。5400名师生从北大五四操场出发，以5.4公里的长跑活动，把北大与圆明园相连接，传承不朽的爱国精神，见证为民博雅与家国天下的交汇。这段里程以五四青春长跑命名，长跑沿途还设置了使命传承、强国有我主题活动区，博雅塔周边布置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展板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金句置景板，学生代表领唱我们都是追梦人等主旋律金曲，歌唱祖国礼赞青春，志愿者、各院系吉祥物与途经方阵的师生击掌互动，为奔跑者加油助威。北大青年学子始终以青春奔跑的姿态抒发爱党、爱国、爱校之情，用团结拼搏的精神砥砺报国之志，用青春汗水书写新时代新征程的奋斗篇章。坚持与人为本，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北大在深化体育思政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赛道上，跑出了新时代的五四青年风采。
3: 我们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在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信息化的基础上，加强学生大学四年的体质健康测试和体质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体育教研部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开设体适能、运动营养与减肥、运动健身方法与实践、体测专项训练营等特色课程，制作提高体质健康水平和运动技能水平的相关网络课程，指导学生进行经常性和针对性锻炼，探索制定对体测成绩优秀者进行奖励的具体措施，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档案，指导学生进行科学健身。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工作实现了智慧化和科学化。百余年来，北大人立其言、见其行，形成了完全人格、守在体育的教育传统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追求交融相济。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高校要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紧紧围绕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走好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2: 立德树人有道，春风化雨无声。北大体育思政教育对北大学子的影响是终身的，从课内到课外，从读书时到工作后， 从追求卓越到默默奉献，体育大思政贯穿着每一名学子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北大人。再次感谢我们的老师和同学们今天来到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何雅琴。我从2003年开始就从事教育工作了，现在已经有20个年头。我刚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然后就做了班主任，然后那时候和学生之间就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和同学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大家也非常的信任我，热情地称呼我为琴姐。
1: 我是来自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王明倩。其实我从小就是有着当教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随着我们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我觉得作为一名教师也要能够去紧跟这个时代的一个需求，紧跟我们产业的一个需求，因此呢就是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专业，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也能够更好的去培养学生。
2: 我叫娄静，来自于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那么作为老师的话，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的学生能够一步一步地迈向他的成功，从一门课到一张证书到他的一个技能，那么通过这种持续的引导他来自主地完成学习，完成未来他所需要的这些工作技能，来帮助他们成功，其实我觉得是职业院校的老师最大的价值。
3: 因为我的名字叫曹帅，大家戏称嘛叫帅哥，最大的收获就是当你把学生培养成才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学生回来看你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我们的团队呢是一支老中青结合的团队，有我们的二级学院院长，还有团队负责人和两位骨干教师，所有的成员呢都是双师型的教师。

0: 我们是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参赛团队，我们带来的作品是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智能监测系统开发。整个这节课呢是总共是16课时，这16课时呢，我们是从我们学校的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当中选取的企业真实项目啊，来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载体的，并且呢，我们根据我们的学情分析，发现学生呢对实际工程的实施过程不是很了解嘛，那么我们就与企业的工程师共同呢分析其工程的实施过程，按照工作流程分解为方案设计，然后硬件搭建、数据上云和平台应用开发4个任务。
1: 好，同学们已经完成了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并且通过技术超市平台明确了企业需求。企业要求交付时数据的稳定性达到98%以上，数据的采样频率达到1秒级，在安全性方面要求数据加密传输。同学们要知道，全球每年都会有大量的数据安全事件发生，其中比较大的一起就是日本某汽车制造企业因数据泄露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此事再次为大数据的安全敲响了警钟。同学们，你们作为未来的工业互联网工程师，要做工业数据安全的守护者，保障数据安全传输。从第一阶段大家的部署结果来看，大家对 QS 的选型还存在一定困难，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它们之间的区别。首先是 QS0，它采用的是最多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可以看到，它只有消息的发送，但是没有确认，所以使用它可能会丢失消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QS1， 它采用的是至少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比 QS0 多了确认的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收到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QS2， QS2 采用只交付一次的运行机制。我们看到它跟前2个 QS 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它多了来回确认的这几个过程，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保证消息既不丢失也不重复，它的可靠性是最高的。而且但是它的速度略慢，对不对？这就是我们3个 QS 的区别。那同学们在选择的时候，要根据实际的应用场景和网络环境去进行选择。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1: 好，接下来呢，请各组讨论优化部署方案，提高我们数据上云的性能。好，大家开始。好，大家讨论完成了吗？
3: 完成了。
1: 好，老师想请出一组代表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优化方案，哪一组愿意？啊，第四组第一个，我们有请第四组，大家欢迎。
4: 我们组在原来部署的时候选择的是 QS2， 只考虑到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却忽略了实时性的重要。经过我们组的综合考虑呢，我们认为选择 QS1 也比较合适。另外，数据传输的安全性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在优化的时候还加入了 SSL TLS 安全协议，来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1: 啊，好的，请坐。同学们，第四组同学考虑得很周到，他们不光考虑到了稳定性和实时性，还考虑到了安全性。的确，数据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我们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保护数据安全。好，接下来请各组根据你们的优化方案重新调整网关部署，将数据重新上传服务器。大家重新开始。好，我们可以各组同学可以投一下屏。好，同学们请看，这是大家优化过后接收到的数据，可以看到各组的稳定性和实时性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特别是第二组同学，刚才数据有丢失，但是经过他们优化选择了 QS1 之后， 数据稳定。恭喜各组同学。最后我们请同学们打开评分系统，对第二阶段数据上云的优化情况进行互评打分。好，大家开始。我授课的环节呢，是本项目的任务三，数据上云的网关部署这个环节。那在授课过程中呢，就发现学生对于网关配置参数的理解和选型就存在一定困难。于是我们在课堂中就引入了共享工厂的虚拟产线，并且结合着自主研发的数据中台和网关管理平台，可以帮助学生辅助学生验证不同的网关配置参数对数据上云的性能的影响，以此来帮助学生找到最佳的部署方案，就解决了我们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验证难的一个问题。
0: 在整门课程的持续改革当中，我们通过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一个课程的这么一个生态，我们就发现学生呢比以前更加就是课堂的参与率更高，并且呢对专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也就更高。
2: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的实施过程当中呢，我们始终把培养学生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和数字素养呢放在首位。那因此的话呢，我们就借助了本项目当中的一些这个无边界的学习平台，利用其中的一些虚拟产线、模拟产线等等这样的一些数字化的学习空间，为学生呢提供了虚实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体验，从而呢使学生的学习过程更加的高效、更加的有趣。
0: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3: 刀具。
0: 对的，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具。同学们可不要小看这一个小小的刀具，它一旦发生磨损呢，就会导致我们高铁传动部件制造产线生产的齿轮呢精度降低，甚至报废，从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磨损情况进行有效监测，从而来保证我们齿轮的加工精度，保证我们高铁的安全运行。这也是我们技术超市服务平台当中企业提出的明确需求。在之前呢，我们对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进行了信息调研，哪组同学愿意结合产线与我们分享一下？举手。大家都很积极，就有请小钱同学，大家鼓掌欢迎。小钱同学呢，正在戴安全帽进入产线，这个是我们的安全常识，同学们要谨记。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钱同学关于数控机床刀具系统的调研情况。
5: 该产线共有两台数控机床，一台是国产 VMC 八五零加工中心，另一台是历史车床。其中我们可以通过刀具系统查看刀盘、换刀机械手。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查看机床的操纵面板，点击维护按钮，选择参数设置，上下切换，即可查看机床的内部参数。
0: 好的，请回。对于数控机床的刀具系统呢，我们要认识其实际结构，以便加装传感器来获取其外部的监测参数，同时呢也要能够从 CNC 控制器呢来获取其内部参数。下面我们在虚拟产线来设计刀具磨损的监测参数，这次轮到第三组投屏展示，请投屏。点击信息模型，同学们可以看出，从这么多的监测指标当中选择我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的确比较复杂吧。其实我国的高铁齿轮传动系统呢曾长期被国外垄断，是中车团队他们开展层层技术攻克层层技术难关，开展了机械、电气、软件等多领域的研究，历经了10000多次实验，最终打造出了呢中国首款高铁齿轮传动系统。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攻坚克难的拼搏精神。下面就让我们面对挑战，大胆发挥创新思维，来攻克我们的设计难点。在选择参数的时候，同学们注意，我们可以查看其参数的详细说明，
6: 例如主轴扭矩。可以看出我们的主轴扭矩呢，它与我们的数控机床的加工能力和加工精度呢是有明显关系的。下面呢，有请第三组同学选择你们认为合理的刀具磨损监测参数。针对刀具磨损，第三组同学选择了主轴负载、主轴转速、X 轴功率、Z 轴功率。那么这四个参数能否满足刀具磨损的监测需求呢？我们通过故障模拟来验证一下。

0: 这是四个参数从刀具正常工作到磨损状态的一个变化趋势。同学们观察一下，看看这四个参数是否符合需求。
1: 老师，我发现当刀具磨损时发生故障时，它的主轴负载会增加，X 轴和 Z 轴功率会下降，所以说需要监测这三个参数，而主轴转速并没有明显变化，所以不需要监测，应该改成主轴功率。
0: 好的，请在平台进行验证。
1: 好的。我们将主轴转速取消，添加主轴功率。保存参数，然后进行故障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当故障发生时，主轴功率会突然增大，所以说需要监测该参数。
0: 好的，非常正确。请回。同学们注意，刀具磨损呢，它会增大我们的切削力度，从而使振动加强。随着刀具磨损的加剧，温度会急剧上升，造成增大，最终会产生断刀。所以，我们不光要监测其相关的内部参数，主轴负载、主轴功率、Z 轴和 X 轴负载，我们还要监测其相关的外部振动、噪音和温声。同学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了。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针对主轴不平衡的监测需求呢，来进行监测参数的设计。同学们，开始任务。我们学校呢，21年开设了工业互联网技术专业，而且呢是非常也是适应江苏省的一个制造业质改数转需求。那么在这个质改数转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他们存在人就是质改数转人才短缺，并且呢，由于我们这个质改数转的项目它前沿性比较强，跨界融合度比较高，对学生呢解决现场工程问题的能力要求较强。正好我们学校有一个教学成果奖共享工厂平台，是一个产教融合平台，可以有效的把我们现有的企业资源纳入到我们的工业互联网专业的这么一个发展建设当中，来培养我们就是能够解决企业质改数转一线问题的工程师啊。这个也就是对我们专业而言，它就提供了大量的岗位需求。
3: 那么在现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样一个飞速发展情况下，如何把这些专业进行转型升级，那么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专业可能就转向去像工业网络安全，我们的软件专业呢可能就转向工业互联网的 APP 应用，然后去转向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层去做一些智能算法的建模等工作。那么为了去提高老师的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能力，我们将老师和企业去做深度的产学研合作。我们通过双岗互聘，把我们的老师聘到企业去，做企业的科技副总，或者是企业的这个兼职的工程技术人员。那么通过产学研合作的项目，来帮助老师提升他一线的技术研发能力。那么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呢，来提高老师他的技术技能的水平，从而能够帮助学生提高他的技术技能水平。
0: 我们考虑专业的发展，主要是培养的人还是要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服务于区域经济。我们培养的人呢，还是通过行企业调研，根据企业的需求呢，培养能够解决企业一线质改数转的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那么培养这工程技术人员呢，同时我们也响应了国家的一些号召，要让学生养成这个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还要培养其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4: 今年的作品呢，大家都是在围绕着国家标准的落地，我们的专业教学标准、我们的专业简介、我们专业目录的要求的落地，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特别是呢，我们的围绕着专业的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整个的课程内容呢进行了一些设计，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

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我觉得我们这老师呢，要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掌声欢迎于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于老师跟我一起欢迎王老师。
2: 王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行，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线索。
3: 今天的线索是不靠球拍不靠泳，贴身博弈四龙争。
0: 今天这个小明升级完之后呢，瞬间就发现了
1: 他是个文艺青年，我看着。
2: 其实这个就比较好猜了，这个不靠球拍，这个是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都没有
4: 排除法了。
2: 对对对对
0: 对，跟水底相关的项目都没有了，
1: 也没了。对
0: 对，然后什么摔跤啊、搏击呀、跆拳道啊、柔道啊，
2: 这个又是挨揍的一期是吧？
4: 挨揍的一期。
0: 对，这些太好猜了。小明继续。
3: 他是东北人，
0: 他是东北的，好多都是东北的。你看，比如说像很多滑雪的运动员、举重的运动员、乒乓球、跆拳道，
1: 对，
0: 都很多很多的。
1: 对。
3: 最后一个提示，猜名字。红装战袍擂台洒，红波卷月宴闲花。
0: 哎，我先问一下，谁唱歌好听？
2: 啊，那我可就不行了，这得你来呀。
0: 我更不行了，就是唱那个。
1: 你可以，红叶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你起第一句红叶，
1: 你引起很
0: 不，你就唱到这儿，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向北飞。
1: 你在前面。
0: 好，行吧，预备，好，来，好，预备，开始。红叶，配合一下嘛，有点默契行吗？在后面。
2: 在后面。
0: 哦，对，就是这样子，预备，开始。红叶向北飞，对对连成排。哎，行了，就是一个非常没有默契的，走，站好了。
2: 我都没听过这首歌，
1: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
1: 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0: 对对。
2: 但是我这个我应该猜出来了，他还爱吃这个麻辣鸭头，这个我很清楚这个嘛。
3: 那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红叶老师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女子自由式摔跤世界冠军红艳。
1: 啊，红艳老师，欢迎您今天又来了啊！我们不但呢是请到您来了之后呢，我还把上期专门跟您配合的两位一起请过来了
2: 陪练，
0: 现在很熟悉了已经。
1: 对，而且呢，他们上期被摔出了经验来了。
0: 哦，但是今天呢，我不摔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教一下女子防身术，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如果当别人抓住你的手腕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解脱？
1: 哎，这个我上过专门的这种课。

0: 首先呢，我要先求救。嗯，但是我求救的时候呢，我不能大范围的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要盯着一个人，对他说，救救我。对，我一定要盯住他，这样的话你才有指向性。
1: 你已经被人抓住的时候再求救，是不是有点晚了？
0: 不，你得求救，因为旁边是有很多好心人的。
2: 对，
1: 其实按照我们的感觉，这种时候
0: 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你没有这种感觉。
2: 对，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如果说那老师来抓我，尤其是在男生抓到女生手腕的，因为男生的力气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想要挣脱几乎是很难。像主持人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对，第一时间我们要呼救，因为周边的人看到了一定会帮忙。
3: 对。
2: 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这样挣脱是挣脱不掉，因为他的两个虎口他紧紧的抓住着我。那么我可以借力，就是自己这个手闲出来了嘛，然后拉着自己这个手，拉住自己的手，然后这样
0: 往上，
2: 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但是要快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是先跑，然后呼救，对吧？然后如果说实在跑不了，已经被他抓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快速反应出来，这样一解脱就跑了。对，
4: 就是先脱离危险。
2: 对，一定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智取，还是要智取。
0: 嗯，那还有没有哪些？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被人在后边抱住的时候，如果我还是选个帅哥。
0: 他嫌弃你了。
2: 如果被男生这样抱住腰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跑。然后你看他有虎口的位置，他不是完全包裹了他的手腕，他是有虎口的位置，
4: 这边是空着的，
2: 对，他空着位置，
1: 这是弱点。
2: 对，这是弱点。然后向下，但你不能只用手，而且你也不能就是很慢的就这样你是挣脱不了的。那么我们就要快速，就用身体的力量
0: 哦
2: 哦，转身你可以踢他然后跑也可以，或者直接跑。
0: 洪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一种方法，能这样稍演示一下吧？就是您要这样抱住他，然后呢，那个他们有好多种方法，就是啊，救命，他往下蹲，他说反应不过来，来咱们试一下啊，来。哎呀！
1: 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
0: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呢，不要就是不自量力。
2: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我们没有经过长期训练的，我们还是智取，不要跟觉得啊，我可以，我练过什么空手道，练过跆拳道，然后我要跟他对抗，这种是最不可取的，自己要有这种真正的
0: 能力，科学的判断。
2: 对，
0: 好，那刚才我们都说的这么多了啊，上次这个
4: 肉夹馍。
0: 对，那个肉夹馍，那个来自西安的牛排，我不想说什么了。那个今天这一道菜来自于哪儿啊？啊，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我给大家带来一个东北酸菜饺子。
0: 哎呀，他一说饺子，我当时就想一定是酸菜。
1: 到了传统面食行
0: 业。对，到了传统的面食了。但是饺子这道菜呀，我觉得它做好了就很好吃，但是它如果做不好了，它可能就皮开肉烂。
1: 在选择这个面粉面皮的时候，可能它要是中筋或者高筋。
2: 对，我们选择面粉的时候，我们要做饺子皮嘛，要选择中筋的面粉，然后在和面的时候要用冷水。
0: 其实你们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每到开始过年的时候，我奶奶都要拿上几颗白菜，然后啪一顿过，你知道吗？
1: 那叫过年的氛围吗？
0: 过年的氛围，对吧？好，那今天那个饺子老师把这个题已经出了，您有什么样的创新创意吗？
4: 有那么一点点，咱们待会儿再看。
0: 行，那我们就一会儿再看，好不好？
4: 行。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洪老师平时在家就是一直自己做吗？
6: 对，我差不多两周会做一次饺子，然后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吃。
0: 行，那你就直接邀请王老师跟你一起做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那开始吧。
4: 刚才是咱们的专家说是把这个要剁碎，那这个活儿，
0: 于老师来是吗？哎，怎么说好一起观看呢？
4: 没有，刚才这个他自己说不是说嘛，说是这个每年过年自己剁馅儿。
0: 那这个我觉得您准备少了，于老师都是拿两把刀。
2: 看着是在家经常做
7: 啊，我确实
2: 看出来切工不错。
7: 过年剁馅归我。
2: 但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家就经常吃酸菜，因为我们在东北嘛，过年吃酸菜，初五吃酸菜，元宵节吃酸菜，所有的节都要吃酸，过生日也要吃酸菜馅饺子，就是各种。
0: 行，那您

0: 上舵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把面和上？可以同时进行吗？
1: 可以，这个面啊，可能跟咱平时和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咱们这次是一滴水不加。
2: 哇，一滴水都不加？
1: 对，只加鸡蛋。
2: 为什么要只加鸡蛋呀？
1: 这个待会儿再说。
2: 哦，还有一点悬念在里面。
1: 这个100克面粉，加一个鸡蛋，
0: 就是精准配比。
1: 这个大概搅个5、6分钟，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0: 这为什么不加水？
3: 就是怕你落入一个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
0: 做完之后呢，发现馅儿少了，
2: 馅少
1: 了，又加馅儿了。
0: 对，就到了一个循环了。
1: 其实加鸡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颜色会更好看，营养更丰富，口感会更好。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拌馅儿，先把这个酸菜和肉馅儿先给它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呢是就是提前泡好的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它可以去腥，加点这个生抽，来点盐，加点橄榄油，点几滴这个老抽，然后给它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
0: 好，行，
1: 现在这个面也和好了。
2: 这个面还要醒一下，
1: 大概要醒。
0: 我知道，拿那个锡纸包一下，
2: 醒肉。
0: 对呀，醒肉啊。
1: 不一样，那是醒肉。其实像这个面呢，我们直接是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有一个湿的这个手部。对，
0: 这个面也和好了，这个绞馅儿拌好了，接下来该干嘛了？
1: 接下来这个我们先擀面啊，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点这个创意呢？你们可以猜猜它怎么来做？
2: 擀一张大饼，然后把馅儿都放在里边吗？
1: 差不多。
2: 真的吗？
1: 对。
0: 但是我想是一个一个的饺子。
1: 对，它最后出来还是一个一个的。
2: 这么一大个吗？
1: 不是，就小的。
0: 它长得还是饺子样吗？
1: 待会儿看。
0: 天哪，我第一次见到不给主持人台本的节目，连主持人都不知道它能包出来什么，太可怕了！这个节目已经创新到这种程度了，
1: 太难推了这个东西。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来一块儿把它。这个擀的时间太长了。
1: 它这个就是擀的要很薄。
4: 好。
3: 好，
1: 来躲开一点。
2: 哇，
0: 这个大厨撒面它就是不太一样。
3: 撒盐哥，
0: 您撒盐呢？
1: 我们还用到了一点这个小道具，
0: 不是奶油装奶油的那个吗？
4: 往外挤吗？
2: 啊，每次来都可以学到很多。
1: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包馅儿，包馅儿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裱花袋。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此时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在做饺子吗？而且它的每个饺子馅儿挤得还那么近，那肯定要再盖一张的。
2: 啊，这个包饺子效率也太高了，这一下多少个？2、4、5、15个饺子一下子就出来了。
1: 啊，我们把这一张直接盖上去。
0: 你以前这样包过吗？
1: 这个其实这个包法呀，它是。
2: 是不是意大利这样吃饺子？
1: 对。
5: 我觉得下次咱还是回归中国传统吧。这专门为洪老师准备的。
2: 我老公有意大利血统啊，
5: 你看，
2: 他爷爷是意大利人。
0: 上次王老师说，我们以前做每顿餐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做功课，然后都考量到你老公的爷爷了，一定要触动人的心弦。
2: 对，你看这一下子就是意大利了。
0: 我天哪！
1: 然后直接就是切开。
0: 哦，那刚才其实我是蒙对了，因为我刚才说我包饺子是要用两个皮儿，然后放一块儿。
2: 对，
1: 直接煎着吃、煮着吃都可以。
0: 这就好了吗？
1: 好了，它因为它这个皮儿它是已经都是粘在一起了。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
5: 来捏捏一下。
0: 对，我觉得得捏一下。
1: 捏一下，因为这上面有点干粉。
2: 大家都好好包啊，你知道吗？我们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包的饺子什么样，你找的对象就是什么样。
5: 我们不怕了。
0: 我们找过了。
5: 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样。
0: 王老师你好棒。你看我也弄了个太阳。
2: 嗯。我也不知道这是弄的啥样啊。
0: 两头福。我糖果。哎。这个叫石榴。哦。
2: 我学会了。
0: 好学吧，
2: 好学。
0: 然后你看，元宝、普通饺子、太阳、石榴、煎饼，八块煎饼，
2: 好像烧麦。
5: 青蛙的吗？
2: 青蛙的。
0: 哇，有创意，创意无处不在。
1: 我先准备火。
0: 行嘞。

0: 可以了。
1: 好了，
0: 今天咱就不煮饺子，咱今天就煎饺子，对吧？来吃煎饺。
1: 这蜂蜜啊，这油呢。
2: 哎，我这个算是做菜烫的。
0: 啊，
3: 油溅出来的啊。
0: 这都是您的功勋章啊！
1: 功勋章。
0: 我你一锅能煎这么多呢？
1: 都放锅里之后呢，我们加上点
4: 是不是也可以炸鸡蛋呀？
1: 对，可以最后加点。好，盖上盖，调个小火，焖个几分钟。
0: 好的，好的，我们的饺子出锅了，准备上桌。再次欢迎胡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3: 欢迎，
4: 感谢，感谢。
0: 看了这桌菜之后呢，我顿时有种感觉，是它正常了很多。行，那我们开动吧。你看焦了。
3: 嗯。
0: 嗯。
3: 酸菜里的这个微酸的感觉就出来了。
1: 嗯、其实这个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擀薄了之后，切成这个细条，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做法。用酸菜又做了一个这个酸菜炖排骨，
3: 东北传统的名菜
1: 啊。对，
4: 我在深圳的时候也会做这个酸菜炖排骨，但真的做不出来我妈的那个味道。
0: 这个不用说了，大拉皮儿。
1: 对，
0: 哎，你们看过那个传说吗？他们曾经说过吃拉皮儿美容，
4: 拉皮儿，
0: 拉皮儿，
3: 紧致。
1: 这个也是东北算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吧，地三鲜。
4: 地三鲜。
0: 刚才那个胡老师就谈了，就是您说这道菜其实也是家里面经常做的。
4: 对，这也是我妈经常做，经常给我做的，因为我跟我哥都比较喜欢吃。然后现在我已经搬到深圳去了，在深圳就我自己做，但是自己做每次都找不到我妈给我做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0: 那妈妈就是基本上现在也不会就是跟你们到那个深圳那边去吧？
4: 对，因为我妈妈在2024年元旦的时候就突发心梗，她走了。
1: 对。
0: 哦，我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情感嘛，我们是没办法去替代的，特别就是亲人的这些情感，特别是吃到就是稍微熟悉的味道呀，可能我们也会睹物思人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哥哥。我记得上一届您就说过啊，这个我摔跤就是
3: 为了
0: 跟我哥打。
4: 对，因为当时我哥只比我大2岁，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打，他不带我玩，因为他都是男孩子一起玩嘛，各种办法都想甩掉我，他一弄我就哭。我小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哭八场，就是一天最少要哭八场。
0: 然后就是妈，我哥又打我。
4: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很爱告状，就是这样。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是从早上一睁开眼儿就开始跟哥哥开始打。
4: 对，就我们俩一天说不上打多少遍，因为东北尤其在农村，我们都睡在一铺炕上，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挨着嘛，他在我这儿，然后没起床在被窝里，可能他的脚越过了或者我的脚越界了，就开始打起来，就开始就开始踢起来了。然后一直白天就各种吃饭呀，你的筷子碰到我的筷子了什么这种都会打，一直打到晚上睡觉前。
0: 那哥哥知道你去上体校了，然后觉得是摔跤，哥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4: 真的，我去了体校之后我们再也没打过架。
0: 不是因为自己成熟了吗？
4: 我觉得可能是我哥成熟，觉得我没去练摔跤，最好还不要惹他。
0: 对，
3: 所以现在的这种成就跟哥哥还是离不开的，还是得感谢哥哥的。
0: 对，就哥哥是你的第一任启蒙老师。
4: 对，其实我跟我哥虽然小的时候打，但是长大了以后我们俩特别亲，就我们俩的情感链接是非常紧密的。
0: 但是哥哥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哥哥有没有想到，就是他终于离家了，这个炕终于是我的了。哥哥是这样想的吗？
4: 我不知道。
0: 咱这样，咱给哥哥打个电话好不好？
3: 可以。
0: 咱们问一下哥哥到底是怎么想的。洪家祥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然后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是洪燕老师说了，他从小跟您关系特别不好。
4: 小的时候，
5: 我俩不好。
0: 你看，我就说他俩关系不好嘛，对不对？
5: 总打架，我俩总打架。
0: 哦，这点他倒是说了，但是他说了，就是小时候你打不过他。
5: 小时候不分上下吧，我觉得挺输的，他非要比我能吃的。
0: 您的妹妹红艳老师说呢，就是摔跤了是您鼓励他去的。
5: 他不学习，他学习。

0: 脾气不好的。
1: 怎么说的都不一样。
2: 他之前跟我说的学习可好了，你知道吗？但是你的年级前五名。
1: 看来这段得掐掉了。
2: 哥哥，就是刚才其实都在跟您开玩笑啊，您帮我们来说一下，在您心目中的您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我妹妹独立性比较强，她特别能吃苦啊，那些年在外面自己也吃了好多苦，以前也没有电话，电话也不方便，也不是，反正见一面确实很难，中间得有个几年吧，我们都是，过春节也好啊，还是。过一些特殊节也好，都是以通话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吧，我们之间就是他能经常回家了，这个时候能好一些。就是独立性比较强，我妹妹，然后责任心也比较重，对待这个家里人的照顾啊，你看啊，他虽然不回来，就是我们家里。这个父亲呢、母亲呢、还有我们呢，就是过些节日会有一些邮寄一些什么惊喜啊、小礼品啊啥的，他都会这个照顾到。在我这个，我怎么评价我妹妹？这个我们是亲人，我妹妹哪都好吧，是这样。
2: 你把他说哭了，他现在真的是泪流满面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视频给你看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可以看到妹妹现在的反应，就是她现在已经眼泪都流出来了。那如果最后一个问题的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跟妹妹来说一下呢？
0: 幸福一辈子吧，照顾好自己，因为就我们小的时候就分得很远，就是做。大多数时间都是这个相聚的时间比较少，然后成年了之后呢，他又在离我身边这么远的地方生活，还是希望他自己都照顾好自己，然后这个家庭幸福，然后健健康康的。
2: 没事妹，有事找你哥，哥在呢，哥不是白当你的摔跤教练的。行，那好的，谢谢哥哥啊。那个红叶还有什么话说吗？
3: 啊，没有了
2: 、啊、就这样是吧？好的，那行，那哥哥再见啊。
3: 好，拜拜。拜拜。好
0: 的。
2: 你看，我就发现了啊，这是什么歌？这就是亲歌呀！对，我该砸的时候我还是要砸的，这个锅我还是要砸的，但是我该护的时候我还是要护的。
4: 对，
2: 那我们把情绪就转换一下。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5: 这桌菜蛋白质含量50克左右，脂肪85克左右，总热量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2: 好的，那黄老师呢？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我知道您现在已经退役快10年了。那退役之后，你是怎么转变自己的新的身份呢？
3: 那当时我退役之后是直接去北体大读研究生。那在这期间，我也申请了一个去韩国学习的机会，叫国际体育关系。然后从韩国回来之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女子防身的训练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退役以后还能够延续我这个摔跤这样的技术，然后给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防身的技术技巧这样。
2: 因为确实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些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很多时候呢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
6: 对，
2: 只要是掌握住这种本领的时候，真的遇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应急去处理。
3: 因为如果我给大家普及了，我给您普及了，我给老师普及，各位老师啊，你们遇见了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不会脑袋一下子就懵住了，就空白了，就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肯定有你的处理的方法，就第一时间就跑掉，是这样。
2: 其实我觉得学习一些防身的技巧呢，不光是帮助了自己，其实在有一定的程度下呢，也帮助了他人。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技巧，您的小孩现在目前在学吗？
3: 我的小孩目前来说，对他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摔跤的技术技巧，然后这样也是在校园里面防止一些校园霸凌啊，然后同时也会帮助其他的小朋友们，这样我觉得也是不错。
4: 包括我们现在对孩子从小的这种教育上面也有这种
3: 是的，
4: 你怎么样跟别人打这个打交道啊等等的这些， 然后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孩子自己能知道，
3: 对，
4: 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跟家长呀、啊、跟去反馈，对吧？
2: 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去扛，
6: 对，
2: 那有些人就说，哎，那我第一时间呢，我去寻求帮助，寻求家长的帮助，寻求老师的帮助。那我很多时候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苗头给直接给掐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社会的各界的正在集聚各方的力量，一直呢就在用我们的力量来呵护世界的善良。嗯，好的，那谢谢今天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7: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3: 用自己的力量呵护世界的善良，以技防身，筑牢安全底线，用爱守护，点亮善意星河。
8: 睡觉前啊，你们猜我吃苹果能吃几个苹果？
2: 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我那块那有个道具的，那有仨道具苹果，
4: 没了，
2: 然后我就没了吃了。
4: 看来不止丫头啊！
8: 我小的时候，我睡觉前我能吃10个苹果，睡觉前，我晚上睡觉前。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

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五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十四五”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十五五”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号，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1: 主持人好。
0: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十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三年行动计划和五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三年行动计划。这个三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三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标，
0: 到2027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八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八年的时间呢，我们到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五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三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十年的纲要和三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十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三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0: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五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五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

0: 资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五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五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 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我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3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0: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1: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3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 高职

0: 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而精实际上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2: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十五五”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
1: 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

0: 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1: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啊，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呢，还有行业、企业，啊，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
0: 嗯。
1: 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啊、教育这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啊，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
0: 啊，
1: 哎，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啊，它来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啊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0: 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嗯，
0: 这个怎么用好？
1: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
0: 嗯，
1: 啊，它能够啊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0: 嗯。
1: 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啊，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啊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啊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
0: 嗯，
1: 啊，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啊，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啊，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啊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0: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1: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 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

0: 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六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不一样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啊，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那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啊，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三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消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五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的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啊，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啊，教书于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

0: 直交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直交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直交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直交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直交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1: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十五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质朴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5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

0: 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是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实证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实证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0: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征集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职院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3: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4: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

0: 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2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3: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3: 那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81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
1: 上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5: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5: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 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

0: 获得特等奖。
1: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科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

0: 跨越山河。
1: 终于成功了，
2: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4: 读中国，
5: 读中国，你会认。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手脑和心，真心的和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好的，陈准，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8: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9: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5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

0: 是可以呼吁的，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7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啊，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2: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1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2: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2: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0: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1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3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3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

0: 次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

0: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2: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2: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柱赤子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3: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

0: 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2: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0: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3: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4: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5: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0: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这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特长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啊。最后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攀石，啊，也就是现在说的抱石。攀岩的基本定义呢，就是借助人类的原始本能，依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利用安全装备，确保生命安全，去攀登由岩石构成的峭壁、裂缝和人工岩壁。这样的运动呢就叫攀岩运动。
0: 对，刚才呢邓老师提到了这个安全装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攀岩，你看首先这个安全要特别的重要。
2: 对，
0: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我们攀岩需要准备的呢？
2: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那个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
0: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0: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
2: 对对 对, 对吧？这是简易的。
0: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
1: 啊，简易的。这种安全带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0: 年纪
1: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
0: 哦，
1: 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
0: 哦，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1: 这是安全坐带，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
2: 然后这是锁扣
0: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2: 所以一定要检查这个
0: 锁扣，
2: 锁扣要扣好。
0: 这个滑石粉是吗？
2: 对，这个粉袋啊，
1: 这是镁粉。
2: 镁粉，
0: 镁粉啊，镁粉，我看到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2: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0: 攀岩的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2: 难度赛的时候。
0: 难度赛的时候会系上。
2: 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呢，他就把镁粉以后放在地上就行。
0: 好。
2: 然后这个就是 ATC 啊。
0: 这个我还很少见。ATC 是什么？
1: 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要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连接呢，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劲力绳和动力绳。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强度很大啊，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准齐，不要踩踏啊，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
0: 磨损，
1: 尤其自然岩壁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尤其是化学用这个物品，还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0: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儿，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
1: 我们在2010年以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啊。

0: 面出事的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啊。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
1: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赵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伸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啊就不行啊，你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2: 我们来试一下啊，三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打造三角啊，然后换脚啊，我们在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可以采用换手换脚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啊，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啊，很流畅，连贯连续啊，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啊，要以柔克刚这种啊。如果总是平移啊，我们的动作呢显得啊比较笨拙啊。好，下来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啊，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啊，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啊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啊，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啊，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呢？首先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啊，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啊。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啊垫子的这个情况啊，一定是双脚先落地啊，然后呢顺势啊向后坐向后倒，哎，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啊，不要用手撑啊，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啊，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啊，正对的这种攀登用大脚趾啊，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

0: 攀登的时候啊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啊，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啊，因为小脚趾这边那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啊，来增大摩擦力啊。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啊，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啊，能不能用脚后跟啊？用脚掌啊？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脚跟去踩点，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或者用脚尖啊，脚的鞋的上面啊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啊，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一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啊，体能的消耗。
1: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那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0: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有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啊，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啊，也请教刘博士啊。
2: 那从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像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啊，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100条肌纤维，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他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啊，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更好的激活，让它走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变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0: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咱们这个腰损伤，
2: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0: 对 对, 对，
2: 他可能是为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示范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就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水出去的慢一点，另外一个是让它进水进的多一点。那让出去的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运动之后，要更好的让肌肉我们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放松和松解，让它的疲劳状态更快的消失。这样的话，它的疲劳程度会大大减少，这是让水流的出去的慢一点。那让它进的水多一点，自身能力怎么去提高呢？我可以一块儿，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同学做一个示范啊，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

0: 有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
1: 嗯，
0: 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就是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2: 嗯，感觉背后有一点点酸。
0: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
2: 嗯，
0: 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么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2: 这边。
0: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到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1: 刚才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3: 是，就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啊，我比较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1: 对，
3: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00米跑1000米，
1: 嗯，
3: 但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了，直接他就脱手了。
0: 对，
3: 爬得很低很低就脱手，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1: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也
3: 腿也
1: 非常，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3: 抖，在墙上抖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让他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0: 有咱们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力竭就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维持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它无法再去做有效的收缩。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拉伸的方法，把我们前臂啊，有内侧的，还有外侧的，我们去分别做一个放松。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下。来，我们可以5个人一块儿啊。首先是我们前臂内侧的放松，一起伸出左手，然后指尖朝下，用我们的右手去握住4个手指的部分，然后左边胳膊肘伸直，右手呢慢慢把手掌往回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把大拇指向下做一个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在旋转过程中你应该会觉得手臂内侧它会有个更加明显的拉伸感，这就是偏内侧。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1: 就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0: 肩膀是不动的，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啊，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1: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极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0: 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2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 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自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

0: 第三个呢是 OPLI， 是 I 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的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0: 当然是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他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1: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2: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0: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几位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减少损伤。那第三点就是一个动作姿势的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3: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的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4: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lease 啊，第一个呢就要保护起来，
0: 是的啊，
4: 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0: 是的啊，
4: 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0: 对啊，
4: 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0: 对，
1: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7: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

0: 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啊、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
1: 开。而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看习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

0: 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将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4: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2: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3: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2: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现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往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tria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近年来，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这个是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主要负责。

0: 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士。

0: 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1: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0: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就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

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

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

要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

0: 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

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

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来人！
0: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约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老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4: 不走了好。
0: 爸，
2: 哎，走，
0: 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7: 喂，
2: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你啊？
18: 妈妈，
6: 你爸来了。

0: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来，掌声欢迎岳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徐老师跟我一起欢迎王老师。
1: 王老师好，大家好，大家好。
0: 行，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请小明帮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线索。
2: 今天的线索是不靠球拍不靠泳，贴身博弈似龙争。
0: 今天这个小明升级完之后呢，瞬间就发现了
1: 他是个文艺青年，我看着。其实这个就比较好猜了，这个不靠球拍，这个是什么乒乓球啊、羽毛球啊，这都没有
3: 排除法了。
1: 对对对对
0: 对，跟水里相关的项目都没有了，
1: 也没了。对
0: 对，然后什么摔跤啊、搏击呀、跆拳道啊、柔道啊，
1: 这个又是挨揍的一期是吧？
3: 挨揍的一期。
0: 对，这些太好猜了。小明继续，
2: 他是东北人。
0: 他是东北的，好多都是东北的。你看，比如说像很多滑雪的运动员、举重的运动员、乒乓球、跆拳道，
1: 对，
0: 都很多很多的。
1: 对。
2: 最后一个提示，猜名字。红妆战袍擂台洒，红波卷月宴闲花。
0: 哎，我先问一下，谁唱歌好听？
1: 哦，那我可就不行了，这得你来呀。
0: 我更不行了，就是唱那个。
3: 你可以，红叶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起第一句红叶，
3: 你起横
0: 着，你就唱到这，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向北飞。
1: 你在前面。
0: 好，行吧，预备，好，来，好，预备，开始。红叶，配合一下吧，有点默契，行吧，在后面。
1: 在后面。
0: 哦，对，就是这样子，预备，开始。红叶向北飞，对对连成排。哎，行了，这是一个非常没有默契的。走，站好了。
1: 我都没听过这首歌，
3: 太年轻了。
0: 太年轻了，
3: 暴露了我们的年龄。
0: 对对。
1: 但是我这个我应该猜出来了，他还爱吃这个麻辣鸭头，这个我很清楚这个嘛。
2: 那让我们看看是不是红叶老师吧。

0: Hello，大家好，我是女子自由式摔跤世界冠军红艳。
1: 啊，红艳老师，欢迎您今天又来了啊！我们不但呢是请到您来了之后呢，我还把上期专门跟您配合的两位一起请过来了
2: 陪练，
0: 现在很熟悉了已经。
1: 对，而且呢，他们上期被摔出了经验来了。
0: 哦，但是今天呢，我不摔了。今天呢，我想给大家教一下女子防身术，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技巧。如果当别人抓住你的手腕的时候，你要怎么来解脱？
1: 哎，这个我上过专门的这种课。首先呢，我要先求救。但是我求救的时候呢，我不能大范围说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我要盯着一个人，对他说救救我。对，我一定要盯住他，这样的话你才有指向性。
2: 你已经被人抓住的时候再求救是不是有点晚了？
1: 不，你得求救，因为旁边是有很多好心人的。
0: 对，
2: 其实按照我们的感觉，这种时候
1: 不会在大庭广众下被抓住的。你没有这种感觉。
0: 对，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的。如果说那老师来抓我，尤其是在男生抓到女生手腕的，因为男生的力气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我们想要挣脱几乎是很难。像主持人老师刚才说的非常对，第一时间我们要呼救，
3: 呼救，
0: 因为周边的人看到了一定会帮忙。
3: 对。
0: 那么第二呢，我们要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这样挣脱是挣脱不掉，因为他的两个虎口他紧紧的抓住着我。那么我可以借力，就是自己这个手闲出来了嘛，然后拉着自己这个手，拉住自己的手，然后这样
1: 往上。
0: 一下子就出来了，然后但是要快速。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第一反应是先跑，然后呼救，对吧？然后如果说实在跑不了，已经被他抓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时间要快速反应出来，这样一解脱就跑了。对，
4: 就是先脱离危险。
0: 对，一定不要跟他对抗，我们要智取，还是要智取。
1: 嗯，那还有没有哪些？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被人在后边抱住的时候，如果我还是选个帅哥。
1: 他嫌弃你了。
0: 如果被男生这样抱住腰了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跑。然后你看他有虎口的位置，他不是完全包裹了他的手腕，他是有虎口的位置，
4: 这块是空的，
0: 对，他空着位置，
2: 这是弱点。
0: 对，这是弱点。然后向下，但你不能只用手，而且你也不能

0: 就是很慢的，就这样，这样你是挣脱不了的。那么我们就要快速，用身体的力量，用身体的力量，用身体的力量。
1: 哦哦，
0: 转身你可以踢他，然后跑也可以，或者直接跑。
1: 洪老师，我在网上看了一种方法，能这样稍演示一下吧？就是你要这样抱住他，抱住他，然后呢？那个他们有好多种方法，就是啊，救命啊，就往下蹲。他说反应不过来，来咱们试一下啊，来。
2: 哎呀，哎呀，
0: 哦，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
1: 对，这是一个错误的演示，其实也是想跟大家说呢，不要就是不自量力。
0: 那我们作为普通人，就是我们没有经过长期训练的，我们还是智取，不要跟觉得啊，我可以，我练过什么空手道，练过跆拳道。然后我要跟他对抗，这种是最不可取的，自己要有这种
1: 科学的判断。
0: 对对对，
1: 好，那刚才我们都说的这么多了啊，上次这个
2: 肉夹馍，
1: 对，那个肉夹馍，那个来自西安的牛排，我不想说什么了。那个今天这一道菜来自于哪儿啊？
0: 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因为我是东北人嘛，所以我给大家带了一个东北酸菜饺子。
1: 哎呀，他一说饺子我倒是就想一定是酸菜的。
3: 到了传统面食行
1: 业。对，到了传统的面食了。但是饺子这道菜呀，我觉得它做好了就很好吃，但是它如果做不好了，它可能就皮开肉烂。
3: 在选择这个面粉面皮的时候，可能它要是中筋或者高筋。
0: 对，我们选择面粉的时候，我们要做饺子皮嘛，要选择中筋的面粉，然后在和面的时候要用冷水。
1: 其实你们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每到开始过年的时候，我奶奶都要拿上几颗白菜，然后啪一顿过，你知道吗？
3: 那叫过年的氛围吗？
1: 过年的氛围，对吧？嗯，好，那今天那个饺子老师把这个题已经出了，您有什么样的创新创意吗？
2: 有那么一点点，咱们待会儿再看。
1: 行，那我们就一会儿再看好不好？
2: 行。
1: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洪老师平时在家就是一直自己做吗？
0: 对，我差不多两周会做一次饺子，然后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面吃。
1: 行，那你就直接邀请王老师跟你一起做就可以了，是吧，于老师？那开始吧。
2: 刚才是咱们的专家说是把这个要剁碎，那这个活儿，
1: 于老师来是吗？哎，怎么说好一起观看呢？
2: 没有，刚才这个他们自己说不是说嘛，说是这个每年过年自己做馅儿。
1: 那这个我觉得您准备少了，于老师都是拿两把刀。
0: 看着是在家经常做
5: 啊，我确实
0: 看出来切工不错。
5: 过年剁馅儿归我。
0: 但我小的时候在家里，我们家就经常吃酸菜，因为我们在东北嘛，过年吃酸菜，初五吃酸菜，元宵节吃酸菜，所有的节都要吃酸菜，过生日也要吃酸菜馅饺子，就各种。
1: 哦，行，那您这样做的时候呢，是不是再把面和上，可以同时进行吗？
2: 可以，这个面啊，可能跟咱平时和的稍微有点不一样，咱们这次是一滴水不加。
0: 哇，一滴水都不加？
2: 对，只加鸡蛋。
0: 为什么要只加鸡蛋呀？
2: 这个待会儿再说。
0: 哦。还有一点悬念在里面。
2: 这个100克面粉加一个鸡蛋，
1: 就是精准配比。
2: 这个大概搅个5-6分钟，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
1: 这为什么不加水？
3: 就是怕你落入一个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怪圈。
1: 后来之后呢，发现馅少了，
0: 馅少了，
3: 不用加馅了。
1: 对，就到了一个循环了。
2: 其实加鸡蛋呢，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呢，就是颜色会更好看，营养更丰富，口感会更好。就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拌馅儿，先把这个酸菜和肉馅儿先给它稍微搅拌一下。这个呢是就是提前泡好的这个葱姜水，这个葱姜水它可以去腥，加点这个生抽，来点盐，加点橄榄油，点几滴这个老抽，然后给它让它颜色更好看一些。
1: 好，行。
2: 现在这个面也和好了。
0: 这个面还要醒一下。
2: 大概要醒。
1: 我知道，拿那个锡纸包一下。
0: 醒一醒
1: 对呀，醒肉啊。
2: 那不一样，那是醒肉。其实像这个面呢，我们直接是盖上保鲜膜，或者是有一个湿的这个手部。对，
1: 这个面也和好了，这个饺子馅儿拌好了，接下来该干嘛了？
2: 接下来这个我们先擀面啊，就是为什么说今天有点这个创意呢？你们可以猜猜它怎么来做。
0: 擀一张大饼，然后把馅儿都放在里边吗？
2: 差不多。
0: 真的吗？
2: 对。

0: 我想吃一个一个的饺子。
1: 对，他最后出来还是一个
2: 这么一大个吗？
1: 不是，就小的。
0: 他长得还是饺子样吗？
1: 待会儿看。
0: 天哪，我第一次见到不给主持人台本的节目，连主持人都不知道他能包出来什么，太可怕了，这个节目已经创新到这种程度了，
1: 太难推了这个东西。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来一块把它，这个擀的时间太长了，
1: 它这个就是擀的要很薄。
3: 好，
2: 好，
1: 来躲开一点。哇，
0: 这个大厨撒面它就是不太一样。
2: 撒盐哥
0: 您撒盐呢？
1: 我们还用到了一点这个小道具，
0: 这不是奶油装奶油的那个吗？
3: 往外挤
2: 啊，每次来都可以学到很多。
1: 这个我们现在开始包馅儿，包馅儿的方式呢，就是我们用这个裱花袋。
0: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是此时刚打开电视机的话，你能想象到我们在做饺子吗？而且它的每个饺子馅儿挤得还那么近，那肯定要再盖一张的。
2: 啊，这个包饺子效率也太高了，这一下多少个？2、4、5、15个饺子一下子就出来了。啊，
1: 我们把这一张直接盖上去。
0: 你以前这样包过吗？
1: 这个其实这个包法呀，它是
2: 是不是意大利这样吃饺子？
1: 对，
4: 我觉得下次咱还是回归中国传统吧。这专门为洪老师准备的。
2: 我老公有意大利血统啊，
4: 你看，
2: 他爷爷是意大利的。
0: 上次王老师说，我们以前做每顿餐的时候，我们要提前做功课，然后都考量到你老公的爷爷了，一定要触动人的心弦。
2: 对，你看这一下子就是意大利了。
0: 我天哪，
1: 然后直接就是切开。
0: 哦，那刚才其实我是蒙对了，因为我刚才说我包饺子是要用两个皮儿，然后放一块儿。
1: 对，直接煎着吃煮着吃都可以。
0: 这就好了吗？
1: 好了，它因为它这个皮儿它是已经都是粘在一起了。
0: 来吧，大家齐上手吧。
4: 来捏捏一下。
0: 对，我觉得得捏一下。
1: 捏一下，因为这上面有点干粉。
2: 大家都好好包啊。知道吗，我们那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包的饺子什么样，你找的对象就什么样。
4: 我们不怕了，
0: 我不怕了，我们找过了。
4: 不知道王老师怎么样。
0: 王老师你好棒。你看我也弄了个太阳。
2: 嗯，我也不知道这是弄的啥样了。
0: 两头福，我糖果糖果糖果。哎，这个叫石榴。哦，
2: 我学会了。
0: 好学吧，
2: 好学。
0: 然后你看元宝、普通饺子、太阳、石榴、煎饼，八块煎饼
2: 好像烧麦。
4: 青蛙的吗？
2: 哦，青蛙的。哇，
0: 有创意，创意无处不在。
1: 我先准备火。
0: 行嘞，可以了。
2: 好了，
0: 今天咱就不煮饺子，咱今天就煎饺子，对吧？来吃煎饺。
2: 好，
1: 这蜂蜜啊，因为油呢。
2: 哎，我这个算是做菜烫的。
4: 啊，油溅出来的啊。
0: 这都是您的功勋章啊。
2: 功勋章。
0: 我你一锅能煎这么多呢？
1: 都放锅里之后呢，我们加上点
2: 也可以炸鸡蛋呀。
1: 对，可以最后加点。好，盖上盖，调个小火，焖个几分钟。
0: 好的好的，我们的饺子出锅了，准备上桌。再次欢迎洪老师来到冠军食堂。
4: 欢迎，
2: 感谢感谢。
0: 欢迎。看了这桌菜之后呢，我顿时有种感觉，是它正常了很多。行，那我们开动吧。你看焦了。
4: 酸菜里面这个微酸的这感觉就出来了。
1: 嗯，其实这个面呢，就是如果我们擀薄了之后，切成这个细条，就是我们最传统的意大利面的一个做法。用酸菜又做了一个这个酸菜炖排骨，
4: 东北传统的名菜啊。
1: 对，
2: 我在深圳的时候也会做这个酸菜炖排骨，但真的做不出来我妈的那个味道。

0: 这个不用说了，大拉皮儿。
1: 对，
0: 你哎，你们看过那个传说吗？他们曾经说过吃拉皮儿美容，
2: 拉皮儿，
0: 拉皮儿，
1: 紧致。这个也是东北算是比较有名的一道菜吧，地三鲜。
3: 地三鲜，
0: 刚才那个洪老师就谈了，就是您说这道菜其实也是家里面经常做的。
2: 对，这也是我妈经常做，经常给我做的，因为我跟我哥都比较喜欢吃。然后现在我已经搬到深圳去了，在深圳就我自己做，但是自己做每次都找不到我妈给我做的那种感觉，那种味道。
0: 那妈妈就是基本上现在也不会就是跟你们到那个深圳那边去吧？
2: 对，因为我妈妈在2024年元旦的时候就突发心梗，她走了。
1: 对。
0: 哦，我的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情感嘛，我们是没办法去替代的，特别就是亲人的这些情感，特别是吃到就是稍微熟悉的味道呀，可能我们也会睹物思人这样的一些想法。那刚才您提到这个哥哥。我记得上一届您就说过啊，这个我摔跤就是
1: 为了
0: 跟我哥打。
2: 对，因为当时我哥只比我大2岁，然后我们就每天都打，他不带我玩，因为他都是男孩子一起玩嘛，各种办法的想甩掉我，他一弄我就哭。我小的时候有个外号叫哭八场，就是一天最少要哭八场。
0: 然后就是妈，我哥又打我。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然后我很爱告状，就是这样。
0: 我记得您曾经说过是从早上一睁开眼儿就开始跟哥哥开始打。
2: 对，就我们俩一天说不上打多少遍，因为东北尤其在农村，我们都睡在一铺炕上，冬天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挨着嘛，他在我这儿，然后没起床了，在被窝里，可能他的脚越过了或者我的脚越界了，就开始打起来，就开始就开始踢起来了，然后一直白天就各种吃饭呀，你的筷子碰到我的筷子了什么这种都会打，一直打到晚上睡觉前。
0: 那哥哥知道你去上体校了，然后觉得是摔跤，哥哥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啊？
2: 真的，我去了体校之后，我们再也没打过架。
0: 哦，不是因为自己成熟了吧？
2: 我觉得可能是我哥成熟，觉得我没去练摔跤，最好还不要惹他。
0: 对，
1: 所以现在的这种成就跟哥哥还是离不开的，还是得感谢哥哥的。
0: 对，就哥哥是你的第一任启蒙老师。
2: 对，其实我跟我哥虽然小的时候打，但是长大了以后我们俩特别亲，就我们俩的情感链接是非常紧密的。
0: 但是哥哥真的是这样想的吗？哥哥有没有想到，就是他终于离家了，这个炕终于是我的了。哥哥是这样想的吗？
2: 不知道。
0: 咱这样，咱给哥哥打个电话好不好？
4: 可以。
0: 咱们问一下哥哥到底是怎么想的。洪家祥老师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0: 然后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呢，就是洪燕老师说了，他从小跟您关系特别不好。
2: 小的时候，
5: 我俩不好。
0: 你看，我就说他俩关系不好嘛，对不对？
5: 总打架，我俩总打架。
0: 哦，这点他倒是说了，但是他说了，就是小时候你打不过他。
5: 小时候不分上下吧，我觉得挺输的，他非要比我能吃的。
0: 您的妹妹洪燕老师说呢，就是摔跤了是您鼓励他去的。
5: 他不学习，他学习也不好
2: 了。怎么说的都不一样。
0: 他之前跟我说他学习可好了，你知道吗？但是他年级前5名。
2: 看来这段得掐掉了。
0: 哥哥，就是刚才其实都在跟您开玩笑啊，您帮我们来说一下，在您心目中的您妹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妹妹独立性比较强，她特别能吃苦啊。那些年在外面自己也吃了好多苦，以前也没有电话也不方便，也不是。反正见一面确实很难，中间得有个几年吧，我们都是过春节也好啊，还是这个过一些特殊节日也好，都是以通话的方式、电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然后等到工作了之后吧，我们之间就是他能经常回家了，这个时候能好一些，就是独立性比较强，我妹妹。然后责任心也比较重，对待这个家里人的照顾啊，你看啊，他虽然不回来，就是我们家里这个父亲呐、母亲呐、还有我们呐，就是过些节日会有一些邮寄一些什么惊喜啊、小礼品呐啥的，他都会这个照顾到。在我这个，我怎么评价我妹妹？这个我们是亲人，我妹妹哪都好吧，是这样。
0: 你把他说哭了，他现在真的是泪流满面啊！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视频给你看啊，但是没关系，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可以看到妹妹现在的反应，就是她现在已经眼泪都流出来了。那

0: 如果最后一个问题的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祝福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跟妹妹来说一下呢？
1: 幸福一辈子吧，照顾好自己，因为有我。

0: 然后这个家庭幸福，然后健健康康的。
1: 没事妹，有事儿那个有事儿找你哥，哥在呢，哥不是白当你的摔跤教练的。行行，那好的，谢谢哥哥啊。那个红叶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啊，没有了没有了。
1: 啊，就这样是吧？好的好的，那行，那哥哥再见啊。
2: 好，拜拜。嗯，拜拜。嗯，好。
0: 好的好的。
1: 嗯，你看我就发现了啊，这是什么哥？这就是亲哥呀。对，我该砸的时候我还是要砸的，这个锅我还是要砸的，但是我该护的时候我还是要护的。
3: 对，
1: 嗯，那我们把情绪就转换一下。那小明帮我们计算一下我们每道菜的一个热量。
4: 这桌菜蛋白质含量50克左右，脂肪85克左右，总热量1250千卡，也就是慢跑100分钟左右消耗的热量。
1: 好的好的，那冯老师呢，刚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我知道您现在已经退役快10年了，那退役之后你是怎么转变自己的新的身份呢？
2: 那当时我退役之后是直接去北体大读研究生，那在这期间我也申请了一个去韩国学习的机会，叫国际体育关系。然后从韩国回来之后，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女子防身的训练营，因为我觉得就是我退役以后还能够延续我这个摔跤这样的技术，然后给社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能量，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防身的技术技巧这样。
1: 嗯，因为确实呢，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些小概率事情的发生，很多时候呢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
2: 对，
1: 只要是掌握住这种本领的时候，真的遇到什么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应急去处理。
2: 因为如果我给大家普及了，我给您普及了，我给老师普及，各位老师啊，你们遇见了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不会脑袋一下子就懵住了，就空白了，就傻掉了，然后那个时候你肯定有你的处理的方法，就第一时间就跑掉，是这样。
1: 嗯，其实我觉得学习一些防身的技巧呢，不光是帮助了自己，其实在有一定的程度下呢，也帮助了他人。嗯，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些技巧，您的小孩现在目前在学吗？
2: 啊，我的小孩目前来说，对他教他们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摔跤的技术技巧，然后这样也是在校园里面防止一些校园霸凌啊，然后同时也会帮助其他的小朋友们，这样我觉得也是不错。
3: 嗯，包括我们现在对孩子从小的这种教育上面也有这种
2: 哦，是的，
3: 你怎么样跟别人打这个打交道啊等等的这些，然后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当你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孩子自己能知道我是处在这个情况下，可以跟家长呀、跟去反馈，对吧？
1: 有些人就是默默的去扛，那有些人就说，哎，那我第一时间呢，我去寻求帮助，寻求家长的帮助，寻求老师的帮助。那我很多时候呢，我就把这样的一个苗头给直接给掐断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社会的各界呢，正在集聚各方的力量，一直呢就在用我们的力量来呵护世界的善良。嗯，好的，那谢谢今天洪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用自己的力量呵护世界的善良，以技防身，筑牢安全底线，用爱守护，点亮善意星河。睡觉前啊，你们猜我吃苹果能吃几个苹果？
1: 我看到了，你知道吗？我们一开始那有个道具的，那有仨道具苹果，
3: 没了，
1: 然后我就没了吃。
3: 看来不止丫头啊！
2: 我小的时候，我睡觉前我能吃10个苹果。睡觉前，我晚上睡觉前。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提出2035年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的宏伟目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持续学习、不断成长的公民？以平台之力降低全民学习门槛，能否把终身学习的热潮从阶段性学习变成贯穿全年的持续浸润？近年来，广东以终身学习、人人出彩为核心追求，加速数字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持续深化人工智能与终身教育深度融合。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终身学习体系的广东答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如何来更好地倡导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广东的经验。严博士邀请到三位嘉宾。首先我们想来问问冯厅长啊，您看在过去如果说大学学习之后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这个知识还是够用的，但是在今天无论是知识还是技能更新迭代的速度都越来越快了，所以其实在毕业之后可能很多知识就已经是过时了，需要更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倡导终身学习就显得特别的重要啊。您觉得这个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1: 我认为这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为什么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重视终身教育，这么密集的部署？我想是因为发展的核心最大的竞争力是人本身，那人的素质能不能持续的更新和迭代非常的重要。所以终身学习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不断提升我们人的素质，把我们人口的数量的优势转化为人力的质量的优势。过去啊，我们一个人你学了一个专业，用这个专业的知识可以支撑你整个的职业生涯，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的迭代速度太快了，因为 AI 来了，智能时代来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断的学习。终身学习不是一个要不要的选择题，而是一个怎么样干得更好的一个必答题。那具体到广东，我们广东要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广东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在终身学习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肩负了三重使命：一是要响应国家战略，率先落实；二是广东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刚性需求；三是广东有责任先行先试，为全国来探索新的路径。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点题，将终身学习列为15的重大战略课题，部署加快推进。
0: 所以说在未来终身学习已经变成了一个刚需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要把体系给建设好，把平台给建设好啊，我们要加强学习型社会的基础能力的建设。刘校长，这个基础能力都包括哪些能力？
2: 终身学习呢，从广义上来说，它是覆盖全体人群，贯穿人的一生的整个学习过程。狭义上来说呢，它就是学校之外的教育，主要人群是工人、农民、新就业群体，包括老年群体、全职妈妈等等。但是呢，我觉得这些呢，学习的场景它比较分散，学习的时间比较碎片化，而且呢，它学习的需求也是多元的。因此呢，我认为这个短板在三个能力上要有提升。第一个是学习认证的能力，因为每个人在一生都有很多的学习机会，我觉得都需要能够得到认证、积累和转换，这就需要有一个好的制度啊来推行，让我们学到的成果能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或者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所以能够让我们的学分可积累、可认证、可转换。第二个能力呢，我觉得就是资源的供需共享这方面的能力要得到保障。因为呢，我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多，分散在各个平台上。我们广东在今年的大年初九就把所有散落在各个平台上的资源都汇集在一个平台上，实际上就是让学习者一次登录，不用在每个平台之间去过渡。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学习支持服务，我们还要有一些线下的，包括
0: 就是要手把手的，
2: 要手把手教，包括也要有场景，也要有互动，我们的线下也有老师，也有同伴，这样的话我们的学习才会更有效果，才会达到我们预期想要的。这三个能力的提升能够让我们人人处处时时可学的学习社会建设能够早日实现。
0: 的确，您看人人时时处处这个是一个理想的场景，但要达到的话其实背后是要有这三个基础能力所在做很好的支撑的，大家才可以把这些碎片的时间都能够用起来，当我们需要的时候又可以线下去教学啊。您觉得职业学校可以怎么样发挥更好的作用？
3: 我想呢，职业学校啊还是能够发挥非常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我所在的这个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呢，这20多年的办学时间来说，其实我们这个学校呢，从成立

0: 开始，广州市委市政府给学校的办学定位就是职业教育和社区教育并重。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定位，其实呢，赋予我们的办学使命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为企业、为产业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那么另一个使命就是要为广大的城市居民来提供泛在可及的这种终身教育。第一个呢，是作为优质课程资源的供给站。那么我们呢，在推进呢这样一个社区教育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把跟这个终身学习相关的专业课程都把它转化为这个广大市民可以学习的这样一个微课，全部通过平台啊和线下的这个课堂来提供给市民，让他们呢能够随时随处都能够学习到。那么我们学校呢，在实验馆当中啊，我们坚持来构建推动覆盖广州整个行政区域的市级社区教育的办学体系，那么这市级包括呢市的层面、区的层面、镇街和村居，那么四个层面，这样一种连接能够在整个城市里面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的完整的一个终身学习的一个网络。
1: 嗯，
0: 就根据居民的多样化的需求，让学习的内容更加充实。
1: 嗯，
0: 那么根据呢这个居民学习的不同的特点，在学习形式上面呢又变得更加灵活，又把学习跟就业更好的衔接起来，让居民通过学习能够真正的实现学用融通。
1: 随着时代发展与技术革新，学习型社会的内涵在持续丰富与深化，建设路径也日趋多元。系统审视并深刻把握教育数字化助推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时代价值，不仅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基础。今年初，广东印发加快推进服务全民的广东终身学习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围绕走在前列总体目标，健全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实施思政育人工程、学历提升工程、技术技能提升工程、文化艺术润心工程、越学越优品牌工程、学习网络贯通工程等六项重点工程，着力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泛在可及、特色鲜明的终身学习体系。我们要建设就是全国领先的这样一个广东省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当然这个服务体系我们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建成的，前面其实是有很好的基础的。冯厅长，都有哪些基础？
2: 广东有六个方面的重要的基础。
1: 嗯，
2: 第一个是有体系化的制度的设计，因为终身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项目，它需要各个部门来协同发力，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专班，由省委领导担任召集人，来协同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我们有一网通学的平台，现在政府、社会、学校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学习平台，但是呢他们都是散在的，你要学习不同的课程可能得到网上不同的地方去找，还要登录不同的账户。我们呢把所有的这个认证，把所有的平台统一在集中在一个平台上面，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一次登录就可以学到他想学的相关的内容和资源，大大的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便利性。第三个基础呢，是我们有精准分类的理念。
1: 嗯，
2: 因为不同的人群他有不同的学习的需求，所以我们针对老年群体、银龄群体，我们开发了智能技术的普及课和防诈骗的课程，针对新就业群体，我们提供给他学历和技能提升的通道，针对小朋友，我们给他提供科普的知识和素材。第四个基础，我们有学分银行的制度创新。我们广东率先开展智力框架加学分银行加认证的体系的创新，所以呢我们让每一个人他的学习能够被记录、可量化、

0: 那满足一定的条件，还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学习的学分，这样让大家的学习能够有迹可循，而且呢能够存储下来。第五个基础呢，我们有立法的决心。广东正在积极推进终身学习立法，我们正在调研和起草。第六个基础呢，也是最重要的基础，我们有社会的共识。在今年2月，省政府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介绍广东终身体系建设的情况，并且号召大家把我们终身学习的平台利用起来，为大家的成长，为大家的生活服务。
1: 您这样讲下来之后，大家就知道说为什么广东可以搭建起这样一个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啊。其中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学分银行。那现在我们平时的这种碎片化的学习，怎么样通过记学分的方式，既能够得到认证，同时在不同的平台之间，我还要能够转化，这个怎么做到呢？刘校长。
2: 刚刚我们厅长讲得非常好，我们怎么落地？我觉得最关键的是要建立学分银行的和认证体系。在制度层面上，我们建立了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习认证为重点的三位一体的终身学习制度，现在已经写进了我们教育规划纲要的终身学习制度里边。同时呢，我们还以省政府公报的形式颁发了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的实施意见，从制度层面去解决了我们的学分认证积累和转换的问题。我们构建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平台，应该说这个平台大家反响非常好。实际上1个月时间，浏览量就达到了500万人次，而且呢，注册人士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社会反响非常好。我们通过课程下沉、网络下沉、管理下沉、服务下沉，打通了教育的最后一米，让我们的课程送到了田间地头。这三个方面呢，来打通了我们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的环节，让他们的学习、培训经历、工作经历、证书都可以转化为学历教育的学分，让人人都能够出彩。
1: 当然，我们相信其实职业学校在这个中间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您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您觉得是怎么样送到这最后一米的？
3: 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天天在思考、天天在解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广州呢，现在的最新的一个数据，常住人口呢已经突破了1900万，群体的多样化那是不可避免的啊。你比如就是一个20来岁的这个小伙子，他可能是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去打拼，而一个刚刚退休的一个大学的教师，他的需求可能更多的是怎么样的去提高书法和国学的能力，再一个呢，就是广大的这种产业的工人，还有呢在写字楼工作的这些白领，啊，他们可能需要的是怎么持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啊，等等，这些其实呢，都说明一个问题呢，在广州这座城市，这1900万的这个居民，他们对学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是多样化的，能够有一个他走出家门，打开手机就能学习的这样一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觉得职业院校，那么围绕打造这个广大市民的这个家门口的课堂啊，我们还是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些年呢，一直呢就在线上啊，去自立一张网，而线下呢就是去打通最后一公里，其实就是希望呢，让这个终身教育能够真正的成为老百姓每天感觉的、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一种真正的生活方式。
1: 的确，人口众多，学习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啊。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供足够有针对性的、足够方便的这样的课程，让大家触手可及的能够学习啊。其实这样的学习故事说起来就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看一位学习者的故事。
4: 开拖拉机，操作无人机，农田里还能有这样又酷又飒的女生？
5: 我是沈艳芬，一名90后新农人，我们是大地先锋队稻田铁骑兵。
6: 5年前，沈艳芬还是深圳的一名职场白领， 因为放心不下在老家辛苦劳作的父亲，他毅然辞职回乡接班。

0: 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干过管理，回来管个农机合作社不过是降维打击。结果
1: 回来之后呢，其实很多东西都超乎了我的想象。联合社的这些经营发展的问题，还有这个管理的问题，如何吸引留住人才，很多难题是我们以前我在深圳的时候没有碰到过的。
0: 碰了钉子，那就低头学习，埋头苦练。沈艳芬开始跟在老农身后学手艺，从开拖拉机到飞无人机一样不落。他还主动参加投验项目、农村职业经理人等培训，寻求探索破局之道。
1: 官方媒体组织的这些课程体系都特别好，特别丰富，有技能型的，然后也有一些知识型的一些理念或经验，我觉得还是蛮实在的。然后呢，再通过他们演播，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再通过自己学进一步的学习，然后深入去探讨，然后呢就有了自己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知识结构。
0: 边学边干，沈艳芬的思路也逐渐清晰。他和团队推动组织化加机械化，成立广州首家农机联合社，年服务面积超10万亩次，引入科技化加智能化，让机器替人数据种田，有效盘活了近2000亩农村闲置田地，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超120万元。如今的沈艳芬已从新农人蜕变为新农人，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去年还被评为全国百姓学习之星。
1: 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无人机所需要用到的一些技能，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学习，终身学习，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其实都会遇到我们人生的各种的这些问题、难题，通过这种学习能够让自己内心世界更加的丰盈，不断的进步。
2: 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强大的终身学习平台其实可以给大家带来怎么样实实在在的收获和幸福感啊！当然这是我们看得到的，其实是那些看不到的在决定这些看得到的。要让这个学习平台能够持续的有内容更新，能够可持续下去，要做的工作都有哪些？
3: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把平台建起来，关键是要可持续，要让它持续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进行保障，要靠制度和法治的长期保障。刚刚给您介绍，这个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项目，它一头连着教育，一头连着民生。除了教育之外，还涉及到产业、科技、文化等等各个方面。所以我们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牵头承担了一个专门的专班，来协调和推进相关的事情。我们的思路是政府搭台，社会唱戏，企业产业赋能。对于课程的建设，我们采用接榜挂帅的方式，也就是群众有什么感兴趣的话题，有什么需要的内容，我们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来组织最好的力量，来帮助他们制作针对性的制作相关的课程。这样的话，接榜挂帅的方式能够很好的满足群众对相关的学习的具体的需求。我们要靠 AI 来赋能， AI 赋能让这个平台能够智能的汇聚资源，科学的进行课程的推荐，还可以呢智能化的来陪伴你学习，这样让我们的学习更有针对性，也更有温度。我们崇尚能者为师，让每个人教别人他所熟悉的。比如说我们的邻居的老教师，他会用工作之外的时间来教旁边的邻居，而我们的小朋友他可能用他感兴趣的擅长的会教隔壁的小朋友。所以我们崇尚能者为师，人人为师，人人为生，人人都是参与者。
2: 您这样讲完了之后，大家是有一个画面感。我们知道这个终身学习的体系，它是非常流动的，是有活力的，是人人都在参与的，是一直在这样互动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还是要解决一些问题啊。在未来再要继续可持续的话，刘校长您最关心的是什么？
4: 我们从2014年底学分银行到这给开放大学运营以来，我们已经有390多万的注册用户，应该说体量也是非常大，有129所院校参与了，尤其是我们打通了粤港澳三地，学分赴任，资历互通。

0: 人才互动，而且通过粤港澳三地的证书，一试三证来在我们广东通用，就是一个考试三个地方都承认他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未来要让这个平台更有活力，那我们应该在首先在资源上保证我们的课程常学常新，那就是刚刚说了要接板挂帅啊，有一个活水啊不断的流，就是像我们比喻为那个课程超市，让精品的课程上架，不是精品的课程都下架，
1: 而且有新的技术出来之后，马上还能再更
0: 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服务这一块，我觉得还是要加强。就是我一直说，就是平台如果大家学完以后没有人服务他，在线下没有互动的环节，没有适合的场景的话，他可能尤其老年群体，他还要交流，他不是光为了学习，他学习的目的是他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上能有些交流。同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这个平台不能说光靠政府或者学校来支持，还要靠社会力量来参与。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个平台从政府主导下能够跟市场化结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高地，就是要建设成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新社会、学新大国，尽一点我们开放大学的绵薄之力。
1: 所以您看啊，开放大学这个平台，它可以说是铁打的，但是上面的资源得是流动的，得是一直在更新的，得是向社会各界在开放的。这个时候，职业院校在中间，为了可持续发展，还可以做哪些事情？
2: 终身就业体系的建设和推广，一个核心的矛盾，已经不是资源有没有的问题，而是这种资源的供给，它怎么样更加的匹配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需求往往是隐性的，而我们发现呢，很多这个普通的市民，他真的不知道他想学什么。那可能某一位就是老人家，他就是到社区里面上了一堂这个体验课，他突然就是对摄影感兴趣了。所以呢，怎么挖掘这些普通市民他的内心真正的需求？我们呢有大量的课程，通过线上和线下来提供给市民来选择，但是呢，课程的供给往往它赶不上这个时代的变化快。那可能一门精心打造的微课上线的时候，市民他关注的热点又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怎么样的让大量的在线上和线下课堂的一些优质的课程不要躺在那里，而是要把它激活。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一定要构建 AI for 终身教育这样一个体系，通过 AI 技术来给每一个学习者进行精准的画像。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学习清单，真正的潜心深耕社区。这个教育一定是要开门，开门办教育，不能够封闭。那么教育的资源，要想办法被社会更广泛的共享。那我们呢的办法，就是要鼓励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更多的走入社区。那么通过呢，在社区里面跟广大的市民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要把他们这想法带回学校，那么通过我们的平台来为这市民呢开发呢更加精准的课程的服务。我想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一些呢这个举措，我认为是可以在终身学习体系的建设当中，职业院校发挥不可替代的这个作用。到哪一天我们的这个终身学习体系，它已经不仅仅就是建平台，不仅仅是开课程，而是让每一位居民他都能够切身的感受到这个社区教育、终身学习跟他们自己有关，能够让他们从中受益。我想到那个时候，终身教育它就一定会成为真正意义上面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今年6月13号，广东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我们在小蛮腰，也就是广州塔，亮起了终身学习 人人出

0: 彩的八个字，如果深入讲呢，就是学习会让每个人都出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算数，终身学习是对自己最硬核的投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广东的行动，也是我们对学信大国建设的回答。希望广东的做法能给大家带来借鉴，让我们共同努力。来建设学信社会和学信大国。
1: 希望终身学习让每个人都觉得幸福，都让每个人更加的出彩啊！今天谢谢三位嘉宾跟我们分享了广东的经验，也希望这些经验呢能够给其他的省市带来一些借鉴，让我们探索出自己的因地制宜的各有特色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方式。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

0: 运动。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1: 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5: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6: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
3: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0: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2: 首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2: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0: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0: 上面 KL1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是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

0: 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1: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2: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3: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评课，有教研室主任的评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2: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0: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

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

0: 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1: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2: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3: 严为桥梁，日为纽带。
4: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严为心声，自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5: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6: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7: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8: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9: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0: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3: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2: 终于成功了，
11: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3: 共建同一个家园。
14: 读中国，
7: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厉害。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参加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运球继续训练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什么足球比赛中的明星哪一幕场景让大家印象深刻呢？
1: C
0: 罗和梅西。那足球比赛当中呢，除了传接球配合，个人运球能力也是我们球员所必须要掌握的能力之一。合理的运用运球技术，能够让我们有直接突破射门得分的机会，同时呢，我们能够吸引对方的防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个人运球技术。那我们之前所学习的运球有哪些部位，大家还知道吗？脚弓，还有没有？
1: 脚背。
0: 脚背，正脚背，对不对？哎，脚背外侧。今天咱们就要运用我们所学习的多个部位来进行我们的运球练习。接下来来跟陈老师一起进行我们简单的热身活动吧。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我们的热身准备活动，就是我们的步伐练习。我们的脚下的频率一定要快，进行移动，然后绕桶，脚下步伐横向移动，快，加快，然后往前绕桶，慢跑回。好，击掌。好，那我们准备开始每组的练习。下一个练习，在两个桶中间进行开合跳，然后慢跑回到自己的位置。走。好，同学们，现在进入本节课的正式环节。这节课咱们将要学习多部位运球，那我们就要运用我们所练习的脚内侧和脚外侧以及正脚背这三个部位来进行今天的运球练习。我摆好了四个桶，咱们还是分好每一组，用脚内侧扣球，然后脚外侧拨球，扣球，扣球，然后到我们过完了四个桶，正脚背一步一运。这个过程当中呢，陈老师会拿三个标志牌，比如说我举了黄色在中间，那么你们运到这儿，将黄色的标志牌翻转。这要求什么？你们运球的时候要干嘛？抬头观察，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准备练习。肩指地，好，慢一点，走走，好，起，没事啊，快速的将球翻转，我们现在来请王慕言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老师觉得刚刚他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动作做得特别的标准啊。好，来，王慕言开始。同学们看，王慕言是不是扣球和拨球的部位触得十分的准确，而且连贯性特别的好。好，我们来给他们鼓掌。
2: 今天讲的是脚的各个部位的，就拨扣球做动作的时候我也比较熟悉，我做的时候要幅度要大一点。
0: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老师发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我来给大家纠正一下。连续扣拨完了以后，有很多人转换不过来，我们向侧两侧是触球的外部，用我们的脚内侧和脚外侧，那我们向前呢，那就是触球的中后部，然后正脚背，脚尖一定要指地，你要推球，把球往前推，一步一运，一步一运，这样足球才能沿着你想要走的路线进行啊。这时候我们要拐弯了，还是用我们的扣球转，正脚背调整再转，最后就是我们的正脚背推足球的中后部，走走运，这样我们的运球才能够更加的连贯。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的练习中避免

0: 些问题，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的练习。
2: 技术练习它是一个很简单枯燥的练习，速度一快他们控制不好这个球，我们就只能先让他们练，熟悉完了以后，后面我们再强调这些细节。
0: 对，扣球很好，出球外侧，对，推球，对，很好，我们再加快一点频率，好，一步一运往前，对，正脚背，对啦。直线推。刚刚呢，王嘉泽同学呢，在触球部位准确的前提下呢，连接很快速，同时运球的频率啊也有加快，希望同学们能够向王嘉泽同学学习，在接下来的运球当中呢，也能够保证触球部位准确的前提下加快运球的速度，好吗？
1: 好，
0: 我们现在呢进入1v1运球大比拼环节。这个游戏的规则呢，就是一名进攻队员运球，只要突破了一个球门就能获得一分，防守队员则相反，将进攻球员的球断下以后突破至进攻队员的球门，那么防守队员则得一分，积分多的小组则取得胜利。好，来比拼。

0: 好，秦逸晨这组积一分。好，下一组走，走。好，停。刚刚这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来到我这来，
1: 你可以运用我们刚刚所学习的这个技术，对吗？拨球、扣球，通过这个变向来突破它。突破，这时候我变向了，我再变，能不能再向这侧变？变完了以后，你有一个向前突破。这个时候一定要有速度上的变化，把我们刚刚所学习的东西运用到自己的技术当中。走，再往前，是不是就能有一个变向向前，对吗？
2: 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你知道怎么扣，你知道怎么拨，下一次我们就用这个部位来练习，来那个比赛，让你开心，就像孩子们觉得一样啊，我一v一的对抗，他们记忆很深刻，那我希望他们对整堂课都能够很深刻。

组呢，最终累计积分是4分，这一组的累计积分是2分。那我们这次比拼环节里面，这一小组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好，比拼开始。哎，我们用刚刚运球的动作，是不是要运过这球门啊？准备，走，运球突破啊！对，继续变向。好，这组积分，来准备。对，很好，你扣了一下啊，特别好。好，这组得1分。足球能够带给孩子们什么？团结，因为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就是让学生更加的团结，明白团结的意义。走，好，断下来，追，再来。

0: 一分。控制住球，扣拨，哎，运过了，好，这一组得一分。最后一个人了，准备。啊，没有进球门，不得分。最终这一小组获得了五分，你们小组最终累计积分一分，最终获得胜利的小组就是这一小组，由你们小组来和另一组胜利小组来争夺冠军比赛。来，准备，走。好，出界，不得分。来，准备，下一组，走。也没有得分，准备下一组。那你可以往前，对，突破，往前突破，对，走，好，得一分。好，没有啊，这踢进去的啊，不得分，两组不得分，来，准备下一组，走，出界了，下一组准备，哎，没有得分，这是别人的场地了啊，
1: 尴尬，射错球门了，
0: 走，哦。哎呀，门在哪儿呢？门在那边啊！下一组准备，好，这一组再得一分，走。啊，这一组获得一分。好，没有，你们组最后获得的积分是三分，你们组没有获得积分，那最终的冠军是你们组。
2: 我觉得作为一个防守，要擅长利用自己的身体和抢断，可以去撞别人，或者说是在紧急情况下用来护球。
1: 获得冠军我感觉非常的高兴，那种尴尬就不知道跑哪去了。
0: 刚刚我们结束了最后的一 v 一运球大比拼，最终获得冠军的小组是秦逸晨、刘子轩小组，举起你们的手，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给他们鼓掌。好，其他的小朋友们也不要灰心，下一次咱们还有更加有意思的比拼。好，那现在来跟陈老师进行最后的整理放松环节。我们先坐在地上，哎，把双腿打开，两只手摸我们的左脚的脚尖儿。好，交换双手，换右边。同学们，本堂课咱们学习了脚内侧扣球、脚外侧拨球以及正脚背运球的多部位组合训练，希望下节课咱们能够继续保持。好，今天的课就到此结束，金牌体育课下课。
3: 今天上了老师的课，我感觉足球很有趣，我学到了外脚背拨球可以过人，
4: 是有一个强壮的体魄、健康的身心，你才能够快乐的生活。
5: 那么这节课的练习呢，始终要保持它的趣味性，能适合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初级阶段学习的这样的学生。在培养学生基本的这种技术和战术的同时呢，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这种速度、灵敏性，还有他自身的这种协调能力等。

0: 合的身体素质。最后，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小课堂。
1: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小课堂。足球运动是竞技体育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因其对抗性强、战术多变、参与人数多等特点，因此足球运动也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在享受足球运动的同时，大家是否会了解足球中那些有趣的历史呢？让我们回到中国的古代，早在战国时期，现代足球的前身踏鞠的记载就已出现。《战国策·齐策》中提到，临淄之中七万户，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可见战国时期在富裕的齐国都城，踏鞠已成为一种民间盛行的体育和娱乐项目。西汉时期，踏鞠不仅在军队中广泛展开，而且在宫廷贵族中普遍流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记载，齐在塞外伏伐梁，或不能自振，而去病上川欲踏鞠也。同一时期的《史记》中还记载了一则趣事，西汉名医淳于意为公族后裔相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相处不听，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这么看来啊，相处也可算是世界上有史可查的第一个狂热球迷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唐代的蹴鞠文化有了全新的发展，其先进的制球工艺所生产的球不但球身更圆，而且将原来用毛发填充的球体方式改进为放入动物尿泡，使其成为充气的球。宋代的蹴鞠故事更为有名，《水浒传》中人尽皆知的高俅就是一个蹴鞠高手，也是大名鼎鼎的球星。因其精湛的球技，高俅被留在皇帝身边，后来高俅居然官至太尉。那么现代足球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现代足球的起源地是英国。据记载，中国唐代时，蹴鞠经阿拉伯人由中国传入欧洲，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足球。而现代足球诞生的标志，则是于1863年10月26日，几名足球爱好者在英国伦敦女王大街的弗雷马森酒店聚会，讨论并成立了世界足球历史上第一所足球协会——英格兰足球总会。1900年，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足球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随着足球运动的深入人心，1926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国际足联总会上，国际足联决定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第一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并决定此后每4年举办一次世界杯。同学们，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在卡塔尔拉开帷幕了，让我们在期待足球盛宴的同时，也穿上球鞋，在绿茵场上实现自己的足球梦吧。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锚定2035教育强国建设总目标，为未来5年职业教育改革划定全新行动路线。关于职业教育部分，规划提出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相较于14/5职教建设，新双高建设目标、实施路径、考核标准等迎来哪些系统性调整？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等贯通培养通道如何实现升学就业双向畅通？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如何协同发力，破解产教融合痛点？本期职教中国深度解读15/5职业教育改革顶层设计，拆解新时期职业教育的全新发展路线图。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6月29日，国务院正式发布教育发展15/5规划。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其中关于职业教育的部分。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张步和所长，欢迎您，张所长。
4: 主持人好。
3: 张所，您看这几年关于教育的三份重磅文件啊，一个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第二份呢是教育强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那是2025到2027，现在教育发展15/5规划也正式发布了。

0: 您认为这三份文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是2024到2035面向未来10年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它的内容呢，更多的是方向性和纲领性的内容。很多具体的内容是通过我们的3年行动计划和5年规划来实现的。所以呢，去年刚发布这个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之后，有关部门就研究制定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的3年行动计划。这个3年里边，把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规定的有关急需落地落实的内容，作为3年行动计划的形式。
0: 这其实就是达成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第一步的目
1: 第一
0: 标，
1: 步
0: 到
1: 的
0: 二
1: 目
0: 零
1: 标，
0: 二七的目标。
1: 对。那么实际上，2027到2035，我们还有8年的时间。那么这个8年的时间呢，我们到15规划发布之前，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划来制定这个目标任务和这个具体的部署落实的措施。那么正好，这个今年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对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目标任务和具体的措施落到5年规划当中，也同时呢衔接了3年行动计划实现之后的这个阶段的任务，所以呢，它是应该是一个对强国建设规划纲要10年的纲要和3年行动计划中间的承上启下的一个规划纲要。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还同时，具体的贯彻落实和部署了国家的这个"十五五"规划，也就是我们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当中的有关教育规划的内容。所以呢，它也是纵向贯通了教育专项的10年规划、5年规划和3年行动的这个连接起来，同时横向它也是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这个5年规划的内容的教育内容贯彻落实了，所以呢，它是一个横向、纵向都能够把这个教育发展的内容啊落到实处的这样的一个规划。
2: 从十年纲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到2035年，到短期攻坚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到2027年，再到周期5年承前启后的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三份政策文件共同搭建起2035教育强国建设完整实施框架。规划紧扣5个方面战略任务，细化分解形成23项重点任务，并提出了涵盖思政引领、高校科技创新、教师发展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项目，搭建起从顶层设计到基层实践的转化桥梁，是"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清晰可执行的施工图。5个方面战略任务定方向、明目标，在宏观层面进行了顶层统筹，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参与引领全球教育治理等23项重点任务，则着力抓细分领域，破堵点难点，精准嵌入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学习、教育对外开放等全领域各学段，覆盖人才培养、办学治校、改革创新全链条。抓好23项重点任务和一系列重大项目，是推动宏观部署落地、基层工作系统推进的有力抓手。
0: 那您看，规划其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战略任务，比如说其中的第一个就是要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这个提法其实是在去年提出的，这一次也正式写入了文件。未来5年这件事情我们怎么做到呢？
1: 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是2025年教育部、财政部，启动了第二期的双高建设计划之后，很明确地提出了第二期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一定是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理念和目标导向来建设这些双高建设学校和专业群。所以呢，这个去年启动之后，60所双高建设学校和160所的双高建设专业群，这些学校普遍都要求了我们的这个建设目标的设计、建设任务的策划，以及对建设任务的贯彻落实的这样的一个措施的举措上，都要把这个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重要的目标导向来设计的。那么未来的这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呢？我觉得应该从以下这么3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呢，办学能力高水平

0: 们对这个职业教育来说，更多的是体现在职业教育怎么样服务国家战略，怎么样支撑产业发展，怎么样去更好地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那么这个三个方面，我们要具体的设计和策划，把这个双高建设计划和新双高建设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项目结合起来之后，我们共同地去实现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提升，产教融合高质量呢，这个是主要是指向了我们当前呢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的深度还不够，产教融合的还不够实，所以呢，明确要求双高建设计划一定要以推动深化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导向。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教融合的这个形式上来看呢，大家都很红红火火，有很多的时候呢，比如说学校和企业、学校和行业都有一定的联系和联络，都有一定的合作，但是呢，真正的落实在培养人才的这个实质性的内容上的，现在还是不够。比如说我们的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内容，还有我们的实习实心基地的这个标准等等，这几个关键的教学要素的这个领域当中，一定是产业和教育要深度的融合进去，才能够实现我们的高质量的产教融合。
1: 规划里还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中高本的贯通培养。现在不只是中高本的贯通了，再向上延伸，还可以到专业学位，可以到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啊。这个纵向贯通怎么样能够连接起来，贯通起来更加丝滑？
0: 目前呢，这个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已经建立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在内的一个三级，技能人才培养的完整的体系。那么这个体系呢，形成之后，现在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启动了，为了建设一个这个完整的、全面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们的职业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本科阶段，还应该往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专业博士学位这个方向去把这个通道要打通，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中职、高职和职业本科这条线是已经打通了。比如说，我们中职的学生直接可以以3+2的方式中高贯通。中高贯通呢，我们已经试点多年，而且是这个面积也很大，而且成效也很显著，普遍受到了这个中职教育的欢迎。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是3+4的中本的贯通，我们刚刚开始启动，试点的这个面积还小，量还不足，所以呢，现在的我们的主要的力量呢，怎么样把中高3+2的贯通要做出高质量，然后呢，逐步地扩大3+4的中本贯通的这个试点，然后去打开。开通这个职业本科和这个专业硕士学位之间的衔接，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方向。
1: 接下来我们想说说中职。您看规划里对于中职的提法是要建设少而精的中职，怎么理解这个少而精？
0: 关于中职少而精这个提法呢，实际上一开始的设计的理念呢，它不是想削弱中职，而是更想把中职办好，办强办优。像它的少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它的这个办学的规模的少，那么精呢，指的是它的办学的内涵的，办学的质量的提升，所以呢，少而精的主要的导向和目标就是，根据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中职阶段的这个考生的这个人数越来越会少，同时呢。随着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学历的普及化，我们的学生的这种渴望，能接受高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期待呢，越来越浓厚，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产业欠发达地区，一些这个县级和县级以下的一些地区，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招生越来越萎缩了，那么这种背景下。中职学校的办学越来越艰难，有些中职学校的这个专业也开始滞后，它的更新迭代的能力也不够强。

0: 啊，所以呢，这个中职的学生的生源越来越少了以后，就是变成了比较这个散弱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随着这样的一个中职教育的改革，大家呢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要对中职教育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呢，少儿竞实际上把啊已经办学能力、办学条件比较弱啊、招生不足、就业率低这些学校啊，要考虑到该合并的合并，该撤并的撤并，能够把这个优化整合的资源呢利用到最充分极致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精呢？我刚才讲，我们有一些这个学校的专业，已经老的专业、传统的专业，它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也跟不上社会和产业的需求，像这些专业该淘汰了，啊，另外呢，就是一定要随着这个产业的需求，啊，一定要这个区域经济发展的这个结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啊，去办一个有需求的、有就业的。啊，有质量的、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中职专业，所以是这个是怎么样能搬出啊，既能够满足中职学生的和家长的欢迎，同时就业率也很高啊，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有特色的中职教育，这个是关于精的内涵方面的一个理解。
1: 布局优化、贯通体系完善是职教发展的基础框架。深化产教融合，搭建实体化育人平台，则是“15+5”职教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教育发展“十五”规划中提到，要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同时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经贸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职业教育的一体两翼方面，规划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字啊，就是要建设10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20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20个实训基地。那您觉得这样的他们几个之间啊，如何有一个分工互补，形成一个很好的生态？
0: 实际上，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这两个呢，我们是当时啊，是作为一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过程当中的，如何去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时候，专门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机制。那么这个设计呢，当时的这个初衷就是，实际上它俩是有不同的功能的，第一呢，市域产教联合体，它是在以地方政府为主。做主导和牵头来组建一个，能够服务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体。那当然，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成员，就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各个部门呐，还有行业、企业，有关的这个研究机构，都在这个联合体上。而且呢，它是依托当地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的产业园区和经济功能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的技能人才的需求，能够直接的，对学校提出来，学校的培养直接能够，让这个联合体当中的，有关的政府部门，包括比如说发改、税务、金融，包括我们的土地、教育这样一些行政部门，同时我们的各个行业主导下的产业链，还有企业，上下游企业，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能够把它融合在一块儿，作为一个人才培养的最基本的导向和依据，这样的话，我们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技能人才就有直接的这个，面向产业、面向企业，这个是一个功能，这是我们叫做块儿，它在块儿上。那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呢，它是一个条儿，它是在全国层面，它跨了这个区域，跨了市域，去。为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它来

0: 搭建这个平台，啊，组织相关的与产教融合相关的要素，啊，为我们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供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作用。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20个这个行业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这个怎么用好？
0: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实际上这就还是想解决产教融合不够深的问题啊。那么现在呢，从这个国家的导向上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呢，既有产业，也就是行业啊，同时也有企业，也有学校，啊，共同的去建设这个实习实训基地。那么这个实习实训基地呢，第一呢，要满足它不是某一个学校独享的实训基地，它应该是面向区域的，或者是开放的面向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实习实训基地，它能够为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第二个呢，这个实训基地呢，以不同的方式，比如说有政府投资的，比如说有产业和这个学校，共同这个建立起来的，尤其是企业和学校之间共同建立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现在就是有很多这种提倡，比如说这个企业把这个生产线这个搬到这个我们的学校当中，我们叫校中厂那么学校把人才培养搬到我们企业的生产线上，那么厂中校，这是一种形式。另外一种形式，这么企业和学校呢共同的，比如说投资或者说叫我们股份制，或者说混合所有制，以这种方式建立双方共同使用的这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么现在说的您说的这个2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那就是国家层面倡导的，国家来投入投资，同时呢也鼓励地方政府以及社会这个机构来去投入投资，然后呢形成一个向社会开放的产教融合的实训基地。
1: 另外，规划还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去年经过6个领域的试点之后，现在已经是相对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了。下面怎么样更好的推广出去？
0: 高技能人才培养计划应该是这个2025年，我们这个教育强国建设3年行动计划里边，作为一个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目来提出的一个计划。那么当时是选择了我们的重点6个领域里边开始试点实施。那么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它实际上首先呢，它是一个集群这个概念还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术语。大家应该更好的去先领会理解这个概念，它是什么概念呢？我们过去我们的技能人才培养，都是以学校封闭培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培养我们的人才，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跟产业的需求、社会的需求，有一定的脱节，所以呢，我们也认识到了，职业教育和产业是离不开的。产教融合是它的最基本的方式，怎么样以这个产业需求为牵引，去把我们的教育的导向作为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技能人才怎么样形成的规律上去培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所以呢，有关方面就研究制定了技术技能人才不能以学校封闭的以知识教学的方式教出这个技术技能人才。应该呢，让行业、产业、企业跟学校一起，怎么样去更好的形成一个为产业、为企业服务的这个技术技能人才？所以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集群，就是行业、企业、学校3个主体在一起，研究制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人才培养方案，研究它的课程的内容，研究教材的内容，然后共同的研究制定人才培养的标准、教学的标准，这里边就是比如说我们叫做校校联合、企企联手、校企对接，这个就是集群培养的主要的集群的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呢，企业，尤其是它的头部企业，把它的企业的上下游的企业可以组织起来，学校作为一个高水平的这个学校。可以把这个相关的学校都组织起来，这也是一个群的概念。这样的话呢，他提

0: 出了一个叫我们所谓的三组长制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这是高精人才集群培养的三组长制，是我们在融合的过程当中和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当中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创举。
1: 国内现代职教体系持续完善，产教融合走向纵深。与此同时，规划还提出要打造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职业教育作为对外开放、国际交流的核心名片，多年来，我国依托鲁班工坊、班默学院、丝路学院等载体，推进职教出海，伴随中国企业走向全球，输出本土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但出海项目仍存在标准不统一、质量参差不齐、浅层化合作等短板。未来5年，我国将如何规范职教出海标准，提升海外办学质量，系统输出中国职教理念、育人标准与发展模式，向世界传递中国类型教育发展经验？
2: 教育发展15规划对于整个的中国教育提出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这其中职教出海当然在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职教出海还能发挥哪些作用来更好地擦亮我们的中国教育品牌？
0: 职教出海是我们过去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名片，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亮丽的一个风景。那么这些年呢，职教出海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目前的数据来看，就是说我们的全国的300多所院校，在全世界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有500多个项目，以职教出海的方式教书于起初，这个校企同行，以这种方式在落地，最典型的我们就是我们的鲁班工坊、班默学院、郑和学院、丝路学院，这些都在国外呢也办成了很好的品牌。但是呢，我们近几年也发现，我们的很多学校这么多项目并不是说所有的项目都是像这个鲁班工坊和班默学院这样的一个有质量的一个出海，有的是可能也是一个很形式的、有表面的有这个浅层的所以呢未来的这个职教出海呢，第一我们可能更好的去规范这个职教出海的标准。第二呢，我们要加强职教出海项目的质量的建设。第三呢，我们下一步的职教出海重要的是怎么样把我们的中国职业教育的理念、标准和发展的模式带到世界上去这个是我们的职教出海的最终的一个目标所以呢，今后的职教出海提高提升质量的同时，应该要整体考虑我们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的这些年取得的成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一个实践的模式和已经形成的能够让很多国家和地区认可的标准带到世界上去，这样呢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更加加大了，我们职教出来的质量就越高了。
2: 那现在我们的教育发展15规划发布之后，可能未来5年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而确定，您对于未来5年职业教育的发展有什么期待？
0: 这未来5年，通过我们这个教育发展15规划的实施，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各个方面来讲都应该有很重要的这个变化，它呀更接近我们建成教育强国的这个目标，具体来讲的话，从我个人的角度，应该呢希望我们的未来5年的职业教育呢，第一呢，它应该是，这个我们的产教融合越来越深越来越实，我们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来越高这个基础上我们的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越来越强，办学质量越来越提升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希望。那么从整体上来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职普融通、产教融合这两个领域里边都取得很好的成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呢，实质性的走一步，让这个我们的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呢越来越清晰，这样的话，实际上能把我们的职业教育这些年，这个一个是政策的制定，第二个是我们院校的努力，第三是我们的整个职教战线的这个共同的发力。

0: 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发展呢越来越好。
1: 我们期待也相信啊，在未来五年，中国职业教育能够真正的做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不仅擦亮中国职教的名片，也更好的助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教育品牌。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

0: 尔文，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没有？
1: 一场革命让思政课堂焕然一新。
2: 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
1: 把课堂搬到校外，又有着怎样的育人巧思？
3: 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意识嘛，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堂革命。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来自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正带领学生走进小平小道纪念馆。这里是改革开放的萌芽地，也是学校开启课堂革命的重要基地。
3: 我们当时想到这个案例的初衷啊，其实就是为了改变一下传统的思政课模式，然后呢提高学生的抬头率和参与率，也是基于江西省问题式专题化教学改革以及大思政课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样一个契机。所以呢，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积极去创新这个教学模式，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基于职业院校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课堂革命的典型。
1: 这场课堂革命首先从多维课堂的实践开始。
3: 多维课堂呢，其实主要指的是思政主课堂，首先是把课程的结构把它转化成就是问题是专题化，比如说我们的课程把它分成了人生篇、道德篇、理想篇、精神篇、价值篇、法治篇。那么我们在这每一个篇章中啊，我们也会就是融入一些多元化的这个手段来体现师生互动，比如说情景模拟。那我们会比如说在讲述法治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进行这个模拟法庭。
1: 打破传统课堂的界限，通过模拟法庭、历史再现、社会调研等实践活动，学生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理论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还能在参与中深化理解，增强学习兴趣。
2: 一直认为我上的时政课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吧，我觉得。然后但这个时政课呢，它给我们融入了心理啊、 AI 啊、一些游戏啊，跟我们生活中接触到的东西就很相近，然后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从古至今的一些伟人，然后一些故事，然后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以外的一些事情，然后一些东西。
1: 在多维课堂中，师生互动是课堂革命的核心环节。教师采用三步教学法，课前推送学习资源，发布任务清单，培养学生的主动性，课中通过问题引导加主动讲授，主题讨论加问题分析，情景模拟加互帮互学，对知识框架进行问题式专题化，课后教师进行评价优化，拓展训练，作品归档，参评参赛等，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升核心素养。
3: 我们还在课前开展了学生的青春之问，在课上针对学生的这个青春之问，然后呢，比如说学生可能会提出来，此刻的我不是自由的，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呢？律师为什么要为坏人做辩护等等，类似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真

0: 及到的学生的青春之问，我们在课堂上会对学生的热点、难点、痛点、读点等等来进行针对性的答疑解惑。
1: 在推进课堂革命的过程中，教师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职业精神、法治意识、健全人格和公共参与，这些核心素养目标，注重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大事、社会热点，培养他们的公民意识和参与社会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在学习中不断探索未知领域，勇于挑战自我。
0: 我们会针对就是不同专业的学生，然后呢，我们采取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分类来进行教学。比如说在课堂上，针对车辆专业的学生，我们可能就会采用一些跟时政热点相关的，比如说我们最新的新能源，然后呢，我们就会结合那个新三样，然后新值生产力，然后呢，结合新能源专业来帮他们进行这个讲述。
1: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能力，江西机电志愿推行了以赛促教的教学策略，通过组织辩论赛、时政热点分析大赛、宪法知识竞赛、大学生讲思政课等各类竞赛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自我和锻炼能力的平台。通过集体备课、研修培训、教学展示、晒课、示范课堂比赛等各种竞赛，搭建教学展示与交流平台，激发教师活力。以赛促教的教学模式，既促进了教师教学方法的创新，也推动了学生全面发展的进程，实现了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2: 这些举措就是不断地提升我们老师的教学能力水平，让老师把思政课讲准、讲活、讲深。
1: 为了持续推进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江西机电职院还整合校内外资源，巧借外力，组建了由专职教师、校外各界嘉宾和校内兼课教师跨界合作的一课多师教学团队，展开接力教学。
3: 因为确实是人的知识它是有壁垒的嘛，然后你通过两个专业的一个知识，那么在一个知识点上面你会有个不同的一个角度的解答。我呢就是辅助徐玉林老师他的一个道法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讲解，那么通过我们设计的一个心理游戏呢，那么就对他的一个道法内容呢就是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解读，或者是一个生动的一个表达，那么体现他的一个课堂的一个活泼性，然后还有就是生动性。
1: 同时在实施中深化集体备课与资源共享，每两周一次，团队成员围绕课程章节进行深入探讨，共同开发教学资源，优化教学设计，提升课程质量。
2: 一方面从老师发力，一方面从大思政的活动形式发力，来提升学生的这种获得感。
1: 不仅在校内的课堂上下功夫，为了让思政课更有活力，江西机电职院还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每年暑假，老师都会带领烛光社会实践团队的学生们下乡下田体验生活。
0: 学生他们下乡之后，他们会把他们下乡的经历也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其他的同学来进行分享。那这样的话就是让学生通过这样的社会大课堂的接触啊，回来之后能够更加就是坚定自己的意识嘛，就是提升学生的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素养。
1: 2024年正值建国75周年、建军97周年，江西机电职院把强国强军作为行走的思政课的主线，围绕海陆空三军的沧桑巨变展开了研学活动。
0: 我们走访了南昌舰、九江舰、洪都飞机博物馆、江西飞行学院，围绕从军旗升起的地方出发，从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到三湾改编，到井冈山，结合了江西的地域特色，然后带学生呢对整个江西的这种海陆空三军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历程。
4: 去了南昌舰之后呢，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同时呢我也采访了南昌舰的舰长

0: 他也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他毕业之后积极投入国防事业，和他攀谈后呢，我也决定坚定了自己的就业方向，构筑海上
1: 长城。为了方便学生走出校门拓宽视野，江西机电职院甚至将红色景点搬到了家门口，并建立家门口的思政教学实践基地。
2: 我们这个大学生思政课研修基地由一廊四室两厅构成，一廊是红色文化电影长廊，四室呢就包括我们在校生所开设的这几门课程啊，每门课程都有一个演练室，两厅包括了红色文化电影放映厅和一个 VR 红色云游厅。
3: 我们会定期带学生去到这些真正的这个基地去体验，聆听讲解员的一个讲解，让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当时的这种革命先烈，他们是怎么就是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下，他们是凭借着什么样子的信仰，才有了他们为了革命而牺牲自己这样的勇气。
1: 通过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手段，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了解到新中国的发展史、改革开放史等丰富的党史资源，让学生足不出户就可以到中共一大、遵义会议等革命纪念馆进行云游，这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体验感、获得感，也让思政课走心、更入心。
2: 思政课它也是学生的一堂人生课，关系到学生啊对于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这个塑造。学生人生的路很长，在这个总开关的这个问题上一旦出错，那对于学生的人生道路产生的影响是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1: 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实施多维课堂师生互动战略，让理论活起来，让课堂亮起来，让学生动起来，推进课堂革命向纵深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教学改革和创新实践，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学成果显著，学生在第七届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公开课展示课中获得特等奖，教师在全省高校思政课教学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4: 这近年来我们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呢，坚持把这个思政课建设作为学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守正创新推动了思政课建设高质量发展、内涵式发展。通过一系列有形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举措，来助力我们的学生全面的成长成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男子65公斤级1/8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本场比赛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0: Red Corner， 朝鲁蒙奥都，中国内蒙。Blue Corner， 伊比热伊木哈米提，中国新疆。
1: 这场比赛是内蒙对新疆。

0: 是。篮网应该多用前手把对方控制在外头，再接后手。内蒙对新疆的，内蒙的比较主动一些。前手打出去，你不管他身体怎么动，你前手，你把就是线路控制住。南方比较被动一些。前手光摆那控制啊，对打。要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
1: 光躲干啥？你反击啊！
0: 场面上你被动，都给裁判留下不好的印象。对，打继续，对继续，对顶着打，顶着打。
1: 对，轻重结合是吧？
0: 你把距离控制好就行了。出拳，出拳。
2: 好，比赛正式开始。内蒙古选手采用了主动进攻的策略啊，前手刺拳连续的出击，可以说有效了控制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新疆选手虽然身高臂长占据优势，但是在首回合的表现可以说相对于保守，未能充分发挥其的臂展优势。那么内蒙古选手直拳多次清晰的命中，在场面上占据了明显的主动，以4-1的大比分领先。
0: 第二回合开始。
3: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Round Two。
0: 对，继续，南方继续一二，前手控。对，接后手。拦脚这个往后撤，要反击下。
1: 对，
0: 场面上非常被动，这样。
1: 那种空撤不太好。
0: 对，
1: 他最起码边打前手边撤是吧？
0: 边打前手也行，或者撤后再接个后手。或者做侧闪接个摆拳也行。

0: 就连续这个中远距离打就行了，不要靠的，但一打靠的红方的距离了。红脚的后手打的还是比较准的，蓝脚没有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控制对手，
1: 蓝脚速度还是慢，
0: 他还是自信心差一点，人家的。对，你看，该打就打，
1: 动作大。
0: 你看，还没打，自己先躲了。
1: 对。
0: 对，这个漂亮，再继续，对对，你看这几拳打得挺好的，对，应该主动了，又等了，你这个晃的话要出拳啊，这些，这脑子有问题了，这怎么？
2: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3: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新疆选手可以说调整了战术，他也尝试加强了前手拳的控制和中远距离的反击，但可以说是在内蒙古这位选手的持续压迫下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可以说内蒙古这位选手继续保持着非常高昂的进攻态势，那么组合拳连贯有力，新疆选手也多次表现出可以说是不必要的躲闪，也错失了很多反击的良机，但总体上来说发挥也更为稳定。那么后续的战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2: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这十一场还有十四场。十四场，那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主动，对，主动打，主动，对，只有主动打才能取胜。对，抓抓抓，再继续，对，远距离打，就顶着打。南方红方还是硬朗一点。
1: 蓝脚手臂也比
0: 对
1: 方长。对，
0: 他自信心差一些，不敢主动打，都等。这个距离打了，打了他就出来防一下再抓嘛。躲什么躲？先再打二次，你看，一躲重心也没有了。前手把他顶住啊，控制住。但场面上很被动。对啊，打，还是自信心欠缺。
1: 对。

0: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蓝角运动员得分获胜。热比热依木哈里迪，中国新疆。
1: 3-2，这样抢上了。
2: 好，现在进入到决胜回合，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依旧保持着非常强劲的攻势啊，打法硬朗，出拳也非常的果断。那么新疆选手也凭借着非常灵活的闪躲，多次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他也凭借着更加稳定的发挥，最终掌控了比赛的节奏。最终三位裁判一致判定新疆选手以3-2的比分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这场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术风格，可以说内蒙古的选手主动进攻，展现了拳击的力量之美，而新疆的选手则最终凭借着细腻的技术得分，这也体现了拳击作为甜蜜科学的计分精髓。这也正是拳击运动的魅力所在，不仅是力量的比拼，更是智慧与技术的较量。一个优秀的拳手必须掌握精准的滑步技术，才能在擂台上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正如传奇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所说，像蝴蝶一样飞舞，像蜜蜂一样折刺。在阿里之前，重量级拳手普遍被认为是移动缓慢的重装坦克，但阿里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观念。他身高1.91米，在当时来看属于是个大个子了，但是他的滑步却能让他像中量级拳手一样敏捷。阿里就曾经透露过，他小的时候为了省钱啊，常常追着公交车跑，而不是花钱上车。当然也是这一段经历锻炼了他的肺活量与耐力。后来啊，阿里的教练就会经常带着他到迈阿密的沙滩上，让他穿着厚重的战斗靴在沙地里奔跑和滑步。当然这也极大的强化了他的大腿、小腿以及脚踝的力量。当他脱下沉重的战斗靴，换上轻盈的拳击鞋，踏上拳台之时，那种身轻如燕的感觉造就了著名的蝴蝶舞步。每一记重拳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声呐喊都是热血的见证。接下来请大家调整呼吸，让我们一起进入柔道的赛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在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该赛事是由2025年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3: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这场呢比赛也是63公斤级的铜牌争夺战，白方选手是斯洛文尼亚选手，蓝方选手呢是波兰选手。双方进入比赛区，比赛开始。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呢，他也是巴黎奥运会啊参加奥运会的选手。那波兰选手呢，他是两次获得大满贯的第二名。所以呢双方实力呢也是非常的接近啊，本次比赛呢是争夺铜牌。现在是进入擒技的状态。进入擒技状态呢，这个得分的标准呢，一是抱压技，把对方呢控制，但一定是俯面朝上。第二种呢就是关节技，第三种就是脚技。好，比赛又从站立开始。

0: 白方选手呢是左架。哇，非常漂亮，一个大外翼。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次大外翼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个 Uco 的得分。现在进入像擒技的状态。啊，蓝方选手示意要使用关节技，万错十字固。哦，使用伏固。裁判现在已经喊 "outside call me"，4秒。哦，哎呀，非常遗憾，白方选手呢现在已经逃脱掉。
1: 这里出现了一个技术亮点，波兰选手通过投技将对手带入地面，并且迅速施展十字固。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关节技，通过控制对手的手臂，并将其延伸至肘关节来迫使对方认输。如今，十字固已因其高效和标志性成为流行文化当中地面格斗的代名词，也频繁出现在电影、动漫或者是游戏当中。它通过技术和以小博大的智慧，完美体现了柔道柔能制刚的思想。虽然这次进攻最终被顽强挣脱，但是它也充分展现了柔道擒技从投技过渡到关节技或者脚技这种连贯性的威胁，也让观众看到了柔道除了摔头之外，另一面精密如棋局的控制艺术。
0: 双方呢，都在积极找机会进攻。好，蓝方选手呢使用了一个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被白方选手呢化解掉，没有得分。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刚刚又使用了一个背部投，但是呢没有拉手。双方继续。好，蓝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次拔头的技术动作，现在进入擒技。斯洛文尼亚选手呢，立刻站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进入擒技的状态。
1: 我们可以看到，波兰选手的战术意图十分的清晰，他反复使用拔头技术。那么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舍身技，主动后倒，利用双腿的杠杆作用将对手摔出。他的目的啊，可以说非常明确，并非是单纯的追求站立状态下的摔倒，而是希望将比赛拖入到自己更具优势的擒技当中，进入地面战。然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应对极为冷静和聪明，每当他使用拔头的时候，他便迅速地挣脱并且站起，拒绝进入到地面的缠斗。这也完美体现了高水平柔道运动员当中的战术博弈，规避掉对手的强势领域，将比赛节奏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0: 蓝方选手啊，就是下去进行了一些包扎，比赛继续。好，斯洛文尼亚选手呢，做了一个大外挂的技术动作啊，没有得分。但是气势非常好，好，裁判已经给出了一个手势，啊，也获得了一个 Uco 的得分。现在呢，双方比赛平分，双方获得了一个 Uco 的得分，还有37秒。啊，刚才一个这个回放。啊，使用一个大外挂。好，比赛再继续。这目前呢，双方是比赛是平分，蓝方选手呢再次使用八投的技术动作。好，裁判给一次抓腿消极处罚。目前蓝方选手呢被处罚一次，

0: 好，比赛继续。啊，这个白方选手呢，在临近比赛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个倒腰的技术动作。啊，现在进入金分加时赛。在正赛的时候，双方各取得一个优酷的得分。双方看来这个实力非常的接近，啊，都在积极的找机会进攻。比赛继续开始，在金分加时赛，任何一方或先获得比赛的任意一个，不管是大分还是小分，都获得比赛的胜利。啊，刚刚白方选手呢，又使用了一个技术动作。好，白方选手呢做了一个丢掉出腰的技术动作，但是呢也是没有拉手，没有把对方摔过去，啊，就是他的教练在指挥。好，白方选手刚刚又做了一个背部落的技术动作。目前，看双方运动员的体力消耗都是非常的大，但是呢，双方还是在积极主动的进攻。啊，下面是教练员在指挥选手。好，比赛继续。啊，刚刚裁判呢又给蓝方选手了一次消极的处罚，那现在蓝方选手呢已经被两次消极处罚，所以呢他在积极主动进攻，刚刚做了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但是没有拉手，趴到了地面上。好，比赛继续。这时候就是需要体力啊，包括这个战术。蓝方选手呢再次使用了八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始终没有把这个对手给摔过去。但是他如果多次使用没有破坏对方的重心呢，也会有小好，这个是有效啊，又裁判又给白方选手一次消极的处罚。所以就要积极主动的进攻，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机会。现在金分加时赛已经是2分10秒，双方还是在进行。哇，白方选手做一个大外挂，漂亮。蓝方选手呢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反攻内股，使用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获得了一本的胜利。波兰选手呢获得本次比赛的铜牌。非常漂亮的一个内股的技术动作，蓝方波兰选手获胜。
1: 常规时间内，双方各得一个有效分数，比赛也随之进入到更为紧张的金分加时赛。此时，任何微小的失误或者闪光都将决定比赛的胜负。波兰选手因抓腿等消极行为以及累积了两次处罚，压力陡增，而斯洛文尼亚的选手也发起了猛攻，一记势大力沉的大外一袭来，千钧。

一发之际，波兰选手上演了决定性的逆转。他精准地捕捉到了对手进攻时露出的破绽，借其力量以一记标准的内股完成了反摔，比赛结束。这个反攻的内股堪称是柔道反击的典范，它不仅仅是一次进攻，更是对于对手意图的预判、自身重心的维持以及借力打力时机的完美融合。您知道吗？现代柔道由加纳志武郎先生创立时，其技术体系便科学地分为投技和寝技。投技是站立摔倒技，寝技是地面控制技这两大部分。他认为寝技是弱者在劣势下反败为胜的关键，这与站立技同等重要。如今各国的选手也都根据自身的特点发展出了或为偏重投技、或为偏重寝技的不同流派。这就造就常见顺序为白、黄、橙、绿、蓝、褐等颜色，由浅至深，象征着技术认知的逐步累积。在通过严格的考核之后，修行者方可进入到段位序列。初段即授予黑带，随着段位的提升，黑带可能会附加金标或者红白带等特殊的标识，如六段至八段可佩戴红白相间带，九段与十段则可佩戴全红带。不过呢，这套系统也绝非是单纯的个人竞技水平的证明。加纳志武郎创立柔道的初衷是以形塑心。那么段位系统通过一套外在的严谨的礼仪与考核的框架，系统的引导练习者锤炼自律、尊重、坚韧与谦逊的品格。腰带颜色的每一次加深，不仅仅是技术娴熟的记录，更是心性成长的刻度。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结束了，但是体育的精神永不落幕。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在这个场地啊，大家来猜一猜是哪儿啊？没错，就是篮球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篮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做一下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的篮球教练，我叫王嘉荣。
0: 欢迎嘉荣老师。
1: 谢谢。
0: 好，这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康复师王坤。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呢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那嘉荣老师啊，您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了，就好惨，我那个手指头呢就一下子被绑了一个冰糕棍，医生告诉我说要制动，绑了3周。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种可能是你的准备活动没有充分。对，第二部分呢就是动作的一些不规范，所以说在篮球运动中呢，肘关节、肩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
0: 那确实是，
1: 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和运动前的热身。
0: 您看啊，老师您在篮球方面的跟我们说了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对，
0: 那我真的受伤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伤了。
2: 受伤了，其实让您绑一个3周的冰糕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呢，受伤之后呢，我们那个韧带会造成一些拉伤，然后我们固定3周呢，会给这样一个韧带的一个生长的时间。只不过呢，就是这个3周结束之后呢，你有没有进行康复训练呢？
0: 没有，
2: 对吧？你看，有时候我篮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扭脚，你会发现有一只脚扭伤了以后，它会特别容易2次、3次再扭脚。
0: 对对对，我同学就是这样的，每次受伤就是同一个部位，我们老师就说你怎么脚又受伤了。
2: 对，所以从康复上来讲呢，我们老说这一个叫结构长好了，另外一个叫功能恢复了。很多时候呢，这3周的固定呢是让您那个韧带的结构重新长起来，这个地方要重新能够活动啊，能够收缩呀，能够灵敏的反应啊，它需要一个对神经肌肉的一个再训练和再恢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康复。所以今天呢，在后面的环节里面，我们也会把康复的部分加到这个篮球的训练里面来。
0: 确实是，但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事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然后包括

0: 我们的篮球的规范，包括像我们事后呢，真的受伤之后呢，我们要对某个部位进行康复训练，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是的。
0: 那没关系，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开始为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逐帧的进行分析。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拿的是不同型号的一个球。哎，说起来这个买篮球啊，我是很有经验啊，因为我家小朋友最小的时候他开始买一个特别特别小，就是小皮球。嗯，但是具体呢，比如说多大年龄用什么样的球，我真的还不太清楚。
3: 12岁之前呢，我们建议还是用6号球。
0: 6号球，
3: 对，像初3年级以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球了，7号球。
0: 王教练，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经常看 CBA 啊，还有 NBA， 那他们的男生和女生这个比赛用球，他的号都不一样吗？
3: 嗯，是不一样，男生会大一点，男生是7号，女生的是6号。哦，
0: 那您
3: 看，那看一下我和那个王老师拿的呢，就是7号球，您这个拿的呢就是6号球。
0: 哦，确实，它对比还是挺明显的。哦，
3: 是是是。
0: 嗯，其实你看我们平时去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可能抱一个球，然后开始就去投球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是吗？
3: 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玩的时候感觉会差不多。您看一下，我们把手拿出来，就是再把王老师手拿出来，这是男性的手，这是就是我偏高的女性的手，这是可能是正常女性的手。你看小朋友的手嘛会很小，然后呢，他对球的覆盖面就会很小，对球的控制力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呢，我们在小年龄觉得还是选择它适合的大小的篮球。
1: 太大了，有时候我们接触面的时候就是包裹性可能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戳伤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0: 哎，对，确实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篮球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老师，那对于场地方面呢，您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一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呢？
1: 对，当然你看我们像 CBA 或者 NBA 这样的赛事，多数的场地其实都是木地板的，这样一个木地板的场地呢，它对我们这个落地跳起，因为篮球我们有大量的跳起落地的动作，
0: 对，确实是，
1: 对，所以这样子的场地呢，它缓冲就会好一些。当然呢，还有很多呢，你看我们是有这种塑胶场地的，塑胶场地呢，它的缓冲会小一些，因为它本身就薄了很多，但是它好处呢，它其实在打扫干净了之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也会很好。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室外的这样篮球场的运动，木地板非常不现实，这个很难实现。我们呢，核心是什么什么呢？我们就关注另外一个点，说它的防滑性，就是涂漆的，还是纯水泥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塑胶的？哎，大家看一看，主要它那个防滑性稍微好一些，避免打滑啊，避免一些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些起泡啊、扎阻力啊，导致你去扭伤啊就好了。
0: 嗯，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服装方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选择。那虽然很多人他是装备党，
3: 在鞋的选择上呢，它也分室内和室外啊。对，室内的鞋呢，它的耐磨性就稍微差一点，因为室内这个场地呢，磨损消耗要少一点。那室外呢，我们要就选择一些塑胶的底子，比较耐磨，这样也能给我们的运动增加一层保护。
0: 行，那刚才呢，听两位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随王教练共同学习一下我们篮球的规范动作。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篮球中的技术动作，变向过人。今天呢，我们请王一轩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那我们先来基本站姿，然后重心呢，核心一定要稳，双腿要比肩略宽一点，一轩往再对宽一点，一定要稳，锁住核心。你看这个动作呢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向右突破，要做向左的一个虚晃摆脱。来，一轩，对，这时候呢，当防守人重心向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我们要找准时机，向右交叉步进行突破。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左腿要跨转体，然后后腿要用力蹬地，然后完成这个快速的加速的动作。王老师您好，在这个篮球运动中呢，特别容易出现脚踝的受伤，您帮我们看看，就这个动作中呢，哪个有这个隐患？
1: 嗯，明白。
0: 来，一轩，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我觉得刚才你看，我们向左侧探步的这一下，其实呢，这个脚踝的角度实际上不是很大，所以这时候造成这个我们的左侧脚扭伤的风险不是很高。那转过来我们去变向走的时候，刚才教练我看您推了一下队员的屁股，实际上这一步您希望他快一点，
0: 对，
1: 所以您希望他快一点的时候，这次就要求我们的右腿的小腿要做一个快速的蹬地发力才能出去，这下才能把防守人给摆脱掉。那这时候呢，我们这次要一个右腿的一个快速蹬地，那我们希望在做这个动作之前，或者说我们这节课如果有很多这样的训练的话，那在最开始的准备活动当中，我们就希望针对这个小腿的三头肌做一些更多的这样一些冲击性的跳跃式的训练，这样的让它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快速收缩的这样一个前提。因为我们确实在篮球损伤中也会常见有暴力发力的时候跟腱断裂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训练之前，我建议做更多的这样一些跳跃啊，跳跃冲击的一些小腿三头肌的一些准备。
2: 王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脚踝受伤的比例会偏高呢？
1: 一个是篮球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很多的跳跃落地有意外。我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膝和踝的这个部位。实际上呢，我们的脚踝的活动度是很大的，但是你看我们往上加一加我们的肌肉，大家看一下，再加一层，你看再加一层，实际上你看我们脚踝外侧的这个肌肉和肌腱是非常少的，
2: 对，就没有感觉，没有多少。
1: 对，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踝的后侧，踝的后侧我们再往上加肌肉，你看这个肌肉的厚度就会非常大非常多，你看反而外侧它非常少，
2: 对，
1: 就是它是一个活动度很大但是呢肌肉量又很少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它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受伤。你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收不住，我们没有激活好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力量训练太少了，有时候我们到了后训练的后半场累了，就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意外。
2: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膝盖是不是也很少啊？
1: 膝盖是这样的，你看膝盖在前方非常大，膝盖你会发现在我们大多数伸直或半伸直的情况下，我们的膝盖是只能是屈和伸的，我们没法内外，所以你看只要屈和伸的话，你前面的肌肉量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量多大，非常大，所以膝盖呢反而是主要是劳损，啊，意外还少一些。
2: 如果按照排名来说，刚才您介绍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踝关节，
1: 是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还有比如说手指啊，然后我们腰啊，还有我们的肩会多一些，其他部位就会稍微少一些了。
0: 那在我的训练过程中呢，好多同学的崴脚啊，一个是纵向跳跃，一个是横向移动。
1: 对，
0: 横向移动呢主要来自于它的转体和制动。那这一个动作呢，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些踝关节加强的力量呢？
1: 王教练您也说了，一种是纵跳落地，这种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意外踩到别人脚上了，这个是您做多少热身活动都没有用的。那另外您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做侧向制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热身，没有激活这块肌肉。那到了一些我们训练的后半程，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部分的肌肉的肌力的疲劳，它也会出现控制不了了，出现这样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弹力环、弹力带的这样一个外翻肌力的加强训练。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球的训练。我看您也准备了我们的那个泊速球的装备，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2: 那您看您今天准备的三样，这个是弹力带。
0: 弹力带，
2: 这个呢是
1: 一个平衡垫，然后这边是一个泊速球。
0: 对，
2: 那这三个你平时都用到吗？
3: 弹力带和波速球可能用的会比较多，因为它能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锻炼我们的脚踝力量和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的力量。
2: 哦，那两位老师谁来帮忙带我们同学练一下呢？
0: 好，来一轩，我们上一下这个半球。好，我们在半球里面它加了很多的不稳定性，来增加踝关节和膝关节整体的力量。像一轩呢，平时还可以做一些蹲起。哇，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脚踝训练，但是我们从损伤康复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踝关节的扭伤呢，很多时候发生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背身的角度下，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发生了扭伤。所以呢，我建议有时候你为了提前激活一下这个角度下的肌肉收缩，你可以在泊苏球上站的时候呢，你稍微往前站一些，你会发现这时候你的脚踝会更打开一些，更能模拟你可能接下来会在篮球运动中出现这个角度下出现意外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跟刚才的区别，不要站在正中间，往前一点点。对，还可以做你的蹲起动作啊。对，这样一个角度呢，就更跟我们在篮球场上发生脚踝扭伤的角度是吻合的。
2: 也就是说，我把我提前可能受伤的部位呢，我给练到了，
0: 对，
2: 然后加强这块肌肉的一个练习。
1: 是的，
2: 真的，我出现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这块肌肉就可以发力了。
1: 是的，
2: 防患于未然。
1: 当然呢，刚才也说了，膝关。

0: 关节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在这个上面呢做呢，刚才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当然还可以，我们把它给翻过来，啊，翻过来这样子呢，来，你现在呢用你的左脚踩在这个脚位置下，好，踩稳了，然后右脚上去，对，站住之后呢，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去做我们的半蹲训练，它会把我们的髋、膝、踝整体的这样一个稳定性都激活一下。做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的冲直，这样也会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下脚踝以外的这个膝盖的这样一个磨损。
1: 这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哦。
0: 你不能直接踩中间哦。
1: 哦，是吧？
0: 得要先踩一边。
1: 我要想让我先上。
0: 先踩一边，踩住了。对，上。好，现在可以站在上面了。脚可以再宽一点，
1: 脚宽一点点，
0: 脚两个脚再往外分一点点。
1: 我不敢动了，
2: 来，我扶你。来，
0: 两个脚还可以再分的稍微宽一点吗？往外动一点点。
1: 好。
0: OK。
1: 这样。
0: 站住之后，自己先看看能不能维持平衡啊。
1: 不能。
0: 来。不能。
1: 我觉得这个练没练过呀，还真是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到逸轩往上站的时候，我说很稳啊，这个很简单啊。上去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大腿整个就开始紧绷，然后就感觉到晃。
0: 所以你看，他还能在这样状况下去做一些蹲起训练，甚至还可以在教练指导下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
2: 对，
0: 有时候我们脚踝扭伤的早期呢，也需要固定三周。受伤的早期呢，我们不能上来就要练这个就太。
1: 难了，
0: 强度太大了。
1: 对，而且我没垫好，我就又崴了。
0: 对，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平衡垫，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难度，所以呢就是来一圈上到这个平衡垫上来。你看它这个平衡垫，它会比在平时地面上站要难一些，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吧？对，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它比那个难度呢就要低一些。
1: 我试一下，
2: 可以加这个，
1: 万一我要做不好
0: 的。这个可以，这个难度还是要。
1: 是吧？
0: 但它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半球那么难。
1: 哦，对，哦，我还可以换脚。
0: 大家如果要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样一个软垫，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1: 找两床被子。
0: 对的。
1: 真的吗？
0: 或者就在床上就可以。
1: 哦，明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样了，第三样的，
2: 第三样这个呢，我们训练中呢可能会用于准备活动部分，作为于踝关节呀、膝关节一个激活。来，一下。对，
3: 如果就是在我们热身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把弹力带绑在膝关节的中间吧，差不多，然后去做一些横向的滑步，然后向前、向后的一些滑步，来激活我们的膝盖和大腿这个前面的那些肌肉，然后这可以防止在后面的高强度的对抗中能预防这些受伤。
0: 哦，王教练刚才指导了队员，我们做这样一个。侧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这样抗阻的一个侧滑步的训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纠正或者说是叫维持我们这样一个膝盖和我们的脚尖这样一个力线，所以这样一个运动就会很好的来激活我们的髋外侧的这个肌肉，让我们保持在一个直线上，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脚踝的这样一个训练，现在逸轩就原地坐下吧。对，原地坐下，然后脚往前伸啊，把你的两个，好，可以了，差不多啊，比我们的髋稍微宽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生内翻崴脚，所以我们希望在出现这样一些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的往外抗阻的这样一个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呢，你可以在每次热身活动的时候呢，两个脚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外翻的训练，对，放松，外翻，对，产生一个我们足背的这样一个外翻，提前把我们整个小腿外侧的肌肉给激活，预防在我们训练课早期。哎，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肌肉准备不充足，出现这样一些内翻的扭脚。
1: 刚才我们已把训练之前的一些热身动作呀，还有我们一些准备动作呢，开始给大家都已经介绍完了。那真正受伤之后呢，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什么样的急救呢？那王老师呢，一会儿呢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嘞。可能有的人还认为受伤了之后应该用红花油揉一下。
1: 难道不用吗？
0: 这个不对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皮肤如果受伤了，是不是会出血？
1: 对。
0: 血管是不是会破裂？
1: 对。
0: 那只不过我们这次比如说逸轩他扭脚了，他的皮肤没有破，但他皮肤底下的组织是破掉了，他有内出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用红花油去揉，对吧，一揉它会加重出血，所以是千万不能揉。
1: 那我想问一下，云南白药我能喷吗？
0: 冷喷可以喷，它有点像冰敷一样。因为我们的脚踝呢发生了这样一个内翻的扭脚之后，我们外侧的踝下侧这个区域

0: 皮下的很多组织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撕裂和出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常规我们是要做冰敷的一个冰袋放在这个地方，这是常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自己呢还会有一个加压的操作，就是因为扭伤出血早期会有出血，你第一时间要赶紧用你的手指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加压，你理解吗？用你的手指把它给摁住，就像我们的手指割伤了，你第一时间别让它出血了，要摁它两三分钟，先别让它出血，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可以去准备你的冰敷。冰敷我们冰敷多长时间呢？就通常呢我们一次冰敷15到20分钟就够。那通常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如果这个地方老有这种红肿的状态，我们可以进行多次冰敷，2-3个小时冰敷一次。以前的理念呢是我们冰敷的时间会非常长，长达48到72个小时。那当然现在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通常会建议就是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些冰敷就 OK 了。另外一个点我们就是要叫抬高换肢。抬高换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受伤的部位抬到高于你的心脏水平。那比如说手指我们要穿上了，很简单，这样加压，然后找冰敷包起来，然后放头上，对吧？
1: 为什么？
0: 因为高于心脏之后，这个局部的血液的血压就会低。你如果低于心脏，血压就会大，就会猛。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血管壁是破裂的，那你是希望它里面的压力小一点还是大点呢？一定是小一点，小一点它会更舒服，它会更不容易再次出血。所以对脚踝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抬高患肢。怎么抬呢？这样，对，就是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平躺着，我们要在床上躺好之后呢，我们用一个被子或枕头垫起一个高度来，然后把我们的脚踝给垫起来。这样呢，你看现在脚踝的位置就远远高于它的心脏的位置。在抬高患肢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地方相对的会更加舒适，以及肿着会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哦，嗯，那就相当于一个血液回流的一个过程。
0: 是，因此不光是要抬高患肢，接下来还要保护，尽量的不要做太多的二次的训练、三次的刺激，让它的韧带有容易长不好。嗯，所以这叫我们说的这保护的原则。
1: 那老师，我还有问题啊。您看啊，这个手受伤了我放头上，脚受伤了我抬高，我头受伤了呢？
0: 人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受伤了，我们肯定倾向于要休息的。你比如说您要在沙发上休息坐着，您的头肯定是高于心脏的。但你如果在床上平躺，它就跟心脏一样平了。
1: 对呀、那时候怎么办？垫高。
0: 对，相对高一些。
1: 哦，也就是我要遵循一个原则，当我身体有些部位受伤了，而且是属于现在一个发肿的一个状态，明显能看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所有的部位开始高于心脏，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固定完之后要积极的去重新活动，重新去康复训练它，因为给了3周时间它长好了，那如果你不管它，过了6周可能就长死了，它有点活动不开了。活动不开了，它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这也是个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急性损伤的原则的最后一条就是，等你这个保护期过了以后，要积极的快速重新去活动那个地方。
1: 行，那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呢？
0: 通常呢我们就是这样，你就看你拿你的对侧比，比如说这次是患侧，这次是健侧，就健康侧和患病侧啊，那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这个手指受伤了，对吗？这边是健侧没有受伤的，你就开始活动，你看，哎，我的弯曲是一样子的吗？我的伸直是一样子的吗？你要让你的患侧的活动的角度尽快的跟你的健侧的活动的角度达到一致。
1: 我们再说一个针对脚踝的一个康复动作吧。
0: 对，那还来，在我们脚踝受伤以后呢，看，当然也要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大家会在4-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会逐渐做一些什么呢？脚趾开始动开始。现在啊，逸轩，你的脚踝不要动，你现在只动你的脚趾。对，1、2、3、4的来回动脚趾，脚趾呢实际上可以促进这边的肿胀吸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可能到了5到7天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脚踝的对背屈和背伸的这样一个训练啊，这个角度的训练啊，这个角度如果无痛之后呢，你感觉消肿消的也还非常明显了，慢慢的开始我们再进行一些内翻外翻的这样一些训练。对，这个都要在无痛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说你的痛感0到10分，零是一分都不痛，那要控制在3分或者2分以内啊，有一点点疼痛你就不要太担心，但不要有明显的疼痛，逐渐开始做这个。等我们的内翻外翻都做 OK 了，就可以转移到刚才我们说的站立、非稳定站立和我们的弹力环的抗阻训练了。慢慢就重新恢复起来了。

0: 好，刚才呢跟两位老师呢共同学习了很多啊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各位老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先来王教练吧。
1: 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场地，我们要一定要选择一个平整的场地，能保证我们运动安全的场地。第二呢，球篮球的大小一定要根据年龄选择适当大小的球。那第三呢，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各个关节各个肌肉群的激活，来避免我们的受伤，毕竟篮球要打一辈子的。
0: 确实是啊。那今天呢我其实也纠正了很多的错误一些观点啊，您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吗？
2: 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篮球里面有脚踝损伤和膝关节的损伤。脚踝的损伤呢，我们多做一些横向的左右的跳跃，以及我们在泊足球或者说在家里可以用床或者是被子这样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平衡的本体感觉训练。再一个呢，就是等我们的踝关节真正出现损伤之后呢，我们要记住了，我们除了冰敷以外，我们当下还可以做加压，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抬高换肢，然后要在24或者48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做一些热敷，不要着急按揉，然后4-5天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积极的恢复活动，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粘连，不好恢复。
0: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教练，感谢王老师，还有王同学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王者之师，共同来完成我们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大家在之后的运动和生活中呢一定要让自己安全动起来。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七分训练，三分防护，安全运动不受伤。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正式启幕。
2: 放下天光，一碧万顷。
3: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
4: 骚骚。
5: 通过诵读经典，我的中文水平不断提升。
6: 诗词它是一种语言的传达，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7: 老师如果能有一手好的板书，学生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让自己的字变得更漂亮。
8: 孩子们用刀笔刻就美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深深地刻入了血脉。
9: 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0: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1: 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
12: 我来了，
13: 我们来了，
14: 我们来了。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上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了送出是武汉足协 U19 和四川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在比赛开始之前，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今天武汉足协 U19 身穿是蓝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的贺一凡，四号王延正，六号熊继胜，七号明子熙，九号姜立勋，十二号场上队长于天祥，十六号袁景阳，二十一号陈乐，二十八号门将郑义安，二十九号哈利提阿布杜埃利，33号王康。四川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红色的球衣，首发名单有二号康鼎奇，四号图尔逊麦麦提，六号场上队长吕宇，八号郭灵芝，九号肖丽荣，十二号叶纳阿克穆汉，十六号杨仲成，十七号泽瓦里罗，十九号赵拓展，二十三号戴森宇，二十五号门将施启强。